0: 这外边把咱的厂子给砸了。
1: 什么？
0: 也不知道哪来的混小子，输点钱就说咱楚老仙儿把桌子给掀了。
1: 这点小事你们还来烦我，你们自己处理吧。
0: 这小子可了不得，带着家伙呢，把咱们好几个弟兄都给打翻了，而且还口口声声说要见咱们老帮主。
1: 好吧，我过去看看去。廖大哥，你要和我一起去吗？
2: 外边人那么多，我去不会有问题吧？
1: 那好，你先去隔壁屋等我一会儿，我去就来。
2: 好，我等你。

0: 是。
1: 抬个娘们儿。去。去。把你们家老爷子李啸天给我找来。
2: 小子，你算哪根葱了？我们家老爷子是你想见就见的吗？你口气太大了点吧。
0: 你口口声声说要见我们家老爷子，不知道你跟我们家李帮主是什么关系呢？
1: 算是故交吧。
0: 故交？既然是故交，却在我们这里大打出手，恐怕不妥吧。青龙帮李红玲。
1: 李红玲？嗯，没听说过。你听说过吗？
3: 嗯。
1: 去去去，别啰嗦，赶快把你家老爷子找回来，我有事找他。
0: 想见我们家老爷子，那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1: 小娘们脾气还挺烈呀、啊。

0: 杨家将，石某从来不打女人。如果你要是再这样下去，我可要还手了。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你记好了，老子就是盘山忠义救国司令石虎。
1: 你是石虎？
0: 哦，你就是抢占盘山马家铺的石虎？什么叫抢？他马六算什么东西？卖过求荣，老子已经毙了他，那是替天行道。
2: 老头，你记住，现在叫石家铺。
3: 我们青龙帮和石司令向来都是井水不犯河水，你来找我们家老爷子干什么？我说过了，见不到老爷子我是不会说的。
2: 石虎，我实话跟你说，我们家老帮主他已经驾鹤西去了。
3: 这位是我们青龙帮的新帮主，我们老爷子的大小姐李红玲。
0: 啊？
4: 你就是青龙帮帮主，
5: 队长。这位嬷嬷，请问这是什么？我们这里是教堂，也是医院，救死扶伤是我们的教职。这么说，你们这里有人受伤了？ 是谁？伤在哪里？怎么不说话了？你不说，我只好让这些人扒光你们的衣服，接受检查。 到底说还是不说？
2: 你们是干什么的？
5: 神父，
6: 你们来这里做什么？
5: 您好，卑连神父，我是日军司令部的林木纯一。
2: 林木队长，你怎么跑到我这里来了？你们在这里想要干什么？
5: 啊，是这样，我们发现两名可疑的犯人跑到你们教堂来了。 所以，进来看一下。
2: 看一下。

0: 难道你不知道这里是德国教会，不受你们日本人的管辖吗？
1: 根据我们两国之间的约定，我们有责任保护贵国侨民的安全。
0: 那你们找到人了吗？
1: 还没有。
0: 如果你们没有找到要抓的人，我现在请你们离开这里。
1: 好的，不打扰了，我们走。

0: 队长，咱们就这么走了？
1: 这个威廉是德国人，不能硬来。让你的人把这里给我监视起来。
0: 嗨，你们几个去那边。
2: 是是，
0: 你们去那边一定给我盯紧了。
2: 是是。
1: 别出声。
3: 十司令，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外人了，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哎，
4: 李帮主果然有老帮主的风范，快人快语，那我就直说了。石某在盘山上发现日本人一个军火库，新来了一批武器，所以石某想邀请李帮主，咱们一起联手把这个，你明白我意思吧？一来咱们可以打打小鬼子他娘的气焰，二来也给咱兄弟们添点好家伙。
3: 你怎么就能肯定那就是你口中的好家伙呢？
4: 实不相瞒，之前我发现这个军火库的时候我就动了念头，可是日本人突然运来一车的炸弹，而且还派了好多人把守，兄弟人力不够，所以请李帮主咱们一起加盟。
3: 炸弹啊？
5: 是，整箱整箱的家伙，而且上面还画了死人头，一看绝对是日本人的好东西。
3: 死人头？
5: 对。
4: 什么死人头啊？那上面挂的是骷髅架子，我保证你都没见过，所以我敢肯定那绝对是好玩意儿。说实话，这件事儿单凭石某一个人动手确实有点难度，如果你我两家咱们联手，那胜算可大了，到时候事成咱们五五分账，怎么样？
3: 石司令，你这话说的，胜算有多大风险就有多大啊！我们青龙帮这么多兄弟一心一意地跟着我，有家有口的，如果我要是派人劫了这个仓库，万一传到了日本人的耳朵里，我们青龙帮在天津卫还怎么混呢？我总不能拿着我们青龙帮这么多弟兄的性命开玩笑吧？
4: 您是堂堂的一帮之主，您会怕日本人？要是老帮主在的话，看到您这样畏手畏脚，那岂不丢了你们青龙帮的威望？
3: 就算我爹健在，也不可能让我们青龙帮的兄弟冒这样的风险吧。石司令，你兵多将广，实力雄厚，区区一个小小的仓库还不至于找帮手吧？这件事恐怕是负了司令您的美意了。
4: 那你这可是要成全日本人了。我早就听说你们青龙帮已经沦为日本人的鹰犬，今日一见果然如此。
6: 放肆！石司令，我家李帮主是看你竟敢和日本人叫板，是条汉子才给你好话好说，如果你一味的出言不逊，别怪我们青龙帮的弟兄对你不客气。哎，
3: 石司令，你这么辛苦来找我也算是有诚意了，虽然我们青龙帮不参与，但是我也不会让你空着手回去。老马
6: 在，
3: 派两个兄弟送石司令出城，然后再送上十支洋枪，也算是我们青龙帮的一点心意了。
6: 是。
4: 看什么看，人家不欢迎咱。好吧，既然李帮主不愿意出手相助，那石某也就不勉强了。

0: 还是要谢谢李帮主的十支洋枪。哎，不过这枪确实是少了点，你看能不能再多给一些？石某去帮你打日本人去。
1: 你嫌枪少啊？老马，
2: 哎，
1: 那就不给他们了。
2: 是。
0: 哎，别，不少，那行，告辞了。
1: 告辞。
3: 哎，
0: 拿枪啊。
3: 哦。
1: 快出来。快，小心点。默默，他们走了吗？没有，在门口留了几个守卫。
4: 默默，那有后门可以出去吗？
1: 不行，后面也有人。神父，
5: 他们是谁？
1: 他们是……
5: 你跟我出来。
6: 石虎，这个石虎是个什么人？
1: 这个石虎在江湖上倒是还有一些名气。他原来是黑龙江宁安地区一股势力很大的虎子，后来投奔了东北军。日本人来了之后，把他的队伍打得七零八落的。石虎带着逃出来的人，流落到了盘山，遇到了盘山马家铺的土匪马六。马六呢，就想把他交给日本人。结果被他发现了，就毙了马六，占了马家铺，收编了他那一伙土匪，打着忠义救国军的旗号，自任总司令，也算半个抗日人士。他为人仗义，诓人的事儿倒是不会做。
6: 那他来找你干什么？
1: 他在盘山发现了日本人的一个秘密仓库，说最近来了一批武器，他自己吃不下，想找我帮忙。我怕我们青龙帮和他一起合作被日本人发现，我这个假汉奸就做不了了，所以就没有答应他。
6: 难道是狼牙？
7: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8: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9: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7: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9: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7: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10: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7: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9: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1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7: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 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

0: 8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

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

0: 开，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

0: 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

0: 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康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康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康补足正气。问康康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康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康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0: 我怕我们青龙帮和他一起合作被日本人发现，我这个假汉奸就做不了了，所以就没有答应他。
1: 武器，他人呢？走吗？
0: 我已经把他送走了。
1: 武器，盘山。
0: 怎么了，廖大哥？你是怕他给我们带来什么麻烦吗？
1: 啊，那倒不是。他有没有跟你说那个仓库的具体位置在哪？
0: 没有。
1: 是这样的，我怀疑他说的那批武器就是我们要找的狼牙。
0: 狼牙？
1: 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这个，这是日本人专门来对付我们的杀手锏。
0: 要不我找人把他追回来吧。
1: 那倒不用，你已经拒绝他了，如果再把他找回来也不妥当，万一去了呢，那批武器不是我们要找的，我们会骑虎难下。
0: 嗯，
1: 这样我先回去跟老沈他们商量一下，我先走了。
0: 好。
1: 如果决定去盘山，到时候还得借用你们青龙帮的名声。
0: 你要决定去找石虎，我和你一起去。
1: 这件事呢，我们可能还要争取

0: 下老沈的同意，在我没有确定寒山里面是否有我们要找的武器之前，暂时不用你亲自出马。
1: 好，我一切听你的安排。廖大哥，你要注意安全。
0: 快回去吧，走了。
2: Marilyn， 这两个人不能留下来，必须让他们离开这里。
1: 沈父，现在把他们推出去，他们会没命的。
2: 让他们留在这里，我们会没命的。
1: 沈父，你能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把他们抓走吗？你一直教导我们说要有一颗仁慈的心，这个时候把他们推出去，太残忍了。
2: 他们是犯人，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也是我们的敌人。
1: 沈父，自从日本人占领天津以后，他们的所作所为您都看见了，难道您能看着这些日本人肆意掠杀无辜的人吗？
2: 仁慈的主啊，宽恕这些罪人吧，阿们。
1: 神父，我求求您帮帮他们吧。
2: 好了 ，Marilyn， 不管什么原因，这两个人必须离开这里。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保护你们，你明白吗？

0: 霞，哎呀，怎么是你？
1: 终于找到你了，廖大哥。
0: 怎么了？秦军和蓝敏呢？
1: 我们都被鬼子追散了，我现在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呢。
0: 走，回去说。
1: 春梅姐怎么就牺牲了呢？
2: 有战斗就有牺牲。为了把小鬼子赶出中国，我们已经付出了太多的代价。
0: 为了把这些恶狼赶出去，付出再多代价也是值得的。
1: 秋雪姐，我要加入天狼星，我要和你们一起杀鬼子，我要替春梅姐报仇。
2: 啊，彩霞，你刚刚回来，还是先休息休息，这件事以后再说吧。啊，
1: 沈先生，我知道我现在的能力还不能成为你们的一员，不过我也有一颗爱国的心，只要您肯教我，总有一天我会像你们一样成为一名勇敢的战士。
2: 好，那这件事我们再考虑考虑好吗？
3: 彩霞，这不是一件冲动的事情，你要知道天狼星里每一位成员随时都会有牺牲的危险。
1: 我不怕牺牲，我也不怕危险，只要能和你们一起杀鬼子，我什么都不怕。
0: 好了，彩霞，这件事情我们会再好好商量商量，你也累了，没有精神头怎么杀鬼子，是不是？
1: 那我就先听你们的，我先去休息了。
0: 好，去吧。
3: 去吧。啊，
0: 好好休息啊。老沈，这个戴彩霞，
2: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这个事我也曾经想过，可是阿玉牺牲那天他还打死个特务帮我们逃跑。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是那样？
3: 我也觉得不是他。戏院杀甄汉章的时候他救过我和青红，要是没有他，我们可能都逃不出来。
4: 哟，林木队长。

0: 正好，我正要去找您呢。
1: 怎么样了？
0: 啊，审问的那个情报员没用刑警照了。
1: 很好，
0: 您看这，这个廖武的联络员就在亚华饭店附近的顺和理发店。
1: 理发店？我觉得盘山这一趟很有表趣。
2: 是啊，可以。可问题是，去了怎么才能知道那仓库里放的是狼牙呢？
1: 首先，我可以假借青龙帮的名义和石虎合作，而且我觉得狼牙在盘山可能性很大。为什么这么说呢？盘山是从北面到天津的必经之路，德川怕狼牙进城会被发现，很可能会把武器放在郊外，而且这批武器是他们随时要运往前方战场的，放在那儿也方便他们运走。
3: 我觉得廖教官分析的很有道理，我们不妨去看看。
1: 这样，这件事我一个人去，青青和蓝敏下落不明，你留下来找他们。
2: 这样吧，还是让秋雪跟你一块儿去，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
1: 好，
2: 就这么定了，你们马上准备一下。

0: 这个老身居然是廖武的联络人，这一次一定要给你们两个记一大过。我要把这个消息上报给军部，你们立刻开始抓捕，记住一定要抓活的，这个人对我们很有用处。
1: 哎，
2: 秋雪姐，你要出去吗？
3: 是啊，我跟廖教官有点事儿，出去一趟。
2: 去哪儿啊？
3: 盘山。
2: 那我也要跟你们一块儿去。
3: 这次去可能比较危险，带上女慧很不方便。
2: 哎呀，秋雪姐，我求求你了，你答应上我吧，我真的不会给你添麻烦的。而且盘山那个地方我特别熟悉，来天津之前我在中介镇住过一段时间，你们带上我也好有个人照顾你们。
3: 这次呢就不带上你了，下次一定带上你。
2: 求求你了，带上我吧，我真的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而且带上我还有人帮你们啊。求求你了，带我去吧。
3: 那我去跟沈大哥说说看。
2: 真的，谢谢秋雪姐。
4: 队长，就是这儿。
5: 是。
6: 吴队长，您今天怎么有时间过来啊？您看，您是理发呢，还是刮脸呢？
4: 老身，
6: 哎，
4: 带走。
6: 哎，别！吴队长，您这是干什么呀？我就是个做生意的。
4: 做生意的，给我搜。
7: 是。

0: 林部队长，
1: 申先生，你的收藏爱好还真是与众不同啊！跟我们回去坐坐吧。
2: 带走，
3: 是，走。

0: 中介镇那边我很熟的，也许我还能帮上他们呢。
1: 那好吧，就让彩霞跟你们一块去吧。啊，
0: 秋雪姐，沈大哥让我去了。
2: 瞧把你给乐的，真是个小孩子，刚才还眼泪汪汪的，现在就高兴了。
0: 那当然了，我是第一次参加行动，我当然开心了。
1: 行了，赶紧去准备一下吧。啊，
0: 嗯，
2: 走。
3: 那这儿就留你一个人了。
1: 我这没事儿，不过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啊。啊，
3: 放心吧，去了不管是不是狼牙，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1: 好，
4: 站住！你们去哪儿？
5: 我们去天佑医院买点药。
3: 去吧。
6: 好像是那两个人，有点像。跟着他，
5: 后面有尾巴，那我们就找个地方一刀剁了他们。不行，这样会累累摸摸的，那就让他们这么跟着。走，先到医院再说吧。

0: 雪雪姐，咱们这次去爬山有什么任务吗？是有任务。这次路上可能会遇到危险，你不用担心。什么事情由我呢。嗯，好。
1: 他们俩是我教会的朋友，你们放心吧。
2: 谢谢嬷嬷。不用客气，你们俩小心点儿。嗯，好。
1: 嬷嬷，大恩不言谢，后会有期。
2: 好，
1: 走。

0: 怎么换人了？
1: 什么换人了？
0: 他们根本不是进去那两个。
1: 是你眼花了吧？
0: 放屁！老子看得清清楚楚的，想在我面前耍把戏是吧？调包？
1: 是您看错了，他们就是刚才的那两个。
0: 好，那就请你们三个跟我回去一趟吧。走，
2: 快，走走，快走。

0: 站住！证据。
1: 这个是我的，这个是他们俩的。
0: 你们这是去哪儿？
1: 我们要去中介镇看亲戚。
0: 车上是什么人？

0: 一个是我老婆，一个是家里面的丫头。哎，哎，辛苦辛苦辛苦！
1: 走吧。
0: 哎，好，谢谢谢谢谢谢。哎哎，谢谢啊，太君。

0: 快点，跟上。
1: 怎么办？默默被抓了。默默是为了救我们才被抓的，我们得救他。你的伤，哎，没事儿。那好吧，走。嗯。

你们走，快走，走。

0: 长官，发现这个。
1: 右接司令部。
2: 报告将军，刚才城郊哨卡来电话，说发现了尤美子小姐留下的记号。
3: 城郊哨卡，他们出城了。
2: 将军，是不是我们这两天稽查的太严了？天狼星的人想出城去躲一躲。
3: 希望如此。
1: 可以了。怎么样？通电的滋味不好受吗？如果你不想受皮肉之苦的话，不如把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吧。
4: 我什么都不知道。
1: 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就不可能把你带到这里来。我劝你还是招了吧，你这样顽固下去只会白白受苦。
4: 滚，滚，快滚。
1: 继续。

0: 来来来啊，
1: 来来来，
0: 多谢青龙帮的兄弟们相送啊！
2: 好，
0: 石某啊，感激不尽。来来来，
1: 干哈？
3: 哥，来，城里有啥好玩的没？你咋没给我带个啥呀？
0: 我这不是去办事儿吗？
1: 来，
0: 哪有时间？下次啊。哎，你说你不好好在家待着，你跑到这里来接我干嘛呀？
3: 我不是担心你吗？
0: 我这么大人了，有什么好担心的？
3: 快吃！哎，
0: 见笑见笑啊！来来来
1: 来来
0: 来，来一个，
1: 来
0: 来。
4: 有茶馆，咱们下来休息一下再走吧。
3: 嗯，好，好，走。去学姐，你们先进去吧，我把这马拉到后面喂点吃的。好，那你快点过来。
5: 好
3: 啊，好，
4: 快点啊，
5: 来，走了。
4: 老板，弄点吃的。
6: 哎，好嘞，请坐啊。
4: 好吧，当家的，既然你们的人来接你了，那我就不陪你们回去了。
0: 哎，兄弟辛苦了。
3: 回去跟你们当家的带个话，就说谢谢他。
4: 行，

0: 话我一定带到，那我们就此别过，告辞。
1: 啊，
2: 请松总。
1: 请。各位，慢走啊！
3: 哎哎，好。

0: 兄弟们慢点啊。
1: 哎，好。
0: 哎，干什么呢？
2: 我没干什么呀。
0: 兄弟们别让他跑了。站住别跑，追兄弟们。站住站住。
2: 春雪姐，六大哥，快救救我，他们要杀我。
0: 兄弟们上。住手。大哥，货楼底了，刚才我追出来，那个女的在看我们的货。
3: 彩霞，到底怎么回事？
2: 我刚才一不小心看着他们马车后面有一批枪。
4: 几位，这可不太合江湖规矩吧？红花绿叶白莲藕，你们是哪一路的？
5: 对不起，我们哪一路都不是。
4: 哦，那你们是姓国还是姓贡？
5: 也不是。
4: 那你别告诉我你们是日本人。
5: 兄弟是这样的，我们仨啊都是过路的老百姓，我们家的丫头看了不该看的东西，实属无心，还请见谅，他也是无意之中冒犯了各位。
3: 哥，我看他们不是一般人，要不我先试探一下他们。
5: 见谅见谅见谅。
0: 大哥，这枪上功夫了得，咱们还是先撤吧，别耽误了运枪。
4: 哦，不是故意的是吧？行了，那我们就不追究了。
5: 好，谢谢谢谢谢谢，
4: 我们走。
0: 兄弟们撤。
4: 清楚了，
0: 看清楚了。
2: 哥，就这么算了。
4: 这几个人身手不凡，身份也不明确，一看就不是普通老百姓。咱们还没有出天津地界，都不要找事儿啊！啊，赶紧走。
2: 哥，怕什么呀？
0: 走，他们小姐回去再说。走了，走。兄弟们，跟上。
3: 你觉得他们是什么人？
5: 不知道，但看他们这样子，应该不是咱们的敌人。
3: 只要不是敌人就好。彩霞，
2: 嗯，
3: 你第一次出来跟我们执行任务，路上会遇到很多的危险，你一个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自己要小心，知道吗？
2: 嗯，知道了。
5: 别说了，快吃饭，吃完饭咱们还要赶路呢。
3: 嗯，
5: 小二上菜。
6: 好嘞。

0: 申先生，你的情况我们了解得很清楚，你是瞒不了的。中国有句俗话说得非常好，识时务者为俊杰。说实话，到目前为止你的意志力我还是很佩服的，可事到如今，你再顽固下去只有死路一条。现在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说吧。
1: 小鬼子，我全都知道，就是不告诉你。
0: 你说什么？混蛋！不识时务的家伙！

0: 有什么事，将军让您过去一趟。将军，林木君怎么样？死了。
1: 死了？这个人非常顽固，宁死不招，最后要射自尽了。算了，这些人死了就死了吧，不必太在意。对了，我找你有别的事情，你立刻出城一趟。
0: 出城？去哪里？我们的城郊哨下发现了尤美子留下的记号，天狼星的人和尤美子应该已经出城了。这些人都出城了，那城外一定是要出大乱子了。
1: 是啊，我在担心他们是不是去找狼牙了。
0: 什么？将军，狼牙藏在城外面？
1: 我把狼牙放在了盘山的一个隐秘仓库里。
0: 那个地方没有几个人知道，而且周围都是荒山，驻守的士兵也不多。这个地方虽然够隐秘，可是安全性相对薄弱一些。将军，会不会是你多虑了？狼牙藏得这么隐秘，连我都不知道他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天狼星他们怎么会知道？我看天狼星这次出城，一定是另有目的。
1: 不能大意。
0: 狼牙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计划非常重要，不能有任何的危险，所以你要出城去看看，以防万一。嗨，将军，我马上就去。
1: 你立刻带队出城，沿途寻找尤美子留下的记号，跟着天狼星。我不管他们出城到底是做什么，如果有机会消灭他们，就立刻消灭。
0: 嗨。
2: 你们这两个笨蛋，啊！也难怪日本人瞧不上咱们。你看看你们两个办的这些事儿，有没有脑子啊？
3: 不是，队长，这进医院的人出来了，他不是一个人啊，
2: 那就去医院里面找。
3: 队长，那教堂还盯不盯啊？
2: 撤，都给我撤回来，人都跑了，盯个屁呀！
3: 不是，
2: 对。 林木要是问起来，咬死也别承认，就当这事儿没发生过。这伤是你们两个打架自己弄的，听到了没有？
3: 是，
2: 行了行了，滚！

0: 到这儿来干什么？
1: 找李红玲啊。
0: 李红玲在这儿？
1: 这是青龙帮开的赌场，就算他不在这儿，咱们也可以打听到他的消息。走吧。

0: 高队长发现这个东西。
1: 迅速前进到下一个路口，然后再继续搜索。
0: 嘿，继续到下一个路口搜索。
1: 给司令部发电，说猎物前往盘山方向。
2: 报告将军，这是林木队长刚刚发来的电文。
3: 通知林木队长，让他们继续搜索，然后增派一个中队到中介镇，随时准备配合林木队长的行动。
2: 嗨。
4: 这份电报让德川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天狼星难道真的能未卜先知？自己藏匿狼牙的地点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天狼星的此次盘山之行

0: 这青龙帮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呀，说白了不就是怕小鬼子吗？哥，你别发愁了，咱再想想别的办法。
1: 小姐，在想什么办法？
0: 这不在想呢吗？
1: 哎呀，我不是发愁啊，我是闹心。一块肥肉就在眼前，却吃不了，想想我就憋气。
0: 哥，其实咱没必要非要抢这个仓库呀，咱可以想想别的招，天无绝人之路嘛。哎呀，我的傻妹子，咱们这石家铺打的可是忠义救国的旗号，在日本人眼里看咱们那就是眼中钉、肉中刺，迟早得上山把咱们全都剿了。要真到那个时候，咱们拿什么跟人家干？所以这仓库咱必须得抢。
1: 哥，要不咱联系联系共产党看看，他们也跟咱们一样缺粮少炮的。这条
0: 路我早想过了，别忘了，共产党早就想把我们收编了。我带着几十号弟兄从关外跑到这儿容易吗？能随便让他们给收编了吗？
1: 那怎么办呀？要不咱们去找国民党？
0: 哎，拉倒吧，国民党。
1: 根本不靠谱，
0: 吃了他多少亏了。就是，国民党不能招。哎，
1: 哥，我最近听说天津有一个组织叫天狼星的，打的小鬼子鸡犬不宁。要不咱们找他们去？
0: 对对对，我也听说了，挺厉害的。
1: 他们在哪儿？
0: 在哪儿？天津城这么大，去哪儿找？
1: 总不能挨家挨户的去问吧，小姐。我这次从县城里给你买了瓶擦脸油。谁稀罕？
0: 哥，别发愁了，咱再想想别的办法。想想。
2: 咱到盘山了，注意点啊！站住！回头！站住！回头！走！干什么的？各位兄弟啊，我们是青龙帮的，来见你们石虎司令，麻烦你们帮我们通报一声。
3: 春梅姐，好了，青青，别哭了，行了，别哭了，哭有用吗？血债就得血偿，我们一定要让这些小鬼子都不得好死。
2: 沈大哥，我们和戴彩霞走散了。他已经和我们会合了，现在应该和秋雪已经到了盘山了。彩霞和秋雪姐在一起？是啊。
3: 你呀，
2: 长长脑子啊！
4: 司令，寨门外有三个人，说是青龙帮来找你谈买卖的。
3: 青龙帮的人？
2: 嗯。
3: 老子低三下四请他，他不来，这李红玲搞的什么名堂？
1: 哥，李红玲该不会是后悔了？
2: 走，看看去。你说什么？戴彩霞之前和你们在一起？
1: 是啊，她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后来她走了，她一走，楼下就打起来了。

0: 他走之前没说他要去哪儿吗？
1: 他说了，他说去别处再看看。
0: 这个戴彩霞有问题。
1: 怎么，你怀疑他是逆剑？
0: 我觉得这件事很蹊跷，而且他的行为太不正常了。
1: 我也觉得，我一直就觉得这个戴彩霞就是有问题。
2: 你是一直就看他不顺眼，你要是觉得他有问题，那你拿出证据来啊。
1: 我的直觉告诉我他就是有问题。
2: 那你直觉……
0: 好了好了，别吵了。他现在和亮武还有秋雪已经上了盘山了，我担心他们有危险，咱们得过去一趟。
1: 嗯，我和你一起去。
0: 算了，你还是留下来等我们消息，这样我和青青蓝敏去就可以了。不过你的车得借我们用一下。
1: 好吧，
0: 我们赶紧走。快，
1: 我们走。
3: 你看，是你呢，原来你就是石虎。
4: 来人呢，我绑了。
3: 哎，不是，等会儿，等会儿，石司令，其实我是受青龙帮李帮主所托，来和你谈抢仓库的事儿。
4: 你们是青龙帮的人？
3: 啊，对。
4: 那在茶馆的时候怎么不说呀？
3: 哎呀，咱们是误会了，这件事儿事关重大，没见到你，我怎么能说呢？
4: 有什么凭证？
3: 等会儿啊。我这儿有一封李帮主的亲笔信。
4: 字很漂亮嘛。
1: 那疯了。
4: 这信说什么呀？
1: 这信谁不会写呀？我们怎么知道这是不是李红玲写的？
4: 啊，
3: 不知道没关系，还有别的。这个总该认识了吧？
4: 什么玩意儿？拿一破玩意儿来糊弄？
3: 不是，这
5: 虎哥，这是青龙帮的意思牌
4: 啊。
5: 整个青龙帮没有几块，
4: 就这个。嗯，那行吧，跟我进来吧。
5: 里边请。
1: 沈大哥，能不能再快点？
0: 不行啊，下雪路太滑了。
3: 司令，你走了以后啊，我们家帮主啊，觉得司令您的提议非常的有可行之处。但是又怕这件事情太过张扬会给我们青龙帮带来麻烦，所以就让我们几个人来跟司令详谈。
1: 你们帮主不是不想掺和这事儿吗？
3: 哎，眼见为实，耳听是虚，这是一桩玩命的买卖，我们总不能听几句话就拿咱们弟兄的性命去开玩笑吧，是不是？
4: 哎呀，我说你们这个帮主啊，干不了大事儿，一点魄力都没有，我石某人能忽悠他吗？
3: 啊，是是是是，
1: 那倒也不是，我们帮主要是觉得这事儿不妥的话，也不会让我们来见石司令。
3: 哎，就是，我们这趟来啊，就是专门跟着你们去看看那个仓库的情况。如果是真的，我们帮主立刻就把人给派过来。
4: 说了半天，你们就是过来看看的
3: 啊，就是这个意思。
4: 那你们先到外面等一会儿吧，我们商量商量。
3: 好好好，我们在外面等啊。

0: 快停！
1: 哎，下车！什么人？快跑！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

0: 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0: 么回事？
1: 报告队长，后面来了一辆车向我们开枪，我们的人现在已经追上去了。
0: 这样，告诉他们务必留一个活口。
1: 嗨，
2: 队长，前面发现标记，
0: 走，带我去看看。

0: 哥，我总觉得这三个人的身份很可疑。
1: 哎，二嘎子啊，你说那个女人身手什么来路？
2: 我也看不大出来。哎，不过她那个功夫有点像那个日本那个武士。
1: 什么什么？怎么又搞出个日本人武士啊？你有没有点准谱？
2: 哎呀，虎哥，这功夫的事都很难说。你们看那姑娘，看着像个丫鬟，其实她是那三个里边武功最好的一个。
1: 你是不是被那个小丫头骗子给镇住了？
2: 虎哥，不骗你，她的功夫真的特别好。
0: 二嘎子，你别说了。哥，要是青龙帮真的派这三个人来，那在茶馆的时候送你们回来的人早就认出他们了呀。
1: 哎，对呀。
2: 哎，青龙帮遍及大江南北，好几万兄弟，他们不认识不也挺正常的吗？
1: 有那么夸张吗？几万兄弟？
2: 好像没有。

0: 说理解的人是你，说怀疑他们的也是你，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1: 我
2: 哥，我现在开始怀疑他们三个会不会是日本人的奸细。

0: 哎，好主意啊，把他们解决了，结果他们是青龙帮的人，那我又得罪了青龙帮，是吧？你能不能有点脑子你？
1: 哥，我有一个主意。
0: 什么主意？

0: 三位，我们商量过了，我可以带你们去看看。
1: 那太好了，我们什么时候走？
0: 现在就可以。不过，你们三个人只能去一个，你跟我去吧。
2: 啊，石司令，您这是什么意思？
0: 此去有危险，去多了人也不方便。况且我们只是去看看货，又不是动手。去多了，万一被日本人发现了，恐怕不太好。二嘎子，带两位姑娘到后边休息。哎，
2: 石司令，这有点不妥吧？
0: 有什么不妥呀？
2: 我们只有一个人跟着您去，万一路上有什么闪失，您让我们回去怎么跟帮主交代呢？
0: 哎，我说你们这些女人怎么这么事儿多呀？那行吧，你跟我们一块儿去，不过你得留下。
3: 廖大哥，我也去。
1: 小强，等我们回来吧。走吧，
0: 兄弟们，走。
4: 这位小姐，这边请。这位小姐，你就在这儿歇着吧。
5: 谢谢这位大哥。
4: 不谢。

0: 挺住！
1: 我挺得住。
0: 沈大哥，
2: 不能再往前走了，前面就是中介镇，他身上有伤，进去会被发现的。
0: 那沈大哥，我去镇上买点药回来。
2: 快去快回，注意安全。
0: 好，挺住，蓝米。
2: 坚持一下，蓝米，你一定要挺住，挺住啊！
3: 哎，热乎了！哎，馒头了，刚出。
0: 哎，老板，拿几个馒头。哎，我打听一下，这附近哪有药铺啊？啊？
4: 啊，前面那条街上有。
0: 啊，谢谢。嬷嬷，真的是你？
1: 你？你怎么在这里？
0: 嬷嬷，先别吃了，走，跟我走。
1: 去哪儿啊？
0: 救人去。
1: 救人？救什么人？
0: 就是上回跟我一起中弹那个姑娘，她又受伤了。走吧，走。
1: 不行，我不能去。
0: 为什么呀？嬷嬷，求求你，你一定要救救她，好人做到底嘛。你要是不救的话，就没有人能救了。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现在没有药，怎么救人呢？
0: 药好办，我刚问了。走，走吧。
5: 哎，你干什么去？
6: 啊，我想上个厕所。
5: 厕所在那边。
6: 啊，那你带我去吧。
5: 好，我带你去。
6: 好。
5: 到了，进去吧。

0: 这不是吗？走。
1: 哎，您是抓药啊，还是看病啊？
0: 默默，你看看，你要什么药？啊？
2: 这都是中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懂西药。
0: 老板，有西药吗？
1: 姑娘说笑了，我们这儿中药铺哪来的西药啊？要西药的话，你到城里去买去。
0: 默默，这可怎么办呢？
2: 老板，啊，你这有止血疗伤的药吗？
1: 哦，有，有止血的药，还有这个镇痛疗伤的药呢。我给你抓去啊。
0: 好，快点。司令，还有多远呢？
3: 走吧，快到了。这个地图是什么时候的？
4: 出来的时候从军部拿的，应该是上个月最新绘制配发的。
3: 可这上面根本就没有一个叫石家铺的地方。
4: 队长，会不会不在盘山地界？
3: 不，这个石家铺一定就在盘山。停令，
5: 有，
3: 带一小队人马去四处搜索一下。
5: 嗨，走，跟我去搜索。
3: 通知下面的人原地休息。
5: 嗨。哎，
6: 干嘛呢？
7: 那个女人在上厕所，我看着呢。
6: 进去多久了？
7: 有一会儿了吧。女人就是麻烦。
6: 坏了，
7: 我一直在这看着，人怎么不见了？
6: 娘的，你说这么多有个屁用啊，赶紧带人给我追去。
7: 好，
6: 快点。

0: 兰敏，挺住啊！
1: 这个人是谁啊？啊，沈大哥，我跟你说，他就是上回救我们的人，叫马丽莲嬷嬷。你怎么会遇到他呢？嗨，这不是上回因为救我们，被洋和尚给赶出来了，在天津也没有亲戚，正好要去北平避难，正巧在中介镇被我遇着了。啊，嬷嬷，他怎么样？血已经止住了，可是子弹还在身体里，要尽快找个医院。 赶紧把子弹取出来，要不然生命会有危险。没事的，嬷嬷，沈大哥，我挺得住，我们快去找廖教官他们吧。
2: 不行，子弹不取出来，你会有生命危险的。
0: 可是沈大哥，上哪找医院去啊？
2: 别说那么多了，直接去中介镇。
0: 好，
2: 快走，
0: 来，停住，
2: 来，
0: 走，走。

0: 没有，嘎子哥，我们去哪儿追？
1: 你们也不知道仓库在哪儿，我估计他应该在这附近转悠。我们分开找，你们几个那边。
2: 是
3: 是，
1: 你们俩跟我走。
0: 好。

0: 就是这个仓库，回去告诉你们帮主，我师虎到底有没有骗他。
1: 里面都有什么你都知道吗？
0: 有棉被，有吃的，有枪，前两天日本人运来一车炸弹，
2: 得想办法到里边去看看。
0: 进去看看，

0: 你们俩不要命了？日本人防守这么严密，怎么进去？
1: 如果我们不进去亲眼看一看，我们很难说服帮主跟你合作。
2: 我们帮主吩咐过了，眼见为实。
0: 我说你们这什么帮主啊，让你们过来送死啊？行了，地方我也带到了，什么情况你也看清楚了，赶紧回去通知你们家帮主带人过来劫仓库。
3: 这么说，天狼星已经不在石家铺了？
1: 是的，他们已经被石虎带着去了仓库。
3: 走了多久了？
1: 已经走了几个小时了。师兄怎么办？
3: 知道仓库的位置？
1: 不知道啊，不然我也不会跑到这里来。怎么，师兄你也不知道吗？
3: 将军没有告诉我仓库的位置。马上给司令部发电，确认仓库位置。嘿，
1: 你有什么想法？
2: 等天黑了，找个机会进去。
1: 嗯，
0: 你们俩还真要进去啊？
2: 嗯。
1: 石司令，我们既然都已经来了，如果不进去看一看，我们怎么知道里面装的是不是你说的那些东西？
0: 好，两位胆识过人，在下佩服。只是这仓库啊，看守这么严密，你们怎么进去啊？
1: 我们也正在想办法，石司令有什么好主意？
0: 我们
4: 要是有办法的话，还需要请你们兴隆帮的人来帮忙吗？
0: 行了，你们俩别在这磨叽了，要实在没什么高招，咱们赶紧撤，别在这耽误事儿。
5: 将军，雷木队长又发来电报，

0: 我们已经在盘山三号仓库，名声大佐。
1: 嗨，将军阁下，你那里一切正常吗？
0: 将军阁下，一切都很正常。有没有什么可疑人员？没有，一切正常。有一股小股武装可能向你们那边靠近，
1: 你要加强警戒，绝对不允许出任何差错。
2: 会电林木队长，让他们包围石家铺，但是先不要采取任何行动。
1: 嗨，
3: 过来，
1: 长官，
3: 孙林木来电，让我们加强警戒。
1: 你带一队人去周围搜索一下。
3: 嗨，
1: 发现有任何情况，立即汇报。
3: 嗨，
1: 一小队集合。

0: 有一队鬼子的巡逻小队。
1: 你是想活捉这对小鬼子，然后问问他们里面的情况？
0: 我跟你说，咱们俩是心有灵犀吧。石司令，有件事儿跟你商量商量。
2: 什么事儿啊？
3: 队长，
1: 师兄，仓库在什么地点？
3: 将军电报里说，让我包围石家铺，暂时还不能行动，等待将军的指令。
1: 难道司令不知道天狼星一旦发现仓库，狼牙就会有危险吗？
3: 这是上级的命令，我必须要服从。我想将军恐怕是担心，万一我们去仓库的话，会引起天狼星的怀疑，反而暴露仓库的位置。我听将军说，在盘山一带我们有很多仓库，希望天狼星去的不是藏狼牙的那个吧。
1: 师兄，我们不能再有这种侥幸的心理了。要不这样，你在这里等着，我去找他们。
3: 不行，你又不知道仓库的位置，怎么找？
1: 刚刚我看过这地图，在石家铺的后面有一条山路。

0: 他们肯定是冲着这个方向去的，我就顺着这条山路去找他们。石家铺那边你先不要动手，他们早晚会回来的，等天狼星他们回到这儿，刚好我们给他一锅端了。
1: 好主意，那我就等待你的好消息了。
0: 嗯，这个地图借我用一下，还有指南针我都带走。
1: 这个你带上吧。
0: 这个就不用了。
1: 拿着，万一用得上呢。我送你。
0: 好。
2: 哥，我觉得这小子说的话也挺对的，要不我们找一个人问问，看看仓库里装的是什么，万一仓库里边啥都没有，那我们岂不是白忙活了吗？
3: 那二嘎子不都说了仓库里都有啥了吗？何况咱俩亲眼看见小鬼子把炸弹放到仓库里了。
2: 那万一仓库里只有炸弹怎么办？
4: 我觉得你妹妹说的没错，如果里面只有炸弹，那我们劫了这个仓库也没什么油水，对不对？
3: 那我问你，咱们要干掉了这对小鬼子，万一里面的人发现了怎么办？
4: 哎，司令啊，我们帮主说过了，只要仓库里边的东西是真的，马上就派人过来，到时候就算他们防守森严，一样给他揭露。
5: 如果石司令觉得对付这对小鬼子危险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回去，只不过如果帮主问起来的话，我们可就只好实话实说了。
3: 你们不用拿话来激我，你们青龙帮敢干的事儿，我们忠义救国军的兄弟一样敢干，不就是陪鬼子玩玩吗？你们不怕，我石虎更不怕。
4: 好，走走，跟着我。

0: 幽妹子，天狼星极其的狡猾，你潜伏在他们当中，一定要格外的小心。
1: 好的，师兄，我明白。
0: 我果然没有看错，这伙人原来真的是日本人的奸细。
1: 我一直在你的外围，有什么情况随时找我。
0: 那我就先回去了。
1: 嗯，
0: 辛苦你了。
1: 嗨。

0: 我去找虎哥，告诉他鬼子来了，你们俩跟上那女的，想办法在前面给我弄死，并枪记住啊，去吧。
1: 好，好，
0: 仓库里有什么东西我真的不知道，
2: 说不说？
0: 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是刚从司令部调回来的，饶了我吧。
2: 说，仓库里都有什么？
1: 我什么都不知道。
2: 我说我弄死
1: 你！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3: 这帮鬼子也许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4: 看来我们今天运气不佳，遇到的居然都是外来的。
3: 如果都是外来的，那就说明里边的人不认识他们。我倒是觉得这反而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机会。
5: 你的意思是把他们的衣服脱下来，然后咱们混进去？
3: 目前看来只能这样了。
6: 嗯嗯。

0: 咱们就住这儿吧。
1: 好，
2: 好，
1: 走吧。慢点。
2: 哥，只有这两身能用，其他都染上血了。
0: 够了。
1: 我和你一起进去。
0: 那可不行，你再怎么伪装，看起来是个女的，鬼子又不傻，在这好好待着，我进去摸摸情况，放心吧。
3: 小子，看来你是要跟我们唱一出千里走单骑啊。
0: 哎呦呦，石司令你可说笑了，俗话说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了咱们以后的行动能够顺利进行，这趟还是得去一下。
3: 你还别说，我发现我越来越佩服你了，青龙帮有你这号人物，那真是青龙帮之幸啊。你要不嫌弃的话，我石某今天陪你走一遭，咱们一起进去看看这仓库里面到底藏的他娘的什么宝贝。
0: 好啊。
2: 哥，你可不能去，你要是去了，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的，咱们铺子可怎么办呀？
3: 没事，这小子都不怕死，咱能怕死吗？走吧。放心啊，
1: 廖教官。

0: 不用了，好，
1: 好了，没什么大事了。行了，别看这个，赶紧扔了吧。
0: 哎，别扔，不要留着。你留它干嘛呀？这些血债，总有一天我要还给小鬼子们。哎，别动，休息，别动。兰姑娘，快躺下。 子弹刚取出来，伤口太深，如果动的话，伤口会裂开的。子弹已经取出来，现在没事了，我们还有任务呢。申大哥，不能被我耽误了呀！兰斌，你别动，就这么躺着。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息，找秋雪的事儿由我跟青青就行了。啊，嬷嬷，请您过来一下好吗？
2: 哎，青青，你躺着休息，别动，听话啊。
0: 来，慢点，躺好。嬷嬷，既然呢我们萍水相逢，但是你之前帮助过他们的事，他们已经跟我说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本来呢应该好好的感谢你，但是事出紧急，所以还得请你帮着照看一下啊。哎，你不用客气，我知道你们是什么人。
3: 你有急事要办的话，就先去办吧。兰姑娘，我来照顾，你们就放心吧。哎呀，太感谢了，我们很快就会回来。啊，青青，我们走吧。
4: 好，
3: 我们走了。
0: 嗯，走。
3: 一会儿进去啊，要是碰见日本人，别管他说什么，你就说嗨就行了。嗨。
4: 为什么呀？你别多嘴，看我怎么对付他们就行了。
5: 就你啊，你能行吗你？
4: 你瞧好吧，走。哎，就嗨就行了。
5: 嗨，
4: 哎，
3: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4: 转了一大圈，
5: 没事。
4: 这出去一小队，怎么就回来你们两个？
3: 嗨。
5: 打到一只兔子，他们还在找呢。

0: 什么都没发现，我就先回来了。
1: 哦，嗯，哟西，我们晚上可以有美味享用了。哎，
0: 那我先进去了啊。啊，
1: 好，进去吧。嗨。
2: 别什么时候都嗨，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嗨啊？那就别嗨。
1: 哎，站住，二位等等。哎，
0: 啊，
1: 我刚好换班，如果二位不介意的话，我们可以一起进去。

0: 陈小姐，说实话，以前早就听说你们青龙帮里面个个都是英雄，我还不相信。可如今看了你和姓廖的那个小子以后，我不得不说，你们青龙帮里果然是卧虎藏龙啊。
1: 多谢石小姐夸奖。
0: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跟姓廖的那小子应该不单纯只是同帮兄弟那么简单吧。
1: 石小姐取笑了，我跟他确实只是同帮兄弟而已。
0: 你骗不了我，刚才你的眼神就已经出卖你了。你们俩如果不是夫妻的话，至少也应该是一对情侣吧。
2: 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你是什么地方的人？
3: 京都。我京都人。我叫五野三郎。
2: 你是京都人
3: 啊？京都人，京都人。
2: 哎呀，太好了，我也是京都人。
3: 哦，你也是京都人
2: 啊？是的，
3: 太好了，京都人。
2: 我叫大岛，京都关长。嘿，能在这里碰见老乡，真是太开心了
3: 啊！是是是，
2: 五野君，我那里有一瓶美酒，要不我们去品尝品尝？
3: 我们还要去交接任务，不可以去。
2: 你是担心你们队长
3: 啊？
2: 要不我和你一起去跟他说一声。
3: 啊，不，那我就去和你喝两杯。
2: 哦，好。
3: 你去交接任务，我碰到我的老乡了，要跟他去喝两杯啊。
4: 嗨
2: 行。吴叶君，这个人是
3: 他饿了。
4: 老乡了，硬要拉我去喝酒，在外边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出来。那我怎么办？哎呀，随机应变。
3: 啊，
4: 去，
3: 走。啊，
2: 请。
4: 娘的，臭小子！
5: 大小姐，
0: 二嘎子，你怎么来了？
5: 我在家里不放心，所以过来看看你们。虎哥呢？
0: 进仓库了。
5: 哦，去仓库了
0: 啊。
5: 小姐，你过来，我有事跟你商量。
0: 怎么了？二嘎子，你确定就是他吗？
5: 我敢用脑袋担保，就是他。要不我们趁他男人不在，把他给收拾了吧。
0: 啊，不行。现在我哥和他们的人在一起，要是我们动手的话，我哥会有危险的。
5: 那怎么办？
0: 盯紧他，如果仓库那边有什么动静的话，一定不能让他跑了。
6: 喂，你是来清点货物的？
7: 嗨。
6: 好，进去吧。
7: 嗨。
2: 这是我的老乡吴野君，能在这里碰见吴野，我很开心呐！来来来，喝酒。

0: 酒，
1: 来来来啊，来，
2: 喝酒喝酒
0: 喝酒。
3: 哎，干什么呢？
0: 哎，谁让你进来的？
3: 哎，这个地方不允许任何人进，不知道吗？出去！
0: 哎，混蛋，
3: 我讲话你听不懂吗？
0: 哎，
3: 巴格亚罗！
0: 娘的，这句老子听懂了。
4: 来人，
5: 大佐阁下，
4: 出去搜索的巡逻队回来了吗？
5: 好像回来两个。
4: 其他人呢？
5: 还没有回来。
4: 回来的那两个人去哪儿了？
5: 一个被大岛君拉去喝酒了，另一个不知道。
4: 不知道？去，把那两个人给我找过来，让他们过来见我。
5: 嗨。

0: 来来来，坐坐坐，
1: 来来来来
2: 坐坐坐坐坐坐，
3: 你是刚刚回来的巡逻队员吗？
1: 是我是我，
3: 弥胜长官让你去见他。
1: 我？
4: 哦，午夜君，你要快去快回，我们还要痛痛快快的喝酒啊！
1: 啊，好，等我等我等我。嗯，
0: 好的，
3: 快点。
4: 来来来，我们继续喝继续喝，
0: 来来来。

0: 小鬼子发现我了，
1: 你怎么那么小心？
0: 走走走，
1: 快走！

0: 士兵被打伤，
1: 什么？石小姐，仓库出事了，我们得赶快过去。
2: 别动，老实干！
0: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你们的底细我们已经查清楚。
2: 你这个日本人的奸细，亏我和我哥那么信任你。
0: 奸细？石小姐，你说什么呢？
2: 你别装了，我没有功夫跟你废话。 二嘎子，带人跟我去救我哥，你们两个留下看住他。
3: 是是。
2: 一旦里面发生什么事情的话，把这个女人给我毙了。
3: 是是。
2: 走，
3: 兄弟们，走，别动。
1: 石小姐，
3: 别动。

0: 怎么回事？有人假扮我们的人潜入仓库。看清楚了，看清楚了，千真万确。所有人集合，一级戒备，关闭大门，封锁仓库，清点物资。给司令员发报，仓库受袭，请求支援。
1: 嗨，
0: 各单位清点人数。

0: 小姐，小姐，别再往前走了，再往前鬼子该发现我们了。
1: 那怎么办？
0: 要不先这样，咱们先就近找个地方躲躲，等等虎哥再说。
1: 里面这么乱，肯定是出事了。我们在这躲着，万一五哥出不来怎么办？
0: 小姐，不是我二嘎子贪生怕死，就咱这点兵力，回头跟鬼子一拼，虎哥没救出来，兄弟们都把命撂上了。

0: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哎，累死我了，这跑人太沉了。
1: 跑了这么久，鬼子应该追不上咱们了。是什么呀？
0: 炮弹，从仓库弄的。
1: 仓库。这炮弹恐怕用不了。仓库里有多少箱？
0: 得有几十箱吧。
1: 几十箱？
0: 灌我弹没炮，药水没用，扔了吧。
1: 哎，别，都拿回来了，先留着吧。
2: 廖警官，是我。
1: 秋雪，你怎么在这儿？
2: 仓库一出事儿，石司令的人怕你们有危险，去仓库救你们了。
0: 啥？我妹子去仓库了？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4: 是吗？
3: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6: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

0: 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2: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5: 是吗？
4: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4: 我都天天在这儿锻炼，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 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3: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
8: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7: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4: 爸爸，你回来了。
15: 爸，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
16: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

0: 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库一出事儿，石小姐他们怕你们有危险，去仓库救你们了。
1: 啥？我妹子去仓库了？
0: 啊！
2: 哎，
3: 秋姐，赶紧回去告诉老沈，狼牙找到了。
0: 什么？
3: 我们已经打草惊蛇了，鬼子一定会想办法转移狼牙。我过去跟师傅拖住鬼子，你赶紧回去。
0: 好，你自己小心点。
3: 好，快去。

0: 老师，那个，怎么突然有这么多鬼子啊？这伙鬼子好像在搜捕什么人。看来你的猜测是对的。我怀疑这伙鬼子的目标就是石家铺。不行，我们得想办法通知秋雪他们。
1: 怎么通知啊？这山里到处都是鬼子呀，我们进不了山呀。
0: 如果真的过不去，我们要想想办法让小鬼子们闹点动静出来，这样。 石家铺和秋雪他们就会有所警觉了。可是就咱们俩，他们人那么多，咱们没办法呀。
2: 看见那辆车了吗？我把周围的鬼子引开，你想办法把车点着了。只要车一爆炸，洞天还会小吗？这样的话，即使石家铺的人听不到，也可以阻止鬼子前进。
1: 好，保证完成任务。
0: 这样，任务完成之后，直接回中间镇，我们在客栈会合。
1: 好，
0: 小心，
1: 你也小心啊。

0: 将军，
1: 皇上吗？
0: 紧急电报。
2: 你听着，马上给林木队长发报，告诉他三号仓库的坐标，让他去和弥生大佐会合，保护琅琊。
0: 嗨。
3: 琅琊武器出事的消息让德川始料未及，德川的第一反应就是将天狼星和这次消息的泄露

联系在一起。但是德川怎么也想不明白，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让天狼星竟在如此保密的情况下居然立刻找到了狼牙藏匿的位置。

0: 哪里开枪？报告，外面有人偷袭！
1: 偷袭？看清楚什么人了吗？
0: 没有，已经派人去追了。
1: 报告队长，司令部来电。你，
0: 狼牙仓库遭袭，你部立即前往3号仓库，配合民生保护狼牙。仓库坐标东经117度，北纬40度。
1: 叫追踪的人马上回来，通知所有部队立刻转移。
2: 嗨。

0: 小姐，小姐，别碰我，有话说话。鬼子又开始搜山了，
1: 我看见了。
0: 那咱们怎么办啊？
1: 该死的，撤！
0: 撤，兄弟们！

0: 金币。哥，
1: 妹子。
0: 哥，
2: 虎哥，
1: 妹子。
0: 哥，你怎么出来的？你没事吧？
1: 没事，我石虎是谁啊？不就小鬼子一仓库吗？还能困得住我？
3: 师兄弟，别说了，回去再说。快走，弟兄们，
1: 走，
3: 走。
1: 谁开的枪啊？
3: 快撤，隐蔽，快隐蔽，
4: 隐蔽，快隐蔽。
1: 兄弟们注意啊，小鬼子来了。

0: 咱们跟小鬼子拼了！
1: 拼什么拼啊？他们围上来，咱们就跑不了了！快撤！

0: 小心！大
1: 胆子！
0: 你们先走，我来断后。
1: 哥，你疯了！
0: 别人断后，全都得死。走啊！
1: 我不走，我不走。
2: 给我个手榴弹！
0: 你要干什么？
2: 兄弟们，跟着我做。

0: 报告，林木君来了。
1: 啊，弥生大佐。
2: 林木君，我刚接到司令部的通知，正焦急等着你快来呢。
1: 我刚刚在附近执行任务，一接到命令就马上赶过来了。不过我刚才在外面看到有很多伤亡的士兵，好像这里刚刚经历了一场战斗。
2: 有人偷偷的潜入了仓库，我派宪兵去追杀，他们很狡猾，被他们给跑了。可我赶到仓库清点物资，发现丢失了一枚狼牙。
1: 什么？
2: 狼牙？那是帝国专门针对攻坚战最新研制的一种特殊燃烧弹，爆炸的同时产生高温，杀伤范围和威力都十分强大。如果丢失的狼牙流了出去，被人研究出来有了防备，那对我们将是巨大的损失，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丢失的狼牙找回来。
1: 嗨，林木明白。
2: 林木君，你觉得会是什么人潜入了仓库盗走了狼牙呢？
1: 这个潜入者很有可能就是天狼星，但也不排除是其他人的可能。我相信这个人一定是对周围的环境非常熟悉，所以才会从我们的手里跑掉。不过我想，他们既然跟我们战斗过，也有所伤亡，所以他们目前最需要找的就是医生和药品。
2: 那你是说我们应该把盘山镇附近所有的医生和药铺都监控起来？
1: 不，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还是防卫仓库的安全，没有更多的兵力分散出去寻找他们。这里就是中介镇，是离我们仓库最近的一个镇子。我相信如果他们要去找药品的话，就一定会去这个中介镇。
2: 林木君果然是帝国的精英，你说的很有道理。
1: 好，弥生大佐，那我现在就带人去中介镇等待他们的上钩。
2: 不，你一直在天津，很容易被他们发现。我的面孔比较陌生，还是我去。
1: 好吧，那我再安排一队人马去盘山四周好好搜查一下。
2: 很好。林木君，过几天还会有一批配备狼牙的武器运到这里，在这之前，这里的防卫就拜托你了。
1: 嗨。

你是什么人？你一直戴着面具，就说明我们一定见过你。你到底是谁？我是谁，并不重要。作为天狼星的队长，你这个灵魂要是死了，那天狼星就不足为惧了。这声音好熟悉。

0: 妹子，你要干嘛？
1: 哥，二嘎子亲眼看到的，他说他看到那个戴彩霞跟日本人在一起。
0: 什么？姓廖的到底是什么人？
2: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刚才看见我是怎么杀鬼子的了吗？如果是鬼子的人，你觉得你还能活着吗？
1: 你别胡说，谁知道你心里打的什么鬼主意？要不是你非要前进那个仓库把小鬼子给引出来，我们的那些兄弟还有二嘎子就不会死。我问你，那个和你一起去仓库的女人去哪儿了？
2: 当时情况紧急，我让她先走一步回去找人来帮忙。
1: 帮忙？我看是去跟日本人通风报信吧。我们看着她的那两个兄弟都死了，这你怎么解释？
2: 死了？怎么可能？这里边一定有什么误会，不可能的。
1: 什么狗屁误会？你凭什么让我相信这是误会？我问你，戴彩霞呢？
2: 他不是被你们关起来了吗？
3: 廖大哥，发生什么事了？我看见外面好多人都受伤了。
2: 这不是在这儿呢吗？
1: 戴彩霞，你这个日本人的奸细，你刚才去哪儿了？你
3: 在说什么呀？
2: 彩霞告诉他你去哪儿了。
3: 我哪儿也没去，我一直在房间待着。
1: 你放屁！二嘎子明明看到你跟日本人混在一起。
3: 他们瞎说，要不然就是看错了。不信你把他们叫出来跟我对质。
1: 二嘎子已经死了，你以为他是个死人了现在就可以死无对证了，想蒙混过关是吗？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敢说他一句坏话，我就一枪崩了你。你说呀。
3: 他死了？廖大哥，我真的没有撒谎，难道你也不相信我吗？
0: 放下放下，
1: 哥，
0: 听我的。姓廖的，看在你救我的份上，我给你一个解释的机会。
2: 现在这个样子，我说什么你都不信。我的人在这儿，等他们回来了，一切都会清楚的。
0: 好，我给你三天的时间。三天之内

0: 如果你的人没来，我就拿你们两个的人头祭我死去的兄弟。来人呐！
1: 在在，
0: 把他们两个给我关起来，看紧了。如果要是有人想逃，就一枪给我崩了他。
1: 是。

0: 夏夏
1: 啊，
0: 我问你，你一直待在石家铺，没有出去过？
1: 没有啊，刘大哥，你得相信我，外面都是他们的人，我怎么可能出去呢？
0: 哎呀，我怎么能不相信你呢？放心吧，一点小误会，等秋秋回来了，误会就澄清了。去，先休息一会儿吧。

0: 哥，你真的相信他说的话呀？我相信那个姓廖的。不管怎么说，今天是他救了我们。要不是他出招，恐怕咱们一个也回不来。这可以证明，姓廖的不是小鬼子的人。这怎么证明啊？他是故意救咱们呢？他另有所图呢？
1: 他图咱们什么？如果他是鬼子的人，干嘛费这么大劲儿？咱俩一死，再带着人直接把铺给搅了。我们又没有弹药，拿什么来挡？可是二嘎子明明亲眼看到那个女的和日本人在一起啊！二嘎子的话我也相信，那女的一定有问题。可那姓廖的应该不会有问题。
0: 如果姓廖的要来害我们，那机会太多了。而且今天也没有必要再跟着咱们回来呀。就算是姓廖的没有问题，那个女人她一定有问题，我绝对不会放过她。我不可能让二嘎子和我的兄弟们白死。
1: 谁说要放过她？可是二嘎子已经死了，死无对证，他一口咬定我们也没办法。先把他们关起来，如果他们真的有问题，早晚会露出马脚的。
0: 到时候谁中谁奸，自然就会知道了。哥，你说这姓廖的，他到底是什么人呢？他们这次来，到底想干什么呀？这个情况很复杂。今天在战场上，他的那些举动绝对不是一个青龙帮弟子能做出来的。 倒像是一个受过训练的职业军人。可他为什么要冒充青龙帮的人来咱们石家铺？我更担心他们有别的目的。先这样吧，我去看看受伤的兄弟。你把那玩意藏起来。

0: 是那个是我。
1: 情况怎么样？
0: 我刚到这的时候，这里应该发生过战斗，好像有不少鬼子受伤了。后来林木来了，这里戒备就加强了。

0: 战斗，这么隐蔽的地方，看来小鬼子的狼牙真的在这儿。
1: 你是说狼牙在这儿？
0: 应该没错。这样，我们先回客栈。
1: 好，
0: 走。
2: 这里是双街镇唯一的药铺。
3: 哎，这位先生，您是治病啊，还是抓药啊？
2: 你是这里的老板？
3: 是是，我是老板。
2: 嗯，还不错，去里边看看。
4: 是。
3: 哎，先生，请留。哎，不要进去啊。别杀我。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这干什么？
2: 把尸体都处理掉，不要被人发现了。
3: 嗨，
5: 我是德川。
6: 嗨，
5: 冈村司令。
7: 德川将军，这次会战调动了整个华北、关东各部军力，军部务求一战而定，打击中国人的抗战气焰。现在正是关键时刻，狼牙不论是落在国民党的手里，还是共产党的手里，眼前的局面都会乱成一片。一旦开战，我们准备不足，形势不利的话，那后果谁来负责？
6: 德川明白。
7: 如果消息传出去了，被敌方研究出对付狼牙的办法，我研制的攻坚利剑就会成为一个笑话。因此惹来的这些麻烦，你能处理干净吗？
6: 嗨，
7: 这件事发生在盘山，你必须让它结在盘山。这次会战的成败不能遭受到一丝一毫的影响，绝对不能让狼牙被带出盘山。
6: 嗨，德川明白。

0: 秋雪他们去石家铺，就是想证实一下鬼子仓库的事情。我和青青今天也见到了这个仓库，这么隐蔽，而且林木也在那儿出现了，所以我想十有八九，狼牙就在那里。
1: 那沈大哥，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仓库发生过战斗，我想应该是秋雪他们干的。
1: 可是林木出现了，而且又加强了警戒，所以我判断，秋雪他们的行动没有成功。不管怎么说，狼牙我们一定要毁掉。
2: 那我们赶紧去找秋雪姐他们吧。
3: 不行，兰敏，你现在伤没有好，你不能去。
1: 我已经好了，我能坚持得住。
0: 这样吧，青青，一会儿出发之前你去趟药铺。
2: 再买点药给兰敏带上。好。哦，那默默怎么办呢？
0: 你们
1: 不用担心我，明天我就离开这里去北平了。
0: 也好，我们大家分头准备吧。

0: 队长。
1: 哦，丢失的狼牙找到了吗？
0: 还没有。
1: 那你来干什么？我说过，要全力搜查，绝不能让狼牙留出盘山。还不快去！
0: 嗨，队长，德川将军来了。
1: 快去迎接。
0: 嗨。
1: 德川将军。
2: 弥生军呢？
1: 啊，弥生大佐已经去了中介镇，潜入者跟我们的部队发生过战斗，他们有些人员伤亡，所以弥生大佐去中介镇守株待兔了。
2: 现在这里情况怎么样？
1: 目前我已经命令这里属于一级戒备，

0: 并且在外围派出了10个小分队，搜索整个盘山，寻找丢失的狼牙。
1: 很好。这件事会不会又是天狼星？
0: 目前还不能确定。不过潜入者对周围的环境非常熟悉，所以我觉得是天狼星的可能性相对来讲比较小一些。
1: 不要太大意，我有种预感，这次天狼星也在寻找狼牙。
2: 哥，二嘎子和死去的弟兄们，我已经把他们葬在后山了。
3: 二嘎子跟了我这么多年，哥对不住他，连个媳妇都没讨到。
2: 哥，今天出去的弟兄多多少少都受了伤，还有几个伤得很重，咱们铺里已经没有药了。我明天要去趟镇里，想办法弄点药回来。
3: 还是我去吧，今天在仓库闹得动静不小，小鬼子不可能就这么算了。你去镇上我不太放心。
2: 哥，我没事的。
3: 就这么定了。那个姓廖的他们怎么样了？
2: 他们还算挺老实的。
3: 你叫人给他们送点吃的。去吧。

0: 石大小姐，这是怎么个意思？吃吧，别说我们石家铺的人不厚道。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吃饱了好上路。怎么，你怕了？说真的，我还真有点饿了。那我就不客气了。哎呀。
1: 味道不错，那小佳，赶紧坐下，赶紧吃啊！坐坐坐，啊！来来。
0: 喂，你们就不怕去吃断头饭啊？
1: 我有什么好怕的？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只是疑犯，误会总会有解开的那天。再说，你们要真想杀我的话。
0: 还会跟我说那么多吗？行，那你们就好好吃吧。
1: 哎哎哎！
0: 干嘛？
1: 有酒吗？天太冷了，喝壶酒暖暖身子。
0: 给他弄壶酒。
1: 是。听见了啊。

0: 怎么了？
1: 没怎么。你赶紧吃你的，吃完一会儿睡觉去。一会儿你睡床，我睡这儿。快吃。
0: 哦。哥。
2: 嗯。
0: 要不，还是我陪你一起去吧。
2: 不用了，你在铺里守着，万一有什么事儿，你就派人来通知我，我抓完药就回来。啊。
0: 那你们路上注意安全，早去早回。
2: 放心吧。
0: 你照顾好司令。
3: 放心，大小姐。
0: 嗯。

0: 啊，你醒了。
1: 你是谁啊？这是哪儿啊？
0: 我叫李元杰，这里啊是我的家。我爹昨天上山打猎的时候，在山下河边把你救回来的。
1: 是你爹救了我？
0: 嗯。
1: 那他人呢？
0: 你的伤啊，把我们家的草药都用光了，我爹上山采草药去了，先把药喝了吧。
1: 谢谢啊。

0: 我爹说了，没死啊，算你命大，不过得好好养养。哎，别动别动，你身上还有伤，不能乱动。
1: 我还有急事，我不能待在这儿。
0: 哎呀，不行，你看看你这个样子，你走不了多远啊，你还是好好养伤吧，有什么事儿等我爹回来再说。
1: 小兄弟，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没有多少时间了，替我谢谢你爹，谢谢他老人家的救命之恩。
0: 你到底有什么事儿比养伤还重要啊？

0: 廖大哥，你怎么了？是不是病了？
1: 没事，有点不舒服。
0: 哎呀，廖大哥，你发烧了。
1: 没事，不用管我，让我再睡会儿，没事。
0: 啊，这样吧，你去床上睡吧。啊，来。

0: 怎么了？
1: 屋里有人生病了。
0: 喊什么喊？等着，我去叫大小姐姐。
1: 快点！
2: 这药多熬一会儿啊，一会儿熬好了给弟兄们端出去，让他们趁热喝。
3: 是。
0: 大小姐，大小姐，
2: 又怎么了？大呼小叫的，不是让你们看着姓廖的他们吗？
0: 那个姓廖的，他好像生病了。那个女的让你帮忙找大夫呢。
2: 生病了？哼，昨天晚上还生龙活虎的，一个晚上就病了。走，带我去看看，看他们到底耍什么花招。走。哎。
1: 石小姐，石小姐，
2: 怎么了？
1: 石小姐，廖大哥他生病了，麻烦你能不能找人帮他看一看啊？
2: 生病了
1: 啊，
2: 去看看。
1: 石小姐，
2: 哟，昨天还生龙活虎的，今天就病了。
4: 哟，这不是石家铺的大小姐吗？干嘛关心我啊？
2: 我看你这病是装的吧？
4: 这还能装？哎呀，轻点儿。
2: 哟，还真挺烫啊！你真病了？
4: 哎，没事儿，睡一觉就好了。
2: 行了行了，你别乱动了，你现在应该好好休息，别动了。
1: 石小姐，求求你了，你救救廖大哥吧！
2: 来人！
5: 大小姐，
2: 去厨房煮碗姜汤水过来，顺便叫下小六子下山找下我哥，给这个小子请个大夫上来。
5: 是。
2: 你起来吧，这个房间有点太冷了，我带你去另外一个房间。
1: 石小姐，我跟你们一块儿去照顾廖大哥。
2: 不用了，你待在这儿就好，你们现在还是有

0: 姑娘，您是看病还是买药啊？
1: 买药，照昨天的止血的，给我多抓几副，快点。乐什么呢？抓药啊。啊。
2: 姑娘，中药能止血，但是消炎效果没有西药好。而且外伤一般容易感染，所以你最好是要西药。
1: 废话，我也知道，你们家不卖西药，整个镇子上没有别家药铺，只有你们一家药铺，那我上哪儿买？
2: 我这儿有西药，去给这位姑娘拿药
0: 啊。
1: 你们家不是不卖西药吗？
2: 哦，我们以前是不卖，这是我们昨天晚上新进的。
1: 你是谁？
2: 我是这里的新老板。
1: 这一晚上就换老板了？
2: 原来的老板老家有点事，前几年呢就把这个店盘给我了。昨天晚上他们全家已经离开了，今天是我们接手的第一天。啊，这是你要的消炎止血药。
1: 多少钱？
2: 两块大洋。
1: 给你。
2: 姑娘，以后请多多关照小店。差点露馅了。
3: 哎，
2: 都下去，找我守着。
3: 哎，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5: 哎，
4: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4: 嗯，
5: 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
4: 嗯，
5: 一天都不落。
4: 我都天天在这儿锻炼，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6: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8: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

0: 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5: 是吗？
4: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4: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0: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5: 是吗？
4: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4: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

0: 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4: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合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药哪儿买的？
1: 怎么了？这药买错了吗？
0: 这是西药啊，药效比中药强10倍呢。镇上只有这一家药店，这个药店只卖中药，不卖西药啊。
1: 啊，
0: 青青，这药你在哪儿买的？
2: 沈大哥，我也觉得奇怪。今天我去药铺的时候，发现药铺老板换人了。我顺嘴问了一句，新老板告诉我，原来老板把药铺盘给他回老家去了。我打听了一下，没听说老板要盘店。
0: 难道我们被发现了吗？
1: 青青，你把买药的过程说给我们听听。
2: 好。
3: 早上没吃饭吗？
4: 是。
3: 老板，
5: 哎，
3: 两碗面。
5: 好嘞，
3: 快点啊。
4: 当家的，大小姐吩咐过让咱们快去快回啊。
3: 那也得填饱肚子再说，先吃完饭再去抓药，不耽误。
4: 是，
3: 快点啊。
5: 哎，
4: 来。
1: 怀疑的没错，药铺老板突然换人一定有问题。
2: 算了，沈大哥，管他药铺换不换人，反正药咱们是买到了，能治好伤就行了呗。
1: 没那么简单，今天小鬼子仓库出了乱子，如果是秋雪和石家铺的人干的，肯定会有人受伤。这个时候药铺的老板却换人了，不觉得奇怪吗？
0: 沈大哥，你的意思是这个新老板有可能是特务，整个药铺都是设下的圈套，等着受伤的人主动上门？
1: 嗯，很有可能。
2: 沈大哥，要不我再去探探情况？
1: 不行，他们已经见过你了，你再去药铺会很危险，还是我去吧。
0: 哎，我跟你一起去，沈大哥。
1: 不行，你身上有伤，你不能去。
0: 我身上有伤，正好可以做掩护啊。
1: 王某，
0: 蓝姑娘的伤口已经愈合，不过不能大动，以免伤口裂开。
2: 我们只是去打探消息，又不需要动手，没事的。
1: 那好，蓝敏跟我去。
0: 嗯，慢点啊。好。
6: 老板，老板，
7: 嚷嚷什么？人在这儿呢。
8: 哟，你胆子不小啊，敢跟我们这么说话，不想活了你？
7: 闭嘴。哎，先生，别生气，别生气，下去吧。啊，先生，您大人不计小人过，这是小店新来的，没有眼力啊。
3: 好说，我来抓点药。
7: 啊，好。
3: 看一下。
7: 好。先生，您这药材
3: 怎么没有？
7: 不是，您误会了，这药方上的药材啊，小店都有，只是药效不如西药好。前两天我刚进了一批西药，药效比这强10倍。
3: 西药？
7: 对。嗯，
3: 我全要了。
7: 啊，好好好。老板您真大方，您先坐啊，我马上给您备好。
3: 那这样，你先准备着，我出去转转，到时过来拿。
7: 啊，您请。
8: 司令，你要去哪儿？
3: 看看有什么好吃的，给我妹带点儿。
8: 好。

0: 伤是枪伤
1: 啊？是这样的，大夫，我跟我妹妹外出的时候刚好碰到土匪跟皇军打起来，被榴弹给打中了。
2: 大夫，我这伤能好吗？
0: 你这个伤口处理得很好，已经开始愈合了，这几天不要做剧烈的运动，要不然伤口裂开那就麻烦了。这样我先给你

0: 服药。好，什么料的？您说是这个吗？是真丝的吗？
1: 您先调调花色，买两针药。
0: 司令，
1: 我给你便宜点。
0: 那不是小六子吗？哎，大哥，怎么回事？
1: 姓廖的病了，大小姐让你给他请个郎中看病去。
0: 我当多大点事儿呢？看你慌慌张张的。那个姓廖的什么症状知道吗？
1: 不知道啊。
0: 大小姐让你来的？
1: 对。
0: 哎，这怎么回事啊？一会儿拿枪指着人家，一会儿又让给人家找大夫。走，去药铺看看。
1: 啊，好。
2: 这药是我专门针对他这个伤特意配的，可能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不过都是正常现象，没什么大碍。这几天一定卧床好好休息，不能出远门。有什么不良的反应，随时来找我。
3: 可是我跟我妹妹急着去天津走亲戚，这路上已经耽误时间了。
2: 啊，这样啊。别太担心，这药啊，只要观察一天就可以了。明天你们再过来，我再给你看看，没什么事，你们就可以赶路了。
3: 好，好，好，
2: 好。
3: 来，给你钱。
2: 谢谢。
3: 好，
2: 慢走。

0: 姑娘，怎么是你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啊，我来这儿买点药。
0: 买药？你们认识
1: 啊？一面之缘。
0: 何止是一面之缘呢？这位大哥，这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你怎么不舒服吗？上次救我的时候，受的伤还没好呢。
1: 早就没事了。我们还有点事儿，我们先走了。
2: 对，我们还有事，告辞，走。
0: 姑娘，姑娘。
3: 大哥，
0: 你滑什么滑呀？快去请大夫。
3: 啊，好。
4: 啊，先生，这是给您准备的药。
0: 谢了。大夫，麻烦您跟我走一趟。我那儿不止一两个病人。
4: 去哪儿？
0: 这个您就别问了，钱我少不了你的。
4: 那好，我去拿药箱。
0: 行，快点啊！
4: 稍等。

人很可疑，我跟他去看看。你去通知林木队长，我会在沿途做好标记。还有，那个受枪伤的女人也有问题，叫守备队封锁中介镇，想办法不要让她离开。但是，先不要打草惊蛇，在没有找到狼牙的下落之前，一定不要惊动她，等我回来，明白吗？

0: 好，
1: 行，
2: 好，我出趟诊，你们两个好好看家。
3: 老板，你放心吧。
4: 哎，怎么样？
5: 怎么样？
4: 默默，这是他给我抓的药。这不是疗伤的药。
5: 什么？
4: 我就觉得那个药铺老板根本就不懂得中医。
0: 他看兰敏的伤根本就没什么反应，好像是见多了习惯了，说明这个药铺的老板肯定有问题。
5: 那沈大哥，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0: 我们得赶紧去石家铺通知秋雪他们。
4: 可是沈大哥，如果按照你的推断，秋雪姐他们那边有人受了伤，他们要是过来找医生的话，肯定就是自投罗网。我们通知了他们，可是伤员怎么办呢？
5: 你笨呐，这不有默默吗？默默，你就好人做到底，跟我们走一趟吧。
0: 是啊，马丽莲，默默，你放心吧，等事情忙完之后，我们一定想办法送你去北平。好。

0: 这，好吧。
1: 太感谢了，我们赶紧走吧。
0: 好，
1: 走
0: 走走。
2: 围着就地枪决，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
0: 怎么办，沈大哥？现在怎么办呢？
1: 要不这样，你再看看有没有其他出路。我们回客栈等你。
0: 好，小心啊。
1: 走吧。
0: 啊，走。
3: 什么？你说弥生君和他们上山了？
4: 是的。他会沿途留下指路标记，还有中介镇上发现受过枪伤的女人，我们已经通知守备队将中介镇封锁，以防那个女人逃跑。
5: 将军，我这就带人去中介镇搜捕，我怀疑那个受枪伤的女人很有可能就是天狼星之一。
4: 将军，弥生大佐说先不要惊动他们，等他回来确定狼牙下落再动手。
3: 我知道了，你回去吧。
4: 嗨。
5: 可是将军，那天狼星你该怎么处理？
3: 不必担心，现在中介镇已经被封锁，就算天狼星真的在也是逃不了的。你去命令吴宝山接管封锁中介镇，等弥生君回来。
5: 嗨。
3: 还有，你立刻带一个队去支援弥生君，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
5: 嗨。
0: 你怎么样了？前面就是中介镇了，要不要休息一会儿？
6: 没事，我坚持得住，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我担心廖大哥会有危险。
0: 要是戴彩霞那个狗特务敢动我廖大哥，我就活剐了他。
7: 大小姐，大小姐，大小姐，不好了。
0: 怎么了？
7: 前面中介镇被小鬼子封锁了。
0: 有多少个鬼子？咱们能不能冲过去？
6: 不行，红玲，咱们不能硬冲。
0: 那怎么办？
6: 我们可以从树林里走，绕过中介镇。
0: 好，走吧。
7: 走，
0: 走。
8: 妹子，妹子，
9: 哥，
8: 哎，
9: 哥，你可算回来了。哎，大夫呢？
8: 这儿呢。
9: 啊，这都到站了，你还蒙着他干嘛？给他插了。
8: 是。大夫，对不住啊。
10: 啊，没事没事。
9: 大夫，快跟我去看病人。
10: 好，病人在哪儿啊？
9: 在那儿呢。走。
8: 哎，妹子，你等一下，我有话要问你，你带他去。
10: 啊。哎，先生，这边请。
9: 什么事儿，哥？
8: 你看我给你带的好东西啊。
9: 谢谢哥。
8: 嗯嗯。
10: 哎，
8: 你是不是对那个姓廖的有意思啊？
9: 你说什么呢？
8: 什么什么呀，哥有时候糊涂但可不傻。你还别说，那姓廖的确实有点本事，还救过咱们。不过这人呢来路不明啊。
9: 哥，我跟你说，廖大哥他肯定不是小鬼子那边的。
8: 你看你看你看，你还不承认啊？以前管他叫姓廖的，现在就改口叫他廖大哥了。你是不是真的喜欢他？
9: 哥，你要是还胡说八道的话，我再也不理你了。
8: 切，不理我？要真是能把那小子拉过来也不错啊。
6: 青青，怎么样了？情况不太妙，伪军把中介镇的所有出口都封锁了。
9: 啊，这怎么办啊？沈大哥，难道我们被发现了？
1: 不是巧合，如果之前我们的推断是正确的话，小鬼子在药铺设了圈套，而且兰敏身上的伤让小鬼子误以为我们就是昨天闹仓库的人。
6: 沈大哥，你的意思是说他们的目标是咱们？
1: 有这个可能啊。我刚才还在奇怪呢，为什么刚才在药铺的时候他们不抓人，现在看来他们是想一网打尽。不过呢，秋雪那边我们不用担心了，如果他们去镇子里找医生的话，看到镇子被围他们就不会进来了。
9: 那我们现在

0: 在怎么办？
1: 就在这里等，应付小鬼子的搜查。
0: 哎，嬷嬷呢？
1: 对了，嬷嬷在隔壁呢，你们一会儿想办法通知她，就说我们互相不认识。

0: 再加上有点伤风。
1: 哦，那你快想想办法。
0: 啊，你不用担心，我现在给他开点药，这几天好好养养，不要让他再着凉了。
1: 啊，好，那你快开药吧。
0: 啊，好。
1: 小子，好好养着吧。

0: 报告队长，前面发现个山寨，还有，这是我在路边捡到的。
1: 看来我们离目的地很近了。命令部队全速前进，迅速包围山寨。
0: 嘿，
1: 前进。
2: 这药记得让他按时吃，还要让他多休息，按时吃饭，最好找个人照顾他。
3: 好，放心吧，有我呢，谢谢大夫。
4: 大夫，这一趟您辛苦了。哎，以后要在盘山地界遇到什么事儿，就报我的名字，保准管用。
2: 石司令言重了，你们都是绿林好汉，我一直都很佩服。
4: 过奖过奖。来人呢？
5: 在。
4: 送大夫下山。
5: 是。
2: 告辞。
4: 请
2: 告辞。
3: 小子，小子，
6: 嗯，
3: 你好些没啊？
6: 啊，好多了，谢谢啊。
4: 别客套了，你救过我们的命，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生病不管是吧？
3: 对了，大夫说你病得很严重，你要好好休息，少说点话啊。
6: 谢谢，石司令。有件事情我想要问你，你能不能把你前进仓库以后所看到的详细的跟我说一遍？
7: 还有多远？
8: 不远了，这里应该就是盘山的范围了，出了这片树林应该就是去石家铺的小路了。
7: 好，
9: 大小姐，
7: 怎么了？
9: 不好了，前面又有小鬼子。
7: 小鬼子？怎么到处都是小鬼子？走，咱们去看看。
8: 大家小心点啊，小心点。

0: 林木怎么在这儿？一定是你给戴彩霞勾的密，看来他们一定是冲着石家铺来的。
1: 队长，有人出来了。
2: 弥生大佐，
1: 队长，要不要先把弥生大佐救下来？
2: 先不要在这儿行动，万一惊动了他们的人，难免他们不会逃走。所有人都在原地隐蔽起来，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行动。你们几个跟我走。
0: 林木好像要走了，我们得跟着去看一看，看看他们要干什么。要是被发现了呢？我有办法，跟我走。

0: 大夫，受委屈了。您的药箱。
1: 好。
0: 前面就是中介镇，路您认识吧？
1: 认识。
0: 那好，您慢走。
1: 啊，嗯。
2: 等一下。

0: 林生大佐，你没事吧？我没事，林木俊，你来得很快。放心吧，林生大佐，我已经命令我的部队将这里包围了。非常好，我怀疑就是石家铺的人潜入仓库，盗走了狼牙。丢失的那枚狼牙应该就在他们手上，所以，我们应该立即采取行动，消灭石家铺，夺回那枚丢失的狼牙。
1: 林木君，请命令你的部队进攻石家铺。
2: 不，
1: 林生大佐，我暂时还不想彻底消灭石家铺的人。
2: 为什么？
1: 我也怀疑我们丢失的狼牙就在石家铺人手里。这也证明了，狼牙现在还没有流出盘山，所以我们暂时不用急于出手。而且，我的人就在石家铺里面。
0: 我最初到这里的目的，就是要等待天狼星的人上钩，然后将他们和石家铺的人一起消灭掉。现在，第二批的武器马上就要运到了。如果我们在这里闹出太大动静的话，万一传出去，就会引起太多的关注。好吧，那我先回仓库，石家铺这里就交给你了。不过。 你一定要保证夺回被他们偷走的狼牙。
1: 放心吧，林生大佐。你们赶紧把尸体掩埋起来。
3: 嗨。

0: 我明白了，跟我想的一样，你去的这个仓库里边的武器就是小鬼子研究的新型炸弹，代号叫狼牙。他们准备把这批武器运到前线，我想这个武器的威力会在这次战争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1: 狼牙这个武器它真的那么厉害吗？
0: 不清楚，具体的作用我也不知道。
2: 你到底什么人呢？知道这么多？
0: 石司令，现在你还在怀疑我？我跟你说了，你会信吗？等咱们的误会解除了，到时候你自然就会知道我的身份了。
2: 行吧。
0: 哦，对了，刚才那个医生是你们找来的吗？
2: 我从中介镇叫过来的。
0: 刚才我看了他一眼，但是我觉得他不像个医生。
1: 不是医生？他都把你的病治好了，他怎么会不是医生？
0: 不知道，感觉，我觉得他像是一个军人。
2: 军人？
1: 那

0: 我叫人去把他追回来。
1: 哎，不用了，我看你是多虑了吧。
2: 有可能吧。石子良，你说你去过仓库，只看见了炮弹，没有看见炮。我想鬼子这两天会把配套的武器运过来。石子良，找人去盯住仓库的动静。
1: 放心吧，我会安排的。好好休息。
2: 好。
3: 大小姐，哎，不好了，前面的鬼子把去往石家铺的路全都给封锁了。
0: 什么？秋雪，我们怎么办？
4: 别慌，红玲，我们现在更应该冷静。
0: 冷静？我怎么冷静？廖大哥现在就在石家铺里，林木已经把他给包围了，他随时都有可能会死，你知不知道？
4: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了，难道我就不着急吗？
0: 不管了，我现在就带人冲进去。
4: 哎，红玲，你别急，我们现在冲进去就成了鬼子的靶子了。现在要冷静，要想办法通知石家铺的人。
0: 怎么进去通知啊？
4: 等天黑。
2: 怎么回事啊？这天都快黑了，还是没有人来搜查。难道我们之前的推断错了？小鬼子目标不是我们？
0: 不可能啊，他们既然封了阵，就一定有阴谋。
5: 这我也知道有阴谋，可我们干坐在这儿，什么消息都不知道，瞎猜有什么用啊？
2: 请你说的对啊，我们光是在这里想是想不明白的，非得出去打探一下。
5: 沈大哥，现在镇上都被封锁了，我们现在要去哪里打探呢？
2: 去恒恒药铺。
0: 对呀，那个药铺老板要是有问题，我们盯着他不就得了？
2: 没错，如果那个药铺真的有问题的话，我们一定能找到线索。青青，天黑以后你想办法去恒恒药铺打探一下。
5: 好，我准备一下。
2: 不过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多加小心。
5: 放心吧。
1: 送大夫下山的那两个兄弟回来没有？
5: 还没。
1: 怎么搞的，去了这么久还没回来？
2: 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1: 哎，不会的，那俩小子挺机灵的，要是真遇到什么麻烦，肯定想办法回来报信。再等等吧。
6: 司令，
2: 司令，
0: 人回来了？
6: 没有。司令，大小姐，咱们这儿来了两个人要见你们，其中一个说是青龙帮的李红玲。
1: 李红玲？
6: 是。
1: 亲自来了，快请。
6: 是，有请二位。
0: 廖大哥，你没事吧？
2: 没事。秋雪，
0: 他叫他廖大哥，看来他真是青龙帮的人。
1: 廖兄弟啊，对不住了，误会你了。
2: 没关系。秋雪，你见过老沈了吗？
4: 一会儿再说。林木带着小鬼子把石家铺给包围了。
0: 什么？
4: 戴彩霞在哪儿？
2: 在房间呢。怎么了？
4: 他就是那间。我们分手后，我被他打伤，失足掉下了山崖，被一个山里的药农给救了。后来碰到了青龙帮的兄弟，把我带到了赌场。
0: 混蛋！
1: 妹子，干什么去？
0: 我去宰了他，替二嘎子和弟兄们报仇。
1: 先等一下。六兄弟，陈小姐，现在你们可以告诉我你们的真实身份了吧？
0: 十司令，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李帮主见笑了，我看这两位根本不像你们青龙帮的人，我只是好奇，为什么你们身边会有日本人的奸细？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4: 我们是天狼星。
0: 没错，我们就是天狼星。
2: 石司令，石小姐，你们当时去找青龙帮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我们天狼星认为那个弹药库就是我们要找的狼牙，所以我们趁着青龙帮和你们合作的契机来和你们见面。对不起，骗了你们。
1: 我真没想到，原来你们就是鼎鼎大名的天狼星。你怎么不早说呀？哎，怪不得小鬼子会在你们身边安插钉子。
0: 他在哪儿？我现在就去扒了这个钉子。
4: 等一下。

0: 现在还不能杀掉戴彩霞，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忘了阿玉姐、青红还有春梅他们是怎么死的，还有你自己为什么不杀他？红玲，我没有忘记，只是现在不能杀。
1: 秋雪，你想怎么做？
0: 我们来的路上得到消息，明天小鬼子会把一批武器运进仓库里，我们想办法解决这帮鬼子，混进仓库毁掉狼牙。
1: 这倒是个办法，不过今天咱们在仓库闹得动静太大，那里肯定会戒备森严，我这儿弹药不足，要是强攻的话恐怕不行。
2: 不用强攻，我们可以半路动手。
0: 没错，我们可以利用戴彩霞，
2: 让他带消息回去调虎离山。
0: 是的，不过至于细节我们还得详细研究一下。
2: 石司令，我需要一份盘山的详细地图。
3: 嗯。报告。
4: 怎么样，有什么情况没有？
3: 一切正常。
4: 嗯。
3: 把你们的眼睛都给我放亮了啊。谁要是误了皇军的差事，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5: 是
6: 是。
3: 有什么事及时向我汇报。
6: 是。
3: 走吧。
7: 眼睛都放亮点儿。

0: 他怎么在这儿？他在指挥布防，现在中介镇几个出口都是日本宪兵和便衣。
1: 吴宝山，不对劲儿，太不对劲儿了。怎么了？你们想啊，药铺的老板失踪了，现在中介镇又被封锁，我现在担心鬼子已经发现我们了，就是想不通小鬼子为什么迟迟没有动静啊。是啊。
0: 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想干些什么。我明白了，他是想把我们困在中介镇里，让我们没有办法和石家铺取得联系，等秋雪他们来找我们的时候，把我们一网打尽。不行，我们要赶快出城，尽快通知秋雪他们，同时还要把狼牙的具体位置向李团长汇报。

0: 我觉得就这儿就行。可以，这是去仓库的必经之路，我们只要在那守着就行。不过我们弹药不多，如果战斗一打响，要尽量贴近鬼子，逼鬼子和我们展开白刃战。那就这么定了。
1: 你送吃的呀？嗯。
2: 刘大哥，你看天都亮了，喝点水休息一会儿。
3: 哎呀，还是我妹妹心疼我呀，饭都端来了。
1: 哥，你要是饿的话，厨房有的是吃的，你自己去盛。
2: 你是不是我妹啊？切！
1: 哎，秋雪。

0: 小子，
1: 谢谢。
0: 天都亮了，我看你晚上没吃东西，你快吃吧。
2: 谢谢啊。你也吃点吧。
1: 不了，你一个人享用吧，我去办正事了。
2: 哎，拿个馒头走吧。

0: 戴小姐，我们司令请你过去一趟。
1: 叫我？有什么事儿吗？
0: 那我就不知道了，请吧。
1: 廖大哥。
2: 哎，彩霞，秋雪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担心她出什么麻烦了。他们已经商量过了，我留下来做人质，你去找老沈，让他们过来一趟，告诉他狼牙找到了。
1: 啊，这样吧，廖大哥，你去找沈大哥，我留下来做人质。
2: 还是你去吧，我们要去把那枚埋好的狼牙给挖出来，等老沈来的时候好交给他。放心吧，快去快回。
1: 那好吧。
3: 妹子。
1: 哎。
3: 送戴小姐出去。
1: 哎，好。戴小姐请吧。

0: 群笨蛋，我是尤美子，带我去见铃木中佐。
1: 嗨，
2: 默默，多谢您几次救了我，您就在这儿等着我们，我们很快就回来。
3: 你也要好好注意你的伤口，我也要走了。
1: 玛丽莲嬷嬷，我觉得这样，你还是在这儿待着吧，这里相对安全一些。等我们的事情办完了，我们就赶回来送你去北平，好吗？
3: 好吧，我知道，我也帮不上你们什么忙。
1: 别，千万别这么说，你已经帮了很大的忙了。这点钱你拿着，吃饭住店都得用。
3: 不不不，我不能收。
1: 不，你一定要拿着，吃饭住店都得用钱，你就别客气了。
3: 拿着吧。那，你们快点回来。
1: 好，咱们走吧，走。
3: 小心啊！上帝保佑你们。
0: 哥，
4: 怎么样？
0: 戴彩霞已经和那些日本人接触上了，
4: 第一步完成了，接下来我跟司令先走，林木和戴彩霞一定会跟着我们。红绫秋雪，你们带着青龙帮的人跟在林木后面，在他后面设伏，阻止他回援。
0: 没问题，我昨天就派人去通知老马，叫他们带人过来，这件事情让红绫去做就行了。林木是一个很小心的人，他一定会让戴彩霞跟在你们的后面留下记号，我还是想办法把林木他们引开吧。
4: 好，石小姐，你带着你们的人到伏击点去埋地雷，我们会尽快赶到。等小鬼子的运输队一到，我们就立刻动手。
5: 抬过去，抬过去！
6: 我们要出城了，
5: 郭旭波，
7: 放我们出去！
8: 快点，快
5: 啊！抬过去！
6: 哎，急事！
5: 别急，
6: 让他过去吧。
5: 抬去，回去，让开！
6: 那我们要申城，
5: 戒严了。
1: 你听我说，姐姐，得想办法混过去，要小心。
0: 好。
9: 就没有说狼牙藏在什么地方吗？
0: 没有，听他们的意思是说他们把狼牙藏在外面了，没有带进铺里。
9: 一会儿他们去取狼牙的时候，你跟着他们，我会带人在后面悄悄跟着，一旦他们取出狼牙，我们立刻动手。
0: 好。
5: 报告，
9: 进来。
5: 石家铺有人出来了。

0: 知道了。
1: 师兄，我现在就去跟着他们。
0: 好，你一定要小心，不要被他们发现。等我们行动的时候，你就见机行事。
1: 放心吧。
0: 听着，命令一小队留下两班继续看守，其余部队集合，准备出发。

0: 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2: 我都天天在这儿锻炼，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5: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2: 我都天天在这儿锻炼，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3: 老人三件宝。

0: 倒，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4: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6: 是吗？
1: 大爷，
6: 哎，
1: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6: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7: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1: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4: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 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都在用。
1: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3: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2: 怎么防护？
3: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4: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2: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3: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2: 这一下给安心了。
3: 还有一件事哦，
4: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2: 好的。
4: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2: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4: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2: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4: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5: 马强浩回来了。
6: 咋个办啊？
5: 躲快，
7: 一回来就闹得鸡犬不宁。
8: 吴蒙三个草，一颗也不能少。
9: 乡村振兴，农村大有可为，
10: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建立去追逐。
11: 你是你们村的遗传人，我是我们村花椒大王，我们结婚吧。
12: 4K 超高清电视剧《乌蒙深处》，广东卫视每晚播出。
13: 吹空调，冰咖啡，寒邪潜伏在体内，侵袭到肺胃，寒邪及时驱除体外，非常好的时机就是三伏天。
14: 不是桔梗，主任表示认可。
13: 它药食同源，既可以吃，也可以宣通肺气。我们就带来一个强肺气的一个功法，
14: 大门开启。
15: 健脾益肺操，
16: 三伏排寒，肺部遭殃，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0: 行愉悦，一条会飞的鱼和一个老广的梦想相遇，江川渔火亮，八种野生河鲜和一个大厨的创新相逢，鱼排炊烟旺，一种有刺生物和一个渔村的生活相连，港口启程，踏浪赶海，燃起希望的烟火，老广的味道之港口天下鲜。江河是老广的血脉，大海是老广的胸怀，乘风破浪是老广的一种信仰，港口撑起了生活的天空，味道凝聚起了族群的记忆，鲜甜滑嫩的鱼，肉质饱满的蚝，金黄多汁的蟹， Q 弹爽口的虾，老广的餐桌足够大，可以流过一条河，摇曳着江川渔火，能够容纳一片海，喧嚣着港口繁华。
1: 依家海到阿边要几长时间？
2: 大概半个钟。
0: 晨光初上，涠洲岛的渔民已经穿梭风浪，出海谋生。
1: 跟着表姐夫一起出来，那个了解在海上的一些捕捞啊，内陆的一些朋友啊，来旅游了，我可以跟他们介绍一下。
0: 在涠洲岛，潜捕海鲜的渔民不少，但能够下潜到20米以下的屈指可数。冯耀辉的表姐夫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3: 我们的定好的，

0: OK，
1: 长官，放电话了。
2: 穿上救生圈，戴上潜水镜，拖着氧气管，纵身一跃，从水面潜到十几二十米的海下，最大的风险来自于水压。表姐夫深潜就为了一种独特的海洋生物。
0: 表姐夫呢，主要去捞石蚝。
2: 石蚝是涠洲岛特有的野生蚝类，因其外表像石头而得此名。石蚝属于绿食动物，以漂浮的藻类和微生物为食。除了外形有别于生蚝，橘红色的闭壳肌更是它独有的标志，也因闭壳肌酷似蛋黄，被当地人称为蛋黄蚝。石蚝的营养价值丰富，肉质紧实，口感厚重，清蒸和爆炒都是岛民的最爱。要在浑浊的海底泥沙里捕捞到石蚝，除了充沛的体力、娴熟的技术，还要看运气。
0: 人起来了，看到了
3: 吗？看这个洞啊！啊，有个洞
0: 啊！这个石蚝好大。贝贝，在干嘛？
4: 我回来啦！
5: 今天收获怎么样？
0: 那么长时间没出海了，肯定大把货了。
5: 啊，这东西交给我了，你们等一下带客人去买菜。
0: 嗯，走。
4: OK。
2: 18岁离开家乡外出闯荡，今年的冯耀辉已经43岁，奔波了半辈子，在不惑之年，他决定选择跟随妻子回到故里，做起了海岛民宿的生意。
0: 我煮饭。
5: 我煮内，
0: 告诉客人这个岛上哪些东西好吃啊，什么东西值得吃啊，应该怎么玩呢、那是我的事情。
5: 我煮菜，客房。
2: 傍晚时分是夫妻俩最忙碌的时候，懂事的儿子也会帮忙打打下手。
6: 一般放假期的时候，我们家非常忙，帮忙端菜，拿碗、拿筷子、拿纸巾。
2: 儿子一直是冯耀辉夫妻俩最大的牵绊，为了能更好地陪伴孩子成长，他们选择了从城市回归，也因此收获了如今一家三口既忙碌又幸福的生活。
6: 我不怎么爱劳动，我爸太多话了，我妈我觉得我妈没有什么不好的。
5: 拜拜，关菜啦。我最拿手就是海鲜，我们这里海鲜好吃吗？
2: 除了带游客赶海体验渔家风情，妻子的一手好厨艺帮自家民宿温暖了游客的胃，留下了游客的心。
7: 干杯！
8: 干杯！
9: 干
8: 杯！
9: 干
10: 杯！
11: 我们来第三次了，这个贝妈做的口味真的是
0: 适合你们是吧？
12: 对对对，
11: 真的很好吃。
0: 咱慢慢吃啊。
12: 好
13: 的
12: 好
13: 的
12: 好
13: 的，辛苦了贝爸。辛苦了贝爸。
0: 你们慢慢吃。背包一样背。
2: 小院子里的忙碌告一段落，冯耀辉来不及吃晚饭，马不停蹄地赶到码头，他要带领另一批客人体验海上捞飞鱼。每年4到6月都是飞鱼洄游到涠洲岛产卵的季节，此时夜网飞鱼就成了冯耀辉主推的海岛体验项目。
0: 你看到它的浪里面翻白身子就是了，你看那边，我看那边啊，哦，那有，看到飞起来，看到没有？你一发现它，你就直接用那个灯，用你的灯直接就照住它，看到吗？啊，看到没有？灯光照住它，我们这个网呢就是放到它鱼头啊，一定要从鱼头方向去啊，如果不从鱼头方向的话，它就会跑掉了，照它屁股，它就飞掉了啊。对，哎呀，没到它面前的时候，你轻轻慢慢放下去啊，不用急。看到啊，我在鱼头下面啊，啊，起来了，看到吗？看到吧，起来了。看看蓝色的很漂亮的鱼。

0: 非常漂亮。
1: 飞鱼广泛分布于全球各大温暖海域，以能飞而著名，但实际上它们并不懂真正的飞翔，而是为了躲避天敌跃出海面，利用鱼鳍在空中滑翔。飞鱼是涠洲岛春夏季最时令的特色美食，岛民的厨房通常会安排清蒸和红烧两种烹饪方式。
2: 我们当时讲究鲜，放点姜丝，放点蒜，
3: 把它炒香哈，
2: 然后放点蚝油，放点酱油，放点糖嘛，两广人吃比较甜的。
1: 晚上十一点，忙碌的一家人才吃第三餐。
4: 带到
2: 来来来，尝一下本地的石蚝，涠洲岛特有的，
4: 太漂亮了，
5: 哇哦，
4: 真漂亮！
3: 哦，这就是我们晚上打的那个飞鱼，
6: 对，
7: 千辛万苦，
6: 就这个飞鱼汤，这个夜饭是最好的，
3: 好鲜呐！
6: 来来来，吃。
1: 美食最能慰藉劳累的身躯，也是链接不同世界的媒介。冯耀辉觉得民宿的关键在民不在宿，人和物，人和地，人和人互动过了，爱上这里的美食，听过这里的故事，才能形成真正的吸引力。
6: 就是来到这里面呢，大家生活在一起，就是来到朋友这里面，是吧，开开心心的玩，对不对？我们就把我们这里好的什么好吃的啊，什么东西就介绍你们尝一尝。
3: 欢迎
6: 来了，欢迎来涠洲岛，
4: 我们纪念一下，
6: 欢迎来涠洲岛，
4: 还会再来。
3: 谢谢。
1: 澳门只有33平方公里，这个地图上的弹丸之地，起于南宋末年，兴于明朝中后期，繁华至今。商业与贸易，东方与西方，多元文化的碰撞交融，让这座港口城市兼具古典与现代的魅力。
8: 喂，系啊，四哥，哎，你好啊，即在火锅你预备好了系嘛？哦，好嘅。
1: 米夫是澳门本土媒体人、食品家。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他致力于澳门本土美食和饮食文化的挖掘与传播，既是澳门美食创新发展的记录者，更是澳门回归祖国23年餐饮变革前行的见证者。
8: 四哥，你好
9: ，
8: 哎，
9: 欢迎，我哋个七彩山窝大厨准备好啦，
8: 好好，
9: 等紧你啦，
8: 慢晒你，
9: 慢晒你，
8: 好，
1: 和米夫相识30年的张志燕，也是土生土长的澳门人，16岁入行，如今62岁的他仍然活跃在餐饮圈，他的人生浓缩了澳门半个世纪的餐饮史。
9: 我今日已经安排咗佳哥。復原嗰個你想見到嗰個
8: 七彩
9: 山鍋，
8: 哎，好。
9: 咁之餘咧，佳哥再安排一個我哋好賣得嘅，大家要著好賣得嘅龍利精肉餅。
8: 哦，你最中意食肉餅啦，咁樣。
6: 我哋細細個打分頭噶嘛，
8: 係啊，爭住食啊。
1: 把7分熟3分肥的前腿肉剁碎，加入马蹄粒、香菇丁和姜末，搅拌均匀后铺平在碟上，再把处理干净的龙利鱼盖在肉饼上。
6: 我而家就可以攞去个蒸炉蒸噶啦。
1: 在高温蒸汽的热力下，龙利鱼的风味自上而下凝聚，鱼鲜和肉香融汇一体，这是老一代澳门记忆中的珍馐美味。
8: 呢、这个就系传闻中嘅七彩山锅，
9: 系啦，
8: 哦，哇，诶，咁清嘅，
9: 传统啊，
8: 只系加啲豆腐啊，咁样，
9: 我哋跟传统啊，咁啊，
8: 好嘅，咁啊，食得噶啦喎，
6: 喂，顾先生，
8: 未得啊，
6: 系有一个好重要嘅程序要做嘅，攞替你咧鸡蛋，就系净系落油，有人净系落豉油，就打匀佢，
8: 系
6: 要嚟分点啊呢啲。
8: 哦，即係當係一個醬料咁樣嚟點嘅。
6: 係啦，
9: 首先和味啲啦，滑溜啲啦，

0: 最重要佢降温。
1: 鲜油、猪肝、鸭肠、生蚝、鲜虾、鱼片，把街市里唾手可得的食材放进沸腾的清水锅里翻滚捞起，轻轻点蘸，用生鸡蛋混合酱油做成的酱料，这就是让澳门人垂涎三尺的传统火锅。
2: 七彩山锅咧，其实中国嘅唔止七样嘢嘅，
0: 一般就12到15样嘢嘅。我睇下当日市场有啲咩，又新鲜，有啲旧派嘅厨师发版效果啊。
3: 哦，系。
1: 大道至简，追求原汁原味儿。传统打边炉的吃法在澳门风靡了近半个世纪，直到20世纪末，澳门的传统火锅发生了转变。入冬后的澳门，各大火锅店的人流量暴增，澳门人用行动表示，打边炉才是解锁冬天的正确方式。
4: 啊，你好，欢迎光临，睇下想食啲咩海鲜。有竹蝦、象拔蚌、龍蝦。
1: 生活在南半球的岩龙虾、北极圈的帝王蟹、泰国的皮皮虾、南非的鲍鱼，港口城市融通四海，吃遍全球，大量物美价廉的海产品成为澳门火锅的主角。澳门海鲜火锅食材的搭配随心所欲，只讲喜好。大海的鲜美融入传统汤底时，鲜就是王道。
2: 来啦来啦，猪骨煲来啦！哎呀，
1: 打边炉是老广对火锅的俗称，因为国际港口的便利，一口岭南的锅索性煮了世界的美味。但在这里，懂得吃辛辣暖胃的胡椒猪骨煲才算是地道的澳门人。
5: 哇，真是正啊。
1: 胡椒猪骨煲是澳门的原创美食，吃肉喝汤吸骨髓的特色吃法风靡粤港澳，食客们用一口入魂来形容鲜汤入喉的感觉。一座城市的味道进化，其背后是一部流淌的人类迁徙史。
0: 这两条青菜等，我两条青菜过来，阿斌，都靠我头啊。
1: 来自顺德乐流的李太阳，20年前离乡别井来到澳门追梦，凭着遵循食材清、鲜、爽、嫩、滑的烹煮标准和精湛的厨艺，在国际化的澳门餐饮业站稳了脚跟。
0: 作为一个厨师咧，对食材嘅搭配啊，同埋运用咧系非常之重要嘅。我哋会引进裸烹嘅理念。
1: 裸烹指的是食材原始化和烹饪老实化。裸烹的前提是要挑选到好的食材，不使用任何非天然的添加剂，在烹饪时发挥食材本味。
3: 哇，靓晒！
0: 呢个系鱼羊鲜锅，鱼加羊，咁啊一个鲜字，
3: 系
0: 咁嗰啲汤咧，到时饮落去咧就鲜上加鲜。
3: 哦，既有保暖嘅作用，亦有体现到呢个原食材不添加嗰种做法。
0: 系
1: 羊肉与姜片爆香后，加入桂圆、红枣、当归、淮山、枸杞，慢炖40分钟。再将水库大鱼头爆香，加水焖煮至沸腾，最后鱼汤和羊肉汤相融，方可成就李太阳以裸烹的理念创作的鱼羊鲜锅底。
3: 希望能够好好咁保存咗呢啲资料，而传到落去俾后生仔睇啦，亦都对世界宣传一下澳门嘅一种传统嘅美食啦。
1: 食与文明相伴相生，互为表里。正如普通澳门人家碗筷之间沉淀的海洋鲜味，可以吃到世界的潮流，但最终品出中国的滋味。 凌晨时分，三亚崖州渔港码头，一场由渔娘主导的海鲜买卖即将上演。
6: 165，那么贵了吗？
7: 贵啊，昨天前天都卖了就钱了。
6: 不少的。
7: 多少？
6: 八十。
7: 八十啊！你明天再来买。
1: 男人出海捕鱼，女人留守岸上，久而久之，这个岸边鱼市变成了女人的天下。每天凌晨3点，各路人马汇集在港口，拿着手电筒，开始了扫雷式的猎鱼行动。
8: 这半夜赶着回来，起来，
6: 我比我还强。
1: 人称三亚渔王的肖诗成来自广东茂名，他每天晚上都会准时参加这场把讨价还价发挥到极致的竞技赛。
8: 有啊，你不要我就要出来的
6: 主意，你
8: 一起唱。
6: 哎，我看到38块，
8: 38块，我们都卖了，卖45给你们，好香啊！
1: 在崖州渔港的鱼贩心中，肖诗成不仅是砍价能手，还是贩鱼达人。不管多大多贵多稀罕的鱼，到了他的手里总有渠道销售出去。但肖诗成太善于压价了，这让港口的渔娘们对他又爱又恨。
8: 每天大家来码头，什么鱼大家都要，那个石斑了，那个海干草了，马丘了，什么都要。
6: 哎，上到一条好货，在钓鱼啊，就是我们要获利。
1: 讨价还价是一个博弈的过程，连续几个小时的议价之战，随着晨曦拂晓降临而落下帷幕。肖诗成今天的收获不达预期，
6: 这把竿不卖都这么高，好多人订到货都没有，即系天气啊影响嗰啲船啊，冷空气嘛，冷空气嗰啲船冇出货啊，可能
9: 做呢行嘢都系三更半夜出去噶，跟住三百六日都系咁。
1: 早上8点，三亚农贸市场迎来了采购高峰，肖诗成也赶在这个时候将今天的战利品展示在自己的摊位上。
7: 拿多少白鲳啊？今天人家订了20条啊，够不够啊？
6: 有20条啊，都是2-3斤那条的。
7: 还要石斑呢，还要发货去哈尔滨啊，够不够？
6: 但留起来发空运的吧，这些都是。
10: 啊，那个少一点，多少钱要？
6: 150。我拿这145拿来了。
1: 市场人流如织，肖诗成的档口前却人气平平。一向淡定的他相信，量货要遇有缘人。
11: 一家有，自己也称了，我已经老货了，几十年了。
12: 我不靠谱，年年来，年年买，别人家不行。都养殖，不是他家这么野生的词。
1: 和其他摊档的大众化路线不同，肖诗成专卖别人没有的鱼货。几年下来，差异化的经营策略帮肖诗成积累了一大帮忠实的粉丝。也正因此举，使14年前的肖诗成的经营逃过一劫。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妻子赵香兰。
6: 即是老婆建议啊，买那些捞人不同的鱼啊，可能会吸引那些客户啊。
7: 像这些啊，特别是这种。
1: 鹰鸽鱼就是肖诗成当年度过严重亏损难关的救命稻草。鹰鸽鱼又叫鹦鹉鱼，在中国主要生长在海南、广东、浙江等地。嘴巴与身体融合在一起，形状有如鹦鹉的嘴。鹰鸽鱼外形独特，处理起来十分复杂繁琐，刮除既硬又厚的鱼皮耗时费力。在海南，鹰鸽鱼最受欢迎的做法是清蒸或红烧，但是很少人知道鹰鸽鱼的鱼鳞也是宝。取鸡蛋液、即食粉与鱼鳞一起抓拌均匀，放入120摄氏度的油锅中，

马上捞起，最后加上面包糠、葱花，猛火快炒，就是一道酥脆鲜香的下酒菜。

0: 积累了10000多的粉丝，在网络销售盛行的当下，闯出了一条新路。
1: 我要赶时间去机场发货。
2: 哦，好的。
0: 吃海鲜为的就是尝一口鲜，而萧氏成家的出品就是鲜的保证。除了对海鲜品质把控严格以外，萧氏成的保鲜方法也与众不同。将鲜活的海产品放置在微冻设备的液体中，10分钟不到就能使其硬化，这就是萧氏成口中的鲜活微冻技术。
1: 微冻就是主要是保证了它的细胞不会破裂，不会死亡，就是鲜度啊、口感啊都保证原汁原味的。来，动手动手。
0: 今天小儿子要前往海口打比赛，萧氏成提早结束工作，要为家人提供一顿丰富的海鲜宴加油打气。
1: 来来，辛苦了，辛苦了。
3: 不辛苦，
1: 我们不辛苦，
3: 好好读书，努力学习，爸爸妈妈再辛苦都没关系啊。
0: 送的是鲜美，自己吞下的是辛苦，一年到头披星戴月，萧氏成总是在黑夜中寻货，在人群中砍价。每一个港口都有这样的身影，他们肩膀上扛着家庭重任，不舍昼夜，这些身影汇聚，也就成就了港口的繁荣与喧嚣，从未停歇。白日的喧嚣褪去，陵水新村港的大部分渔船已停靠在港湾。从渔船到家的距离只有一步之遥，以船为家，依海而生，随水而动的海上生活，在这里已经延续了近300年。入夜前，这里像村庄一样热闹，渔民、船家和前来品鲜的食客乘坐着船渡来往于码头、船屋和渔家乐之间。
4: 还有点菜，等一下，
5: 芒果螺，芒果螺，你炒一个个来给我们就行了。
6: 三种炒还是辣炒？
5: 打边炉也都打边炉啊。
0: 作为中国最南端的渔港，这里的海鲜烹煮方式以白灼、清蒸和打边炉为主，最大程度保留食物的鲜嫩和甘甜，尽显老广的烹饪哲学。
7: 煮港的青菜，啊，有时虾嫩条哦，海嫩的清蒸哦，你可以做的。
0: 起炉烧炭，最让渔民咂嘴舔唇的下酒菜。要以炭烤的方式炮制，自捕自晒的鱿鱼干在炭火的烘焙下鲜香四溢。深海木瓜鱼无需过多处理，直接上架慢烤至熟。鸡蛋液搅拌起泡后，倒进新鲜捕捞的海胆里，不添加任何调味料，只靠海胆本味提鲜。这都是蛋家厨娘最常做的年手小菜。
7: 哎，大家走啲，
8: 哎，食啦，咩酒？
9: 酒哥，酒哥，
8: 好啦，好啦，坐埋一齐饮酒啦。
7: 香不香？
6: 香。
7: 得，吃多点哦。
8: 点解啊？食多啲啦，个冷天可以吃零食啊。
9: 得，
8: 你可以唔得零食冇
0: 啦。美酒佳肴是劳累过后最好的心灵慰藉。在这个距离广东本土260公里的港口，每天傍晚都上演着品越味、喝越酒、讲粤语的海上家宴，亲朋好友围桌夜话，品香尝鲜，其乐融融。鱼排外，海水

0: 涛，灯光闪闪。在这片港口，疍家人惬意又充实的水上田园生活，日复一日，烟火依然。凌晨四点，鱼排再度开始热闹，灯光照亮漆黑的海面，马达声集结在新村码头，那些在风浪中碰运气的渔船陆续回航抵港。
1: 快辛苦了，八关，有大一点的。
0: 买卖在热火朝天的讨价还价声中拉开序幕。疍家渔民黎天友赶在选择最多、人气最旺的时刻出现了。
1: 差不多每天都过来看一下，今天目标是看那个七股鱼吧。
0: 五年前，黎天友告别了在风浪中讨生活的日子，选择转行做起了海鲜买手，同时兼顾自家鱼排的养殖。日子少了出海的刺激，但多了后方的安稳。
1: 老板，这个我也想进了。
2: 八十了，八十
1: 了。刚刚不和
2: 要完吗？
1: 要完呢。
2: 我少点看给你。
0: 七股鱼是陵水鱼排最经典、最畅销的海鱼之一，只要它出现，立即售卖一空。
1: 七百谢谢哟。
0: 七股鱼学名刺豚鱼，生活在海底珊瑚礁石之间，全身长满硬刺，遇到危险时会把隐藏在皮层下的刺全部耸骨张开，形刺气球，虚张声势，吓退天敌。在这个得天独厚的水域里，每天两次的涨退潮带来了丰富的饵料，使得以养殖为主业的疍家人收获丰厚。
3: 到日本时代天海啊，到我哋嘅时代嘅种子啊，
1: 而家有二十几只龙口，嗱我啲码头啊、收银嚟啊，就分咗二排咯。其他厅要咪送去餐厅咯，大部分整系嗰啲广东啲客户嚟，我哋本地啲收口多嘛。
0: 买鱼、送鱼、养鱼，是黎天友夫妻俩的日常。在这个有着600多户疍家人的海上村落里，有人延续着祖辈的足迹踏浪跑海，有人像黎天友这样顺应潮流靠养殖谋生，似乎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但以船为家的生活从未改变。
4: 哎，我都唔见过咁大只接触噶啦。
3: 接触俾我先食啊。
0: 每当丈夫收获七股鱼，周林梅都会带到岸上交给婆婆。婆婆曾是海上香厨，40年的下厨经历，造就了老人家心定气闲的大师风范。要品尝到七股鱼的一口鲜，最繁琐的是拔刺起皮，这个过程没有捷径，全凭耐心。在疍家人的海鲜食谱里，七股鱼稀少，难以处理，主要用来熬粥和煲糖水。皮肉分离后，皮切细，骨肉剁块，加上蒜头油和盐腌制10分钟，待粥熬至绵滑时，把腌制好的鱼骨和鱼皮下锅煮15分钟，在热力的作用下，鱼皮的胶质和米香完美融合，加入海虾和婆婆手打的墨鱼滑，文火焖煮5分钟，最后撒上葱花香菜，一锅浓郁鲜香的七股鱼粥新鲜出炉。
4: 鸡粥什么样？奶奶，鸡粥什么样？不想。
0: 过去艰辛危险的海上生活

0: 温润绵滑，咸香四溢的气骨鱼粥，是跑海人能量的来源。今日，气骨鱼粥成了外来游客感受大海气息的一张名片。人来人往，潮起潮落，鱼排依旧。
1: 我哋邓家人真真系最勤紧，每日早已海味回山珍，晚上前铁海三更半夜都未瞓，天未光又收网，平平安安最要紧。雨多多虾大大，丰收翻起就系个人。蟹多多螺大大，阿爸阿妈最精神。
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4: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

0: 兄弟，想问你点事儿。
1: 杨国兴讲，
0: 刚刚我在前甲板看到两名军官在讲日语，好像是日本人，他们是哪一部分？
1: 哦，长官说的是鹰口大队。
0: 鹰口大队是什么？
1: 长官，鹰口大队隶属52军184师，这次同52军主力一同登船。
0: 他们有多少人？
1: 鹰口大队是营建制，这次登船的有52人，长官是营长鹰口吉昭。
0: 嗯，他们也到天津？
1: 只知道这条船的目的地就是天津，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0: 嗯，哦，你们是宪兵吧？
1: 是的，我们是宪兵3大队。自从崇明轮被征用运兵之后，我们就在这条船上专门负责运兵船的安全。
0: 哦，这船上宪兵有多少人？
1: 2个排，

0: 这船上有什么不安全？
1: 哦，那倒没有，只是船上有很多老兵油子，喝酒赌钱容易出事儿。
0: 哦，是这样，哈，多谢兄弟。
1: 不客气。

0: 諸君、我々が故郷に帰る日がやってきた。もう3年も中国人のために戦ってきた。戦争はこれ以上うんざりだ。帰ろうではないか。だが帰るのもそう簡単にはいかん。中国人は我々をあっさり帰らせはせん。自分の力で帰るしかない。我々でこの船を奪うんだ。進路を変更させて日本に向かわせるんだ。そうしなければ帰ることはできない。
1: 脸色很惊慌，怎么了？
2: 云建明逃跑了。
1: 你说什么？
2: 刚给纵队发报，上级回电，云建明又上守卫战士，于三天前逃出沈阳，不知去向。郝大刚率特务营沿路追赶，没有找到他踪迹。
1: 我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绝不能让云建明见到叶琳娜和冯恩朗，否则我们就彻底暴露了。
2: 我想，云建明应该不至于在这条船上吧。
1: 云建明接受过英美教官最严格的训练，不论身手或者是应变能力都不在我之下，只要他能够想到就一定能够做到，因此他完全有可能已经混上了崇明轮。
2: 你的意思他还真的就在我们身边？
1: 现在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我们必须要做好一切准备。
2: 派人守住叶琳娜冯朗的房间，只要姓云的出现立刻击毙。
1: 再有冯文朗这个人，表面上看起来懦弱无能，一副公子哥的模样，其实内心阴险狡诈，绝不像外表表现出的那样。
2: 啊，
1: 你记得吗？郭大陆在抚宁曾经说过冯文朗怀疑我们的身份。
2: 啊，对，我记得。
1: 仅从我们军纪严明和作战力强这两点上就得出了正确的结论，此人绝不是池中之物，因此绝不要被他的假象所迷惑。
2: 哎呀，先别管冯文朗了，还是想想到底该怎么对付云建明吧。
1: 我说的其实是一回事，那就是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2: 最坏的打算是什么？
1: 如果云建明见到冯文朗说出我们的身份，我们该怎么办？
2: 绝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立即回去布置，兵分两路，一路在船上寻找云建明的踪迹，另一路死守舱门，绝不能让他们见面。
1: 要弟兄们睁大眼睛，只要遇到云建明，不管在什么地方，不必轻视，立刻开枪将其击毙。
2: 啊，明白了。
1: 你去吧，让我安静安静，这件事我要好好想一想。

0: 这样的人是不会让你们找到的。
1: 我说有那么悬吗？也许他没上船，也许他找个地方躲起来了。你想一想，那些国民党残兵败将，谁还想打仗啊？躲还来不及呢，还敢跑到船上找咱们的晦气啊？哎，我说你是不是有点神经过敏了啊？
0: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他绝不会杀死哨兵逃出司令部。
1: 那就算你说的对，那你也不能断定他一定就上了这条船呢。
0: 这一点倒是有可能。
1: 要这么着，咱们啊只守住三层仓房，他云建明胆敢出现，咱就毙了他。可他没在这条船上，嗨，咱们就不用庸人自扰了。
0: 只要云建明活着就是个祸害，即便他这次没有出现在船上，早晚有一天会出现在天津，那样的话对我们来说更加不利，因此我们必须要除掉他。
1: 可问题是连他在哪儿都不知道，怎么除啊？

0: 出事了。二六，你没事吧？
1: 队长，我没事。
0: 怎么回事？
1: 有人袭击我。
0: 等等，这袭击
1: 从出口向船尾跑了。
0: 大家伙守住舱门，我去追。
2: 好，
3: 是
2: 好
3: 是。
2: 你没事吧？

身上似乎有些似曾相识。我们认识吗？我很吃惊，你竟然还敢站在我的面前。

0: 惊奇吧？
1: 是有点。
0: 我们又见面了，老朋友。
1: 只是没想到会在这种场合。
0: 有分别吗？
1: 对于我来说没有，但对于你有。
0: 燕双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叫这个名字吧？
1: 那你一定会说自己是云建明了。
0: 我就是云建明。
1: 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来吗？
0: 在沈阳东大街那座小楼里，你杀死了我所有的部下，连我也落在你的手里。可是你没想到吧，我逃出升天，逃出了纵队司令部，于是我又站在了你的面前。

0: 你好像有恃无恐。
1: 我来就是要和你算算总账。
0: 哼，就凭你？
1: 怎么不可以啊？
0: 你不是我的对手，为什么要来送死？
1: 我不能看着你这个共军谍报冒名顶替化妆成我去做那些危害党国的勾当。我说的话很可笑吗？
0: 你知道吗？这个世上好人不会死，坏人不会死，只有一种人会死，那就是愚蠢的人。我认为你非常愚蠢，做事完全不合逻辑。你赶上这条船就已经是个死人了，我化妆成你，这样的故事你是怎么能够想出来的？我很想知道谁给你出的这样的主意。
1: 这话说的有意思，
2: 燕双鹰，
1: 你不会连自己是谁都忘了吧？
0: 我当然知道自己是谁，也知道你是谁。你是燕双鹰，共军特务营营长，你们截获了驻守天津的301师师长发给廖长官的求救电报，于是组成一支小分队，企图化妆成我们赶往丰城救出老夫人和小姐，就此卧底在叶师长身旁获取平津地区的重要情报。
1: 你说我是卧底？
0: 难道不是吗？想要顺利卧底在老夫人和小姐身旁，你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杀死我们这支真的小分队灭口。于是你率领部下赶到沈阳东大街那座小楼中，然而你没有想到的是，你的部下全部被我干掉，只有你逃了出去。
1: 你胡说八道！
0: 真是后悔，当时急于脱身没有杀死你，想不到你竟然胆敢再一次出现在我的面前。
1: 燕双鹰，你别再企图掩饰了，真相是无法抹杀的。
0: 我为什么要企图掩饰？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掩饰给谁听，给谁看啊？
1: 姓燕的，你是共军侦察员，这一点我们心知肚明。
0: 你不觉得自己的表白很苍白吗？你说的话连你自己都不相信吗？姓燕的，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说这番话，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知道一定有目的。你似乎是在表白，似乎想把这番话说给别人听。可这里只有你我两个人，你为什么要撒谎？为什么要说这番不着边际的话？为什么要冒名顶替我？你究竟要做什么啊？
2: 可笑了，燕双鹰！
1: 你明明是在冒充我，却大言不惭、胡说八道。我劝你还是赶快承认，不然我就在老太太和叶小姐面前的所有人。

0: 怎么？害怕？你不是说我是共军谍报，冒名顶替你？你不是要当着众人的面揭露我吗？啊？怎么？害怕了？
1: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燕双鹰，你别猖狂，有你害怕的时候。
0: 为什么要害怕？应该害怕的是你才对。一个共军的谍报员竟然胆敢混上国军的运兵船，你是不是认为没人对付得了你？你不会认为死对于你来说只是一个传说吧？
1: 燕双鹰，既然你说你是云建明，那好吧，我问你，云建明是哪里人？父母叫什么？有几个兄弟姐妹？是哪一年当兵的？
0: 当然能够说得出来，但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为什么要把你不知道的告诉你？哦，是为了让你便于冒名顶替我。我有这么傻吗？
1: 你根本说不出来。燕双鹰，你别再装了。
0: 文人民真的很奇怪，为什么不停地重复燕双鹰这个名字？你要说给谁听？
1: 我
0: 从我来到这里以后，你似乎一直在表演，表演自己是云建明。你要表演给谁看？
1: 我说的都是实话，我为什么要表演？表演的人是你。
0: 哦，是吗？我表演给谁看啊？
1: 给你这个蠢驴吗？你
0: 这货仓里是不是还有其他人？
1: 当然没有，这是你和我的事情，怎么会有其他人？
0: 那你为什么要演这出戏？为什么要假扮呢？这脸色告诉我你在撒谎，你说这番话做这番事是别有用心。
1: 先开枪，先开枪，先开枪。云队长，别开枪。是我，是我。
0: 原来是冯参议。
1: 是我呀。
0: 我说你为什么要拼命表现？原来是要演给冯参议看。
1: 这没错，我就是要在冯参议面前揭穿你的真实面目。哎，云队长，我，
0: 这是你们设好的局，对吗？
1: 这，哎呀，云队长，你误会了，我们只是
0: 想试探一下，我是不是共军的谍报。身为国军的少将参议，与共军谍报一起刺探国军军官，这就是你这个党国忠良所做的事情。
1: 我不是共军谍报，你才是。
0: 声音大有用吗？啊，谁的声音大谁就有理，是吗？
1: 冯参议，卑职说的句句事实啊，
0: 谁来证明？谁来证明你说的句句事实啊？共产党吗？
1: 这，说云队长是共产党的侦察员，又说能让他不打自招，可到现在为止，我没听到任何一句我想听的话。
0: 那是因为共军太狡猾了。
1: 你什么？快！弟兄们，弟兄们，别冲动，别冲动，放下枪，误会，误会啊，放下枪。
2: 我错过了什么？谁能告诉我我错过了什么？
1: 林娜，没什么误会，这都是误会。
0: 不，不是误会。冯参议怀疑我是共军谍报，所以就找来了这位一同试探。
3: 什么？云队长是共军谍报？
2: 我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1: 我，
4: 文朗，云队长救了我们的命，一路上保护我们的安全，如果没有他，咱们怎么可能坐上开往天津的轮船呢？我真的不明白，你怎么竟然会怀疑到他呢？
1: 奶奶，是他，他对我说自己才是真的云建明，而云队长是冒名顶替的共军侦察员。
2: 这位不是下午在客舱见过的张参谋吗？
5: 是，是小姐。
2: 怎么没过几个小时，你就变成云队长了？
5: 小姐，我真的是云建明，站在你面前的是共军的特务营营长燕双鹰。
2: 是吗？

0: 实我根本就不关心谁是云建明，我也不知道燕双鹰是谁，我只关心是谁救了我和我奶奶的命，是谁把我们从共党和那些如狼似虎的败军手中救出来。是你吗，
1: 小姐？我被共军关起来了，好不容易才逃出来。
0: 你想让我认为你说的是真的，对吗？那好啊，你说自己是云建明，他是燕双鹰，谁来证明？只要有人证明，我就相信你。
1: 我无法证明。但
0: 不用担了，站在我面前这位，你所说的假云建明，是他救了我和我奶奶的命，把我们从地狱带到了人间。如果没有证明，那我宁愿相信他是真的云建明，而你是假的。你呢，奶奶？
2: 小伙子，没有人想伤害你，可你为什么要伤害别人呢？你知道，伤害别人的人是要遭到报应的。
1: 我，
3: 作为一名共军的侦察员，你的胆识手段我很佩服，但是作为人，我很鄙视你。
4: 共军谍报，跟他废什么话，枪毙他。团座说的对，毙了他。
5: 哎，诸位别冲动，别冲动，这家伙是共军的侦察营长，还有利用价值，到了天津把他交到叶伯伯手里，放到侦缉处严审之下，说不定能得到有价值的情报。而且当着老夫人的面枪毙他，老夫人恐怕也于心不忍吧。
2: 这一路上见的都是血腥死亡，打打杀杀，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得饶人处且饶人，文朗说的有道理，先把他关起来，等到了天津再说吧。
4: 哼，
3: 姓燕的，事到如今你还要冒充云某吗？还要说我冒名顶替？还要说我是共军侦察员吗？啊，我在等你的回答。
1: 别开枪！
5: 你这共军谍报，我险些被你骗了。你说，你还冒充云队长吗？
1: 我确实是胡说八道，我真的是共军的谍报员。
5: 今天要不是老太太说情，立刻把你拖出去枪毙了。今后要老实点，懂了吗？
1: 是，
5: 给我绑起来。
6: 上。
7: 是是。
5: 啊，我看这样吧，就交给郭团长看押吧。
3: 看起来冯参议还是在怀疑我，怕我杀人灭口吧？
5: 不不不，云队长多心了，我只是怕你看到这个家伙会生气的。
6: 给我押下去，走。
0: 我有时候真的不太明白，你这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5: 林娜，别怪我，那个家伙说的言辞凿凿，我还真相信了。
0: 云建明救了我们的命，好歹也算是救命恩人吧，你连他都怀疑，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哪天要是有人说我是共产党，你是不是也要把我送到侦缉处啊？
5: 哎呀，林娜，这怎么可能呢？就算你真的是共产党，我也不能这么做呀。
0: 也就是说，你还真有可能怀疑我是共产党？
5: 哎呀，林娜，我不是那个意思。
0: 你的意思我已经听明白了。好了，奶奶，我们走吧。
2: 文朗啊，你知道我喜欢你这孩子，懂礼貌，体贴人，可今天这事儿你可是有点儿……
5: 对不起，奶奶，我真糊涂了。
2: 人得知恩图报，那才叫人，恩将仇报的事儿可不能做呀。
5: 哦，是，我知道了，奶奶，以后不会了。
0: 我看不见得吧。奶奶，我们走。
5: 林娜，

0: 你这个傻东西，冒充谁不好，非要冒充他？你厉害，你知道他有多厉害？
1: 哼，你们全被蒙在鼓里了，
0: 混蛋！刚刚自己承认是共军的侦察员，现在用他们嘴硬，您拿老子当傻子？实话告诉你，看你这贼眉鼠眼的德行，真想一枪毙了你！弟兄们，给我看好了他，只要他敢动一动，就给我开枪！
2: 是。
3: 好，老袁，
4: 怎么样？
3: 云建明被押到郭大陆那儿去了，十几个人看着，谅他也跑不了。
4: 我说的是冯文朗，
3: 守六号舱门的李三盖告诉我，他回仓房了。
4: 哎呀，可真是悬啊！若不是早有准备，今天夜里肯定爆我。
3: 哎呀，又让你说对了。云建明和冯文朗已经见过面了，而且还合谋设计出这么一个圈套。这两个龟孙子真不是东西。
4: 像云建明那样的人，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3: 啊！哎，老袁，你怎么会想到冯恩朗会在货仓里偷听呢？
4: 当初我并没有想到，只是觉得很奇怪。
3: 啊！
4: 你说那个云建明，他明知道不是我的对手，他凭什么有恃无恐，把我引到货仓见面？
3: 哦，只要你说出那么一句，你是燕双鹰，或者他是云建明。这一切可全都暴露了。
4: 是的，本来这几句话就在我嘴边，可当我看到云建明那副有恃无恐的样子，立刻让我感到危险。虽然我当时并没有发现冯文朗就在货仓里，但是有一个声音一直跟我讲，绝不能暴露自己，绝不能叫他的名字。就在这个时候，云建明说了一句话，我立刻明白他已经和冯文朗见过面了。
3: 他说了什么？
4: 当时他说，
5: 我来就是要和你算算总账。
4: 哼，就凭你？
5: 怎么不可以啊？
4: 你不是我的对手，为什么要来速死？
5: 我不能看着你这个共军谍报冒名顶替化妆成我去做那些危害党国的勾当。
4: 云建明虽然被俘，但他并不知道我们冒充顶替去救叶琳娜的计划。
3: 是的，
4: 今天在船上，他一定是看到了我们一同上船，这才联想到这一点。然而他却不能断定，因为他既不认识叶琳娜叶鲁，也不认识冯文朗。可在货舱他说这番话时，却是非常肯定，没有半分试探的意思。由此我断定，他一定去找过冯文朗，而且从冯文朗口中得知了事情的始末原委。
3: 哦，没错。
4: 想到这一点，我立刻明白，云建明之所以这样有恃无恐，一定是与冯文朗设下了圈套，企图诱我上钩。他问话，冯文朗在暗中偷听，只要一句话说不对，我就彻底暴露，这叫不打自招。
3: 真够阴险的。
4: 还记得吧，在抚宁县的旅馆大堂里，郭大陆就曾经说过，冯文朗在怀疑我们。
3: 没错。哎呀，双鹰啊，要不是你机智，今天晚上那咱们就全军覆没了。哎，还有，你让我把叶琳娜和老太太叫过来，哎，这个也是一条妙计呀。说实话，我真没有想到，这叶琳娜天天跟你较劲，可到了关键的时候，他还能帮你说话。哎呦，
4: 叶琳娜是个感性的人，

0: 他虽然和我较劲，会做出很多不理智的事情，却对我们救了他的性命心存感激，所以我断定他和叶老太太一定能够帮助我们。
1: 哎，高，实在是高啊。
0: 其实啊，不光是叫他们来，你们来也很重要。
1: 啊？
0: 你想一想，如果换了你是冯文朗和云建明，十几条枪对着你，你会怎么想？
1: 我觉得啊，当时冯文朗心里边一定是这么想的，要是真把他们给逼急了，肯定会杀人灭口，到时候不但他和云建明性命难保，就连叶琳娜和老太太也活不了啊。
0: 我正是利用他这种畏惧心理，迫使他将所有责任推到云建明身上，也迫使云建明承认自己是共军侦察员。
1: 只要姓云的亲口承认自己是共军侦察员，咱们的日子就好过了。
0: 冯文朗从内心深处是不相信我们的。你以为云建明为什么突然改口承认自己是共军侦察员？就是冯文朗示意他这样做的。
1: 什么？是冯文朗？
0: 你想一想当时的情形，冯文朗冲上去给了云建明一记耳光，此时冯文朗是背对我们的，几秒钟以后云建明就承认了自己是共军侦察员。
2: 你这个共党谍报，我险些被你给骗了。你说你还冒充云队长吗？
3: 我确实是胡说八道，我真的是共军的谍报员。
1: 哦，没错，是这样。
0: 我想冯文朗看到我们气势汹汹的样子，而叶琳娜祖孙二人也不支持他，郭大陆更是我们的帮手，如果他仍然一意孤行将我们激怒，会将他和云建明一起送上西天。审时度势，他这才虚以委蛇保住云建明的性命，意图卷土重来。
1: 这个冯文朗的心计可真够深的。
0: 能屈能伸，察言观色，我早就说过，此人绝不像外表看到的那样，他很可怕，阴险内敛，平时装作懦弱无能，伪装自己，就像海蛇一样，在敌人放松警惕时才施以致命的攻击。对付这个人一定要动动脑子。还有那个云建明，他活着一天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巨大的威胁，一定要想办法尽快地干掉他。
1: 哎，实在不行一不做二不休，连他和冯文朗一起干掉。
0: 冯文朗是不会给我们这个机会的，如果我们硬干，那就是明摆着告诉老太太和叶琳娜我们是在杀人灭口，如果事情发展到那一步，我们的任务也就彻底失败。
1: 可怎么能无声无息地干掉云建明呢？
0: 来，大家伙儿都过来，咱们商量商量。
4: 好的。
1: 哎，有主意了。
0: 什么主意？
1: 郭大陆对咱们救了他和手下兄弟的性命感恩戴德，他又非常崇拜你，而且他对冯文朗没有什么好印象，肯定不会死心塌地地给他卖命。郭大陆是一条血性汉子，头脑比较简单，我琢磨着只要你去跟他说几句，攀攀兄弟，拿话激他一下，哎，到时候没准这家伙就能帮咱们除掉云建明。
0: 别说你这个主意啊还没准成。
1: 你是没看到他刚才在船体货舱那副德行，恨不得当时就把云建明给枪毙了。
0: 我还真是把这个人给忽略了。
1: 哎，你是他崇拜的人，只要你出面，我看啊这事儿能成。
4: 哎，我说教导员，你这借刀杀人的计策还真行啊。
1: 会不会说话呀？什么叫借刀杀人啊？那借刀杀人那是形容坏人的。
4: 那这叫什么呀？
1: 这叫，
4: 看你也说不上来了吧？
1: 这叫借刀杀鬼。
0: 我现在就去找郭大陆，谈谈虚实。
1: 好。

0: 样？有情况吗？
1: 一切正常。
0: 把眼睛睁大了，这条船就像是火药桶，随时有爆炸的可能。
1: 是。啊，是云队长，您找我们团座。
0: 郭团长在吗？
2: 云老弟，云老弟，怎么找我有事儿？
0: 闲着没事儿，想找你聊聊。
2: 好啊，我求之不得，请进。
0: 啊，仓房里空气不太好，咱们还是到甲板上走走吧。
2: 是我考虑不周啊，我穿上衣服马上出来。
0: 请。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备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大爷，
2: 哎，
1: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码免费领取的。
3: 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4: 天天在这儿锻炼，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一套火遍 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
3: 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姜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6: 我现在呀，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呀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
3: 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免费，真的。
5: 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呀，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8: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

0: 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3: 大
2: 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3: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4: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姜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6: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0: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3: 大
2: 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3: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4: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

0: 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十个老人九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

0: 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2: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过去啊，城里是城里，乡村是乡村，隔着山，隔着路。现在呢，路通了，人气来了，产业活了，成了老百姓最实在的幸福。
6: 绿化率就是搞得很好，
7: 漂亮整洁了，
8: 发展得很好啊。
9: 你看我孩子的门房我都很有温情，
10: 又被人买得开心，玩得开心，吃得放心。
11: 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12: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
13: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14: 一直想跟你说我也喜欢你。
1: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15: 小小生物间，如恒威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5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3: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于老弟，想聊点什么呀？
6: 心里边闷得慌，想找个人说说。
5: 为了那个姓燕的共军谍报？
6: 姓燕的是敌人，他做出什么样的事，我都不会奇怪，更不会责怪。
5: 啊，我明白，你说的是冯文朗那个小白脸。
6: 你能相信我救了他的命吗？
5: 哼。这些少爷羔子哪有一个好玩意儿？于老弟别生气，至少老夫人和小姐还有我们大家都相信你。
6: 你说这么明显的谎话，那么做作的表白啊，

0: 冯文朗竟然能够相信姓燕的那番说辞。
1: 你说他对我的恶感得有多深？我从不希望这种人感恩，更不希望这样的人报恩，但是总不至于因为一个共军谍报的话就去怀疑从共军手中出生入死救你出来的同袍吧。嗯，这是亲者痛，仇者快。东北的50万军队是怎么灭亡的啊？就是相互猜忌，见死不救，甚至落井下石。嗯，到最后呢，唇亡齿寒，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像新一军、新六军这样绝对的主力，战斗力是可想而知。嗯，可到最后呢，也难逃被全歼的厄运。
2: 他奶奶的，党国的事情都坏在这帮小白脸手里。老子退守封城，本来赞巴师应该前来救援，可谁成想赞巴师师长听了一个法国留学回来的狗屁参谋的话，率军东撤。我苦等了10天，最后被共军包围。要不是遇到你，老子不是阵亡，就成了共军的俘虏了。
1: 郭团长，今天在货仓里，你全都看到，那姓冯的是想将我置于死地呀。
2: 哎，奇怪，那个小王八羔子怎么那么恨你啊？
1: 谁知道呢？也许是我指挥撤退的时候对他不够尊重吧，也许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这一路之上你都看到，没什么大不了的。
2: 这种恩将仇报的人就应该一枪毙了他。
3: 魏佐藤经过了缜密的侦查，绘制了这张图，请过来看。这是轮船各部分的平面图，目前负责轮船保安的宪兵共有2个排的兵力，3人1队，分为20个队，3小时为一班，每一班6队，全天排5班。这6支巡逻队分别在船头、舱房和船尾巡逻，每班当值的时候，另外5班在船头驾驶舱旁边的警务室休息。要夺取船只，首先要消灭这2个排的宪兵。前沿，
4: 长官，
3: 你率领一个小队，消灭船上负责执勤的宪兵巡逻队。
4: 是。
3: 大雄，
5: 长官，
3: 你率领一个小队，突袭警务室，消灭所有下职的宪兵。
5: 是。
3: 与此同时，我率5人，从轮船顶部西降而下，突击驾驶舱。控制住轮船，命令船长改变航道，转舵驶向日本。解决掉宪兵，控制住轮船后，就要解决船上的1000多名中国士兵。除了几名带队的军官外，其余人都安排在下层的几个大货舱中。要想解决1000多名士兵，不是个简单的事情。首先要控制住他们的长官，而后逼迫他们的长官命令这些士兵缴枪。
5: 长官，我们已经摸清了，这1000多名中国士兵的长官是一位团长，就住在2层2等舱的10号房中。除他之外，还有2名营长。国民党军队有一个特点，士兵不怕死，当官的却很怕死。因此，只要抓住这些当官的，他们一定会乖乖与我们合作。到那时候，控制船底舱的中国士兵也就简单多了。
3: 诸位，命令如下。佐藤率10人突袭2层2等舱房，逮捕这5名中国军官，然后会同岩总、山本手下共30人突袭地下大货舱，要用最快的速度制服那些中国士兵，控制地下货舱区。这些中国士兵虽然人数众多，却毫无防备，武器残缺不全，而且有很多伤兵，因此战斗力不会很强。我们还有他们的长官配合，因此这件事并不难。制服他们后，立刻将他们封死在大货舱内。大家都听明白了吗？传奇，
6: 长官，
3: 率10人突袭1层、3层各舱房，将所有住在舱房中的人，通通赶到地下货舱关押起来。住在1层3等舱。和3层特等舱的都是军官家属和随

1: 我们只需要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这些人几乎没有战斗力。川崎君，由你率领一小队完成，应该没问题吧？
2: 请中佐放心，
1: 所有这一切所需的时间大约是30分钟，诸位都清楚了吧？
3: 请中佐放心。
1: 现在对表。
3: 冯文朗他爹是国军中将，老蒋的嫡系，天津城防副司令，是叶师长的顶头上司。我犯在他的手里，这日子不好过了。
1: 他能怎么样？老夫人、叶小姐还有我们都能给你作证。
3: 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4: 嗯，
3: 哎，刚才冯文朗不是也说了吗？他上了共军谍报的当。
5: 郭团长，你也太天真了。他那是不敢得罪老夫人和叶小姐。如果他真觉得自己被共军谍报蒙蔽了，他会立刻下令枪毙那个姓燕的。可是结果呢？虽然他嘴上说是被蒙蔽了，但是却处处袒护姓燕的。这就说明他还会跟我过不去啊。
3: 他奶奶的！这小王八蛋鬼迷心窍了吧？

0: 么声音？好像是有人喝醉了，就在前面的楼梯间。走，过去看看。
1: 是是。
0: 住手！
2: 滚开！什么事，兄弟？
0: 好，好，好，
3: 小心，小心！

0: 这是一小队吧？他们应该巡逻左传线，怎么跑到我们这边来了？
1: 肯定是走错了。
2: 准备动手。
0: 哎，兄弟，野生啊，哪个小队？
3: 我们是杀人小队。
2: 怎么了，雨拉菲？你在听什么？
4: 刚刚你有没有听到喊叫的声音？
2: 没有啊。
3: 把尸体藏起来。

0: 这些巡逻队都解决了，照原计划行动。是，我来。可能是我听错了。哎呀，真没想到啊，这一路上出生入死，最后居然栽在自己人手里。到了天津，还不知道。
1: 能不能活下来？兄弟，姓燕的现在压在我那儿，回去我就把他毙了，宰了他。冯文朗想收拾你，没了人证，让那王八蛋干瞪眼去吧。哎，郭团长，我也就是发发牢骚，你可别乱来啊！杀了姓燕的，冯文朗怪罪下来，你可是吃不了兜着走。哼。
2: 他凭什么怪罪啊？姓冯的要是没有你，早死了十七二十八回了。放心，打死他就说他想逃跑，姓冯的想怪就怪他妈姓燕的去吧！啊！<笑>
1: 哎，郭团长，你可要三思啊！
2: 哎呦，我说兄弟，以后别再郭团长郭团长的了。你要瞧得起我，就叫我一声大哥，我叫你兄弟啊！
1: 啊，好，大哥，
2: 兄弟。 你放心，我回去就办。
1: 大哥，冲冯文朗这副嘴脸，那姓燕的活着，我姓云的就得死。可你要是这样做。

0: 给自己惹上麻烦
1: 啊。哎，放心吧，冯文朗又不是老子的顶头上司，怕他个球啊？啊啊，
0: 那就多谢了。
1: 哎呀，不就杀个本人吗？啊，自家兄弟不用客气，你在这等着，我回去就办啊。

0: 宪兵查房，昨天不是查过了吗？别动！你们是什么人？要干什么？
1: 你跟我听好，我们是幺八四师的营口大队，是日本人。啊！你们是日本人？我们替你们中国人卖了3年命。 打了3年共产党，大队从500人打到只剩下50人，我们不想再替中国人卖命了，所以我们要回家，懂吗？回家，
0: 回家，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中国人要送我们回家。你们有接船？哼，
1: 真聪明，你终于明白了，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
0: 怎么帮？
1: 还有两个营长在哪儿？
2: 就在旁边，
3: 把他扣起来。是。你们几个去那边看看。是。
4: 来，您坐。
2: 来，
3: 吃啊！
2: 你俩，你也吃。
3: 嗯。
2: 谁？
5: 你们团长被抓了。
3: 啊，
2: 坐。
5: 干什么？你们！
1: 快！立刻到下面的货舱与岩佐山本会合。
0: 是，
1: 走，
0: 走，
1: 走。

0: 记住了吗？
1: 团座放心，记住了。
0: 重复一遍。
2: 是。
0: 怕什么？大声说。
1: 是，一会儿团座开枪打死姓叶的之后，所有人一起喊姓叶的逃走了，之后朝玄哲开枪。
0: 嗯，非常好。
3: 郭探长，你要杀我？
0: 哼，我早就说过，你得罪了他，就离死不远了。
3: 郭团长，冯参议之所以把我交到你手里，其实是为了保护我，怕燕双鹰会杀人灭口，他是信任我的，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0: 哼，我当然看得出来。你们俩是狼狈为奸，想要害死我兄弟。
3: 你那个所谓的好兄弟是共产党的侦察员。
0: 他是共产党，你是什么？

0: 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和你一样是党国忠良。党国忠良，可我记得刚刚有人说过，他是供党谍报，是冒名顶替的。这话是谁说的？
1: 我是说过，可那是形势所迫。你也看出来了，当时船舱中全都是燕双鹰的部下。
0: 燕双鹰很有可能会杀人灭口，开枪当场把我们全部都打死。
2: 不，
0: 那是打死你，不是我们。
2: 打死了我，还会留下你们？
0: 他是共产党！你给我住口！
2: 你这共党的谍报，死到临头了还诬赖好人！ 我只知道你姓燕，想要害死我兄弟云建明，
1: 我才是云建明。

谁都打死谁。

0: 其实你应该感谢我，死在我手里总比死在他手里要强。死在他手里，你会更悲惨。
1: 我宁可死在燕双鹰手里，至少他是个浑身是胆的英雄，而你不过是个任人摆布的木偶，一个小丑。
0: 好啊，那就让我这个小丑送你上西天。

大陆动手了！来，星云的王八蛋，你完蛋了！哎，枪声不对，出事了！弟兄们，抄家伙，快！放下武器！

0: 穿着咱们的军服，也有可能是共军，肯定是来救姓燕，
1: 不像啊，对面的人没有救他的意思。

0: 是我没死他了，
1: 他奶奶的，老子今天要归位。

0: 击，赶快推进六号舱旁。
1: 哥，
2: 这又出什么事儿了？
3: 枪声和爆炸声很近，好像就在门口。
2: 怎么上了船还不在岸上，又打起来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0: 奶奶，您别害怕，有云队长和小分队呢。
3: 这会儿想起云队长来了，你刚才不是还拿人家当共产党吗？
0: 我也是被那个姓燕的给骗了。哎呦，
2: 我的天哪！
4: 老夫人，小姐，
3: 奶奶，
4: 老夫人，
2: 这外面又出什么事儿了？
4: 我们在舱房中休息，突然遭到袭击。袭击的人穿着国军制服，战斗力很强，不知是些什么人。
5: 我开始以为是共军来救姓燕的，但是看看又不像，那些人并不想救他。
0: 那姓燕的呢？
5: 谁还顾得上他？在舱房里呢。
3: 你可真有意思，都自顾不暇了，还有心思问那个共军谍报？你是哪来的智诚啊？
0: 我只是随便问问林娜。
3: 云队长呢？
4: 他去甲板上了，还没回来。
6: 吴导，司机。

0: 下午的时候，云队长曾经说过，这船上有日本人想要劫船，当时我还不相信。
1: 啊？日本人？船上怎么会有日本人？
0: 抗战胜利以后，有很多日本人都被留在了国军部队中，他们穿着国军制服，拿国军军饷，帮助国民政府打共产党。
1: 难道劫船的是日本人？
2: 三层客舱住的是什么人？
3: 好像是长官的警卫或马便，战斗力很强，尤其是八号仓房的那些人，战术素养很高，行动快，枪法好。我们损失五名士兵。
2: 什么？损失了五个人？
3: 是的，
2: 从船尾甲板包抄的山田、河本和中村呢？
3: 没有看到他们。
2: 你立刻到船头的驾驶舱向樱口长官报告，请求增援。
4: 是。
2: 准备进攻。
4: 是。

0: 12军18师的日本鹰头大队，这条船已被我们劫持，即将返回日本。现在起，所有人听从我们的命令，任何东西都不要带，双手举起，走出仓房。要合作，就不会有伤亡。
1: 说他们是日本人，马上想要回日本。
2: 什么？要回日本？我们都去日本
1: 了。行，
3: 我们
1: 去日本。
3: 我们下船。
1: 我们下船。
3: 我们闭嘴。
1: 船，
3: 我
1: 们
3: 开枪。
4: 再说一遍，服从命令，否则把你们全部杀死。全体起立，举起双手。
5: 是了，
4: 快！来，把这些尸体抬走。
6: 是。
7: 太吓人了！
4: 难道一个人跑进去了吗？一个人？什么人？一个穿军用夹克的高个子军官。没看到？怎么回事？继续下节奏。全部带走！快，全部带走！走！

0: 这是什么？不知道啊。好像还有爆炸声啊！该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嗨，别自个儿吓唬自个儿啊！轮船上能出什么事儿啊？行了行了行了，哎，都回去吧啊！回去回去回去！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1: 枪声和爆炸声是怎么回事？兄弟们，那不是枪声，是船上在放鞭炮和花炮。啊！放鞭炮？这放年字节的，放什么炮？
2: 是，
1: 枪声嘛。
3: 让你们交出武器，交出武器，这是上峰的命令，谁敢违抗，军法从事。快！
1: 啊！
3: 写上。
4: 所有人听着，我们是184师营口大队，这条船已被我们劫持，要返回日本。只要合作的，船到日本后马上释放，敢于抵抗的，立刻枪毙！所有人听我口令，全体蹲下，双手抱头。
5: 到下一个货舱，武器处理好后，立刻将所有舱门用电焊封闭。
6: 是。
5: 你做的非常好，走吧，到下一个货舱去。走。
7: 走。
5: 怎么样？想好了吗？
6: 还有什么可想的？我有选择吗？当然有，要么帮我们回日本，要么死。
5: 我有两个条件，说说看。
6: 第一，你们不能伤害船上的乘客，包括所有旅客和乘船的国军军官、家属及士兵。这一点我可以答应，只要他们不反抗，我绝不会伤害他们。
5: 我们的目的是回家，不是杀人。第二个呢？
6: 船到日本后，立刻放我们返回。
5: 这是当然。还是那句话，我们的目的是回家，而不是需要一条轮船。
6: 好吧，我立刻重新绘制海图和航线。
5: 非常好，这样的态度我喜欢。
6: 绘制海图和航线，光靠我一个人是不行的，请你们将我的助手放开。
5: 嗯，
6: 放开他们。
7: 是。
5: 怎么样？谢谢。重新绘制海图和航线，目的地设定为日本横须贺港。
4: 好的。
5: 长官，怎么样？川崎那边顺利吗？
4: 我们在三层遇到了强烈抵抗，川崎队长命我前来请求增援。
5: 哦。据我所知，三层不过是那些官二太太和他们的卫兵，
4: 那些人很难对付，我们损失了5名士兵了。
5: 什么？
4: 因此，川崎队长才让我请求增援的。
5: 大雄，把三层的蓝图拿来。
8: 是。
4: 抵抗就发生在六七八三个仓房，目前七八两个仓房的人已经退守到六号仓房。
5: 这三个仓房的人是一路的吗？
4: 我想应该是的。
5: 大雄，
8: 到。
5: 你立刻率人支援三层。
8: 是。
4: 明白了吗？明白了，我们走。
5: 是。
4: 报告长官，佐藤队长已经完全控制了甲板下的货舱区，1000多名国民党士兵全部就范。
5: 非常好，命令佐藤立刻将船上的所有旅客

我们离家已经很近了。

0: 君呀，求你拯救我们，让我们脱离苦海。
1: 文郎，
0: 战争，
1: 他们人多，高队副和郭团长有点吃紧，你也去帮忙吧。
2: 啊，我还要保护你和奶奶呢。
1: 我们不用你保护，你快点去呀。
0: 战争，我平安，
2: 我真的不行，我怕开枪。
1: 我真不知道你这个西点军校的毕业生是怎么学的。
0: 拯救
1: 你一个军人，竟然连开枪都害怕，你还好意思说要保护我们呢？
2: 哎呦，林娜，我学的军事科学，不是打仗，打仗的事情是士兵做的。
1: 没有士兵哪来的将军啊？我看你啊，就是贪生怕死。
0: 好了，林娜，你就不要让文朗去了，他上去非但不能帮忙，还要别人保护他。
1: 你呀，真窝囊。

0: 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是吗？
0: 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6: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

0: 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5: 是吗？
4: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4: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姜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5: 是吗？
4: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4: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

0: 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4: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
8: 亮甲牌复方去伪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
8: 亮甲牌复方去伪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0: 郭团长，你带弟兄们保护了夫人和小姐，小分队给我来，把烛光消灭那些小鬼子。
1: 是。

0: 枪声好像远了一些，似乎在走廊上。
1: 顾团长守在门前，高队副带着部下追出去了。哎呦，
2: 前天上帝保佑，上帝保佑。
3: 各人放下武器，否则立刻杀了他们。
0: 顾团长，别听他的，杀了我们林娜也活不了。
3: 臭女人，给我闭嘴。
0: 何冲，你开枪。
4: 林娜，你少说两句吧，你还逞什么能啊？
3: 我再说一遍，不放下武器

0: 所有人放下武器，否则我立刻杀死他们。这是怎么回事？
1: 日本人肯定是从咸川跳进内仓，抓住了他们。郭大陆真是个废物，十几个当兵连这几个人都保护不了。队副，现在该怎么办？
2: 放下武器，否则我就开枪了。
0: 高队副，
1: 小鬼子是出了名的凶残，放下武器我们都得死。
0: 臭女人，给我闭嘴！再说话我打死你！开枪啊！
1: 你看看这里的形势，打死我你也立刻会被乱枪打死。你，小姐说的没错，不光是你，你抬起头来好好看看对面，对面的铁仓门后面还有你几个同袍呢，你看看。看见了吧？如果你够聪明的话，最好数一数双方的人数。
0: 我们有十几个，你们只有几个。你胆敢轻举妄动，不但他们死，你们通通都得死。
2: 你喊呀，你再喊呀！
1: 你给我老实点儿。我知道他们几个是官太太和官小姐，如果他们死了，长官就会枪毙你们。
0: 如果放下了武器，你们一样会杀了我们。这两者之间没有区别，
1: 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我保证你们的安全。
2: 小鬼子的话。
0: 会有人相信吗？小姐的话说得很对，你不会认为我会傻到相信你说的话吧？那你说怎么办？小姐，你说呢？我能问问，你们日本人为什么要劫船吗？因为我们要回家。是的，我们鹰口大队从500人的建制，打到现在只剩下50多人了，竟然还要到天津去充当炮灰。我们要回家，我们是日本人，凭什么替中国人卖命？
2: 也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劫船是要返回日本？
0: 是的。
2: 那你们打算怎么处理船上的人？鹰
0: 口大队长命令，把所有人关进船底的货舱，封闭货舱大门，谈到日本再放你们出来。
2: 我看这样吧，咱们双方都放下武器，我们可以随你们到船底货舱，但是我们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2: 你们必须给我们两个人质。如果你们背信弃义，想要杀害我们。
0: 你们的人也得死。如果你们侥幸赢，船到日本以后放我们离开，你们的人质也会安然无恙。还有，我们可以交出枪支和子弹，但是必须保留两柄匕首。哼，根本不可能，简直是异想天开。现在轮船已经被我们控制，只要增援部队赶到，你们就完蛋了。相信吧，不用等到增援部队赶到，你们就先完蛋了。我们之所以还在和你们谈判。
3: 是因为小姐和老夫人还落在你们的手中。如果不是这样，你们早就是死人了，明白吗？
4: 你们不要乱来！
5: 色厉内荏！
3: 快一点决定，我们的时间有限。
5: 老司令，我有动物。今からでは、こうするしかない。奴らの戦闘力が高い。30、40人で必ず穴。

0: 我们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把这个地方的人质呢。
1: 山本信田留下。
2: 是。
1: 孙二勇、李三盖、吴桐、王四江两个人伺候一个，别让他们跑了。
3: 是。
1: 好了，现在可以走了。

这帮王八蛋真他娘的！他们是想把咱们活活闷死在草里啊！啊！

0: 把他们换上。是。来来来，往这儿，往这儿。来，把这边两个小鬼子绑起来，塞上嘴，注意警戒。
1: 是。
0: 你们几个
2: 来，
0: 都坐下，一定要把他们看好了。
3: 好，奶奶，坐，
0: 都坐下吧。
3: 老太太，你还好吧？还好，还好。本以为上了船就好了，谁想到又碰到了劫船的日本人。哎，真是流年不利呀！一难没过，又来一难。哎，总算是暂时安全了。今天多亏林娜，要不是她临时机智，那些日本鬼子肯定不会放过我们。
2: 行了，别吹牛了。要不是高队副他们困住了几个日本人。
0: 我就是再机智也没用。
2: 小姐啊，真想不到啊，你还有点视死如归、临危不惧的劲头啊，
0: 佩服，佩服。
2: 我当时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一股劲儿，现在想起来还挺后怕的。你呀，跟你爹一样，不知深浅就会逞能。你以为那日本人是好惹的？万一惹恼了他，二拇指、手指头一动，你的。

0: 小命就没了。
1: 奶奶说的对，琳娜，以后你可千万别再意气用事了。
2: 我不意气用事，都像你一样，一听枪响就躲起来。
3: 你别说，小姐这话也对啊。方参议，堂堂西点军校毕业的高材生，怎么就这么点胆量？别说小姐，连我们这些外人都有点
4: 看不上眼。
1: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4: 这什么意思？
2: 这句话是孔子说的，意思就是用智慧的管理别人，用体力的被人管理。
3: 您的意思是说，您是用智慧的，我们都是卖力气的啊？
4: 嗨，我看您这智慧也一般吧？啊，竟然相信一个共党谍报的话，嗨，怀疑我们和云队长是共产党？哎呀，那个共党谍报的，
2: 哎，怎么没见到云队长啊？
1: 那个姓燕的共党谍报没有死？
3: 应该没死，我们出仓房的时候他还活着呢。
4: 哎呀，也没看到他被小鬼子压出来呀。哎呀，肯定是跑了。
0: 云队长好像也没有落入日本人手中，
4: 只要他在外面，咱们就还有机会。
1: 云队长也不是神仙，就凭他一个人能对付得了四五十号日本鬼子？你们看到了，这些日本兵的战斗力极强，就凭几十号人竟然控制了1000多名全副武装的国军，劫持了轮船。
2: 什么国军？一群草包，贪生怕死，见到敌人就知道投降。对共产党是这样，对小日本也是如此。哎呀，
1: 也不是所有的国军都如此。
2: 到目前为止，除了云队长率领的小分队之外，我见到的国军士兵都是这样，无一例外。
0: 林娜，你说话嘴上就没个把门的。郭团长也是国军，我看他们就没有贪生怕死。
2: 郭团长，不好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我把你和云队长还有小分队他们当成一波了，所以我才会那么说的。你别介意啊。
3: 能跟云队长和他的弟兄们一波，那是抬举过吗？哎，我不介意的。
4: 还是那句话，只要他在，咱们就有机会。
5: 速度，
6: 八节，
7: 航向，
5: 东经116，北纬43。

0: 轮船上的旅客以及所有国民党士兵都已关入船底货舱。
1: 15分钟，只比原定计划慢了15分钟。看起来，一切进展的还很顺利。
0: 大雄和川崎好像遇到了一点麻烦。
2: 啊，
0: 刚刚川崎前来求救，委派大雄带人增援。在三层的是一支国民党军校分队，战斗力极强。川崎和手下只剩下4个人，被他们团团包围。幸亏大雄劫持了他们护送的长官家属，双方僵持10分钟后达成协议。
2: 对方同意放下武器进入船底货舱，但为保证自己的安全，扣留了我们2名队员做人质。
0: 什么？是的，他们把川崎小队的山本和信田扣下来做人质，一同关进了小货舱。混蛋，这是什么意思？
2: 对方不是普通的国民党部队，很可能是国军中的高级步兵，专门进行非常规战斗。哦，就像新六军和新一军的特勤处。
0: 是的，长官，目前的结果也并非不可接受。这些人没有了武器，又被关进了小货舱，封死了舱门，对我们已经失去了威胁。船到日本后，再想办法对付他们。
2: 高级步兵，高级步兵，
3: 立刻命令川崎、前野、大雄率部搜查鱼勇，看看船上还有没有落网之鱼。
4: 是。

0: 你回来干什么呀？我觉得我们遗漏了什么。刚刚那家伙明明跑进了一层的客舱走廊，而客舱走廊直通这里，怎么会瞬间就不见了呢？
1: 我们把厨房的每个角落都搜遍了，没有发现可疑的人。
0: 我们一定忽略了什么。

0: 这通风管道，哎，盖在管道口的铁篦子呢？我说找不到它，原来它躲进了通风管道。啊，
1: 什么？
0: 你还不明白？一层穿卫甲板的舱门口处有通风管道入口，它一定是爬进了通风管道，我们才找不到它。
1: 你的意思是，这里通风管道的铁篦子是它打开的？
0: 嗯，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刚才船上大乱，到处是我们的人，它藏在管道中躲避风口，现在安静下来。 这才从管道中跳了出来，
1: 啊！也就是说，他很可能就藏在这里。
0: 嗯，走，启动。

0: 自己已经很轻了，你一定是听到砸玻璃的声音，对吗？
1: 是吗？举起手来。
2: 你弟什么得干活？
0: 你是日本人？
1: 是的。你是什么人？
0: 我当然是中国人。
1: 我知道你是中国人，你是哪部分的？
0: 新六军特勤处。
1: 哦，新六军？新六军已经在辽西被共产党消灭了。
0: 我逃出来了。
1: 走。
0: 能问你个问题吗？
1: 什么问题？
0: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1: 我们是52军
3: 184师
1: 营口大队。
0: 营口大队？
1: 是的。
0: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个营口大队全都是日本籍士兵。
1: 当然。
0: 我很奇怪，国军的队伍当中怎么会有日本人？
1: 是你们的国民政府留下我们去打共产党。
0: 留下日本人打中国人，也就是说劫持这艘船的都是日本军人。
1: 你的问题太多了。
0: 我只是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1: 我知道逃出来的不止你一个，只要你带我去找到其他的人，皇军奖励他搭的。
0: 皇军？这个词儿听着真别扭。你的意思是说让我做汉奸？
1: 不带我去，我立刻枪毙你。你笑什么？
0: 对于我来说，为了生存，为了活命，再卑鄙的事儿我也会去做，但是不能做汉奸，这是我的底线。你们已经不是抗战时期的皇军了，当然觉得在天堂的时候，其实已经在地狱，就像你一样。

0: 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是吗？
0: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6: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是吗？
0: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4: 老人三件

0: 健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你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4: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6: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7: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1: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4: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1: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
2: 做，变小，遭罪。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6: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为什么我今天总是被别人用枪顶住脑袋？
1: 因为你是个不知道合作自找苦吃的笨蛋。
0: 你也是日本人？
1: 是的。
0: 你的中国话说得比你的同伴好。
1: 你见过我的同伴？
0: 当然，刚刚在一层的客舱干掉一个。
1: 本来我不想杀你，现在看起来你必须死。
0: 这也正是我想对你说的话。
1: 谁也不许动，他是我的。你这个畜生，我要把你的脑袋打成蜂窝。
0: 当年我随同新二十二师杀出缅甸，身经百战，
1: 宰了无数个小鬼子，
0: 却安然无恙地活了下来。想不到小鬼子投降三年后，老子竟然会死在小鬼子手里，而且还是为国军打仗的小鬼子手里。这也真算是天大的笑话了。
1: 呸！这是上天有眼，让我杀了你这个畜生，为同胞报仇。
0: 开枪吧，杂种们！好嘞，我不是死在中国人手里。
2: 开枪吧，杂种们！
1: 这就是你临死的哀嚎，死吧！

0: 看我干什么？
1: 谢谢你。
0: 你以为我想救你啊？
1: 你巴不得我死，我死了，你的身份才不会暴露。
0: 只有冯文朗会相信你的话。
1: 可冯文朗才是最重要的，他父亲是天津警备区副司令，老头子的亲信，他自己是55军的少将参谋，不难看出他的分量有多重。
0: 可他也不敢公然站出来支持你。
1: 那是因为你太狡猾，发动了叶琳娜和老太太，而且冯文朗怕你会杀人灭口。
0: 力强者胜，这句话到什么时候也不会过时。
1: 你为什么要潜伏在叶琳娜身边？是想刺探平津地区的军事秘密吗？
0: 像你这么多嘴的人竟然能活这么久，也真算是奇事一件了。
1: 通常情况下我并不是个多嘴的人，我只是想知道你的目的。
0: 知道的越多越危险。
1: 我不是已经很危险了吗？
0: 你的忘性很大，我好像刚刚救了你的命。
1: 我很想知道为什么。
0: 我需要个帮手。
1: 帮手？
0: 嗯，你想去日本吗？
1: 什么意思？
0: 劫船的是52军
2: 184师的
0: 鹰口大队，都是训练有素的高级步兵，战术素养高，行动坚决果断，执行命令完整彻底。日本投降后，这支营编制的大队被留在你们国民党军队里，又在中国多待了3年。
1: 政府留下他们打共产党。
0: 看起来你知道的比我想象的要多。
1: 刚才在一楼船舱听一个日本士兵说的。
0: 这就好，替我省了些废话。这些人劫船就是为了返回日本。
1: 我知道。
0: 你既然知道，就不该觉得我问的话很奇怪。
1: 我20岁参加英国人组建的狮龙兽部队，从缅甸打到印度，后来在兰姆加加入了新22师，又从印度打回缅甸，再从缅甸打回祖国，直到抗战胜利。在我的记忆里，大部分时间都在跟日本人作战。我的朋友，我的战友，全都死在他们手里。我恨日本人。
0: 也就是说，你不想去日本？
1: 当然，我宁可死在你手里。
0: 那就帮助我把船夺回来。
1: 夺船？就我们两个？
0: 怎么不够吗？
1: 刚刚你说过劫船的鹰口大队训练有素，都是高级步兵。你也看到了，这艘船上有1000多名国军士兵，却没发一枪一弹，全部被这些日本人俘虏。难道这还不说明问题吗？
0: 说明什么问题？
1: 他们占有绝对优势。据我所知，这个鹰口大队有好几十人，可我们只有2个。

0: 两个，怎么可能把船夺回来？
1: 你的意思呢？
0: 刚刚我到船舷旁勘察过了，左右两侧都有救生艇，只要我们带够了食物、淡水，抢夺一艘救生艇，
1: 逃跑。
0: 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先逃出去，再去找救兵。
1: 划着救生艇逃出去，等你找到救兵，这艘船已经开到日本了。你认为以日本人的凶残，能放过这船上的人吗？
0: 日本本土已经被美军控制，难道美国人会轻易放过他们吗？
1: 你说的对，这些人公然劫持客轮，即使回到日本也会被美国人制裁，因此他们绝不会将这艘轮船开到日本的港口。
0: 什么意思？
1: 他们会在距离港口较远的海面上炸毁客轮，然后乘坐救生艇返回本土。
2: 你以为我真的会驾驶这艘船到横须贺港吗？
3: 你的意思是，
2: 目前日本本土已完全被美国人控制，而中国的国民政府与美国人是友好联盟，我们劫持客轮，杀死乘客和国民党士兵，美国人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3: 什么意思？
2: 到距离横须贺港20海里的地方炸毁客轮，我们乘坐救生艇登陆。
3: 那船上的乘客怎么办？
2: 我们只管达到目的，不需要管乘客的死活。
3: 是。
2: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带20箱炸药上船的原因。
3: 金口君，你早就想好了？
2: 当然，用中国的话说，无定而后动，这才是成功之本。
3: 客轮炸毁后，轮船上乘客的尸体势必会漂浮在海水中，也同样会被美国人发现的。
2: 哎，那时我们早已登陆回家了，即便美国人能查到我们，也拿不出什么证据。你知道，美国佬是最重视证据的，没有证据，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你立刻命令岩佐小队，将藏在我们仓房中的炸药运往船底的管道舱，接好引线。只要我们登上救生艇，立刻引爆。
3: 是。

0: 就算你的判断正确，可这里已经被日本人控制，就凭我们两个怎么可能夺回轮船？
1: 我们并不是两个人，还有小分队和郭团长的弟兄们，船舱底下还关押着1000多名国军士兵，只要救出他们，夺回轮船不成问题。
0: 可是我们怎么才能把他们救出来？轮船的上上下下到处戒备森严，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小鬼子，我们怎么才能攻到船底救出所有的人？简直是异想天开。最现实的办法就是抢夺救生艇，立刻离开这里。
1: 我们走了，其他人怎么办啊？把他们留在日本人手里，任其宰割。
0: 问题是我们根本没有能力照顾其他人，自己能够逃出升天已经是上帝的恩典了。
1: 想知道我为什么救你吗？其实对于我来说，你死在日本人手里是非常令人愉快的，既除去我的眼中钉，使我和小分队的身份不至于暴露，又使整个事件变得自然天成，顺理成章。可我并没有这么做，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了找个帮手。
1: 因为你是中国人，不想看着你死在日本人手里，所以我希望在关键时刻你也不会放弃自己的同胞，转身逃走，和我一起把船夺回来。
0: 可你真是蛮干，是送死，一点胜算都没有。

像我们这样的人做过什么有胜算的事儿？所有的任务都是千难万险。俗话说，狭路相逢勇者胜。

0: 亡之前才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徘徊退缩只能将自己陷入绝境。就像你一样，如果你真有大人，敢于和我面对面地站在一起对峙，我想胜利一定属于你，因为假的毕竟是假的。可你偏偏相信诡计，与姓冯的定下计策，引诱我上钩。可是你们没有想到，我没有上当。结果呢？你反将自己陷入绝境，险些丧命，连姓冯的也帮不了你。你想想吧，你能活到现在，是因为日本人攻进了船舱。我知道，你怕死。从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你最大的弱点。
1: 你不怕吗？
0: 我不怕，只要死得值得。
1: 共产党不怕死，我早就听说过了。据说，当年八路军和小鬼子拼刺刀，明知自己会被刺中，可是还要冲上前去，一刀刺穿鬼子的胸膛。所以，很多时候都是两败俱伤。
0: 不，你说错了，不是两败俱伤，这是气势，压倒对方的气势。
1: 你说的有道理，国军失败就败在这上面。
0: 好了，言归正传吧。你爱惜生命，任何人都会爱惜生命。如果生命对你真的很重要，你就更不应该放弃船上这些人。
1: 不是我想放弃他们，是我们无能左右局势，我们救不了他们。
0: 你想夺取救生艇，你自己办得到吗？
1: 当然不行。
0: 也就是说，你需要我的帮助。我可以告诉你，我不会把自己的同胞交给日本人，更不会下船逃跑。所以，你只能帮我，就算是救自己吧。
1: 帮了你能怎么样？你会放过我吗？
0: 你呢？
1: 不会。
0: 我会亲手杀了你，但要等到消灭鬼子、夺回轮船之后。
1: 也许是我杀了你。
0: 可现在我们必须得联合，否则大家都得死。
1: 虽然我们是敌人，可是我很佩服你。
0: 这也是我想说的。
1: 成交。说吧，你有什么计划？
0: 现在全船所有的人都被关在轮船底部的货舱里。
1: 刚才我在一层船尾甲板看到货舱区门前戒备森严，好几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在那儿站岗。
0: 所以只有我们两个人靠硬攻是不可能的，一定要出其不意。要想救出船上的人，首先就要搞清楚轮船的内部构造。
1: 轮船内部蓝图？
0: 与高手打交道能省不少的力气。
1: 可小鬼子劫船后首先要拿到的就是内部蓝图。
0: 这我也想到了，可据我所知，轮船上的蓝图至少有两套。
1: 一般情况下，内部蓝图存放在船长室。
0: 我已经搞明白了，穿过一层厨房，再拐两条走廊就是船长室，只是门前有日本兵守卫。
1: 你想怎么办？
0: 先去取武器。
1: 武器。

0: 我已经命令岩佐小队在我们所住的舱门前集结，准备开始搬运炸药。鹰口君的意思，炸药就安放在管道舱中？
1: 是的。啊，船上的各种管道四通八达，只要管道舱爆炸，这艘船很快就会沉没的。
2: 长官，
3: 长官，
1: 怎么样？有什么发现？
3: 我率人搜查了一层客舱、二层餐厅和厨房，但是没有发现鱼油。目前还有三名部下尚未归队。
1: 哦，
3: 是的，他们应该还在搜索。

0: 长官，
1: 怎么了？
2: 慌慌张张的。
0: 我们在搜查餐厅的时候，发现了大雄小队三名士兵的尸体。
1: 什么？是村下俊吉和杨次吗？
0: 是的，他们被人杀死后，藏在吧台下面。啊！
1: 我说在一层搜查的时候没有看到他们三个，是谁？这是谁干的？我们搜遍了厨房和餐厅，没有任何动静，也没有发现鱼友。
2: 既然如此，人是怎么死的？
1: 这我去看看。
3: 是。
4: 武器在哪儿？

0: 是被匕首杀死的。啊！伤口围绕着脖梗的大动脉附近，可以肯定，下手的人经过严格的刺杀训练。我们遭遇的很可能是特种步兵。啊！
1: 哥，我搜遍了上上下下，没有发现任何人啊。
0: 那样的人是不会被你们找到的。
1: 我。

0: 小熊，长官，
1: 长官，
0: 当时你和你的小队在哪里搜查？
1: 当时我和我的小队在二层走廊上搜查。
0: 那么村下、俊吉和杨次呢？
2: 他们三个负责搜查餐厅和厨房。
0: 也就是说，村下、俊吉和杨次
3: 是从这扇门走进来的，
1: 应该是的。
0: 从村下三人遇害的情形来看，这个神秘的杀手早已埋伏在餐厅中，等着他们。嗯，
1: 是的，从这里的情况看，的确如此。柜台碎裂，吧台内的地面染满鲜血，这就说明那个神秘的杀手是埋伏在吧台内，将村下三人诱杀的。
0: 当时大雄正率小队的其他队员搜查二层走廊，所以杀手是不可能通过二层走廊进入餐厅的。由此可以断定。
1: 他是从一层潜入厨房，再从厨房走上来的。一层厨房四通八达，向船头可通往驾驶舱船长室和警卫室，向船尾通往一层走廊客舱和地下货仓区。此人一旦潜伏在驾驶舱附近或者地下货仓区，事情可就不妙了。长官，现在怎么办？
0: 立刻搜查厨房、餐厅，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4: 大雄，搜查餐厅，天野和我，
1: 他们下来了。
4: 搜查厨房，
1: 是。
4: 快！
1: 时间正好。你说什么？
4: 我说他们终于发现了。
1: 快！
4: 什么意思？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0: 冷得像铁桶一样，怎么进去？
1: 我们要等爆炸，爆炸会掩盖枪声。
0: 什么爆炸？
1: 耐心点，俗话说

0: 是你们小队的，是的。刚刚突击三层的时候，我们在船尾甲板遭遇了一个高手。
1: 高手？
0: 是的，是个国民党军官，身手矫健，枪法精准。他打死了我手下的两名士兵，逃到了一层。我命令龟田宫本去追击，没想到，那是个什么样的人？个子很高，身材瘦削。
1: 杀死孙下三人的手法完全一样，看起来，此人就是我们要找的神秘杀手。
0: 是他？
1: 除了他，不会再有旁人。
0: 长官的意思是，只有他一个人？
1: 怎么，你不相信？
0: 如果说此人用枪干掉了孙下等人，我还勉强能够接受；可如果说……
1: 他用匕首杀死五个训练有素的高级步兵，却没有发出任何声响，这有些太离奇了。我不相信。哼，很不幸，这样的人我见过。他是那种一分钟前还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一分钟后就能用枪顶着你脑袋的人。
0: 啊？什么？
1: 什么声音？
0: 长官，声音是从那里发出来的。

什么东西？

0: 传统方向，
1: 肯定是出事了。
0: 我带人上去看看。
1: 我们的任务是守卫货仓区，仓管被关押的人质。贵州，你立刻命令各小队加强巡逻，绝不能让任何人潜入货仓区。
2: 是。

0: 这是怎么回事？
1: 好厉害，好厉害！
2: 你怎么知道厨房要爆炸？
3: 爸，我能掐会算。
2: 吹牛吧，厨房里的炸弹是你放的。
3: 其实那算不上真正的炸弹。
2: 什么意思？
3: 我把酒精、铁刷、铁球混合后密封起来，放进烤箱。
1: 长官，烤箱为什么突然会爆炸？
4: 不，这不是烤箱，是炸弹。
0: 炸弹？炸弹？
2: 利用烤箱做信管，只要加热到一定温度，密封在烤箱中的酒、铁球、铁刷就会爆炸。
3: 这种方法对于你来说也不陌生吧？
2: 你可真不是好惹的。
3: 哼，彼此彼此。
4: 他用酒和密闭容器为爆炸源，用烤箱作为信管，制造的定时炸弹。
0: 他会制造炸弹？真的？
5: 林口君，你所说的他指的是谁？
4: 这还用问吗？
5: 难道是杀死村下、俊吉和杨四的那个神秘高手？
4: 站在我们对面的是一个真正的高手，我们遇到麻烦了。
5: 现在怎么办？
4: 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把他找出来，否则我们会死无葬身之地。子腾，除了警戒地下货仓区的严佐、鬼冢小队外，所有人立刻上甲板，三人一组搜查全船，从船头到船尾，每个仓房、每个角落都要搜到，就是挖地3尺，也要把他给我找出来。
5: 是
0: 是是，
5: 长官，三人一组，一旦遇到进攻，恐怕很难抵挡。
4: 告诉所有小组，如果看到他，千万不要硬拼，立刻鸣枪示警，召集人手。
6: 是是，
5: 我立刻召集其他小队上甲板，
4: 马上行动。
6: 是是。

0: 我们对付不听什么呢？小给，小给，哎，师长！前翼，上面出了什么事？
1: 船上隐藏了一个可怕的人，就是他制造了刚才的爆炸。
0: 可怕的人是什么人？是个国民党军官，个子很高，身材瘦削。
2: 我在三层的船尾甲板遇到他，被他逃走了。长官命令，除了岩佐、龟州小队，继续留守霍桑区，山本渡边小队，立刻调往上层搜查。
1: 好，我们立刻集合队伍，走。哎，高队副，究竟怎么了？你在听什么呢？
2: 有动静了。
1: 有动静了？什么意思啊？
2: 刚刚你们感觉到没有？这仓房好像晃了一晃。感觉到了。
1: 可是轮船晃动不是很正常的吗？不，那不是轮船晃动，那是爆炸。啊！爆炸！船上怎么会爆炸？
2: 我刚才把耳朵紧贴在舱壁上，隐约听到了上面的爆炸声。哎，刚才走廊上的脚步声听到了吧？嗯。我还听到了日本军官的叫喊声，虽然听不清喊什么，但是从他们的语气当中不难听出，他们非常急促，我想一定是上去增援的。
1: 增援，
2: 小姐，看你长了一张聪明的脸，怎么关键时刻脑子不开窍呢？
1: 你是说？

0: 是云队长。
1: 云队长怎么了？
0: 爆炸是云队长干的。
1: 除了他，没有人能够弄出这么大的动静来。我敢肯定，他一定是动手了。
0: 谢天谢地，但愿他能赶快救我们出去。
2: 别想得那么天真，云队长就是浑身是铁，也不过就是一个人，怎么可能救得了我们？我要是他，肯定会抢一条救生艇逃走了。
0: 哼，所以你不是他，我相信他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0: 怎么还没找到啊？
1: 要不你来试试。
0: 高手做事各有分工，互不帮忙，否则和普通士兵有什么区别？开枪之前也不通知一声，这么小的空间弹头乱飞会伤到人的。
1: 没想到你活得还挺仔细啊，整天在枪林弹雨里钻，还怕被子弹伤了？
0: 废话，那叫无谓的损伤。你们共产党打仗就会傻玩命，不懂保护自己。嗨，说了也是白说。
1: 你们倒是懂得怎么保护自己，遇上敌人就投降，个个当俘虏。
0: 我们新六军接受的是美国人的训练，你没看到吗？美国人打仗个个兜里都揣着字条，上面写着我要回家，只要一当俘虏就立刻把字条给对方看。
1: 这是什么光彩的事啊，也值得把美国朋友拿出来吹牛。难怪你们国民党交枪投降的动作做得那么顺手，原来是专门练过。嘿，
0: 我说你也够损的，这军事科目里哪有训练缴枪投降的？算了，废话少说，怎么还没找到啊？

0: 小队长，怎么了？
1: 探查室门前不是应该有守卫吗？这里的警卫谁负责？
0: 来得好快！负责守卫的人呢？
1: 这是我的工作，不需要你帮忙。
0: 我没有人，
1: 请你尽快找到蓝图，不要把我们都害死在这里。
0: 守卫的人在哪儿？
1: 这是个怕死鬼。
0: 我又不是共产党。
1: 有没有人守卫？
0: 有没有人？
2: 会不会到前面去了？
0: 绝不可能！这里有4名守卫，即使前面有事，也绝不可能同时离开。

0: 就在外面。
1: 你刚刚说过，负责警戒是你的事情，我们互不帮忙。
0: 我并没让你帮忙，只是问你找到没有。
2: 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3: 是吗？
2: 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3: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4: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5: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

0: 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3: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5: 是吗？
0: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6: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0: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4: 是吗？
3: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1: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0: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1: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你刚刚说过

0: 提醒你一下嘛，报价声肯定惊动了其他人，我们很快就会被包围了。
1: 作为高手，最重要的就是冷静。越是危急关头，行动越要稳定。不管多么危急的时刻，给你留出的时间足够，只是看你能不能保持镇定。镇定从容，其实时间富富有余。然而可悲的是，大部分的人在这个时候会慌了手脚，再富裕的时间也会一瞬即过，酿成悲剧。因此，在最危急的时刻保持冷静，这样才能够不出错误，命也才能长一些。
0: 我真是太佩服你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心思长篇大论。
1: 其实我一直在关注你的神情，不能不说你也是能够保持镇定的人，只是不如我。
0: 你可真谦虚。

0: 你们怎么了？他在船长室，有两个人。
1: 。我吸引对方的火力，你穿插到舱门的另一侧，准备进攻。
2: 是。

0: 找不到。
1: 找到了。
2: 我早就说过，只要保持镇定，时间是足够。
1: 找到了也没用，敌人的援兵来了，我们出不去了。
2: 谁说我们要出去？
3: 啊！动手！
4: 是。
3: 投弹！给我投弹！
1: 距离过近会伤到自己人的。
3: 我不管，炸死他们！炸死他们！
5: 投弹！

0: 谢谢啊。哎，我在跟你道谢呢。那我应该怎么回答？不客气，或者这是我应该做的。凭什么是我应该做的啊？你刚才还说过。 高手之间只需要完成自己的任务，不需要帮助对方。哼，没礼貌。你们这些假洋鬼子就会弄这套酸文假醋，有什么用啊？你知道欠我人情，这就足够了。
1: 这是修养，也是教养。
0: 行了，打住啊，办正事要紧。
2: 前面有个管道口，他们肯定是掉下去了。快，必须找到尸体。

0: 什么东西？
1: 硝酸钾。
0: 硝酸钾是制造高爆型炸药的原料，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1: 它同样也是配置清洁用品的常用原料，这船上就有。
0: 亏你是怎么找到的？

0: 爆炸声肯定惊动了船头的鬼子，一旦他们从船头方向过来，那可就是前后夹击，咱们有十个脑袋也完了。
1: 你想怎么办？
0: 你可真够省的，
2: 快快！
0: 奶奶的，你真是个营养嘴，好的不灵坏的灵，真把鬼子给说来了。
3: 废话连篇，大

怎么回事？啊！

0: 这招可真够损的，小鬼子自己打自己，打得还挺热闹。
1: 要不他们怎么叫日本人？
0: 哼，日本人，真有那个。
1: 我看你也没见过什么，就知道跟旁边捡乐。
0: 捡什么不行，还有捡乐呢？这乐怎么捡啊？
1: 行了，别耍贫嘴了，快走。
0: 哎，我还真想看看这两帮鬼子谁赢谁输呢。
1: 有什么可看的？肯定是人多那波赢了。
0: 哎，打赌吗？100块大洋，我赌人少那波赢。
1: 100块大洋，你可真敢开呀！
2: 我可没这么多，而且我看你啊，还不如我呢，穷的就剩身上这几件衣服了，拿什么赌啊？
0: 嗨，没钱过过嘴瘾还不行吗？再说了，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下船呢，得了100块大洋，上哪去花呀？
1: 行了行了，别扯了，快走吧。

刻钟了。

0: 不对呀、啊！我们刚冲进厨房的时候，对方只有两个人，现在……啊，不好，是自己人！
1: 停止射击！停止射击！停止射击！
0: 你在喊什么？管他喊什么，干掉他！

0: 怎么了？你
1: 啊，山本，
0: 山本。

长官，长官，我们在自相残杀，这两个人让我们自相残杀，他们却逃之夭夭，他们在哪里？

全搜查，每一条管道，每一个角落，都要查到，把他们给我找出来，立刻搜索。是。 他们是谁？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条船上？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0: 文老啊，林娜，你们听到什么了？枪声，爆炸声。
1: 可这会儿都没有了。哎，怎么样，都听到了吧？枪声和爆炸声都很密集，就在上层的船舱里。他肯定和小鬼子干上了。
0: 他是云队长。
1: 嗯，我早就说过，只要他在外面，咱们就有希望。
0: 如果真是那样，那就太好了。只可惜我们关在这里，帮不上什么忙啊。
2: 他奶奶的，真想出去跟小鬼子干一场。
3: 哎，诸位，先别太激动。刚才的确是响了一阵枪，可现在为什么没有声音了？
0: 文朗啊，你说为什么？
3: 这个，
4: 哎，冯参议欲言又止，这看起来是又要发表什么高见吧？
0: 哎，我劝你啊，还是别问他了。哎，别看他关键时刻帮不上什么忙啊，还净拖大家的后腿。哎，可要说起泼冷水来，那可没人比得上他。三言两语就把别人的希望之火给熄灭了。
3: 我看我还是不说了吧。
4: 哎，别，有话千万别憋在肚子里啊，这万一憋出病来，那可就麻烦了。
3: 嗯，
4: 哎，俗话说啊，宁可人前献丑，也不要恶气攻心呐。
5: 啊，我说对付啊，哪儿跟哪儿啊？人家冯参议啊，就是要说句话
4: 啊，
5: 可您这人前献丑、恶气攻心，指的是放屁呀、啊。

0: 哎，就你聪明啊，什么说话放屁，对人家冯参议来说还这不是一样吗？啊，
1: 你是说冯参议说话像放屁啊？
2: 我说高老弟啊，没想到您还挺幽默啊。
0: 哎呦，你瞧我这嘴，哎呦，我这到处得罪人呢，我这还把这话当成好话说呢。哎，冯参议啊，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啊！
3: 放屁不放屁，看结果就知道了。刚才密集的枪声和爆炸声响了一阵又停止，那只能说明云队长遭遇了毒手。
4: 哎，冯文朗，我就知道从你嘴里说不出好话来。哎，你难道就不能给大家留点希望吗？
3: 哎，林娜，云队长再厉害也不过是一个人，而劫船的日本兵有好几十，都是全副武装有备而来。现在日本人将我们劫为人质，没人去惹他们，船到了日本自然会放我们回国。可像云队长这样主动攻击，不要说打不过人家，自己枉送性命，一旦惹怒日本人，连我们这些人质的生命都岌岌可危了。
4: 哼，还是怕死，对于你来说就没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了。有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看你啊，也只能停留在第一层面，至于爱情、自由这两样东西，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3: 林娜，我们在说目前的形势，这跟爱情和自由有什么关系？
4: 当然有关系，这是一个人的深层次意识，遇到危险之后就会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
0: 哎，而且冯参议好像很愿意去日本，对小鬼子的感情也很好啊，竟然相信他们能够安然无恙地放我们回去。
3: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在说道理。
4: 你的道理就是逆来顺受，任由强盗摆布。我叶琳娜虽然是个女人，但我也能明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个道理。我宁可死了也不会落在日本人手里。
5: 哎呀，琳娜，文朗也不过是在猜测，你不要动不动就用大话压人嘛。
3: 是啊是啊，我也是在猜测，如果不是云队长遭遇了不测，那枪声怎么会停止呢？
0: 枪声停止有什么奇怪的？敌众我寡，也许就是他藏到了别的地方。云建明这个人我了解，他一定不意气用事，一切是谋定而后动。
3: 哼，但愿吧。
5: 但愿上帝保佑云队长，但愿上帝保佑云队长。
6: 王苏，
7: 十五节，
6: 锁定航道。
8: 是。
9: 告诉我，那两个人是谁？告诉我，
6: 什么两个人？
9: 就是你船上的人，你肯定知道他们是谁。
6: 你究竟在说什么？
9: 说，不说我就打死你！
6: 我不知道你指的是谁。
9: 一高一矮两个军官，他们是特种步兵，他们很厉害，很厉害。你告诉我，他们是谁？
6: 我不知道。
9: 你不说实话，
6: 哼！开枪吧，你打死我，永远别想回到日本。你，
10: 長官、こいつはただの船長です。本当に知らないのでは、この人も我々が海に放り出されるだけでは。

0: 这里是二层的客舱上方吧？
1: 是的，我们已经爬过了六间客房，这下边应该是二层七号房了。
0: 反正也看不见，随便你怎么说吧。
1: 怎么，你不相信？
0: 你相信有人在秘密的管道里爬行，还知道自己走过多少个房间吗？
1: 当然，我就会。
0: 如果没法见证的话，我也会。
1: 你知道吗？前面有个转弯，过去之后有个铁篦子，下面应该就是七号仓房。
0: 哼，越说越玄乎了。
2: 对于这两个人，真是没有丝毫头绪，没人看到过他们，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长官，怎么了？
3: 突袭开始的时候，你曾经派人前来求救，说在三层碰到了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小分队，而且你们没有能消灭他们，让对方劫走了两个人质。
2: 是的，那支小分队是保护国民党军官太太的，非常厉害。而且
3: 这两个人中高个的那个只有前野见过，当时他率人前去增援你们，在三层船尾甲板遇到了这个人。
2: 是的，
3: 也就在三层。
2: 长官的意思是那个人也是小分队的一员？
3: 否则的话，他为什么会在三层甲板上出现？而且无独有偶，那只厉害的小分队也在三层甲板。我们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地方。

0: 真是一些仓房，你是怎么知道的？日本人发现我们了？
1: 不可能，一定是日本人搜查管道的小队。
0: 下去了。

0: 我听川崎说，他的手下先从玄昌进入七号仓房，发动进攻。这个房间中住着十几名国民党士兵，战斗力并不是很强。
1: 哦，
0: 可袭击八号仓房的川崎部下对我说，那个房间中也有十几名国民党士兵，个个都是好手，他们损失很大，冲进去四个人，被打死了三个。我来增援的时候也遇到了他们，果然很难对付。
1: 嗯，你说的这些人，就是目前关押在小货仓中的那些国民党官太太的卫士。
0: 是的，就是他们。
1: 哎，川崎呢？怎么一直没见到他？
0: 出房战斗爆发前，我们三个分别率领各自的小队搜查一层到三层的客房，后来就再没见到川崎。
1: 川崎很可能已经阵亡了。
0: 啊？什么？
1: 你接着说吧。
0: 听川崎的部下说，这间仓房中还绑了一个人。
1: 什么人？
0: 好像是个军官。
1: 绑在什么地方？
0: 好像是绑在仓房中的一根柱子上，可是房间没有柱子。
1: 后来你又看到这个人了吗？
0: 我曾经询问过川崎的部下，战斗结束之后他们曾经来搜查过房间，发现这个人已经不见了。

0: 在封闭的管道里，怎么可能知道自己爬过几间房间？
1: 其实很简单，当我们住进三层八号仓房后，就将房间的长宽高目测了一遍。每间房子长约6米，宽4.5米，高2米左右。我们所住的是套房，也就是2间2等仓房中间打通合成的。而我们在管道中每爬进一步是60公分左右，这样一换算，就不难知道自己的位置了。你说呢？
0: 与你为敌，实在是一件不幸的事情。而我，恰恰正在做这件事情。
1: 至少，我们现在不是敌人。外面什么情况？
0: 小鬼子正在搜查走廊左侧的仓房，所有的房门都是开的。
1: 这就说明，他们已经搜过了右侧的房间，因此将房门锁了起来。
0: 刚才又来了一小队，进到了右侧的11号房间。
1: 哦。
0: 右侧的11号房间。是的。
2: 鹰口大队隶属52军184师，这次同52军主力一同登船。
1: 你知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间仓房？
2: 2层的11号和12号。
1: 那些日本人就住在11号和12号仓房内，他们为什么要到自己住的仓房中？
0: 你说什么？

0: 就绑在这根柱子上。哦，这个柱子原本立在这里，但激战中，子弹打断柱子上方与天花板的连接处，柱子倒了下来，捆绑在柱子上的人吞了出来，割断了绳索，逃离了仓房。长官，你说的这个人是我们在厨房中遇到的那个人吗？ 我们在厨房遇到的两个，此人肯定是其中之一。哎，你们前来增援的时候，是从六号舱门的舷窗进来的吧？
1: 是的，我们从舷窗突袭了舱内，很快控制住了仓房中的老太太和小姐。后来我们在走廊上才发现，对方的卫兵已将川崎和另外两名手下全部包围。我们互相要挟，最终达成协议。对方放下武器，跟随我们下到船底的货仓区，但是必须留下我们两名人质作为抵押。
0: 哦，你能够肯定？ 在达成协议之后，对方所有的人都跟你们离开了，没有任何人逃走。绝对没有，这个我可以担保。你刚刚说七号仓房中的士兵战斗力很差，而八号仓房中的士兵却很厉害。是的。走，去八号仓房看看。
2: 刚上船时，我在船头甲板听到了两个日本军官谈话。当时我就觉得这两个人的语气不善。后来我询问了船上的宪兵，他告诉我这支日本部队名叫鹰口大队，隶属五十二军幺八四师，一共有五十二人。
3: 怎么，你早就看出他们要劫船？
2: 嗯，我能听懂一些日语，这两个人说话的口气不像是在开玩笑。 于是我就多留了一个心眼，向宪兵询问了他们的情况。
3: 原来是这样。
2: 宪兵告诉我，这些日本人就住在二层的十一号和十二号仓房中，
3: 也就是他们刚刚进入的房间。

0: 这个人就是领头的，我听到那位小姐叫他高队副。
1: 队副，
0: 长官，怎么了？如果这个人是队副，那么队长又是谁呢？
1: 还有一个当官的，是七号仓房领头的，是个团长，会不会是他？
0: 这个人现在关押在船底的货舱里，
2: 是的。
0: 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团长通常被称为团座。 是不会成为队长的，这倒是。这个队长一定是另有其人，也许他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高个子。
2: 奇怪，他们为什么要到自己的仓房中，而且是一个小队的人？嗨，这有什么奇怪的？进入他们自己住的房间，这不是很正常吗？

0: 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是吗？
0: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啊，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5: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

0: 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6: 是吗？
5: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6: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啊，一天都不落。
4: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5: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6: 是吗？
5: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6: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啊，一天都不落。
4: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5: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

0: 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4: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他们为什么要到自己的仓房中，而且是一个小队的人？

0: 看到什么了？
1: 这些日本人每人扛着一箱子 TNT。
0: TNT 美军使用的高爆炸药，
1: 木箱上是这样写的。
0: 快了，他们用 TNT 干什么？难道想炸船？不对呀，可炸了船自己也活不了，这说不通啊。
1: 这些炸药藏在他们的仓房里，这就说明炸药是他们带上船的。
0: 不错，他们为什么要带炸药上船？
1: 怪就怪在这儿了，他们要干什么呢？

这个人也已经被我们关押在了货仓。你立刻检查仓房中所有背包里的证件，看有没有你不认识。

0: 小熊，长官，这个人你见过没有？没有。当时他不在三藏的仓房中，也没有被关押在川地的货仓。你能肯定？绝对肯定。被俘的人中没有这个人。也就是说，战斗时他并不在场。应该是的。现在看起来。
1: 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也就是前野所说的那个高个子。
2: 行了，先别想这些了，看看蓝图怎么救人要紧。刚刚我仔细看过，整个轮船分为四个区域，驾驶舱区为船头部分，其中包括驾驶舱、船长室、船员休息室及警卫室等。从船长室再往前，就是驾驶舱了。不错。
1: 中央部分是轮船的厨房和餐厅，厨房有四个门，四通八达，可以通往船舱的各个区域。
2: 刚才我们就是从这儿出来的。
1: 后半部分就是轮船的客舱区，总共有三层，每层走廊的东西两端有两座铁舱门，分别是进口和出口。进口通往餐厅和船头，出口通往船尾甲板。你看这儿，这里是通风管道。
2: 从蓝图显示，通风管道把三楼所有的房间都串联在一起，最后通往一层船尾的管道间。
1: 没错，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从厨房爬到二层客舱的原因。
2: 哎，再看看，如果通风管道能够通到船底货舱的话，我们就可以利用通风管道先把国军兄弟救出来，自下向上进行反击。
0: 长官，我们在二层仓房中找到了川崎及三名手下的尸体。
3: 我已经想到了，
0: 我们在搜查一层仓房时还找到了另外一名士兵的尸体，好像是岩佐小队的。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的对手。即使你睁远眼睛，全神戒备，他的匕首都会从你绝对想不到的地方刺出来，洞穿你的喉咙，就更不用说你会走神儿，会心不在焉。
3: 诸位，我要提醒你们，对付这样的敌人，要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一个微小的疏忽，就会要了你们的命，就像川崎。
0: 是，
3: 我一定会砍下他们的脑袋，剖开他们的腹部，用他们的内脏去喂鲨鱼。我要让他们后悔自己所做的。
0: 可是长官，我们根本找不到这两个人。各小队搜遍了轮船的各个角落，也没有发现丝毫踪迹啊。
3: 看看这个人，是你在三层船尾甲板见过的那个高手吗？
0: 就是这个人。
3: 你能肯定？
0: 绝对肯定。我虽然没有看清他的脸，但整个人的轮廓是不会错的。
1: 通风管道直通到船底货舱的走廊，而且你看，这里有一座大风扇横在中央，根本过不去。这旁边有注解，风扇尺寸2100毫米，用途是给船底货舱区排风换气，24小时转动，每6小时停40秒。风扇高2米16，是给船底换气用的，24小时运转，每6小时只停40秒。我看。 这里很难做文章，还是要从。

0: 上三层的通风管道下手。
1: 问题在于，小鬼子已经知道我们利用通风管道，并且派遣了搜索队巡逻。
0: 但是你想过没有，营口大队一共只有52个人，包围三层袭击叶琳娜高进的时候损失一定很大，否则不会派2个小队上来增援。
1: 是的，当时我也在场，地上躺着的尸体至少有10几个。
0: 就算是10人，52减去10人还有42人，
1: 死在我们俩手里的也有10几个，
0: 也就是说他们只剩下30多人。你看看这蓝图，地下货仓区面积非常大，是上层船舱的5-6倍，而且那里关押着数以千计的国军士兵和旅客，他们最少要用2个小队，也就是20个人负责看守。
1: 20几个肯定是要的，否则一旦我们闯入地下，救出1000多国军兄弟，这些小鬼子可就彻底完蛋了。
0: 那么守卫轮船上三层的还有多少日本兵呢？
1: 最多15个。
0: 他们又会派多少人在通风管道中巡逻呢？
1: 很有可能只有刚刚从我们头顶上爬过那2个。
0: 和我的想法完全一致。与高手打交道能省不少的力气。
1: 我突然发现与你相比我还算不上高手。
0: 你怎么忽然谦虚起来？
1: 我从不谦虚，更不会奉承别人，这就是为什么我做了10年少校都无法晋升的原因。
0: 行了，就别自怨自艾了。
1: 我说这些只想告诉你，我说的是真的。
0: 行动吧。那么我们现在该做什么？
1: 干掉巡查管道的小鬼子，然后利用4通8达的管道消灭守卫三层的日本兵，夺回驾驶舱。
2: 他虽然很厉害，但是他要保护的人却在我们手上。
3: 长官，您的意思是那个老太太和小姐？
2: 当然，这2个人是我们手中的王牌。
4: 声音了，
5: 我想他一定在跟小鬼子周旋。先不要紧。哎，怎么样？
4: 哎，真是流年不利呀，一路上颠沛流离，虎口逃生，本以为上了船就算是到家了，可谁能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这群鬼子又来作乱。哎，
6: 什么程咬金啊，那就是一群脏心烂肺的歹徒。我真不明白蒋总统是怎么想，他竟然会留下一群日本人来打内战。
7: 哎呀，林娜，说话注意些，这蒋总统也是能随便批评的。
6: 为什么不能批评？总统也是人，又不是神，这是民主国家，人民有发表言论的权利。
7: 这
6: 小鬼子是狼子野心，从来就不讲道理，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不宣而战。9·18如此，8·13如此，卢沟桥如此，珍珠港也是如此，这一点蒋总统比谁的心里都清楚。抗战结束以后，蒋总统强调我们中华民族应该以德报怨，他放走了100多万日本侵略军，这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放走当兵的也就罢了，可他呢，竟然将那个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也给保护了起来。
7: 冈村大将在华多年，对国内很多大城市的进攻手谕都非常熟悉，总统将他留下是以备咨询。
6: 中国人的事情去问日本人，这不奇怪吗？我听爸爸说，本来美国军事顾问团已经劝阻总统放弃东三省，关闭锦州大门，可总统派何应钦去南京问了那个冈村大将，他的一番话才令总统下定决心要打东北战役，最后怎么样？一败涂地，美国人训练的5大主力之一新一军、新六军全军覆没。
7: 哎，时也命也。
6: 什么时也命也？那就是无能。
7: 哎，林娜，你怎么能这么说话？那云队长、高队副可都是新六军的。
8: 哎，别客气，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啊。
6: 我这么说话是好听的，中国人打内战要去问侵略者，什么样的政府才能做出这种事儿？如此也就罢了，哎，竟然还要留下10万的日军去打共产党。不管怎么说，共产党是中国人，用小鬼子去打中国人，情何以

0: 堪呢？那些家园被毁，家人死在小鬼子手中的老百姓如果知道，会作何感想？
1: 林娜，你的这种说法有失偏颇。政府留下的日本人大都是些特种部队、技术兵种，比如说汽车机修、坦克装甲部队的装配维护、炮兵部队。
0: 那现在劫船的这些日本人怎么说？也是技术兵种？
1: 这
0: 明明知道小鬼子不讲信义、狼子野心，还要用这些去打仗，害人害己。
2: 你说这蒋总统吃错什么药了？怎么就敢用日本鬼子打仗呢？
1: 奶奶，咱还是少说这些吧，让外人听见会被说成是共党分子的。
3: 哼，命都快保不住了，谁还在意这些？
1: 这
3: 我看小姐说的没错。
2: 文朗啊，为人在世谨慎些是应该的，但也用不着这么小心。郭团长说的没错，眼下连性命能不能保住都是问题，还管他共党不共党。
1: 是是，奶奶您说的是。
4: 老太太倒也不用那么悲观，我了解于建明，他绝不会束手就擒的，放心吧。啊，我们能把大家带出被共军重重包围的丰城，就一定能够救大家逃出这里。
0: 至少云建明从没有让我失望过，从丰城到抚宁再到这里，他保护我们穿越了几百公里的共军占领区，最终将我们送上轮船，所以我相信这一次他仍然会保护我们的安全。
3: 高队夫和小姐说得好，以云老弟的为人胆识，绝对不会把我们丢在这里不管的。
1: 好了，诸位别再自欺欺人了，我还是那句话，云建明再厉害也不过就是一个人，能怎么样呢？我看大家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
5: 好，什么办法？愿听冯参议高见。
1: 目前我们手中有对方的人质，可以和他们谈一谈，以人质的性命为要挟，来保证我们的安全。
4: 冯参议来了，有什么话请谈吧。
1: 诸位，我有话要和你们说。
6: 巧了，我也有话要对你们说。
7: 刘成，
1: 你要干什么？别
7: 扯，都别动，都别过来，老子我宰了他。
4: 老太太，退后！
6: 动手！
0: 放开他们，否则我们就不客气了。
6: 啊！杀了我们的人，你们也活不了。
1: 冷静，大家冷静，大家都冷静。请问，你是长官吗？
6: 是的。
1: 我想跟你谈谈。
6: 可我对你并不感兴趣。
1: 什么意思？
6: 看年纪，这位老太太是你的祖母吧？
0: 是的，她是我奶奶。
6: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叶琳娜。
6: 你父亲是军队的长官吧？
0: 我父亲是驻守天津的三零一师师长叶洪开。
6: 我说呢。
0: 怎么，我父亲对于你们日本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吗？
6: 我只想跟你们谈一谈。
0: 谈什么？
6: 到地方就知道了。
0: 我们要去哪儿？
6: 船头的驾驶舱。
0: 你们放开我奶奶，我就跟你们去。
6: 不不不，我知道这些人都是保护你们祖孙二人的，我说的没错吧？
0: 是的。
6: 所以我不需要别人，只要你们两个。
0: 你究竟想要做什么？
6: 你的问题太多了。你奶奶在我的手上，你不随我去，我就杀了她。
0: 你的部下也在我们手里。
6: 哼，那我们可以试一试，我杀一个，你杀一个，看看最后会怎么样。
4: 云建明一定给你们惹了很大的麻烦吧？看起来我说对了。
6: 可以这样说，他是一个很难缠的人。
0: 刚才上面传来的枪声和爆炸声。
6: 你说得很对，他在袭击我们，可我们却找不到他。
0: 你们怕他？
6: 有点吧。你是谁？
4: 我和云建明同是新六军特勤处，特勤科派出的小分队，他是队长，我是队副。
6: 你叫什么名字？
4: 高进，

0: 你们想找云建明，我可能比老太太有用一些。这样吧，我和小姐与你们同去，怎么样？
1: 并不想留喜，更不希望部下死在这里。其实我只是有些话想问问你们，好吧？你与叶小姐和我同去。
2: 不，琳娜，你不能去。我一个老太太，我怕什么？
1: 我去。
3: 奶奶，奶奶您不能去，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很快就会回来的。
0: 奶奶，奶奶，
1: 老太太，
0: 你就放心吧。
2: 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吗？
1: 请吧。
2: 琳娜，小心，奶奶放心，我会回来的。
0: 小姐，走吧。
2: 走。

0: 听见了吗？云队长果然跟鬼子干起来了。
1: 可他们带走了林娜呀。
2: 哼，云队长逞的是匹夫之勇，现在日本人就是要用林娜做诱饵找到云建明，万一连累林娜被害，这
0: 冯参议倒是没有逞匹夫之勇。刚刚如果你说出自己的身份，55军少将参议，父亲是天津警备区副司令，我想日本鬼子带走的肯定是你。哎，那样小姐岂不是安全了？
2: 我
0: 别说你跟小姐还有这层恋爱关系，就是换了我这个不相干的人都会这么做。哼，可惜啊，冯参议不愿逞匹夫之勇。
2: 哎，奶奶，您别听郭团长的，我的确没有想到。
3: 好了，文朗，不用解释。我都几十岁的人了，还能不明白这些？
0: 老太太，您放心啊，找不到云队长，日本人绝对不会对小姐下毒手。
4: 又从三层爬回二层，连个人影也没有发现。我可以肯定，那两个人已经跑出去了，绝不会在通风管道中。我看咱们也出去吧，待在管道里透不过气来呀。
5: 你以为我愿意待在这儿？如果指挥官是你平野，我马上就出去。问题是，鹰口长官是个非常严厉的人，他命令我们巡查通风管道，违抗命令是要被惩罚的。
4: 可要巡查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总不能一直待在这儿吧？
5: 再转一圈，我们就出去，向鹰口长官报告。
4: 好吧，好吧。

剑！

我要是死了，这吊着的是谁啊？从我这儿根本看不清挂的是谁。

0: 我们巡查的，现在管道归咱们了。顺着管道摸回三层仓房，干掉巡查的日本兵，再下二层。你们共产党这套游击战太厉害了，总是从对方意想不到之处出击，弄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好人也让你们给弄神经了。
1: 你没听日本兵说过，皇军大大的来，八路小小的用。
0: 皇军小小的来，八路大大的用。抗战结束那阵子，谁把你们这些土八路放眼里了？可这仗打了不到两年，就做到了夯实。先是二十五军在东北被全歼，紧接着就是整编三十六师、十三军、第七军、孟良崮。厄运临到了七十四军头上，张灵甫死了，七十四军全军覆没。现在又轮到了新一军和我们新六军，国军的五大主力。
2: 被你们打掉了三个，你可能还不知道，十八军和第五军也被围困在淮海战场，你们国民党的五大主力全部完蛋了。什么？怎么？不相信啊？那你很快就会知道。进去。
3: 我想知道，这个云建明究竟是什么人，还有他的同伴是谁？
2: 你手里不是拿着他的证件吗？那上面写的很清楚。
3: 新六军特训科科长，我想知道他是在哪里接受的训练。知道这些对你有意义吗？
4: 我只是想了解对手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听说过施龙寿部队吗？
3: 当然，英国人组建的非正规战部队。
4: 云建明是施龙寿部队的成员，接受美英教官的特种战训练。
3: 和云建明在一起的又是什么人？
4: 哼，这就不好意思了，我不认识。
3: 我只知道他是个骗子，骗子，是的，这个你可以问问叶小姐。
2: 没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儿来，叫什么名字，他是个不折不扣的骗子。
3: 你们在撒谎，骗子不可能有这样的身手。
4: 你觉得为了一个不认识的人撒谎，有这个必要吗？
3: 虽然我并不太相信你说的话，但又实在想不出说这样的谎话有什么意义。 而且那个人是谁，对我来说也没那么重要，所以，我决定姑且相信你。哼，算你是个聪明人。其实我感兴趣的是你们与云建明之间的关系。你曾经对我说过，你们是一支小分队，云建明是队长，你是队副。是的。
2: 那么你呢？他们与你是什么关系？这一点你不是很清楚吗？
3: 那不过是猜测。我想听你亲口说出来。
2: 他们是九兵团廖司令官派来保护我和奶奶的。
3: 也就是说，你们二位，一个是他的宗主，另一个是同袍，
4: 死了哪个他都不好交代。
5: 接着包。

0: 建明，林建明，不管你在这条船的哪个角落，一定能够听到我的声音。
1: 是在叫你，真不明白这名字有什么好。大家都在叫。
0: 我是鹰口大队的长官，鹰口吉昭少校。不管你在这条船的哪个角落，都应该能听到我的声音。云建明，你给我好好的听着。说实话，我真的很佩服你。当然，还有你的那位同伴。像你们这样的人，我第一次遇到。为了表示尊敬，我请来了两位朋友，让他们转达我的敬意。
2: 过去，
0: 跟你的朋友说两句吧。
3: 云队长，我是伊琳娜，你千万别出来，他们想要杀你。

0: 好对付，轮到你了，和你的同袍说两句吧。我和云建明有杀妻夺子之恨，哼，他是不会为我送命的。算了，不用说了。
1: 你不跟我配合，我就打死你！
0: 哎，别冲动，我说。老伙计，这小鬼子让我说两句，那我就说两句了。我跟你说啊，我们被关押在船底的六号小货舱。
2: 说什么？怎么样，云建明，听到了吗？
3: 你的宗主，你的同袍都在我手里。如果你不想让他们死，就到一层的厨房来，我可以当面谈。我的时间有限，因此20分钟。20分钟之内如果不到，你就会听到一声枪响，看到你同袍高队副的尸体。之后再有10分钟，如果你仍不出现，又会听到一声枪响，就会看到你的宗主叶小姐的尸体。好了，广播结束。也许你没有手表，但不意味着时间停止。记住，20分钟，现在算起。
2: 大雄。立刻召集搜查轮船的各小队，全部到厨房集合。
4: 是。

0: 这回可是进退两难了。哎，现在的厨房必定是天罗地网，只要你敢冲进去，肯定被打成筛子。可是如果不去呢，高静和叶小姐就会死，接下来送命的很有可能就是叶老太。同袍的性命可以不顾，可叶小姐和叶老太就不一样了。如果他们死了，你的卧底计划就会随之流产。看起来你的任务进行得不顺利，你的上级恐怕要失望了。
1: 你最好还是盼着我能够救出他们，否则你的下场并不比他们好多少。
0: 至少这种残酷的选择不会落在我头上。
1: 你想过没有，如果我死了，你的选择会怎么样？

0: 另外三个人在进口的铁舱门后隐蔽，只要他从舱门进，立刻开枪射击。
1: 是。
2: 然而，他们是绝不会从舱门进来的。对于这两个人来说，进来的路只有两条。
0: 二层的餐厅或通风管道。
2: 一点不错。小岛大中景天桥本，你们埋伏在舷体两侧，只要他从上面下来，立刻发动攻击，击毙他。是。
1: 什么意思？
0: 他们最有可能发动进攻的地方就是这里，而且他们很有可能使用火攻，就是将手雷急速投放，冲击波和弹片在狭窄的管道中无法释放，因而沿管道前冲，直至遇到出口，便会以石破天惊之势喷射出来。附近的人只要被爆炸的弹片和烈火碰到，转眼就会变成碎片和焦炭。
3: 在船长室中，我们就遭遇了这样的袭击，
0: 因此我们绝不能重蹈覆辙。所以我决定将你们二

0: 在这个密封管道下面，只要他们使用这种办法进攻，你们二位便是牺牲者。
1: 你卑鄙无耻！
0: 谈不上，对付他们这种人，我总得要找个护身符。动手！
2: 是！
3: 放开我们！
0: 不要试探！
3: 没事，走！
1: 放开！
0: 你看。
4: 身后，只要他们在管道内出现，立刻开枪击毙。
5: 是。
4: 其余的人在橱柜和蒸箱后隐蔽，只要云建明踏入伏击圈，立刻乱枪击毙。
5: 是。
0: 小鬼子，你别做梦，他不会上当的。
4: 是吗？那就走着瞧吧。

0: 你好像一点都不着急啊。我很好奇，你究竟在看什么？你在看一层后半部分的结构图？
1: 你好像很吃惊啊。
0: 我还以为你在筹划怎么攻进厨房呢。
1: 你刚才不是说过，现在的厨房肯定是天罗地网，我贸然进去还能活命吗？
0: 可是如果你不去，他们就会杀了叶琳娜和高进。
1: 如果真是这样，就只能怨他们自己命苦了。
0: 你真的不在乎？如果他们杀了叶琳娜，你的
2: 任务……
1: 我死了，不但任务失败，叶琳娜、高进以及全船的乘客都得死。
0: 你是说，日本人会把船上所有的人都杀了？
1: 基于我对日本人的了解，他们一定会这么做。
0: 可他们的目的是劫船回家，为什么要把全船的人都杀了？
1: 他们公然劫持客轮，杀害羁押乘客，就是到了日本能够逃脱制裁吗？
0: 你的意思是说，小鬼子要杀人灭口？
1: 亏你跟鬼子打了那么多年仗。
0: 我想应该不至于吧。
1: 南京大屠杀怎么样？你能想象得到吗？可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日本人真的做出来了。
0: 我虽然不相信日本人会杀了全船乘客，但也无法反驳你的推测。
1: 你最好相信我，否则一定会后悔。
0: 那你看一层后半部分的结构图又有什么用呢？能救得了叶琳娜和你的部下？
1: 看图当然不能。
0: 那你看什么？解闷吗？
1: 你觉得我像是在解闷吗？我在找一层的配电房。
0: 配电房？
1: 嗯。
0: 断电进攻？
1: 你不会指望我在灯火通明之下冲进厨房救人吧？
0: 说实话，你现在做什么，我都不觉得奇怪。

0: 这么久了，怎么还没动静？
1: 林建明不是傻瓜，绝不会轻易上当，他一定会在周围侦查过后才肯进来。
0: 长官，怎么了？
1: 如果你是云建明，想要进攻厨房救出同伴，第一件事要做的是什么？
0: 断电灭灯，
1: 一点不错。我断定云建明一定会到配电房拉闸断电。天野，
2: 长官，
1: 你立刻带五个人赶到配电房，埋伏在那里等着他。
3: 是，这也行。

0: 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是吗？
0: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啊，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5: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

0: 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2: 是吗？
1: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

0: 我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4: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6: 是吗？
0: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6: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7: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4: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

0: 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4: 是吗？
3: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0: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4: 是吗？
3: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3: 怪不得大家伙

0: 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4: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6: 哎，
0: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6: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0: 嗯，
6: 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
0: 嗯，
6: 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4: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

0: 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4: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已经完全了配电方，千叶他们能对付得了吗？
1: 如果千叶赶在他们之前赶到，提前埋伏，就有可能得手了。
2: 再见。

0: 你好。啊！没想到你还挺有礼貌的。
1: 这就叫教养。
0: 说你怕你还喘上了。
1: 这家伙怎么处理？
0: 自有妙用。

0: 上去把配电方夺回来。哎，
1: 目前我们的兵力薄弱，没有能力再分散了。你给我记住，第一个冲进厨房的绝不是我们的敌人。
0: 为什么？
1: 他们很清楚，厨房内布不杀气，贸然闯进来肯定会被打成筛子，因此他们一定会用我们的人进行试探。
0: 啊，用我们的人进行试探？
1: 是的，不管死的活的，他们都会有办法。弟兄们，大家只要记住，第一个进来的不要开枪，集中火力打后面的。
2: 是。
1: 还有两个小时，船就要到日本海了，我们就可以回家了。请大家全力以赴，用生命和鲜血捍卫回家之路。拜托了。
3: 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

0: 他们会不会不来啊？他们是猎人，猎人会放过猎物吗？他们把我们当成猎物。我原以为他们是猎物，不幸的是，我错了。从前野小组覆灭的那一刻起，我突然明白了这个道理。
1: 哎，可是长官，他们只有两个人，我们的人数多他们好几倍啊，
0: 他们怎么可能猎杀得了我们？
1: 我也希望自己的判断是错的。

0: 前野是被他们推下来，是他火力的。他们早就想到我们会放过第一个，集中火力打后面的人。那第一个摔下来的人呢？
1: 上当了！
0: 长官，什么意思？第一个摔下来的肯定是那两个人当中的一个。
1: 啊？
0: 那可他到哪里去了？刚才我们向前野射击时，他一定是趁乱躲了起来。给我搜，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2: 是。

0: 驾驶舱，快追！绝不能让他夺取驾驶舱！
1: 知道你会来的，好了，少说废话，把武器捡起来。哎，好，哎，怎么会是废话？抒发一下获救的喜悦嘛。

0: 扶不起来啊，我怎么就没有这个待遇啊？
1: 就你嘴贫。啊，别哭了，日本人马上就会回来，我们要立刻离开。
2: 我奶奶文郎还有弟兄们还在船底货舱关着呢。
1: 我知道，要想夺回轮船必须要救出弟兄们。高进，好了没有？

0: 天明，
1: 尹建明。
0: 不，他们不会放过我们，
1: 不会放过我们。
0: 我们变成了猎物，
1: 成了被人猎杀的标靶。
2: 长官，还有不到两个小时就进入日本海了，
0: 我们看不到故乡了，
1: 看不到了。
0: 我要炸船，
1: 我要炸船，就是死也要让中国人陪葬。
2: 长官，你想想，如果我们不去追杀他们，只是守住驾驶舱，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

0: 周围传递货仓的有延佐、渡边两个小队，至少20人，而且传递货仓只有一个进口，周围全部封闭，一手难攻。只要守住进口，对方就无法靠近。
1: 你的意思是说，只要守住驾驶舱和传递货仓，他们就奈何不了我们。
0: 是的，只要我们不主动出击，就不会有损失。
2: 眼下我们剩下的人，
0: 想要守住驾驶舱，应该还是够的。
2: 大兄，谢谢你，你说的对，防守才是我们该做的。立刻返回驾驶舱，在左右两侧夹道构筑临时工事，在船头加派人手，防备他们从三层船顶下来。
0: 是，
2: 立刻行动。

0: 自己人。啊，
1: 自己人，这自己人都关在底仓里啊。
0: 应该说至少现在是自己人。
2: 你们的表情像是见到鬼了，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怎么了？
0: 看起来大家需要重新认识一下。
1: 认识什么？
0: 刚才在厨房中吸引日本人火力的就是他。
1: 是他？
0: 日本人劫船后只有我们两个逃了出来，也就是说在救出你们的前几个小时里都是我和他在并肩作战。
1: 这怎么可能呢？
2: 一切皆有可能。
0: 因此你们现在不需要关心我是谁或者他是谁，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敌人，那就是劫船的日本人。消灭他们，夺回轮船，拯救全船乘客的生命，才是我们现在的任务。大家都懂了吗？
3: 现在奶奶、文朗、郭团长部下还有小分队的弟兄都关在船底的六号小货舱中。
0: 我知道，刚刚高进已经在扬声器中告诉我了。
4: 刚才我们被押到船底货舱的时候，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被俘的五十二军弟兄被关押在船底右侧的三个大货舱内，其他旅客关在后面的货舱里。
5: 这条船上有1000多名国军兄弟，只要救出他们就能够夺回轮船。可问题在于船底货舱区有2小队鬼子把守，出口只有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靠强攻我们的人手和弹药都不够。
4: 能不能从通风管道进去啊？你怎么知道呢？
5: 这有一个大风扇，
6: 1人多高，
5: 24小时转动，根本过不去。即使过去了，通风管道也只通到走廊，进不了货舱中。
0: 他说的对。
3: 那怎么办啊？
5: 恐怕没有别的办法。
3: 什么？没有办法？那难道我们就在这里一直等着轮船开到日本吗？
4: 我不想听胆小鬼说话。老于，你说怎么办？
0: 想听听我的计划吗？
4: 你说吧，我们都听着呢。
0: 从通风管道进入货舱区，内外夹击发动进攻，救出所有的人。
5: 我没听错吧？刚刚说过这是不可能的。
3: 是啊，你刚才不是说他是对的吗？
0: 我只是说他的陈述是对的，但并没有说不能够进攻船底货舱。
7: 先等等，
5: 让我弄清状况。我们4个人去进攻货舱区，
0: 你和高进佯攻货舱区正门，将对方吸引过去，我通过大风扇进入货舱区的通风管道，进入走廊，消灭走廊的守卫，攻击六号货舱，救出我的手下，里应外合，消灭把守船底的日本兵，救出人质。
3: 哎，那我呢？
0: 我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3: 我从小就跟着父亲学射击，我不怕。
5: 你是他的宝贝，你死了，他的如意算盘就落空了，所以他是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3: 什么意思？
5: 哼，没什么，随便说说。
0: 你的话说完了没有？
5: 当然。
0: 一会儿开打之后你就躲在这里，日本兵兵力不够，不会分兵到这里。
3: 不，我就要跟着你，给我一支枪，我也能打鬼子。
4: 还是让他跟

0: 那咱们吧，他一个人待在这儿，万一出了什么事，就得不偿失了。
1: 那也好，就让他跟着你们，你们那边相对安全一些。
0: 嗯，好吧。来，小姐，试试，会用吗？哎呦，像那么回事儿啊！
2: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你要从大风扇钻进船底的通风管道。
1: 只能试一试。
2: 我想提醒你一下，风扇每6个小时只停40秒，你怎么可能过得去？一不小心就会被大扇叶切成两段。
1: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好办法？
2: 你不怕死，我凭什么陪你玩命啊？只有我跟他从正面佯攻，一旦被鬼子包围，跑都跑不了。
1: 如果我们死了，船上的兄弟就都完了，你一样跑不了。日本人会放过你吗？
2: 你们会放过我吗？
3: 你们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
1: 啊，你以后会明白的。这样吧，我帮你卸下左船舷的救生艇，如果我们死了，你可以自己乘小艇离开。
0: 啊，这可
1: 怎么样？
2: 如果你真的帮我放下救生艇，作为交换，我也可以帮你。
1: 成交。

0: 阿姨了吧？只要解开上面的缆绳，你就可以乘坐救生艇消失在大海上。
1: 好了，说吧，你想怎么干？
0: 要通过大风扇，首先要准备几样东西。
1: 什么东西？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2: 安放炸弹的木村还没有回报。
3: 是啊，已经去了一个多小时，会不会他们也遭遇了毒手？
2: 应该不至于。管道间位于轮船一层的左后方，是单独区域，应该他们不会发现。
3: 什么人？
4: 别开枪，是我，木村。
2: 让他进来。
3: 是。
5: 长官，
2: 木村，怎么样？
5: 炸药已经安放妥当，何时引爆？
2: 到日本海还需要多长时间？
6: 大约还有一个小时。
2: 你做得很好，会得到奖赏的。
3: 驶进日本海，距离横须贺港就只有20多海里了。
2: 将定时器设定为1小时，1小时后炸船。
3: 是。
2: 定时器设好后，你们协助研作，守卫船底货舱。

0: 衣服还挺合适的。
1: 你这是在做什么？
0: 我要做一个加强炸弹。
1: 加强炸弹？
0: 是的。来，帮我把手雷战斗部中的

0: 火药都倒进空瓶子里面。
1: 什么叫战斗部？
0: 手雷内部的火药在信管的引爆下发生爆炸，外部的椭圆铁壳被火药的爆炸力炸碎，变成一块块小铁片，四散崩飞，杀伤敌人。因此我们管这个装藏火药的椭圆铁壳叫做战斗部。
1: 哦，原来是这样，我第一次听说。
0: 哎，小心点，你是长官的女儿，不需要知道这些。
1: 我就不爱听这种话。长官的女儿怎么了？好像我们这些人生来就特殊，不谙世事，好逸恶劳。其实我们还不都是和大家一样，都是普通人。
0: 那只是你自己这么认为。非常好，就这样。
1: 哎，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白痴，什么都不会啊？要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那我就白在美国读那么多年书了。
0: 哦，你是大学生？
1: 是啊，确切的说是新闻学博士。
0: 这博士比大学生还有学问。
1: 嗯，也不能这么说，怎么向你解释呢？博士就是要比大学生多读几年书。
0: 哦，明白了。
1: 你这个人很各色。
0: 哼，和你一样吗？
1: 好像也有人这样说过我。
0: 的确，我这个人不太好相处。
1: 有人说过你这个人说话很不好听吗？
0: 其实我们两人说话都不好听，只是性质上有些不同。
1: 哦，说说看。
0: 我是因为简单，你是因为性格。
1: 说具体点。
0: 我说话不好听是因为用词简单，不希望多说废话耽误时间，这是在战争中养成的毛病。战场上情况瞬息万变，随时都在生死之间选择，因此没有人在乎说话的语气，也不会在乎是否对别人造成伤害。简单明了是最重要的，否则很可能会因此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而你说话不好听是因为你从小生长在优越的环境中，说话不需要考虑别人的感受。
1: 嗯，有点道理。不过我很好奇，你这样的人是天生做战士的材料，还是后天练成的？
0: 我这样的人，在你的眼里，我是什么样的人？
1: 嗯，值得信赖、依靠，从来不出错的那种。
0: 你怎么知道我从来没有出过错？
1: 从我认识你到现在，你的表情从来就没有慌张过，也不会害怕。无论什么时候，你总是给人一种稳定安全的感觉，尤其是在危险的环境中，是最令人踏实的。
0: 哈，我有吗？
1: 当然有，我只是不想告诉你，免得你更加骄傲。
0: 骄傲这个词用在我身上不太合适，它比较适合你。
1: 适合我？
0: 哈，你不会连这一点都不承认吧？
1: 好吧，我承认有时候是有点，
0: 尤其是用在那个冯灿义身上更是淋漓尽致。
1: 这你也看出来了。哎，我问你个问题。
0: 什么？
1: 像你这样的人也会喜欢女孩子吗？
0: 这什么意思啊？你不会觉得我喜欢男人吧？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有喜欢过的或者心仪的女孩子吗？
0: 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怪物？
1: 啊，也就是说，你有。
0: 啊，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1: 我很好奇，你喜欢的女孩子是什么样的？
0: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1: 随便问问嘛。
0: 马上就要打仗了，想点别的吧。
1: 扫兴。
2: 哎呀，哎，哎呀，好家伙，我都快成木匠了。
0: 面板的高度够吗？
2: 没问题，一人多高。
0: 啊，那得看多高。

0: 高的一个人，你们俩和我的高度就不一样。
1: 我就知道你得这么说。哎，比我高10多公分的，放心吧啊。
0: 哦，那就没问题了。绳子呢？
1: 在这儿呢。啊，
0: 放这儿。
2: 说实话，我到现在还是不明白你究竟想做什么。这是什么？
0: 硝酸钾。
2: 你哪来那么多硝酸钾？刚才在厨房炸了一瓶，现在又冒出一瓶。
0: 一共找到2瓶，我留了一瓶，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3: 那好了。
2: 到现在我还是一头雾水，你究竟要干什么？
1: 说实话，我也看不明白。
0: 用炸弹把自己送过大风扇。
2: 这是什么意思？用炸弹？
0: 是啊，用炸弹。
2: 你做的事都是出人意表，换句话说，基本上就是玩命。
0: 我倒是不想玩命，问题是不玩命，日本人能答应吗？
2: 为什么要把火药倒进瓶子里？
0: 因为硝酸钾的爆力不够。
2: 什么？硝酸钾的爆力不够？这么大一瓶硝酸钾足够把整个房间都炸上天了。
0: 如果要靠着它把人送出去，还要撞断大风扇的扇叶，那就差一些了。
3: 你说什么？用炸弹把人送出去，撞断大风扇的扇叶？
0: 是的，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
2: 我没听错吧？你的意思是引爆炸弹，利用爆炸的冲击波把自己送出去，撞断大风扇的扇叶，就像炮弹？
3: 啊！
0: 聪明。
3: 疯了！你简直是疯了！你想到过没有？炸弹的冲击波能够把你像发射炮弹一样弹射出去，也能够把你炸成碎片。
0: 所以我才需要2块厚木板和绳索。
2: 你是要将自己夹在2块木板之间，利用厚木板挡住冲击波？
0: 没错，否则用叶小姐的话说，还没发射出去就被炸成碎片了。
1: 为什么不直接用炸弹去炸毁山叶？
0: 硝酸钾的爆炸当量虽强，却没有配备战斗部，无法摧毁那么大的物体。
2: 所以你把自己当作战斗部？
0: 我想把你当作战斗部，你愿意吗？
2: 你是个疯子，拿自己的生命当作儿戏。
0: 不，我是为了全船将近2000多条生命在冒险。
2: 那也犯不上把自己当弹头啊。
1: 老伙计，你去组织进攻，我来做弹头。
0: 行了，我来还有一半活命的机会，你来必死无疑。
3: 你不能死，你要是死了，大家也都活不成了。
0: 哪有这么夸张，我死了还有他们。
3: 他们不行，没有你就没有主心骨，我不相信他们。
0: 你什么时候这么相信我了？
3: 只有你才能救出奶奶，我求你了。
1: 小姐说的没错，老云，还是我来吧。
0: 不要再说了，记住，如果我死了，还是按照原计划，兵分两路，内外夹击，救出老太太、弟兄们和人质，夺回轮船。大家伙都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1: 明白。
3: 我不明白，为什么非得你亲自去？
0: 因为只有我才能够成功。
3: 可你……
0: 记得我曾经说过吗？一条船上只有一个船长。和叶小姐到1层船尾甲板准备佯攻。你帮助我将所有东西运到通风管道的竖井中，协助我行动。只要我成功了，你立刻通知佯攻的高进，并协助他们展开行动。
2: 明白了。
0: 记住，打得一定要狠，必须要将日本人的火力吸引到大门前，我才有机会。
2: 放心吧，
1: 让他去组织佯攻，我来帮你。
0: 如果我死了，我希望你能够救出老夫人和小姐，救出全船的人，圆满完成任务，懂了吗？
1: 懂了。
0: 现在请你们二位先把2块木板、绳索、枪支运进通风管道，我还有些准备工作要做。
1: 好。

0: 我真是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亲自去冒险？你知道吗？你的生命对大家有多重要？
1: 我当然知道，但我也知道，如果不是我亲自操作，根本无法成功。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如果失败，不要说救不出你奶奶，就连我们自己都会失去生存的机会。
0: 这点我能想象，可是我……
1: 我能相信你吗？
0: 什么意思？
1: 我能相信你吗？

0: 不想好有什么分别吗？反正凡事总要有人去做，
1: 自己心甘情愿去做弹头的，你是唯一一个，我想也是最后一个。
0: 你认为我会死啊？
1: 当然，虽然你死了我会很高兴，但说句实话，
0: 不想看着我这样死了，是吧？一个人如果只为了自己活着，有意思吗？
1: 认识你以后，我开始有些佩服共产党了。
0: 时间不多，开始行动吧。哎。

0: 但你想杀我，可以说是易如反掌。
1: 你真是善解人意啊！
0: 你真的想杀我？
1: 有句俗话说，一山不能容二虎。与你比起来，我真的算不上是一株虎。你这个人太可怕了，可怕到只要多活一天，都会令人胆战心惊。
0: 好，我倒觉着自己和蔼可亲，
1: 在这个时候还能如此轻松。

0: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你太相信自己的判断，也太相信我。我帮你，不过是为了自己活命。现在，我已经得到了救生艇，而你却被五花大绑。这样的天赐良机，我怎么可能放过呢？
1: 其实我们俩合作的还不错，你可以不杀我，放我去救船上被困的人，反正你有救生艇，离开便是了。
0: 杀了你，我再坐救生艇离开也不迟啊。
1: 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杀我。
0: 如果换做你，你会放过我吗？

0: 有吃力，一大早把我吵醒了，你干嘛啊？
1: 包租婆，早上好啊，
2: 过来做个眼部护理吧。
0: 护护护，护你个头呗！啊，对哦，说起来阿罗，我最近呢，我的眼睛呢老是酸酸胀胀的，看手机啊，甚至看那药瓶那字呢，就要戴上老花镜，时间长了就觉得头晕难受。
2: 全筒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我觉得你应该配一副超视力的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
0: 这么好的眼镜啊，快点帮我配。
2: 您先别着急，超视力的眼镜呢是要一对一量身定制的，我要先为你的眼睛做一个全面的26项检查。
4: 超视力26副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戴着非常清晰和舒服。现在啊，我看手机啊、写字啊、演出啊，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要一副就够了，再也不用来来回回的摘呀戴呀摘呀戴呀。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全国连锁近200多家远近一体镜的定制中心，今天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八姑，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7: 快跟上了！
8: 啊，好饿呀！
9: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0: 我先走了。
11: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12: 成绩怎么样了？

流行更新。没事吧你？

0: 段总，贾厨这边在问，那个，就不用担心，我呢不会给普荣饭店中餐厅一丝一毫翻身的机会。哎，他们几号开业？这个月的18号。
1: 到时候让他们开业当天就熄火。
2: 崴到了，怎么崴到的？
3: 怪我，我刚不小心推了他一下。啊，
4: 跟你没关系，我没站稳，我坐在这边就行。
3: 快点，你先躺下。
5: 爸爸，台风要来了。
3: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5: 怎么防护？
3: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5: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还有，
3: 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这一下可以安心了。还有一件事哦，
6: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5: 妈妈，怎么办？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3: 越远，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我知道了。咦，
5: 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3: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5: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可以呀，
3: 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7: 接下来收看。

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大湾区高校协同筑高地，跨域平台打通科创人才双向通道。2026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举行，多项合作成果发布，双边经贸往来持续深化。广东团队成功实施首例弃用肝肝移植手术，让废弃肝组织变救命肝。
0: 习近平总书记寄语广东，要锚定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同心协力，稳扎稳打。近年来，广东携手港澳深化高等教育融合发展，不断完善协同工作机制，聚集优质教育资源，优化科研创新链条，畅通培育发展路径，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布局结构进一步优化，为打造国际教育示范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2: 15号，香港工程师学会内地办事处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揭牌，这是该学会首次在内地设立官方常设机构，也是粤港工程领域规则衔接、人才互通的突破性平台。依托香港工程师学会全球通行的工程资质认证体系，办事处将搭建覆盖培训、考核、国际认证的完整服务链条，持续推动两地工程技术人才常态化交流，补齐湾区工程领域专业资格互认短板，助力内地工程人才对接全球行业标准，提升海外市场竞争力。
3: 我们可以为内地的工程的本科生毕业了之后，他们也可以透过那个培训经验取得香港工程师学会的专业资格。取得这个专业资格之后，也可以拿到亚太区工程师的资格，以至国际专业工程师。

0: 嘅资格，咁变咗日后咧，佢可以选择喺内地工作，喺香港工作，以至咧系走向世界。咁呢个亦都系配合我哋国家未来嘅发展嘅。我哋讲紧系科技呢个教育人才咧。
1: 以港科大广州为代表的内地港澳合作办学高校正成为大湾区卓越工程师培育的核心枢纽。该校自建校以来，始终紧扣国家重大产业需求，布局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此次承接内地办事处运营，既为在校学子开辟参与国际工程实训、行业交流的常态化渠道，也打通了高校科研团队与粤港澳产业资源对接通道，以平台共建加速工程领域人才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推动湾区工程教育行业标准深度接轨。
2: 产教融合是以后新工科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培养出来的工科人才怎么样能更好的适应产业变化啊，更好的适应科技创新和产业链的创新，对我们学生的工程能力培养和产教融合，就是说培养更多的面向新产业的卓越工程师啊，也有很大的帮助。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平台帮助大湾区的工程师啊，尽快的与世界的工程规则和这些工程治理参与国际工程治理啊，使中国企业和中国公司走出去提供更多的方便。
1: 大湾区一边打通人才国际化成长通路，另一边依托南沙先行先试政策优势，聚力搭建高能级跨境临床科创平台，实现人才共育与前沿攻关双向支撑。同日，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广州市南沙区政府、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签约共建大湾区首个国际临床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大湾区临床研究中心广州南沙，同步揭牌大湾区脊骨康复中心，形成穗港医疗科研协同创新新支点。中心对标全球临床研究规范，统筹推进跨境多中心试验、医学原始创新、临床人才梯队培育，打通穗港临床数据互通、诊疗协作、科研成果双向转化链路，加速港澳前沿医学技术在南沙落地产业化。
3: 在个科研的方面，因为香港的人口是比较少一点，但是我们透过广州的平台，我们就可以最大限度面向大湾区以至广东省。除此之外，因为广州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卓越的转介中心，所以整个华南一些比较特别的病种等等，也很多时候去到广州那里进行一个诊断的。咁所以在这方面咧，无论对香港的医生的培训啊，或者俾我哋学生的一啲嘅学习啊等等咧，以至将来有一啲新的国际的一啲发展的机会咧，亦都可以咧透过呢一个机会咧，可以让海外的一啲嘅药企咧，或者一啲新的一啲嘅科研嘅机构咧，可以喺广州进一步加强佢哋研发同埋推广。
1: 这个三方合作平台充分释放香港前沿科研加南沙政策空间加内地临床场景叠加优势，为香港高校基础研究提供内地转化载体，也为广州生物医药康复医疗产业注入创新动能。现阶段团队已启动两大紧贴民生需求的重点攻关项目，依托南沙真实临床场景开展 AI 脊柱侧弯筛查及膝骨关节炎干细胞疗法一期临床试验，持续推动前沿医学科研成果快速转化为普惠民生的诊疗服务，
4: 能够提高我们的大湾区的临床研究的标准啊，促进我们这个产业的成果的转化。第二呢，希望能够通过两个中心呢，能够促进在建立一种可持续的包括我们的医学人才的培养和教育的体系，能够促进我们的粤港两地的医疗数据实现的共享，看病可以省了一笔钱了。
1: 当前广东正积极构建高教体系优化、区域创新提升、湾区战略协同的联动发展机制，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资源跨域高效配置，以更主动的开放姿态链接全球创新资源，全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共同体。广东台记者周玉坤报道。
5: 7月16号，由广东省人民政府、中国东盟中心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在广州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张立忠出席并致辞。

0: 孟凡丽代表广东省委省政府，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广东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海内外朋友致以衷心感谢。他表示，广东和东盟国家一衣带水，隔海相望，充分发挥我省独特优势，形成了贸易、投资、旅游、文化等各方面广泛充分的合作格局。东盟已连续六年稳居广东第一大对外贸易伙伴。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是中国经济总量最大、人口最多、企业和市场经营主体数量最多的省，也是人员、货物、资本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非常好的连接点。当前，全省上下正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1310具体部署，落实国家和省“十五五”规划，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在有效联通和更好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努力做基地、做平台、做通道、做枢纽。相信我们将在双向经贸合作中相互成就、互利共赢。张立忠表示，中国与东盟是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双方建立对话关系35年来，成为了亚太地区乃至全球最具活力、最富成果的合作典范之一。未来，中国东盟中心将持续深化与广东各领域合作，充分发挥广东在制造业、科技创新和对外开放方面的优势，为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做出新的贡献。交流会上，来自东盟国家的部分官员、企业家和商协会组织代表发言，纷纷表示期待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共赢发展。会议期间，省贸促会与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缅甸全国工商联合会、菲律宾工商会、泰国工业联合会签署了合作备忘录，举行了老挝、缅甸、菲律宾粤商贸易服务中心授牌仪式，发布了中国广东东盟供应链合作报告2026。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
1: 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是广东每年举办的与东盟经贸交流合作中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活动。本届交流会聚焦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新能源产业合作、产业链供应链协同等方向，为两地搭建起广东与东盟多层次对接对话平台。
0: 本届交流会上，省贸促会继续扩大国际朋友圈，与4家东盟国家工商机构新签署合作备忘录。至此，基本实现与东盟国家主要工商机构的合作全覆盖。会上全新发布的《中国广东东盟供应链合作报告2026》显示，广东与东盟贸易规模持续扩大，贸易结构不断优化，供应链合作基础得到进一步夯实。
2: 广东跨境电商企业在东盟本地化运营，跨境电商与海外仓协同运营已成为广东企业同东盟企业供应链合作的重要模式之一。根据我们的调查，93.1%的受访企业有意向参与区域供应链合作。
3: The close geography proximity between the two sides, Guangdong and Vietnam, make it considerably easier to connect manufacturing, logistic, human resource, and technology exchange. That create opportunity for Guangdong and Vietnamese enterprise not only expand their market, but also to jointly participate in value chains of higher technological content and added value.
4: 我们拥有这个大量中国企业数据，构建了一个企业图谱。我们能够帮助东盟的企业，它的商会更好地知道广东的产业带都有哪一些，然后都有哪一些企业有生产的能力，哪些企业有分销的能力，它能够很好地找到它在中国的合作伙伴。
0: 2026中国广东泰国经贸合作交流会、2026中国广东东盟新能源产业合作交流会两场平行会议同步举行，与会嘉宾围绕合作机制建设、供应链协同、人工智能和新能源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交流，并成立了一批涉及贸易、金融、医药等各领域的经贸促进合作机制和平台。
5: 泰国的那个商家多数都是华裔，所以呢，我们来到中国跟我们老乡的人啊，的亲戚多多交流，把我们双方的经济哈、来发展。广东的产业链是很广的，我也希望能够把那个泰国那中小企业的产业链带来到中国。
0: 据统计，东盟连续六年稳居广东第一大对外贸易伙伴。2025年，

0: 广东对东盟进出口1.53万亿元，创历史新高，占中国与东盟贸易总值的1/5。今年上半年，广东对东盟进出口保持13.3%的良好增长，其中机电产品成为拉动两地贸易增长的主力军。广东出口东盟的电子元件、电工器材均实现2位数增长，从东盟进口的电脑零部件规模实现倍增，两地产业互补、供应链协同持续走深走实。
1: Looking ahead, the ACC will actively carry out cooperation with Guangdong, fully leverage Guangdong's strengths in manufactur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opening up, focus on emerging areas such as new energy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build more platforms for business exchanges, and facilitate.The implementation of more projects to jointly make new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ASEAN-Chin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0: 广东台记者林楚纯报道。
2: 7月1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会见埃克森美孚公司全球高级副总裁魏杰凯一行。
0: 孟凡丽对魏杰凯一行到访广东表示欢迎。他说，埃克森美孚与广东密切合作，共同推动惠州以西1期项目顺利建成投产，取得了互利共赢的良好成效。今年是“十五五”第一年，广东正瞄准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方向，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为广大外资企业在粤发展提供了新的重大机遇。希望埃克森美孚公司继续坚定投资广东，吸引更多石化下游企业来粤投资兴业，助力广东打造世界级绿色石化产业集群，同时深化双方在绿色低碳产业领域合作。广东将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埃克森美孚公司在粤发展提供优质服务。魏杰凯感谢广东省对埃克森美孚公司在粤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愿与广东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合作，实现项目良好运营，围绕石化产业链进一步拓展合作，合力将惠州以西项目打造成为世界级石化标杆项目。省领导张虎参加会见。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
3: 新材料是支撑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物质基础，但制备周期长、试错成本高是材料领域卡脖子难题的重要因素。前不久，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成功打造了一支 AI 科学家团队，将它应用于多种新材料的创制，大幅提升了科研效率。
2: 科研人员给眼前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取名明德博士，之所以敢冠以博士之称，是因为这是目前全球唯一能够独立执行完整实验任务的机器人，自主决策能力和智能化水平都处于行业前列。比如实验中最基础的一页操作，其精准程度远超人类。
4: 因为人我们很难去观察评判它的一个页面的一个尺度，机器人左臂上那个摄像头啊，会去观测，它会做一个算法的一个自适应的一个校准，可以达到一个像素级别的100毫升的这个液体，那它的这个误差可能在0.5毫升以内。
2: 换个灵巧手模块，它又能马上开展智能发光纤维材料的研发制备。机械臂牵引溶液细丝匀速拉伸，微米级发光纤维逐渐成型。除了操作精准，明德博士真正的核心优势在这类复杂任务中体现得更为充分。
4: 它可以进行一个快速的部署，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机器人，我们可以复制它的里边的控制程序，让它去很好的执行，是跟人相比更大的一个优势。
5: 所以即便是在其他实验当中，一个比较成熟的科研人员，他来重新做这个实验，也需要重新培训他。
4: 是的，是的。
2: 明德博士背后是一支横跨材料、机器人、大模型三大领域的硬核团队，
6: 由我们的应用场景的专业人员来提出问题，然后由我们技术的专业人员来尝试提出解决方案，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探索和磨合上面，但是在我们敲定一个方案之后，我们可以快速的推进实现。
2: 正是得益于这套日趋成熟的研发模式，越来越多 AI 科学家进驻实验室，他们并非仅能胜任少数特定任务，而是被划分为编程师、实验师、分析师等多个职能组别。这支分工清晰、高效运行的 AI 科学家团队，非但没有和人类科研

0: 人员形成工作重叠，反而实现更加默契的配合。
1: 就是希望它能够去补充人类重复性的高强度的，那人类就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那种对于科学方向的一个把控。那我们可能在实验室里面要通过半年到一年，这一套 AI 科学家系统而言，大概是在48小时之内。
2: 当下常有人讨论人工智能是否会取代人，而我们在这个实验室里亲眼见证了人机优势互补协同增效的真实图景。未来在那些有毒有害高风险的化工实验室、生物安全实验室里，这些 AI 科学家还将在人类远程监控下承接更多高难度任务。当具身智能越来越广泛地扎根中国科研一线，我们的创新底气只会更足。广东台报道。
3: 近日，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肝移植团队完成了广东首例弃用肝肝移植手术，将原本废弃的小体积健康肝组织成功移植用于救治晚期肝病患者，为缓解肝移植供体紧缺难题开辟了全新路径。
4: 在以往的良性肝脏肿瘤手术中，为彻底清除病灶，不得不连带切除少量健康肝组织，这部分肝脏通常作为医疗废弃物被处理掉。中山大学孙逸仙医院团队将这份原本废弃的健康肝组织成功转移给晚期肝病患者陈先生，挽救了他的生命。
5: 手术比较顺利，回院第一次复查就各项指标都很好，像我类似的情况很多，肝里面也感染不出，开了一个新的通道。
4: 传统肝移植对供肝体积要求严苛，小体积肝脏无法救治成人患者。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肝移植团队创新性地通过分阶段手术和精准血流调控，让移植肝边工作边长大，最终实现了全肝的功能性替代，真正变废为宝。
6: 联合肝实质分隔和门静脉结扎的分期肝切除这两个技术，那么创新性的使用，实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传统上我们一个肝分隔一般是一个大人一个小孩用，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用于两个大人。
4: 广东台记者刘雅莹报道。
0: 今天，月桂同心，茂来共兴。广东区域协作消费帮扶产品交易中心茂名分中心正式开业。开业活动汇聚了粤港澳大湾区百余家采购商，通过产品推介、产销签约、供需洽谈等形式，进一步深化茂名来宾两地产销协作，为月桂优质农产品开拓湾区市场搭建新平台。
4: 作为省级消费帮扶平台向粤西县域延伸的重要节点，茂名分中心可推动两地农产品与商超、电商平台、餐饮企业等市场主体精准对接。
7: 我现在呢就在广东区域协作消费帮扶产品交易中心茂名分中心的展销现场。在现场展销区里啊，来自茂名的荔枝柑、化州橘红，还有广西的新城糯玉米、金秀红茶等特色农产品摆得满满当当。一边是采购商忙着洽谈签约，一边也有不少市民前来挑选好物。在茂名分中心落地之后，粤桂两地的优质农产品就有了直通大湾区的全新稳定渠道，以实打实的消费帮扶带动农户增收，助力乡村产业提质增效。
8: 既发挥茂名地处粤西枢纽，毗邻大湾区的区位优势，又串联广西来宾优质农产品供给资源，打通山货出山、优品入湾的关键节点。
4: 在构建集展示展销、品牌培育、产销对接、直播赋能于一体的常态化服务体系的同时，茂名分中心还将推动采购标准向生产端延伸，探索建立覆盖粤桂两地、衔接大湾区及海外市场的常年供应链。
9: 用我们的出口标准反向倒逼田间管理，农产果进糖度统一了，才能进大湾区的商超和海外市场，溢价就出来了。全年供应节奏能铺满，采购商不用犯供应商，农户也不用年年找买家，这样才能打造一条常年的粤桂协作供应链。
4: 广东台记者李浩言报道。
0: 今天，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在广州举行新闻发布会。大赛以“寻味万绿，粤菜粤鲜”为主题，将于8月6号至9号在河源举办，开展中式烹调师、中式面点师两大项目竞技。
4: 本届大赛打破往届地域参赛限制，各地参赛选手均可自主报名参与广府、潮汕、客家三大菜系竞技比拼。截至目前，大湾区21个地级市

0: 及香港、澳门地区共180余名粤菜师傅晋级决赛，参赛人数、决赛人数均创下赛事新高。
1: 每一届我都参加了，而且每一届我看到的亮点也非常多，广府菜、潮菜、客家菜都有的不动神话的往上走，这就是相互交流的一个结果。
2: 市民呢可观赏粤港澳三地名厨新秀对决，甚至啊可以在现场专门设置的百万英才渭南粤之粤菜师傅专场活动中应聘职位。
0: 据统计，粤菜师傅工程落地至今，已有超5.5万名脱贫群众通过培训找到稳定出路，真正实现一技傍身、稳定增收。
3: 技能是最稳的就业引擎，手艺是最实在的致富路径。我们始终把促就业作为工作的核心，依托粤菜师傅工程，全省累计带动就业创业超过100万人次。我们还将粤菜师傅工程导入东西部对口帮扶。
0: 广东台记者黄子毅报道。7月15号，侨助经济遂链五洲专场活动暨2026广州海珠华侨华人交流合作大会在琶洲举办，400余名海内外侨领侨商、港澳台同胞、企业家代表齐聚一堂，搭建联通五洲、两业融合、互利共赢的侨助经济合作平台，全面释放侨助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于昨天截止报名，赛事聚焦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培育与科研成果转化，面向全国高校、科研院所及海内外优秀博士博士后群体广泛征集优质创新创业项目，全力推动高精尖科研成果在粤港澳大湾区落地生根、产业化发展。目前第三届大湾区博创赛接榜领题赛组别仍在报名当中，8月31号报名截止，预计大赛总报名数将首次突破4000个，创历史新高。7月10号起，广东部署开展面包车超员及非法营运等道路交通安全整治行动，全力防范化解夏季突出道路交通安全风险。行动以来，共查处重点车辆交通违法9.57万起，其中涉面包车违法4.96万起，三超一疲劳严重违法1.09万起，依法刑事拘留12人，移交非法营运案件35件，取得初步整治成效。
4: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5: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
2: 晚上好，季风持续输送水汽，今天南部不少地方下了大雨暴雨，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大暴雨，雨水来势汹汹，珠海台山都出现了一小时雨量在60到7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明天在珠三角南部和粤东仍有大雨局部暴雨，后天大后天南部市县仍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季风带来的雨水偏爱下在凌晨到早晨时段，容易给早高峰出行添堵，一定要多注意交通安全。山区居民还要警惕地质灾害的发生，夜间也不能放松警惕，尤其是涂上黄色区域。回来几天雨主要下在南部，雨不多的地方又会热起来，像大后天粤北珠三角中北部最高气温可达34到36度，毕竟已经来到了三伏天，热才是常态，防暑降温的措施要坚持做好。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3: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0: 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2: 今晚到明天，广州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24到31摄氏度。佛山多云转中雨，25到31度。中山雷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东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深圳大雨转中雨，25到28度。珠海大雨，26到28度。

0: 度，韶关雷阵雨24到33度，河源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度，北周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惠州雷阵雨转大雨25到31度，汕尾大雨25到29度，揭阳多云转中雨26到30度，汕头多云转雷阵雨26到31度，潮州多云转中雨25到31度，清远多云转雷阵雨24到30度，肇庆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云浮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江门多云转中雨24到30度，阳江大雨25到31度，茂名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湛江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嘉豪轩月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过去啊，城里是城里，乡村是乡村，隔着山，隔着路。现在呢，路通了，人气来了，产业活了，成了老百姓最实在的幸福。
4: 绿化率就是搞得很好，
5: 漂亮整洁了，
6: 发展得很好啊！
7: 你看我孩子跟门口，我都可以温情，
8: 又被人买得开心，玩得开心，食得放心。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5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播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播新意。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开幕；
1: 我国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抢险救灾等工作。
0: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进攻性基础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7月1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

0: 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等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维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

0: 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看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市民新村居民区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宝屯路211弄，由四幢建于1957年的居民楼组成，曾是这一带远近闻名的老破小。2022年，黄浦区对这里启动了旧住房成套综合改造。今年春节，300多户居民陆续回搬入住。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2: 总书记到我们这里来，来关心我们这种吃住这种细节的问题，很体贴我们老百姓。说老实话，像我能够有这样的新房子住，我感到很荣幸了。感谢党，感谢国家，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政策。
3: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居民的生活，像晾衣杆有没有、停车方便不方便这些细节，他都关切地询问到。作为中心城区，黄浦区有着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也留存着大量的老旧住房。我们将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在细微之处提质效，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0: 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考察中，居民朱国立向总书记讲述了这些年发生的巨大变化。总书记对他说，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
4: 我就跟总书记说，厨房间我们这个现在是独用了，过去是上户人家，过去我们十户人家一个厕所间，现在我们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0: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地方到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牵挂。2019年，他在上海考察时首次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这一重要理念。这些年，上海全面启动城中村整体改造项目，加力推动旧住房成套改造。2022年，上海全市城片旧改任务完成。2025年9月，随着最后1.4万多户拎马桶改造任务完成，上海上百万居民彻底告别拎马桶的历史。此次考察，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感。
1: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2: 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链接更多的社区资源，让我们党群服务站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让我们便民菜场的服务更加贴心，让大家在小区里更舒心，关系更和睦。
1: 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考察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指示精神，加大城区和农田排涝力度，时刻监测水情，紧盯薄弱点位，稳妥处置各类突发风险，守住地方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目前我们正在全力组织灾后抢修恢复，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严防次生灾害，有序推进灾后安置和灾后重建工作。
5: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7月16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7月16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

0: 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明天将在上海开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2: 我现在是在世博展览馆，今天上午大会的展览部分全部搭建完成，场馆内的上千路 AI 摄像头配合数字孪生平台正在进行开展前的最后一轮巡检。
0: 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同时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4: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4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5: 目前，东北地区持续多日的强降雨结束，抢险排涝等工作仍在加紧进行。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等工作。
0: 今早，黑龙江牡丹江温春段水位持续上涨，武警牡丹江支队的官兵迅速前往温春段，在沿江一线装填9000多个沙袋，铺设防护堤坝，排除险情。受上游来水影响，位于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发生溢流。截至今早10点，镜泊湖超汛限水位1.47米，部分村庄进水。距离镜泊湖最近的乡镇渤海镇已完成8个村群众的转移工作，随着水位上涨，沿江乡镇正扩大转移群众范围。辽宁抚顺受此轮强降雨影响，道路中断，受损路段累计达到81处。目前，全市正全力投入灾后抢修重建工作。截至今天，已恢复通行59处。昨天，吉林梅河口市受挥发河洪峰过境影响，部分区段出现河水外溢，有沿河区域居民小区被淹，一位产妇突发疾病，消防救援人员展开救援，最终将产妇和婴儿成功转移出来。目前，吉林受灾严重的敦化市城区仍有内涝积水，排涝抢险工作正加紧进行，同步开展全域清淤、防溢消杀等工作，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

0: 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未来3天，强降雨将出现在华北、西北、四川盆地以及西南、华南部分地区。此轮强降雨范围广，局地雨势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山西、河南、陕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7月14号至16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海军2026年度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日前结束，今年录取平均高考成绩创历史新高，生员类型涵盖普通高中毕业生、海军青少年航校毕业生及军地高校应届毕业生，部分成绩优异飞行学员将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双学籍联合培养。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5轮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等提供支撑。今天，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日起施行。新规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今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5年来，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从无到有，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碳市场，约80%纳入碳市场企业实现碳排放强度下降。中欧班列西安2026年累计开行超3000列，同比增长8.3%。其中，中欧方向开行2858列，中亚方向开行452列，运送货物总重375.3万吨，同比增长6.2%。目前，中欧班列西安共开通18条国际运输干线，基本覆盖欧亚全境。我国中西部地区最大乙烯产业基地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今天在新疆建成投产，工程构建起全链条低碳技术闭环体系，实现了二氧化碳、副产氢气全部回收再利用，每年可消纳1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减碳137万吨。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设施。伊朗目前的目标是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伊朗方面还称，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5号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支柱，必须维护伊朗在这一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

0: 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据黎巴嫩媒体15号报道，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新一轮谈判。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两个试点区域撤军、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黎巴嫩真主党依旧被排除在谈判之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新一轮谈判中，以方与黎政府均进一步确认解除黎真主党武装，但黎真主党已多次明确表示拒绝解除武装。十五号，德国总理默茨在出席年度夏季记者会时表示，本届政府执政初期，该国原本出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因美国关税政策受到冲击，严重影响德国经济前景，也导致德国政府推进的旨在重振经济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据加拿大媒体15号报道，该国多地林火肆虐，安大略省西北部有近150起林火在燃烧。一列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货运火车近日在该省遭大火围困，列车上的工作人员目前已脱险。受林火烟霾影响，加拿大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烟霾还蔓延到美国东北部纽约等地。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由广东卫视广东体育频道共同为您直播的 URKL 全球首场机器人格斗赛的现场直播。在此时此刻呢，在演播室里面，维嘉的心情其实是非常的激动的，因为在今天晚上在深圳的南山文体中心即将呢展开一场史无前例的对决，一场由人形机器人在八角笼中的这个对抗，这是历史上面的首次，可以说是我们国产机器人呐、人形机器人的里程碑的时刻。那么今天晚上这个格斗赛是什么样的内容？比赛怎么比？参加的是什么机器人？我们听听，在演播室里面，鞠野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听完维嘉的开场之后呢，我已经热血沸腾了。作为一名体育解说员，我解说过很多的格斗比赛，也看到过一些机器人，但是呢，机器人的格斗赛还是第一次来观看，所以呢，我也是充满了非常多的期待。那么我们本次比赛呢，采用的是重型自研的 T800 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机器人的身高呢大约是1.73米，体重呢是75公斤，基本上呢就是和成年人的身高体重相当。那么我们的比赛呢，采用的是3局2胜制，每回合的竞时间呢是5分钟。那么判定胜负的方式呢有3种，一种呢是积分领先，一种呢是 KO， 还有呢就是 TKO。 应该说呢，今天我们在比赛当中可能更多的是感受到机器人之间拳拳到肉这种金属的直接的碰撞，
0: 是的，
1: 真正像我们后面向大家展示的一样，亮铁拳见真章啊。
0: 没错，说到这个呢，可能大家会开始在想象了，到底这个咱们的重型的 T800 的人形机器人，它打起来会是怎么样的？这个比赛除了给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赛制之外，我们该怎么样去欣赏？我们可以在这里呢，先跟大家透露一些，包括我们观赛的该关注哪一些环节。首先，机器人，我们之前也看到过，就算是人形的机器人也能够完成其实挺多的工作了。当然我们对于机器人的这个运用和开发，目的也是让它做越来越多的事情。那为什么要让人形机器人去格斗呢？因为在这里面代表着更高的含金量。我跟大家说，今天的比赛当中可能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三大看点。第一，大家可以看看

0: 咱们重型 T800 的这个机器人呢，它的平衡性是怎么样的？因为走路跟格斗那是有天壤之别，走路可能大部分的机器人都可以很流畅的去完成，哪怕跟人类的这个动作呢非常的相似，都是可以轻松的完成的。但是大家试想一下，要在两个同样是钢铁制造而来的这个机器人的对抗当中，挥舞铁拳抡飞腿的情况之下，怎么样保持平衡？你一脚出去之后，自己能不能保持住平衡？被打到的情况下能不能够保持平衡？这都是今天比赛呢我觉得最大的看点之一。
1: 对，
0: 第二点我们要看的是看这些人形机器人他们的反应怎么样。在格斗过程当中，我们拳击也好，综合格斗也好，看得很多，更重要的是选手的反应。其实人类的选手更多都是下意识的本能的反应，那对于机器人来说，他们的软件怎么样让他们更接近人类的去做出一些闪躲或者格挡或者防守反击这样的一个反应，那就是今天比赛呢另外一个重要的看点。还有就是看韧性，机器人在现在的这个发展阶段呢，可能还不是尽善尽美的一个阶段，在比赛当中可能会频繁出现被击倒或者自己失去平衡摔倒的情况，但被摔倒的情况下能不能够迅速的起来，他要做一个迅速的自我判断的这个过程。那在这个软件的实现的过程当中，这种算力的这个运用，包括整个电机的这个运用，能反应多么的迅速，这些都是今天晚上格斗赛的一个重要的看点。
1: 正是因为呢充满了高科技的元素，也是吸引了大家的关注，也是吸引了更多的队伍参与到赛事当中。那么原本呢是有这个十多个国家200多支队伍呢参赛，最终呢经过选拔和沉淀之后呢，是32支顶尖的强队进入到我们的赛事当中，我们也看一看他们在比赛当中到底会呈现出怎样的一种局面啊。
0: 是的，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深圳南山，一起去开启属于机甲的功夫新纪元。

0: It's time, round one, let's go！
1: 来了，一上来，白色雄鹰，非常的激进，啊，尝试使用这个滴滴，但是失去平衡，能快速起身吗？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核心是稳住了啊！
1: 是的，是的。
0: 刚刚是踢到了对方，拿到了一分。然后现在我们看宋宁市呢，也是跃跃欲试啊，先熟悉一下这个感觉，因为第一个回合呢，双方好像没有那么激进啊。嗯，
1: 还是要稍微的感受一下这个整个场地的距离。嗯嗯，未战先示弱吗？哦，这个有一个非常重要机制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大家看一下现在这个我们斗牛士在做什么，他做一些嘲讽的动作。这个是要加入到我们分数当中的，
0: 对啊，
1: 一旦有任何这个嘲讽和挑衅的动作出现，我们是可以加分的啊。
2: 对的，比较有观赏性，这就是技人格斗的一个魅力了。
1: OK 的，你看，
0: 是的，
1: 明显是前面白色雄鹰是没有找好自己的一个整个程序的节奏，现在是赶紧进行了一下调整。
0: 是的，现在呢马上要找到自己的这个节奏。
1: 但斗牛士手握几乎好帅气的一个高
0: 回旋腿没中，但现在我们斗牛士有效的分数已经来到了7分。嗯，
2: 对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比分差还是拉得。
1: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的短暂的碰撞的时候，应该是影响到了白色雄鹰的一定的这个身体情况。
0: 对，
1: 好吧。
0: 这两边的互换了一腿，但是还是擦肩而过啊，问题不大。
1: 很明显，现在白色雄鹰稍微有些踉跄了。
2: 嗯，是的，开场的节奏其实是可以更好的把握一点的。嗯，
0: 这毕竟第一个，
1: 再加一分，再加一分啊，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
0: 又挑衅到了，你不过来攻，我继续挑衅你。
1: 有没有感觉有一种
0: 嘲讽、
1: 动漫感？有没有那种热血动漫感？因为其实像这种在打架过程当中，也能够给对方一定的这个。
0: OK，
1: 稍微这种嘲讽以及挑衅的机制是非常有趣的。好，那我们这边应该是白色雄鹰
0: 请求暂停。插帽，因为呢，刚刚可能在工程师那边呢，也是及时的意识到这个问题，
1: 需要排查一下。
0: 对，可能在 balance 方面不是很 balance。
1: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round one 开始了之后，然后马上给到的一个第一波的这个碰撞，应该是有影响到。一定的白色雄鹰的这个整体的身体的状态，因为我们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可能我们没有跟大家聊太多，我们本次比赛的本次的这个重型 T 八百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啊，我们本次 T 八百呢是高度为1.73米啊，173厘米，基本上跟我差不多高，
2: 就完全的1:1人形。
1: 对，然后是全尺寸的通用人形机器人，而且重量听好了，在75公斤，它跟我差不多高，但是它比我重，我已经很胖了，但它比我重，
0: 人家一个骨骼顶你2根，哎。
1: 反正他一拳下去，反正我青一块紫一块的，我跟你说啊，
2: 左一块右一块
1: 了。对，
0: 不说的话，我觉得他150公斤都有可能。
1: 而且全身呢是采用了这个航空级的镁铝合金覆盖。啊，也就是说，其实击打起来整体的这个效果是非常卓越的。这是为什么刚才可能斗牛士跟白色雄鹰在第一次的这个碰撞当中就已经出现了一定的损伤。其实这个比赛的精彩程度以及这个节奏程度来说是非常非常快速的。嗯啊，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白色雄鹰，它其实在起立的这个环节是非常迅速也。
0: 对，在起立方面的话没有特别的一个问题，但是呢，在对方他的一个装甲还是同样如此坚硬的一个情况下呢，就是在装甲的碰撞上，我觉得双方可能是五开，但是呢，对于内部的一些震荡啊，可能会影响到它里面的一些这些线路或者思维。哎，
1: 你就提到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很多人就会问，那你都采用了这种航空级的镁铝合金之后，以及那么重的一个重量，那会不会轻量化有影响的？完全不会，
0: 不会，
1: 兼顾了轻量化与结构强度。因此啊，其实不光是在格斗领域的使用啊，我觉得在很多其他的领域的使用，包括我其实一直在因为最近我老家其实也是有一些这种水灾的情况啊，所以其实。我也想到了，在一些比较不太适合于人类作业的情况下，是不是就可以采用我们 T 八百，哎，去帮助我们进行一些受灾的一些保护，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让我看到非常多的一个可能性，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就这只是我们的一个揭幕战啊，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完全不用担心，这个技术包括整体的这个材料和结构还会再继续的更新，包括在之后我们还会有联赛，
0: 对
1: 对吧？可以期待一下。好，那应该暂停回来了。
0: 好，暂停回来之后呢，我们看到斗牛士前面已经拿了很多的分数啊，已经开始跳舞了啊，在跳 Chrome 啊，跳了一组。OK， 在暂停回来呢，也是要看一下这个白色雄鹰在做了一个紧急的处理之后，会不会有更好的一个调整。
2: 感觉可以从他们的这个状态看得出来他们的这种心理了，像斗牛士刚刚就是非常欢欣雀跃的，然后白色雄鹰感觉现在有一点谨慎了。
0: 现在呢我们的裁判老师呢也是先把我们的这个边框呢先给固定一下。

0: 因为其实在两边大战的过程当中呢，真有可能会，如果是没有扣紧的一个情况下，真有可能会飞出来啊。
1: 简单来说，要先把这个门给锁起来。
0: 哎，是
2: 冲击力太大了，
1: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这个非常重要，
0: 冲击力太猛了，因为有前车之鉴，因为他们之前对练的时候有出现这样的情况。OK， 暂停回来，我们的比赛重新开始。
1: 我和你出现了一个右手的摆拳。
0: 上来一个左拳，两拳已经是到位了啊！再来一个，
1: 再次进攻，后扫的一个边腿，而且灵活躲开，哇，斗牛是非常灵活啊！
0: 这就是操作上的优势啊，
1: 应该可以连续拿到分数了。
0: 对，一个回旋腿没中，调整一下啊 ，OK， 又是一个踢腿，正中胸膛啊！
1: 现在分数是12-1。讲剩下的不到3分钟的时间之内，白色雄鹰要紧追了。
0: 是，
1: 哦，一个正面蹬他的没有能够打中，看来距离的把控上面还是不是特别的理想。
2: 但斗牛士现在的节奏把控非常紧凑。
1: 但你反观斗牛士呢，现在越来越进入状态了。
0: 对，斗牛士他对于这个方位上的把控目前来说 ，OK， 哦吼，这招不错，
1: 是一个外脚的向内的一个蹬踏，但第一时间是没有能够打中部位，反倒是白色雄鹰来到最后。全场的观众也在给你欢呼，还在加分，
2: 持续输出自己的这个感受当中，
1: 一直加分，还不起来，继续加分，我只能说
0: 还在读秒，还在读秒，能起来吗？斗牛士？
1: 哦，难道要读秒的时间？那可能接下来会进入到裁判那个读秒的时间了。
0: 对的，现在已经在读秒时间了，我们的读秒时间是30秒啊，我们的裁判已经在读秒了，现在。OK， 斗牛士申请暂停，可以说这一脚啊是把斗牛士，怎么说呢，踹得够狠的啊。
1: 是的，
0: 前面你有，前面你的嘲讽有多狠？
1: 哎，我跟你说，这也是非常非常跟这个格斗，包括拳击比赛也好，然后综合格斗比赛也罢，都非常接近的一个情形，就是前可能刚刚开战，你非常有体力，然后你的状态特别的好，拿到了非常多积攒的分数，但是。聪明的拳击手，聪明的格斗家，他们就会抓住一个非常关键的你的失误，然后完成一次击倒，可能就完，
2: 哎，
1: 就成为 KO。但是因为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制，跟大家提到，就是你可以去采用暂停，
0: 对，
1: 战术的暂停，那可以再进行机器人的维修，甚至你是可以更换 T800 的，是提前检录好的这个 T800 是可以更换的。因此，我觉得现在啊，对于这个斗牛士来说啊，要好好的考虑一下自己的一个战术，到底是不是采用更换的这个前提，以说还是继续去检修。
0: 这个的话肯定要交给底下的这个工程团队啊去进行决定，因为我们在上面看到，其实在一开始啊，这个操控者上面我觉得是没有任何的一个问题，在操控上他对于这个空间的把握，还有对于他出拳或出腿的时间都是比较 OK 的，但是白色雄鹰呢就恰好找准了这么一个机会，你就我可以失误无数次，但是你只能失误一次的感觉，
1: 而且
2: 直接抓住了斗牛是一个后摇。
0: 对，
1: 最重要的关键节点其实还在于就是我们本次 T800 的关节的最大的输出力距可达450牛米，
0: 这是什么概念呢？
1: 这个概念我只能说，反正就是非常的重。
0: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之前呢有一些宣传片呢也是可以看到，因为里面呢是没有 AI、没有 CG、也没有加速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它一个蹬腿的情况下，可以把一个完整的这种沙包啊踢爆的。
2: 它是瞬间的爆发力太强了，
1: 具备了很强的这个瞬时爆发力的。好，那暂停回来。
0: 啊，我们白色雄鹰这个还没嘲讽完呢，这可以看得出确实很乐了啊，这一下。
2: 我这样看起来，感觉白色雄鹰的这个肢体协调性比我还强。
0: 这个怎么说呢？这里边也录了很多大这个
1: 裁判让格斗恢复。
0: 斗牛士呢也是先一个冲刺，再找一次机会啊。
1: 明显还是有一定影响。哦呦，
0: 这一下碰撞声。我隔着这么远都听得到啊！
2: 是的，戴德尔反已经
1: 连续的挥空，现在双方找准自己的一个位置，漂亮，
0: 顶膝，
1: 想做一个顶膝加上前蹬腿，
0: 但是都没中啊。双方互换两招，然后斗牛士拉开距离转身，
1: 很快的一个转身
0: ，OK， 再前刺，但是这个位置更好，
1: 这个位置正好被闪过，
0: 好躲，这一下真的好躲，
1: 这个回旋踢频繁的利用啊，好，漂亮，是有分的。
0: 互换了一脚，
1: 再拿到一个分数啊！反观之，斗牛士这边也是紧随其后，想正面的蹬踏是没有能够成功。
0: 哇，踢这一下还好是机甲了，我感觉挺疼的。
2: 双方现在就是你来我回的这种感觉。
0: 知道。哦，
1: 高边腿的一个动作非常漂亮。
0: 这个 旋风腿差点就中了，中的话那肯定是十佳球，不是十佳球是十佳踢了。
1: 我们前面说到了这个高大的这个扭力上面，他们是可以承载这种高难度的动作的。
0: 是的，
1: 平衡性也非常的好。
2: 刚那个滞空感真的太强了。
1: 哎，有没有这个场外的花式动作打分呢？我现在想给他打个分呢。啊，100分满分，我想打个99分。
2: 一个顶膝。
0: 花式表演啊。那现在我们看到窦律师依然是领先过去。这个旋风腿刚好是被白色雄鹰这么影响了一下，所以说没有完全做出来，
1: 被逼到了现在场地的边缘。哇，漂亮！
0: 顶
1: 一个左手的一个前刺拳，其实加了一点点摆动，
0: 而且有一点顶尖啊，有点这个咏春的意思了。
2: 那我们需要关注这个时间，第一局已经所剩不多了，
0: 还有20秒
1: 的时间了。
0: 时间，目前分数上的白色雄鹰
1: 还是15-9。
0: 对啊，白色雄鹰有点落后，问题不大，还是要找机会，要寻求这个有效的击打，因为在这个小臂跟大臂上呢，进行击打呢是不算分的。前次这个左摆拳没中，
1: 5秒，4、3、2、1，好 ，round one 结束。
0: OK，round one's over， 在第五回合结束，来，我们再给一点掌声好吗？
2: 双方第一局表现都特别好啊。
1: 我觉得就其实第一局更多的是让我们看到了，其实两边选手啊，我更愿意称之为选手，好吧？我觉得他们首先给我们展示了，首先我们这一次重型贴吧摆能够做到的事情
0: 是，
1: 首先我们可以承载这种高难度的动作，
0: 对，
1: 而且我们的挥拳是非常有力的。那，我这时候小小跟大家科普，也不是科普吧，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
0: 好的，
1: 人北京体育大学毕业，选修拳击课啊，
0: 没看出来，
1: 大家，你不要管，一会儿让你看出来啊，
0: 好的。
1: 这样是这样的，就是大家知道在拳击当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架势叫正架。其实刚才两位都是采用了正架的一个姿势啊。那我们的前手其实更多是打一个刺拳，那我们的后手呢，更多是通过我们的腰部的力量进行一个摆拳的一个动作。大家就可以发现，其实刚才动流是用了非常多种摆拳的动作，
0: 是的，
1: 对吧？然后同时呢，综合格斗里面呢是允许使用我们腿部技巧的，是可以用腿技的。所以其实白色雄鹰，我觉得它更多的天赋点是点在了它这个腿技上面，它用了也非常多的这种后扫的高鞭腿以及旋转带动自己的扭矩的力量啊。我们人类呢可能就是通过我们这个腰部的力量，对吧，带动你腿部的力量，但是可能在我们贴吧打野当中，它是采用这样扭矩的一个力量，踢出了非常漂亮的后鞭腿。
0: 是的，那有多漂亮呢？其实呢我们也有一些精彩的回放记录下来， Let's go highlight。
2: 非常的激进，好，同时

0: 平衡失误点，然后给到对方非常重要的击打，我觉得这个是在咱们本次机器人格斗里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巧。
1: 是啊，
0: 因为我们也是边看边学边会嘛，对不对？
1: 对，而且我们作为什么呢？这场比赛作为一个揭幕战啊，其实对于无论是机甲来说，还是对于选手的一个操控来说呢，都是一个章程，它只是一个开始。在未来呢，我们会进行联赛的情况下呢，我们已经邀请了非常非常多这个高水平的这个选手，包括是高材生啊，各样的一些编程大师啊，来进行这个加入。所以说，在后续的这个升级，包括说技术上升级，包括说我们机甲上啊，比方说一些我们比较期待的以前的这些改装啊，
0: 轻量化的一些装备，对吧？
1: 增加武器啊，
0: 包括一些涂装。
1: 哎，
0: 因为其实我们在规则当中有写到一个非常重要一点，就是未经检录的武器是不许去使用的。那一言以蔽之，反向推导呢，就是有检录的武器啊，啊是有东西可以用啊。
1: 对，
0: 我很期待你，比如说到时候可能真的会从哎可能腰部扯，对吧？来
1: 来一下
0: 拳套啊，然后背后拔把剑啊，
1: 流浪者是吧？
0: 哎，也是有可能的，
1: 来出来两把剑啊。啊，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们可以有非常多的一些遐想啊，对吧？日后可能会有更多的咱们的，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分属于硬件方面，
1: 对吧？
0: 硬件工程师可能会给到我们的 T800更多的装备。嗯啊，我觉得这个可以。
1: 我觉得以后可能会有一个猜想，因为现在是什么呢？因为现在呢，我们是在一个正儿八经的这个擂台上来进行，那它的安全系数呢，肯定是没有说我们在以后一个这个防弹玻璃房间里面的那么高。以后如果出现武器的情况下，又喷火啊，又怎么着的？
2: 感觉像科幻照进现实了。哎，
1: 对。
0: 但我觉得这个笼子不太够，这个笼子得画大一点，然后旁边还得来点那个什么灭火器啊、水啊什么的，知道？但我觉得可能在我们的联赛初期，可能大家还是更多想看这种拳拳到铁的、
1: 到肉的啊。
0: 这个没有到肉的，到铁的，到肉要拉下去了。
2: 肢体对抗多，
0: 拳拳碰撞的这种刺激的格

0: 到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更多，
1: 对，因为我说的这个呢肯定是对于未来的这个联想嘛。如果我们作为一开始这个联赛来说呢，更多的还是在于这个格斗技巧方面的一些提升，他们可能会录入一些更多的一些不同的拳风啊，比如说UFC 的这种综合格斗技巧啊，或者说泰拳啊，更多的环绕传统的这种拳击啊，可能都会有。
2: 是
0: 是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场比赛那在第一小局当中是通过得分啊，打点得分15-10，目前斗牛士是先赢下一局，
1: 暂时领先了只能叫因为我们也看到在第一回合其实斗牛士有非常大比分的一个领先的情况下呢，突然一个不小心也会翻车的。
2: 对
1: 的，
2: 我觉得这就是格斗非常大的一个魅力，就是哪怕对方领先了很多，你就抓住那一个点，你就有可能去反超的。
0: 但我觉得其实经过这个小回合的这个休整啊，因为我们四个回合的休息时长分别是3分钟、5分钟、3分钟、5分钟，
1: 对，
0: 那3分钟的这个短暂休息时间，我觉得首先第一要下场先去判断一下目前首发的这个斗牛士 T800 他还能不能够坚持，因为看到其实第一轮打到后方其实双方都有一些些受到影响，
1: 对，
0: 对吧，我觉得其实现在是有一个战术的一个调整。第二就是第二回合明白了对方的一些比较擅长的一些格斗技巧，比如说白色雄鹰比较擅长利用一些腿技，对吧，一些后边腿，一些高扫，包括一些旋转带动身体的一些后扫，那是不是可以在马上呢，我前面我们提到硬件工程师，对不对，加一些装备，然后那软件工程师是不是马上可以改变一下指令，改变一下输入的一些条码，可以去进行一下简单的临场的编程，然后去适应一下对手的这个节奏，这真的就是我以前看的好莱坞大片啊
2: 这个灵活性真的太强了，就完全像是在看人的格斗一样，因为就是了解了对手的攻势打法之后，很自如的就是能去改变自己，最针对性的去做一些改变了。
0: 我非常认同你的想法，因为大家知不知道就在这个格斗比赛当中，特别是拳击比赛，你的教练只能在场边就挥毛巾啊，你知不知道他只能挥啊，但是我们这个机器人格斗里面他是可以就是真的两边的这个教练就真的是教练，
1: 对，
0: 马上临场改变战术，对吧，因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听你话的一个 T800， 他可以马上执行你给到的很多的一些命令啊，我觉得这个其实会强化到了就是这个 T800 的一个作用，就是我觉得这会非常好看，比赛的精彩程度也会更加的提升啊。
1: 对，因为我们不仅仅看到我们的各位这两个机甲选手啊在台上的一些拳拳到铁的那种冲击，但是我们更多的可能会看到我看不到的一面，在台下在针锋相对在进行，
2: 对的，
1: 他们的大脑他们的大脑在疯狂的运转，然后不停的输入不同的一些指令，因为我们可能要考虑到我这一拳下去我的这个操控跟我这一拳的这个后摇时间有多少，
0: 我以为你要说然后怎么样想不到这一拳下去你会有多痛因为其实我们宣传片里面也看到，其实我们在一些再次感谢邓子丹先生他的一个出演，就是我们也看到其实我又期待了，因为刚才大家看到一个精彩激情里面他有一个非常高难度的一个其实有点类似于跆拳道的一个动作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踢腿
1: 旋风腿
0: 然后其实我很期待是不是之后还可以再融入一些我们的功夫元素进去，对不对，
1: 真的是非常有可能的。 OK， 那么我们的第二回合准备开始， Round 2 Let's go。 白色雄鹰上来先一腿
0: 上来就给了一脚
1: 但是斗牛士呢也是不遑多让第二个回合呢双方是进攻性强了很多，
0: 斗牛士也提高了自己使用腿技的一些频次
1: 好挡，这是用一个小摆拳挡下了这个正踢
2: 两边斗牛士这一场是想要去抢压中场，
0: 目前两边是2-2，共同得到2个打点分
1: 对，
0: 稍微有些踉跄，但
1: 互换一脚，
0: 记上一分。
1: 他们是想踢对方的脚，影响他的拳，影响他的平衡性。
0: 是的，
2: 对的。
1: 因为倒地是记3分的。这一脚踢到了这个躯干。
2: 但是斗牛士刚刚那个姿势没有受影响，
1: 最后的
0: 还是想用一个膝踢啊。
1: 是，斗牛士这边其实用的更多的是他一些前刺步，来进行及时的接近，再加一个摆拳。
0: 这个膝踢一旦中一次，我觉得很危险啊。
1: 哎呦，这一下膝踢，
0: 但是体力很快，
1: 没关系。
0: 这就是我跟大家提到的快速的起身的灵活度啊。
2: 这有到一秒钟吗？
1: 对，
0: 我就不说别的了，反正其他机器人我没有看到能够那么快起身的，好吧？
1: 他起身速度太快了，像个弹簧一样，一秒计算1000次，跟他的芯片有非常大的关系啊。这是计算程度。
0: 目前白色雄鹰是9分。
1: 刚刚白色雄鹰呢也是及时的嘲讽了一番，又多加了一分。
0: 这一脚踢到了，
1: 不错啊，这一脚有效得分。
2: 这一波两边的攻防，
0: 这一个 CT 终于是有在碰到
1: 对，顶到了，
0: 虽然说

0: 刚好也在顶出来，
1: 嗯，虽然顶的不是特别的正，嗯啊，但是这个
2: 在得分部位
1: 是的，分数是有的。
0: 好，现在白色雄鹰呢也是在脚步上有所变化了，现在开始前泳步了，开始转身接下飞踢，但影响了平衡，没有踢出来，但目的不大，先拉开距离。邓宁是
2: 试探一波，
0: 嗯，还是做很多的试探步啊，试探一步左摆拳没中，转回来再来个左摆拳，
1: 这个左摆拳中了很危险了，还好是没打中。
0: 是的，打到了前，
1: 有分有分，
0: 哦，
1: 连续的组合拳，漂亮，右脚的一个横扫，
0: 是，这一下侧踢空间不是很对，
1: 两边比分紧咬啊，
0: 是的，
1: 哦，这个正踏有了，
0: 可以，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啊，稳如泰山，没倒，肘击没中。11-11，
1: 正好躲过。
0: 是的，
1: 连续的互相的拳脚的相加。
0: 两边是换了两拳，但是斗牛士是连续命中两拳，
1: 连续分，频繁的给到对方前刺拳的一个骚扰，又打中了。嗯，这样的话频繁拿到得分。
0: 是的，
1: 14-11，还有两分多钟。
2: 斗牛士这个比分从刚开始的落后，现在已经反落为胜了。
0: 反超了，现在反超了3分，14-11。嗯，转回来有点懵，假的，懵你的，你以为我懵呢？
1: 正驾的左手的一个摆拳是有打到对方的一个接近腹部的位置，又加分了。
0: 嗯，这拳很快，但是可惜没有命中。
2: 东牛，倒地了，
0: 东牛是
1: 倒地了，很快的起身，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斗牛士，
1: 但斗牛士是加分了的，
0: 加三分啊，
1: 是让对方完成了落地的话，是可以再加到3分的，所以现在是18-13。
0: 是的，现在我怎么感觉这个守株待兔可能还好一些呢？稳如泰山好一点，这出脚的那帮反，
1: 我持反对意见，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
2: 进攻对啊，
1: 我用各种体育项目来教导你，包括昨晚，
2: 攻防，
1: 又再次倒地，又加分，21-13。
0: 好吧，你这别奶了，再奶白色雄鹰不行了。
1: 没有啊，我是正向啊，我说得进攻啊，对吧？
0: 是，没问题，
1: 还是持续的进攻。
0: 再来一脚，斗牛士很凶啊。
1: 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白色雄鹰得想想办法了。
2: 这把平衡性都强了很多，几乎都没有叫过暂停了。现在
0: 这还是第二回合，这就是说明呢，这个及时的调整，这场间的调整非常重要。
2: 是的，我看现在不到1分钟的时间，比分差的还是有点大。
0: 是的，这下顶膝没中，
1: 白色雄鹰连击2分啊，刚才是两次击打都有中。
0: 这下进攻有点踉跄，
2: 有点力气，
1: 没关系。
0: 现在还有40秒的时间，斗牛士一片良好啊。这下踢中了，
1: 这个位置白色雄鹰给一个后腿后扫腿啊，有没有啊？
0: 会有奇迹吗？击倒再加
1: 23-17，
0: 组合拳
1: 连续的一个，
0: 这脚又中了，
1: 腿脚相加都加2分，
0: 还差5分，
2: 连续得分，20秒钟时间能不能赶超？
0: 这下又中了啊！
1: 斗牛士只要防守就可以了，时间所剩不多了。
0: 现在
1: 落后4分，白色雄鹰能回追吗？
0: 再踢到了一脚，
1: 而且同时倒地。
0: 我不得不说，白色
1: 雄鹰到了最后，
0: 白色雄鹰刚刚那一下悲惨，
1: 我觉得就是
0: 在斗牛士的反踢更厉害。
1: 我觉得其实这样，就是风险和收益它是并存的，就是刚才其实白色雄鹰想用一个非常高难度的地面技，
0: 对，
1: 看能不能扫倒对方的斗牛士，
2: 因为在最后时间，
1: 这样的话其实它是可以得到3分的加成，然后同时如果扫倒之后，大家别忘了还可以做挑衅和嘲讽的动作，
0: 是
1: 一来一回就是4分。嗯，那刚才就落后4分呀，
0: 对，
1: 对不对？这4分一加上就平了，所以我觉得刚才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而且非常非常，我觉得也合理的一个尝试，只不过最后斗牛士站了起来。
0: 我觉得决策上，对，决策上是没有错的，而且刚刚的那一下扫踢呢，我感觉有点像这个夺命剪刀脚的那种感觉，把它扫倒。但没想到的是，斗牛士他的核心会这么的稳，在倒下的一瞬间回弹，然后再回踢一脚，反而把白色雄鹰给撂了。
1: 等于其实做了一个双方地面技的一个交互
2: 博弈了。
1: 同时自己没有倒下的情况下，还完成了对对方的这个击倒，
0: 对，
1: 再加了3分。
0: 对，因为斗牛士在之前是没有用过任何的这个地面技，但是没想到就是敌不动我不动，你用的时候反而我用的比你还骚。
1: 我觉得还是要做更多的尝试，因为其实说白了，咱们今天更多的像是一个揭幕战，对吧？要把更多的技巧展现给大家。我觉得第一回合、第二回合都非常精彩。
0: 对，这精彩的东西我们都记录下来了，我们看一下这些 highlight 吧。

0: 哎，这个回合我是觉得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啊，就让我们看到了别具一格的这种魅力啊。嗯，
1: 感觉两边都是渐入佳境的这种感觉啊。
0: 才第二回合就已经打这么久了，而且我确实没见过，我没想到过他会有这一招啊，还有扫堂腿。
2: 对，这其实是我们在他们模拟队内的时候都没有看到的技巧。
0: 对，
2: 哇，这真的厉害，
1: 扛招了。
2: 而且我们全场观众也是一片惊呼，也没有想到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个动作。
0: 对，这个是怎么说呢？完全是超乎了我们的意料啊。
2: 是的，
1: 其实大家很明显能看到第二局开始的时候，两边机器人的这个平衡性都有大大提高了。嗯，
0: 因为在第一个回合刚上来的时候啊，
2: 就这一下，对吧？
0: 这一下，
2: 但是想体力的时候，应该是连续的被斗牛士击打到了头部。
0: 对，
2: 应该是一个可能有心的这个后手的一个摆拳。
0: 对啊，
2: 回手的这一下，
0: 回手掏，
2: 你小心点，你在我这个位置，你知道，你小心点，就回手的这个位置打到了这个头部，然后造成了一定的损伤，所以没有办法马上的起立。
0: 对。但如果说是这个就如果是肉体的话，可能会造成脑震荡啊，这下的话就变成脑芯片
2: 震荡。不说，可不敢，可
1: 不
2: 敢，
1: 不讲不讲，
2: 不讲不讲，那个很危险，那个很危险。我们所有的高危险动作均是这个重型 T800完成啊。
0: 对，
2: 小朋友们在家千万不要
1: 学，请勿模仿。
0: 对，影响的也是
2: 大朋友，也别模仿，大朋友们也别模仿。如果你不是这个单哥这样的一个拳脚和体格，你也不要模仿，好吧？千万要注意安全。
1: 我感觉最后的斗牛士那一波，其实很明显的这个格斗技巧体现了，他完全有那种预判之感了。
0: 对，就是在那一瞬间，就那一秒钟做出这个反应，其实跟他自己的 AI 运算有关系，也跟当时在场下的工程师的他的操控也息息相关。
1: 对的，我觉得刚刚那一波就很能体现出主创团队他们整一个的心血的投注了。
2: 给我说的热血沸腾
1: 热了。
0: 那还真是啊。那么我们在场间呢也是有活动要给大家来说一下，那所以呢我们也是把这个时间交到我们的现场。
3: 各位好，欢迎回来。那在这里我们还是要首先感谢首席战略合作媒体深征卫视对本场节目之夜的大力支持，感谢深度战略合作媒体广东卫视对本场节目之夜的大力支持。此刻本场赛事正在深圳卫视与广东卫视同步直播，感谢行业合作伙伴中国工商银行对于本场节目之夜的大力支持，工银金融护航，科创逐梦未来。那刚刚我们已经看完了两局非常精彩的人形机器人格斗的较量，不知道赵总坐在下面看完您前两局的感觉是怎样？激动吗？
4: 与其说激动，不如说是热血沸腾。更带点笃定。刚刚这场对决呢，让抽象的技术参数变成了现实。你看到他们刚才拳拳到肉，实话说，刚才那一拳打在您身上，肋骨会断几根的。所以说，刚才上来两个就被干趴下了。对，很多人会问你，那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到底难在哪？其实它不光是挥拳，难在它快速而精准地定位到对方再去出拳。对，在移动、转身、出拳、受力，在重心不断调整的情况下，反正实时中保持稳定，真正的做到拳拳到肉，拼的就是我们的硬件本体的机械强度和他大脑自动锁定对方而出拳格斗的一个速度。其实更要紧的是被击中之后，他看了姿态他已经乱了，但他瞬间能找到平衡，尤其倒下那一瞬间人是做不到的。对，同时我们有着很强的视觉实时反馈的能力，驱动着他从感知决策到执行的闭环，让机器从能打后面我们会做到会打。对，最后我们再向着那种自动攻击、自动瞄准的进一步发展。对，让我想到当年的 F1 方程赛车，它推动的不仅是技术，也点燃的是我们对科技的热爱。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人形机器人格斗新时代的一个起点，人类的第一架飞机也只不过飞了几百米而已。我们每个月都有新的精彩发生。我们希望大家一直保持关注，因为我每几个月我们都会重新发布一次。
3: 所以大家看到的是机器人在台上的格斗，但是大家看不到的是这背后一项又一项的技术啊！也谢谢大家的掌声。我其实会有一个 特别好奇的点，赵总，因为我刚才在台下看，我相信现场观众应该跟我一样，大家都能听到机器人对抗之间那种非常清脆硬核的那种声音，爆发力是非常强的。据我了解，这应该是依赖于我们重型 T800 这背后关键电机的扭矩是达到了450牛米，这个代表着什么？您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4: 像保时捷跑车，它的扭矩也就400牛米左右，被它打踢到一脚，就像被一个车撞了一下一样。哇，
3: 怪不得这个爆发力这么强。那今天我们也感受到了人形机器人格斗的魅力，所以对于 URKL 这项赛事未来的规划到底是怎样的，相信大家跟我一样也都非常的期待。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有请重型 CEO 赵同阳先生为我们开启重磅赛事发布环节，我们一起通过一段短片解锁 URKL 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的全新征程。
5: 2026首届全球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 URKL 重磅开启，8月 URKL 入围赛正式打响，并将在全国开启4城巡回。经过数个月的层层选拔，来自全球的32支参赛队伍将分为4组，分别前往北京、郑州、上海、深圳4座城市参赛。入围赛主要考察队伍的甄机部署能力，采用积分制，累计基础分与附加分两个赛段的分数形成排名。期间，赛事官方将给每个战队提供一台 T800 机器人。最终，每组排名前4的队伍将晋级下一阶段小组赛。小组赛将于10月开启，16支晋级战队随机抽签，均分为4大赛组。赛制采用1v1 round 5双循环积分赛制，聚焦甄机实战对抗，通过有效击打累计得分，分出单回合胜负。5回合结束后，回合胜数多的队伍获胜。比赛期间，官方为每支战队提供3台 T800 机器人。最终，每组排名前2的队伍将踏上全球总决赛的舞台，向最终荣誉发起冲击。12月，全球总决赛重磅来袭，8支顶尖队伍集结，开启终极巅峰对决，全力冲击 URKL 最高荣誉的赛事金腰带。本届 URKL 全球总决赛奖金丰厚，总奖金池高达1400万，冠军队伍可独揽价值1000万的纯金腰带或对应等值奖金。最终，谁能杀出重围，斩获全球机器人格斗赛事的最高荣耀，让我们拭目以待。 URKL， 我们赛场见。
3: 哇，我们掌声，真的是看到人热血沸腾。对于未来的规划，那接下来赵总您也赶紧帮我们总结一下未来这个 URKL 赛事的规划到底是怎样的。
4: 相信刚才的 VCR 让大家感受到，我们打造的 URKL 不仅仅是一场机器人之间的对决，我们想要做的是把它长线运营成个像 F1 方程赛车一样，由我们中国人挑起的全球性的人形机器人格斗赛事平台。我们会牵头建立全球统一的人形机器人竞技标准，由 URKL 来主导制定赛事的规则和评判标准，并且邀请全球的机器人企业和个人参与进来。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开创全新的行业生态，成为全球标准制定的核心力量。与此同时呢，我们会继续打造，通过技术和产业的链接，依托赛事上的真实的对抗和打磨，不断地把小脑大脑控制算法、进攻防守的算法、自我锁定和格斗的招式等这些技术开源共享，再把赛事成果用到各行各业的各个领域去。简单的说吧，我们就是用赛事的竞技推动产业，用发赋能产业，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点。我们要把 URKL 的真正赛事推向世界舞台，巩固我们中国人形机器人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
3: 太棒了， URKL 走向世界，中国制造走向世界，掌声再次送给赵总。我们一起来期待属于 URKL 更加精彩的未来。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交还给解说席。
0: 欢迎回来啊！这个听完赵总的一番话，我真的是这由心的在鼓掌啊！
2: 我觉得不能说醍醐灌顶，你看我能想到的是，你想赵总怎么能想不到呢？对吧？就非常关键一句话，就通过我们这个赛事，然后通过我们不断迭代的更新的进攻的这个算法以及硬件的这个升级，然后最终呢，还是要造福到我们广大的人民群众，
0: 是
2: 对不对？所以我前面想到一些设想，一些可能应用的一些场景，那其实赵总也跟大家提到了，那将来都是非常有可能的。所以呢，这将会 会是这个 URKL 的第一步、嗯、但我觉得在这个机器人这个领域啊，我觉得就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1: 关键性的里程碑、
0: 嗯、对，因为别看这是一个人形机器人格斗的一个联赛，但是随着我们更多的这个机器人参与到当中，我们更多的团队的选手参与当中，各种技术上的一个升级之后呢，肯定会突然触类旁通到另外一个场合上的一个应用。
2: 对，因为其实这

0: 我想起来一个，又是一个，可能这样比喻的不是很恰当，但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类似的一个赛事，就是可能 F1 F1 它其实推动了汽车制造的这个发展的大家可能说那可能平时我根本接触不到这么快速的这种能够在赛道上跑的汽车，但是因为 F1 推动了整个驾驶技术包括赛车技术的提升，导致大家的家用车会越来越好开，
1: 对
0: 吧？那所以其实也凭借着我们本次的这个 URKL 的这个机器人格斗这个技术，那也会让机器人在走入到万家灯火当中有更平坦的一条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2: 对的，我感觉接着两位老师的话说，像是这样子的一些项目，他们的最终的风向和这个走势一定会是大众化和全民化的，
1: 对，
2: 可以让更多的人去接触和了解到的。
1: 因为刚刚赵总这一番话也是说到了，这种东西的话都要放到未来，很多东西都可以以点见线，以线见面，然后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比赛，通过不断的算法上的一些优化，你像刚刚你在说的也推动了不同的一些东西应用到不同的一些场合，比方说刚刚推动到的这个赛车上面的一些方向，其实你换到 F1 里面它也有很多需要去 AI 进行算法的一些东西，而且去提高它这个选手这个东西，它不仅仅是说我们应用到 F1 里面，或者是应用到我们广大的一些体育，比如说篮球的计算足球的计算
2: 积分
1: 对，要通过我们这些庞大的这种计算跟运用在格斗上面产生的不同的一些数据，可能都会反哺到不同的行业当中去，不同的场景当中去，其实这种东西是我们很值得期待的。
0: 反正就是要回归到大家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技术科技才会造福人类嘛。而且刚才前面刘欢老师也提到了，就是这个中国制造走向世界，对吧？那其实现在确实在包括科技的这个机器人这个领域我觉得其实有一说一，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就确实咱们国家是走在前列的，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国内的机器人的这个发展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互相之间都有所进步，互相之间都有所竞争，这样的话才会打造一个更好的一个科技的发展大家都知道接下来比拼的就是各种科技的生产力了，对吧？是吧？我们现在已经度过那种就是生产资料的简单的聚集区，而是我们现在需要往更高科技的这个产业去发展，
1: 是的，
0: 所以特别期待咱们 URKL 的这第一步将会成为我们机器人史上的怎样的一步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打一个大大的一个问号但我相信在故事的结尾它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感叹号
1: 是的，因为在感叹号之前的话我们肯定会有很多的逗号，在逗号之前呢肯定都会有产生不一样的可能说我们在这个联赛里面一些不同的一些故事就是台前幕后，其实这也是我们值得去期待一个东西，因为我们这一代的这个重型T800呢它是一个属于开发版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在后面能够期待的东西那真是太多了。
0: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回合目前是29-21，斗牛是再下一城，目前大比分是2-0领先。
1: 斗牛是有点狠多，
2: 我感觉非常明显能看得出来双方的这个比分都有大幅的上涨。
0: 是的，而且我跟你说一是前面这个提到的说他们渐入佳境了嘛，二就是我跟你说我每次看斗牛士开打的时候他这个脖子往下一侧那个盔甲上面那个单哥的那个签名很闪亮你知道吗我跟你说你打给我打好来
2: 就
0: 别打到我单哥那个签名上
1: 这签名很重要
0: 对那个签名很重要
1: 是的那我们的万众瞩目的第三回合也是准备开始了 Round 3 Let's goOK， 第三回合开始，会不会比前面两回合更加的激进呢？我的白色雄鹰
2: 先抢压中场了，
0: 这一下
1: 一扫
0: 很重很重。
2: 其实斗牛士很明显的打法就是伺机而动，
1: 他基本上就找一个方向，然后先拉开一点距离，然后前刺去靠近，
0: 斗牛士
1: 不定给你拿一下。
0: 有没有觉得斗牛士大比分领先之后，现在打越来越聪明了？
1: 打比较稳，
0: 先沉退，然后找到这个整个场地的边界，然后进行游走，然后就找到一个制胜的一个关键一击。
1: 是的，但是刚刚的这个斗牛士也是挨了两下但是没关系，
0: 双方击同分，
1: 给他揍回去了。
0: 这一分不错，
1: 哇，这一。这一拳
0: 这连续了两分是打了个队友是一个亮场，但是队友是很快的一个贴身的一个进攻。
1: 对，刚刚是算了一拳但是后面呢又击中了一拳，影响了斗牛士整体的一些平衡。OK， 连续的鞭腿，这一下也是打中了一分。
2: 斗牛士整体的这个进攻意愿很强烈，
0: 很聪明，先拉开有没有？
1: 拉开但是被踢了一脚屁股。这一下导致他的回旋踢没中，
0: 一个 UFC 当中经常使用的一个综合格斗

0: 高扫啊，嗯，后边腿的一个高扫，
1: 对，
0: 还是重新，这一场是目前分数领先啊，嗯，
1: 宋宁是虽然说他的进攻欲望很强，但是他不断的这个刺探步的情况下，好像有点找不到方向了，哎，人呢？
0: 啊，对头是就频繁拉开空间，
1: 嗯，没关系，这一下。斗牛士好像在这个回合上在空间感没有找到特别的理想，反而是被白色雄鹰偷袭了几波，
0: 连拿三分，
1: 是的，再一拳又拿到了一分，
2: 没事，感觉斗牛士的这一波可能也是有点想乱拳打晕白色雄鹰。
1: 我感觉白色雄鹰这把就感觉以不变应万变的感觉，
2: 对的，
0: 白色雄鹰这一轮其实它更多的就还是就是我站立在原地，嗯，啊，这其实也是这个拳击的技术当中的一环，就是站在原地等待对手出招，
1: 是那看你过来的时候什么方向，你只要没踢中我，我就给
0: 你来一下，因为你频繁的移动其实会带领你的空间感，
1: 是的啊，
2: 感觉斗牛士这一波有点着急了，
1: 对撞了一下，
0: 哎，可以连续打一个组合拳啊，这个时候
1: 低扫没中，刚刚是要个防御的格挡，那没关系啊，
0: 这个左手的摆拳没中，
1: 也是有优有劣吧，我觉得这个前次
0: 哦，这波呢双方一起倒地，同时起身吧，斗牛士这边稍有些踉跄，起身又慢了一点点，但是双方应该都能够积分吗？
1: 其实
0: 白色雄鹰积分了，
1: 对，
0: 但斗牛士也加分了，
1: 也积分，因为双方同时倒地，但是白色雄鹰没有抓紧机会来一个嘲讽啊，这下痛失一分，
0: 那等于其实双方都是无功无故，嗯，
1: 各打五十大板。
0: 但白色雄鹰看能不能保持这个领先的优势到最后，
1: 哦，
0: 漂亮，
1: 这个非常
0: 漂亮，但是有点踉跄，但积分是加上了，
1: 没关系，他现在领先很多啊，
2: 嗯，两倍的一个左右。
1: 哎，现在斗牛士感觉他的进攻方式差不多，
0: 双方是腿对腿了，
1: 哎呦，
0: 但这一下腿对腿其实是有一些影响的，
1: 开始嘲讽了，你自己滑
0: 漂亮，倒地了三分，加上嘲讽的一分，
1: 我都说
0: 二十分，
1: 我都说上面很滑的了，岳师廖师傅，
0: 但是这样的话，其实。对于斗牛士来说，现在分差落后有点大了，
2: 因为感觉前面的一些遭遇啊，对斗牛士整体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1: 斗牛士在这个回合反而是没有像上个回合的那么起劲了，
2: 白色雄鹰稳重起来了。
1: 对，怎么说呢？我觉得斗牛士他的命中率是下降了，白色雄鹰反而是守株待兔啊。
2: 是的，哎，
0: 又自己完成了倒地吗？
2: 快抓住机会，抓住机会！
0: 等于把分数又送给了白色雄鹰啊，自己的一个趔趄啊，斗牛士还做了一个。白色雄鹰做了一个嘲讽，
1: 这不嘲讽不行吧？你连续滑倒两次啊！
0: 说你干嘛呢？啊，
1: 哥们儿不是你，
2: 感觉掉落了一些，
1: 上赶着送分的。
0: 来，但这边是斗牛士的进攻是导致了白色雄鹰掉了这个我们看打双引号的装备啊。
1: 这放装备了，
0: 但是并不影响现在白色雄鹰的积分领先啊。嗯，他现在是领先三倍的积分，而且时间只剩下不到五十秒了。
1: 对，只需要稳着就行了。
0: 对，
1: 这下又差点踢倒了。
0: 哦，这一回合我觉得白色雄鹰明显是熟悉了斗牛士的打法了。
1: 对，
2: 剩下不到四十秒，白色雄鹰只要保证不被 KO， 他感觉这一局是在比赛。
0: 又是自己倒地再加三分，又来一个嘲讽。
1: 哥们儿，今天第三回合
0: 好跳，
1: 你这么滑吗？
0: 哥们儿好跳，
2: 收入囊中了白。
0: 我只能说跳得好。哦，这个其实后扫是打到对方的手上，
1: 对，
0: 但是又直接被对方右手的摆拳击倒了，
1: 梅开四度，我的天哪！
0: 我只能说，剩下的时间大家也不用太着急了，这一回合白色雄鹰完胜了
1: 。斗牛士脚有点滑，狡猾的小子这是。这把其实
0: 非常漂亮拿下的一局，
1: 对，
2: 是的，
1: 我是没有想到啊，在白色雄鹰在就这么几分钟的这个调整下来，我能变得这么的理想，
0: 那可以提前恭喜白色雄鹰成功的扳回一小局，这一局我觉得打得相当漂亮的，首先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斗牛士在前两局其实也是会进行非常多的这个不停的移动，
2: 对啊，
0: 在这个拳击比赛里面我们更多说叫滑步啊，那如果在这个综合格斗比赛里面呢，其实就是对场地的整体的一个场地的感知和丈量啊，他是频繁利用自己的移动去迷惑对方的一个走位，然后让自己的每一次进攻都能够打到对方有效的得分部位，但是这一回合明显是白色雄鹰他就 不跟你去溜了，对吧？他就采用了这种比较偏可能重量型的这种拳击手的这种打法，就是我站在原地，减少不必要的移动，以不变应万变，然后抓住你立足未稳那一下，给你一个反击。所以其实有两三次的一个倒地得分，都不算是这个白色雄鹰给到就是有非常这个猛烈的进攻，而是利用对方没有站稳的间隙给了一拳。
1: 对，我觉得第三回合呢，白色雄鹰他的一个选择是非常的聪明的，因为像你在刚刚说的，我现在是以不变应万变，因为你很多的滑步在靠近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前两回我们都知道组合拳打出来之后呢，它会有一定的后摇，会影响后续的这个摆拳或者说是踢腿这样的一个操作。那我现在呢，我就减少我的移动，然后呢，我用简单高效的，就我就堵着你滑步的位置就行了。
2: 嗯，我感觉就和刚刚李老师所说的一样，可能斗牛士在第二局的时候也是想要用腿技去达到一些进攻的目的，但是哎，第三局就被白色雄鹰抓住漏洞了。嗯，你擅长用腿技，那我就用你的这个bug， 你的这个后摇，我去抓住了，然后去 counter 你。
1: 对，所以就告诉斗牛士说，这个你不能一招先吃遍天了。
2: 对的，
1: 这个总有克制之法。
0: 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三局比赛看下来啊，就其实双方都是各有优劣的啊。那接下来这局比赛，我觉得就会比较的精彩了，因为其实白色雄鹰他比较熟悉斗牛士的打法之后呢，在上一局是一个大比分的打点获胜。那其实在下一局一般啊，这种在比赛当中如果出现一局很悬殊的比分获胜的话，可能离 KO 就不远了。
1: 对啊，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们通过这三个回合的这个观察下来呢，我们就完全感受到了两边的风格，包括他们录入的程序还有操控的风格都不一样的。白色雄鹰呢，你看它更多的是这种格挡跟防守反击这类型，然后对于斗牛士来说呢，就是干，就一个字干，就滑步上来
0: 他进攻的比较积极。
1: 对，
2: 对的，看就是双方很明显的这个风格差异。
1: 对，
2: 白色雄鹰就是防反，然后斗牛士就是猛攻。
1: 对，而且你像前滑步他这一下的白色雄鹰呢是一直没用过，他基本上是他是没有录入这个技能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比赛。
0: 哎，那不好说哦，有可能在藏招哦。对不对，
1: 在后面那个剑
0: 他可能藏在招里面哦，他也许一会儿就用出来了。因为目前就是我觉得打法这个方面来说是可以随时变换的嘛。
2: 对的，对，
0: 可能一会儿这个技能包又增长了呢。
1: 对，
2: 格斗当中这个博弈层就体现出来了。可能刚刚斗牛士可能稍微输了一点点，哎，但是有可能万一他在装呢，是不是？万一白色雄鹰他延续了这样子的打法，然后斗牛士忽然变招，然后达到了博弈的第二层，那么可能第四局还是会很精彩了。
1: 对，
0: 有这玩上孙子兵法了。
2: 对的，
1: 也整上了。而且呢，我觉得他们肯定因为他在一个机甲里面，他能存的一些信息肯定不会说特别的多，而且太复杂了也不好。但是呢，他们会在回合结束过后换一个程序也说不定。但是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highlight 啊。这两边的这个互换腿拳，
2: 斗牛士真的是完全猛攻流。
0: 对，其实你看白色雄鹰，他其实更多的没有主动进攻，他都是通过这个斗牛士的一些失误，
2: 对，去抓他的后腰，
1: 防守反击，然后会看到他起来的，
0: 他很急啊，
1: 很急，太急了，这是。
2: 你看出来斗牛士确实这个比分给他带来的压力还是蛮，就是当局当中这小比分压力还是很大的。
1: 对，他已经急得连续滑倒了四次。
2: 是的，
0: 而且我觉得其实目前看下来啊，就咱们的这个机器人格斗还是需要就是一定的耐心的啊，你要抓住一个就是对方立足未稳以及对方进攻的一个间隙，然后等待对方露出一个破绽。那同时你的每一次的这个我觉得可以说是格斗的技术动作你是必须要非常准确。那我们看到第三轮是37-10，白色雄鹰大比分获胜。
1: 是，你前面赢我5分啊，然后你又有一场你赢我8分，但是我第三场就只赢你27分，你说怎么说？你两场赢下来的净胜分都没有多啊。
0: 虽然说分数领先很多，但是就反正就气势上面是赢的。
1: 也是，
0: 虽然没什么用，但是气势上是赢。那这第四局，我觉得就可以期待一下双方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技战术，包括一些动作可以展现给大家。
2: 我感觉我现在已经完全想象不到双方会在第四局拿出怎样的战术了，因为我感觉格斗他们除了技战术之外，打到后面其实完全有一点心理上的这样的博弈了。
1: 对，而且我们可以看得到斗牛士无论是这个机甲它的 AI 运算，包括说它操控员的那个方面，我都觉得有点着急了，包括说几个顶膝全部是顶空的情况下反而让自己滑倒了。所以说我觉得斗牛士在下一个回合更加要注重的就是在自己 在平衡上面的一些作用。
2: 谨慎一点还是微妙的，不要得不偿失了。
1: 对，
0: 但我觉得其实就是唯一有一个还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地方，就是整个机器人格斗它不会累啊，它不会累，就是可能你在就正常的拳击比赛当中，你打了三回合之后，其实多多少少都有些累了，
2: 体力消耗，
0: 体力的下降是很大很大的。但是你对于咱 T 八百来说，它不会累，所以呢，它还是能够很好的完成非常多的技术动作，这也是可能避免了一些可能格斗比赛里面的一些弊端。嗯，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其实体能是会下降的。
2: 对，
0: 那这样会影响整个运动员的竞技状态，但是对于 T 八百来说，它不会。
1: 对，
2: 我觉得这个点其实是很好的，因为我们看人的格斗的话，它到后面肯定会有一些疲劳，但是 T 八百它。

0: 在高负荷的作业下是两个小时，就等于说他们可以连续打两个小时，
1: 对呀、啊，
0: 不停的，不带停的啊。然后呢，他们可以选配这个模块化的一些固态电池，能量的密度呢会大幅度的提升，其实续航呢可以长达四个小时，
1: 绝翻倍了。
0: 对，这个很厉害。但是他们散热怎么样呢？他们在腿部上面呢，在关节上也主动的有这个风热啊，不，这个风冷啊散热的这个系统，所以说他们跟我们的传统的这个竞技上面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他们是真的不会累，所以说他们在技战术上，包括说他们的策略上，跟我们的传统的拳击是跟格斗是完全区分开来了。
2: 说白了，四轮之后依然是一个鼎盛状态。
0: 来，
2: 当然
0: 连续打两个小时，
2: 当然是有战损版啊，那肯定是会有一定的这个
1: 伤痛
2: 啊、损伤啊，可能一些被击打的一些部位可能会有一些机械的一些损伤，但是并不影响他们去进行更多的高难度动作。
0: 对，这就是英雄的痕迹啊。
2: 所以就非常期待他们第四回合还能拿出怎样的一些，让我们眼前一亮这个动作给大家展示展示。我觉得哪怕就是空了也没关系。
0: 对，因为斗牛士其实在第一回合给我们展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空中旋风踢，但是虽然说那一下没中啊，就差那么一点点，那是比较可惜的。但是我觉得其实也可以作为一个杀手锏来用。
2: 我这么跟你说，这一般实战当中也很难中，你换人来他也很难中。我跟你说，你就不要啊，这个压力我们 T 八百了 ，T 八百。他能做出来就已经是很牛很牛。
0: 哎，我人不压力，我机器不能压力吗？这
2: 机器不能压力，
0: 我给你个压力一下。
2: 我们自从我们那个 URKL 要之后跟大家常见面之后，我现在保护这个 T 八百组合爱护委员会。
1: 那我直接加入，我当这个成员。
2: 对对对对对，你前面我说两小时打，就是我们确实可以打四个小时，但是可以，但没必要。就是，但是我们训练的时候是可以训练那么长时间了，
0: 是吧？
2: 但是我觉得只不过就是我们的上限在这，就提到还是那一点，就是我们不会随着时间的进程的推移。哪怕他打到 round 10啊，打到十回合，他依然是保持一个满血状态。
0: 对啊，
2: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就跟这个人的格斗就有一定的区别了。因为其实人的格斗可能打到最后，大家就是凭借经验、肢体的这个肌肉记忆，对吧？好了，那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到第四回合的一个较量了，
1: 好让人期待呀、啊！
0: 然后现在呢，我们的裁判老师呢也是在检查一下我们各方面的一些安全，先把门给锁上。
1: 裁判
2: 不是，主要是裁判老师的安全，
1: 一定要
2: 他得先出去，
0: 我先出去再说。
2: 我跟你说，我们裁判老师非常专业的格斗裁判。你再来两句，等会他就上解说台来给你来个十字固，你信不信？
0: 给我来一下子啊！反正各方面呢都得检查妥当了啊，因为其实之前是有那个前段时间确实坏过啊，确实坏过，所以说呢我们也是重新加固了这个围栏。
1: 其实冲击力确实太大。
2: 你说围栏坏过是吧？
0: 对对。
2: 不是人被坏。
1: 那有点太吓人了。
2: 好，那就马上第四回合就要开始了。我们 URKL 的揭幕战的 Round 4。
0: Round four, let's go. OK, 第四回合看一下，
2: 目前大比分啊是斗牛士
1: 二。哎呦，
0: 上来先给你亮一招，白鹤亮翅那招。
2: 气势这一块，
0: 气势这一块没问题啊。哎，
2: 斗牛士学聪明了，发现没有？他现在开始贴身缠斗了。
0: 来。近身的给你来一下，哎，你们两个
1: 这样其实后摇就比较小了。
0: 我感觉他们俩在打同一个人。好，
2: 这一下有效得分哦。
0: 在后面来一下，正题没中没关系，小臂格挡，
2: 斗牛士连续的得分，猛烈的进攻，
0: 把自己贴地上了，
2: 非常漂亮的一个
1: 击打头部，
0: 这有点得不偿失，我自己拿一分，给对方送了三分。
2: 主要对方没有倒地，
0: 也是，主要是这一下，这一招呢，它的危险系数比较高，这怎么说？伤敌八百，自己
2: 自损八百，
0: 3倍，2400。
2: 不是，我跟你说，虽然你看到这一轮他是自己倒地，但我觉得他一旦击打到这个头部，其实是很有机会造成 KO 的。
0: 对，
2: 你有没有？你想不想到我上一轮我说当出现大比分的回合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 KO 的对局了？
0: 有可能，有可能。
2: 你看白色雄鹰现在他其实在用一些高难度的动作去击打对方一些关键的核心啊。
0: 是的，
1: 机遇与风险并存的一些动作。
0: 这两边呢都在扫踢侧腿，然后有些小白腿，没关系，有点滑，但稳得住。
1: 真是可以看得出来，双方斗牛士一直在贴身啊。
0: 是，斗牛士就是一直在往你身边滑，然后用一些小摆拳这样。要拿分数。
2: 裁判要进来。
1: 好多欺骗性。
2: 没有，他要就稍微离开，远离这个我们的这个门口，
0: 这危险的区域。
2: 连续的旋风腿。
0: 但是
2: 虽然没有打中，但是我跟你说帅不帅吧？
0: 帅就完事了啊！
2: 现场观众觉得帅吗？哇！听完了，马上再来一个地面技，
0: 又系街舞。
2: 哇！连续的3次的高扫，
0: 这就是街舞。
1: 白色熊现在已经开始展示自己的技巧了。
2: 这不是街舞，这不是街舞，这是格斗，这是格斗，
0: 开始整活了。这叫什么？这巴西战舞，这叫。

0: 这个是比较偏
1: 有这招，有这招，
2: 先给自己气势打出来了。嗯，
1: 是的，有融合嘛，现在是融合性格斗。
0: 嗯，我跟你说，哪怕这把白色雄鹰输了比分，他赢了观众啊，对吧？
1: 在我们心里，
0: 有些比赛不是为了赢的。
1: 对，
0: 你看着好像斗牛士赢了，但其实他输了。但是白色雄鹰，
2: 记一下，
1: 别奶，
0: 斗牛士说不高兴了，你知道吗？他说你在说什么？
2: 给了白色雄鹰胸膛一口爆。
0: 斗牛士讲你搞妹啊，
1: 然后我暴击了，起不来了，是不是？就是光，
0: 白色雄鹰又站了起来。
1: 是的，没关系啊，白色雄鹰虽然说有点落后，但是他又不是没落后过，是不是？前面呢秀了几招，再看一下后面能不能进行这个有效比分。
0: 这个时候要说一下了，白色雄鹰启用了一个我们在拳击姿态当中一个非常非常有用的一个防守姿态，就是他用他自己的左拳和右拳防住了自己两侧的一个面门。大家知道啊，如果真人格斗当中，如果一拳右手的摆拳打到你的这个下颌的位置，是非常容易造成眩晕的。
1: 对啊，
0: 那他也是保护自己的一个核心，
1: 是保护核心，也保护自己的有效得分区。
0: 是的，
2: 斗牛士现在真的是拳拳望着这个白色雄鹰的得分区域去。
0: 哇，这一下右手的摆拳，
1: 这一下够凶的。
0: 丹哥也在台下看着场上的两个 T 八百互相之间的一个
2: 眼睛冒星星。
1: 我感觉丹哥跃跃欲试啊。
0: 我觉得丹哥现在想，你丹哥，你说什么让丹哥上瘾？我说丹哥想的应该是什么时候能把他的招牌动作融进去。我前面有在提，咱们这个中国功夫的元素得融进去，对吧？
1: 对，佛山拳这能打呀。
2: 白色雄鹰看，
0: 怎么？你们也想吸一下丹哥的注意吗？
2: 不停装这个展示自己的。技巧当中，
1: 不是哥们儿，19-7，你在跳啥舞呀？
0: 好，okay, 那我们这边斗牛士申请了一个暂停啊，应该是。
1: 斗牛士有没有我看一下啊，有没有申请暂停？
0: 我们时间是停止的。
1: 时间是
0: 稍微等待一下。
1: 对，但是他们可能
2: 两边意犹未尽啊。
1: 就是在 AI
0: 没事，这个时间段不算分的。
2: 是的，
0: 没关系。
1: 不好意思，
2: 其实没有人敢上去制止。
1: 这就是个人恩怨，这是私人恩怨，这是。
0: 就咱们这个机器人格斗还有场外因素，
2: 场外。
1: 他必须有啊！
0: 明白
1: 啊！你不是爱护他们啊，不让我压力他们，他们也是有思想的，好吧？
0: 你让我想起什么帕奎奥对战梅威瑟是吧？来点场外的，
1: 那肯定得有啊！
0: 好了，那看来都暂停也就不暂停了，
1: 对啊，
0: 这应该就是先打。
1: 但是说是暂停，我觉得这个暂停叫起来是因为什么呢？这不算分，我让你
0: 是机器人这么说的，你再怎么停，你不要吵我，我现在很急。
2: 打上头了，
1: 哥们，我真的很急啊！
0: 白色雄鹰是做了一个超高难度的动作之后，突然发现哥们有点闪着腰了。
1: 我看着我的腰都有点疼。
0: 但我觉得这回这个暂停可能是不是要用一下了？还是说不用？
2: 他还能站起来吗？
0: 没事，
1: 躺平了。
2: 斗牛士啊，这个摇头。
1: No！
2: 但白色雄鹰在这个斗牛士的这个激将法之下，还是成功站起来
0: 了。跟你说，这就是经典的，我前面提到，真的有点像这个梅威瑟跟帕奎奥，就是一个是非常经典的表演型人格啊，他会用非常多这种花式的一些招数。但是呢，斗牛士就是务实派，对吧？他就是只管安安静静的得分
1: 啊，
0: 老老实实的打拳。你看，你想看什么样的拳手，咱们的这个URKL 都给你，
1: 都有。让我想到了什么呢 ？TARS 的幽默度调到多少了？90%，
0: 现在
2: 百变，不到一分钟，这个比分差真是有点大。
0: 说句实话，前面两局啊，就两位运动员稍微有些较真了，现在才开始是我们揭幕战表演赛。
1: 对，
2: 背后来一下
1: 啊，不讲武德。又
2: 这个
1: 倒了，对，大腿的下侧，然后差点又倒了。这白色雄鹰呢，我感觉他就是这回合啊，他没有多少的有效得分，这把就是秀了就算了。但是在前面已经秀了很多段了，我觉得在我心里面他是赢了一半啊。看你能不能再秀几下，你现在还有大概10秒钟的时间。这脚反而是被反弹了。
2: 最后几秒钟，5秒钟
1: 的时间，看不看？
0: 分数是很难追了。
2: 对的，很难追了。
0: 但是白色雄鹰在这一轮给我们展现了非常高超的连续动作。
2: 是的，技巧性太强了，白色雄鹰这一把。
1: 但这一轮呢，我觉得白色雄鹰就是什么意犹未尽，就是。
0: 现在就是表演型人格占据的上风。
2: Dancer 来了。
0: 先不管这个分数赢没赢，反正这个演绎这一块是已经拉满了。
1: 我觉得在气势这一块，就怎么说呢？就白色雄鹰呢，他整体上就比较chill的，你知道吧？他在场上的话，这个赢不赢无所谓，反正这有一次恩怨暂停的时候，我也跟你干啊！我不管这个分数的，没有的啊。这个我这个分数怎么样的？
2: 不管时间。
1: 对，我该跳还得跳。
0: 其实是想进去的，但是看到这个运动员的动作有点不太敢进去。
2: 敢威慑力有点。

0: 就包括我们这个摄像大机老师啊，想进去拍一下的时候，突然发现不行，在旁边拍一下，
1: 太危险，太危险。
2: 手上拿这个机器还是不能去对打。
0: 但是我们今天有非常完善的360度的这个拍摄的角度啊，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啊，我们各个位置的这个摄影角度都给大家照顾到了啊。
1: 对，都有照顾到，而且呢，我们这个拍摄人员呢都有非常安全的这个距离，包括我们的裁判老师，对不对？
2: 还包括我们。
1: 对，都照顾过了啊。
0: 我们是最安全。
1: 我们站在我们的隔这么远，我们只能明显的感受到了一些震感啊啊，震感是有的。
2: 震感明显，但我觉得这一把有这个比赛看起来的话，我会感觉啊，这个机器人之后不仅是可以大众化，我甚至觉得他们还可以稍微进军一下什么舞蹈圈啊、娱乐圈啊等等等等。
1: 好莱坞是吧？
2: 是的，跟着丹哥一起进啊，
1: 也是，那说不定可以。
0: 我们丹哥已经进了，你说什么呢？
2: 跟随他的脚步，
1: 提携一下T800。
0: 全息一人带T800玩啊，
1: 也是肯定了。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回合的一些精彩的回放。然后主要是看白色雄鹰了，对不对？
0: 确实好像精彩的高考集锦都在白色雄鹰身上。
1: 白色雄鹰不管在哪一方面都非常出众啊，哥们非常
2: 握着这个踢头。
1: 这一脚其实我该说不说的，
0: 也就是斗牛士被踢中了。你换一个正常，你换个我上去的，那我已经倒地了，你知道？
1: 对，你像西瓜一样啪的一下。
2: 不是，刚好这个李老师是身高还是机器人可以
0: 接近啊？我稍微比他高个一两厘米啊，
2: 攻击范围之内啊。
0: 而且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只能说虽然伤害性不高，但侮辱性挺强，对吧？一脚踢到头上，斗牛士，所以后面生气了嘛，对吧？连续来了这个实用性的猛攻啊。
1: 对，那斗牛士就一直在后面做偷袭了。虽然说白色雄鹰在这轮也有几下啊是滑倒的，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他前面表现，我觉得他的表现欲很强啊。
2: 其实斗牛士这一把有几分是白色雄鹰送过去的，但是确实这一把这个呈现度特别高。
1: 怎么说呢？第二回合你给我送了几分，那我没关系啊，我给你送的分我更秀，你是自己滑倒的，我是给自己秀翻的，对不对？
0: 我说白了，其实今天就胜负真的重要吗？也不太重要，然后就是展现了我们两位这个T800的这个灵活度，这个动作高超难度啊，以及这个拳头的坚硬程度，
1: 是好吧？
2: 361度全方位的去呈现一下，
1: 就是怎么说呢？就他们可以承载怎样的一些能力，
2: 对的，
1: 可以去展现给我们看，就是有多灵活，你就看他们就倒地的一瞬间起来那一下就知道了，就这一下。
2: 因为毕竟咱们这个表演赛，其实对于观众来说，这个观赏性更高，其实是比胜负更重要的一个点了。
1: 对，因为对于揭幕战来说呢，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肯定要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看得开心，能看
2: 对的，
1: 对，能更大程度的看到我们的 T800 到底能做些什么。
2: 想让观众朋友继续的往下看我们之后的各个站点的比赛，像北京啊、上海啊、还有郑州啊，都是能够想要继续看下去的。
1: 对，但如果说我们后面的联赛呢，就肯定是这个要争奖金的，对不对？肯定还是以这个技巧啊，或者说是最有效率的得分方式去进攻而言的话呢，肯定是会比较严肃一点了。
0: 而且还会再优化呀，
1: 对
0: 吧？还会再优化各种的一个动作。
1: 对，但今天不一样啊，今天秀就完事儿了。我觉得白色雄鹰他自己也玩花了，玩开心了。
0: 主要是已经1-2落后了，其实好像就也没非得就是争比分，你知道？因为有一场大比分的赢了也够了，对吧？接下来就展示自己，
1: 对，
2: 秀一秀吗？确实，这一场真的让我们看到了 T800 他身上融合的这种，不管是硬性的一些武术动作，还是自己柔性的一些灵活的变化，我觉得都是非常全面的。
1: 对，就是他中间肯定是融入到了一些街舞的动作，就比如说他在巴西战舞那种，我也看了很多，所以感觉到确实白日雄鹰他的工程师啊，他是融入各方面风格的一些格斗城市的时候也是非常用心。
0: 现在四局过后，第四局是18-13啊，3-1的一个比分。
1: 对，大比分的话呢，
0: 最终是斗牛士啊，最终比分3-1。
1: 对，
2: 那我觉得第五把肯定就更好玩了。
1: 对，第五把的话，那大家都没压力了，是不是？没压力的情况下呢，大家就秀就完事了。因为今天呢，毕竟是一个揭幕战，揭幕战呢，对于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来说呢，看的更多的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体验。我们今天无论是我们线上的观众朋友们也好，也是我们比较幸运的来到我们现场来进行这种震撼的观看的观众朋友们也好，都能感觉到那种很新奇的东西。
0: 我觉得还是得来到线下看，
1: 线下看，
0: 因为刚才我看到很多线上小伙伴说什么是不是 AI， 不是，不是实打实的啊，两个T800在上面拳拳到肉，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想 想要看到更精彩更震撼，大家还是来到线下看，
1: 对，
0: 亲身去感受一下这个咱们重型 T800 的这个威力、嗯、而且其实压迫感很足，就昨天其实彩排的时候他们遥控着 T800 走出去的时候，其实我在旁边路过，你知道我是稍微跟他保持点距离我有点害怕，因为说实话我觉得压迫力很强啊，
2: 对
0: 啊，然后所以而且他真的有那种就是运动员的一种威压感，我不知道能不能体会到，就是因为我平常接触运动员比较多，就他走过来有种不怒自威的感觉，
1: 他的自带的那种气势，
0: 对，因为平时可能训练这些动作也比较多，其实就会融入到一些就是这种感觉，而且包括他们的这个
2: 气场啊都是，
0: 对，包括气场也好，包括他们这个维修人员也好，包括他们的这个团队的人员也好，我觉得都有一种那种非常严肃的那种气质，就是他们确实是把它当成一个非常严肃的运动来给大家展示，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更加的期待一下，那可能之后我们还会有更多的这种竞技的队伍加入到其中，
1: 对吧，
0: 每一支队伍都会有自己不同的一个理解，那可能会有像今天这个斗牛士这样稍微务实一点的打法、嗯、那可能也会有像白色雄鹰这样比较花哨一点但是可以赢得满堂喝彩的一些打法，我觉得各种打法都会出现，那等待着大家去开发，所以真的是我觉得线上看当然是一种体验、嗯、但你来到线下你会看到那种感觉会让你更加的热血沸腾，以及让你更加感受到哇原来现在这个机器人的实用性灵活度科技性已经到这样的一个高度啊、哦！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
2: 很震撼了，
1: 对，而且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你像我们之前提到的我们赵总也发布了我们后续的这个赛程，我们这个赛程出来之后呢更多的高水平的队伍加入到我们的比赛当中之后会产生了非常不同的一些风格，我们也聊到了它的一些不同的涂装啊，或者说对于重型 T800 它自身的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一些
0: 改装、
1: 然后形成不同的一些风格，也有可能在后面慢慢的去形成这个机甲啊会成为一个偶像、哎、
0: 我觉得你提到了一个赛事文化这一块，
1: 对，赛事文化
0: 就是我们的 T800 你是可以进行涂装的自己的变化的，嗯，那你可以跟随自己的队名，比如说你这个团队的一个文化你可以给它进行不同的一个涂装，
1: 对啊，
0: 进行不同的一个涂鸦，也许我们就能看到这个非常不一样的各种各式各样的重型 T800
1: 对吧，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也会带动一系列的这种赛事的一个文化，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嗯，
2: 这样其实可以就像是我们之后比赛一定会是什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
1: 是的，而且也带动我们这个文体啊，嗯，然后以后我们可能会还有什么这个更多的一个东西，
0: 是的，好，那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轮的一个比赛啊，刚才镜头也是再度给到了丹哥依然是在观赛当中，我觉得一会儿再可以给个镜头给到丹哥怎么样呢，就是看丹哥有没有什么新的一个动作对不对，然后我们之后可以融入进去，
2: 是的，说不定看完这一场比赛还被小机器人启发了一下，嗯，
1: 是的，我觉得可以，我们第五回合也是我们的最后一回合，准备开始 last round，
2: 时间过得真的很快，我都舍不得结束，我感觉
1: 是的， round five let's go，
2: 哇这么猛，
1: 两边呢这是互换了一招啊，互换两招了，也是比较怎么说呢，哎，斗牛士跟白色雄鹰
0: 背后给了一闷拳，好像
1: 对，斗牛士是不是换机甲呀，他是不是这个颜色更加深厚了，斗牛士这边可能是换了一种风格，因为我们每个团队都有五辆机甲可以换啊，
2: 感觉这个颜色特别的高级黑，你知道吗，而且再加上它这个瘦身啊，还有这种流线型设计，
1: 对，这种打法非常好，哎呦，一言不合就尬舞，
0: 打着打着跳起来了，
1: 是啊，哎呦，回防一下，哦，听到了，
0: 让你跳
2: 乱踢打到，
1: 然后这一下是踢的这个有点懵了啊，
0: 我说总能踢到啊，
1: 是的，这里又来了一下回旋踢，但是可惜踢那一下没踢中，
2: 试探的舞步，
0: 我说今天白色雄鹰就贯彻一件事儿，帅一辈子，
1: 对，哎
0: 听到了，同时倒地了，哦，都有个 哦，这一脚看效果拔群，
1: 我可以
0: 三次的倒地，
1: 连倒三下，
0: 连击三次，
1: 连倒四下，
0: 哦，再加上嘲讽，哇，哦，斗牛士不行了，斗牛士，哎，斗牛士被 KO 了吗？要有读秒的环节吗？今天什么都有，我们要看一下裁判会不会进来。
1: 哦，今
0: 天暂停了，
1: 暂停，白熊也继续跳舞，哎。
2: 差点以为我们今天全场第一个 KO 要出现了。
1: 对的，继续跳舞继续乐，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让斗牛士连续自己倒了四次。
0: 斗牛士 是自己被扛出去的是被扛出去的。
1: 斗牛士你还
0: 好了，现在就是白色雄鹰的舞台了，
2: 一个人的
0: 你有什么技术全展现出来吧，单哥在台下看哦。
1: 是的，来
2: 变成 dancer 吗？哎呦呦呦呦呦，地板动作。
1: 来，白色雄鹰告诉我佛山谁最能打。
0: 来，现在有什么动作全部展示吧。啊，一直 showtime。
2: 天哪，感觉现在缺少一个对手。
0: 原来是这样啊，他所有的伏笔都在这最后一局，他就等着把斗牛士抬到打出暂停，
2: 然后
0: 抬出去的时候，现在舞台上面只剩他了，
2: 占据这个舞台，站到了最中央去。
1: 对，有什么招的话，我这是整个个人show了，这他开始 solo 了，
2: 无实物表演啊。他说了刚，白色雄鹰以后说不定可以进军一下这个演艺圈。
1: 对，别人叫暂停，可能这个还有可能走下去的斗牛士打一下去，
0: 还真有可能进军一下这个演艺圈，
2: 是吧？
0: 把一些高难度的特技动作让他来，
2: 哇，太帅了，
1: 是吧？双重回旋踢。
0: 哎，其实主要这种高难度的动作，哎，大家也是给到掌声鼓励的哦。丹哥给指示啦，那这个动作能不能融入一下，对吧？之后做到我们的这个软件工程师的程序里面。
1: 哎，必须要啊，
0: 让我们后续的这个接下来这个标志性的动作出现在我们的擂台上面。
2: 哎，其实我说实话，现在这个斗牛士缺少一个对手，我上去我是没在怕的，因为他这个，
0: 那你去。这种话你都敢说？
2: 他这个身高173，他踢不到我呀。
0: 不是，我怎么感觉好像你在，我刚才说这个机器人跟我差不多高。你什么意思？
2: 不是，我比他矮啊。
1: 是这样的，就
0: 我刚才提到这个是非常标准的一个拳击当中一个防御性的动作。
1: 是啊，
0: 对对对，谢谢白色雄鹰老师，再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就是大家在拳击过程当中是可以保护自己的左右两侧的一个面门啊，非常经典的一个防守的一个姿势，而且他非常跳皮，他频繁用这个姿势，然后加上一些嘲讽的动作，你别说，这也是得分的一个手段。
2: 拳击一下，然后跳舞一下，拳击一下，跳舞一下。
1: 对，就是怎么感觉呢？这
2: 感觉是
1: 往返那一下就好。哦，还有 wave。他还能 wave
2: 这么灵活吗？武术、舞蹈，然后再加上演绎，三气一人啊！咱们这个
0: 现在就展现一下这个灵活度了，好吧？哎，因为我们前面一直提到说，我们琵琶摆它的柔韧性啊，包括这种灵活度都是非常的强的，而且它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点还没跟大家提到，就是它的这个灵巧的这个操作的一个能力，就是它可以选配我们这个灵巧手，每只是具有7个的自由度
1: 啊，
0: 单臂的末端呢负载能力为5公斤。就等于扛起一个10斤的哑铃没问题。
1: 对，伸直的情况。
0: 而且它是有这个手指集成触觉传感，可以实现这种精细的抓取和柔性的力控，适用于各种形状和材质的物体操作。也就是说，它也可以抓起一些非常柔软的物体。
1: 对，
0: 哎，我觉得这个适配程度就非常非常的
2: 刚柔并济了。
1: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比赛开始之前，在外场啊，他们也是在倒爆米花，也有一些机器人呢，他在踢八百的，他在做什么？他在。制造咖啡，
2: 咖啡师
1: 拉花，他还能拉花，你可以
2: 这个镜头我都不会。
0: 是的，我们今天现场也到了非常多的一个观众，大家可以跟镜头打打招呼，感谢大家一个到来，
2: 跟
1: 镜头打打招呼吧。
0: 啊，我们看到大朋友小朋友们都很多，对吧？因为确实这样的一场，我又想到了一个升华的点呢，就是其实真人的格斗来说，还是会伴随着一点点的这种血腥的一些程度的。但是我们的这个 URKL 就不会，机器人的格斗它最多爆点装备啊，
2: 美观。
0: 哎，又见到我们非常熟悉的老师，我们人民的 coser 啊，
1: 人民 coser，
0: 人民的 coser。
2: 现场所有观众
0: 兔娘来到我们的现场啊，好，然后前面提到啊，就是其实我们这个真人的格斗还是伴随一点血腥的程度的，但其实我们的 URKL 的机器人就不会，
1: 是
0: 吧？他哪怕是被刚才我们几个工作人员抬下去的，但是他也不会有非常血腥的一个场面出现，所以也非常适合我们这个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玩，一起来看。
1: 对，我觉得观赛，
2: 我觉得李老师说的这个点就很关键，因为
0: 不知不觉中怎么斗牛士回来了
1: 回来的，他是被抬上来还是走上来的
2: 啊？这个不知道，
0: 反正是回来了，
1: 没留意了。
2: 感觉这个预备动作应该是走上来的
1: 跃跃欲试了，现在
2: 对的。
1: 是，来吧，斗牛士刚刚被抬下去修理了一番之后啊，看看现在恢复了几成啊？五，那个巴西战舞又来了啊！
2: 开场先给
1: 你一招，一招，
0: 又是一个高扫踢到了对方的头部，
1: 斗牛士不会又晕了吧？
0: 正面的倒地，
1: 太
2: 客气了，
0: 但斗牛士很快进行了还击。
1: 梅开三度，这是
0: 双方势均力敌。哎，
1: 这个飞踢要中了，哎，我感觉斗牛士的头，
0: 他晕了，他晕了，
1: 他晕了，
0: 斗牛士受到重创，
2: 摇头晃脑中啊，
1: 不会打，哎，不会爆冲，
0: 可能真的要死掉了。是吗？
1: 斗牛士他还在，
2: 真的是太顽强了，
0: 他还在努力。
1: 斗牛士他还在坚持，
0: 但我觉得这个要需要裁判的一下判定了。
2: 我觉得这个体育精神是可歌可泣。
1: 体育精神这一块，我。

0: 还真是。
1: 是的。
0: 厉害啊，
2: 我们看得出来这个斗牛士的主唱团队真的很用心了。
0: 对，现在有怎样的一个优势呢？我投掉了你就踢不到了。
2: 少了一个得分部位。
0: 对，我投掉了你就得踢不到了啊。
1: 哇、哦、又是正面的击倒，白色兄弟再击三分。哇，斗牛士依然在战斗，这个名字真没取错啊。
0: 斗牛士的头还在，还吊着。
1: 哎，我这时候想说一句，兄弟头晕是正常的，
0: 深呼吸，
1: 深呼吸。
2: 天哪，我现在看的我真的是止不住的赞叹、
1: 哦、有点泪目了。
0: 这是项链的，这是
2: 太感叹了。
0: 没关系，这叫什么，
1: 但是因为我们的赛事还在进行，所以一切都是合理的范围之内。
0: 对啊，
2: 对的。我觉得
0: 这是机甲啊，这是机甲。
2: 我觉得这很明显能看出来，哪怕斗牛士头掉了，他依然能够遥感到对。
0: 哎，真掉了，
1: 这是给丹哥都给看晕了。丹哥说还可以这样，
2: 马上泪目了。哇，白色雄鹰线真的是，
1: 我觉得
0: 对，
1: 我觉得啊，我不知道全场观众怎么看，但是在我心中，这等同于白色雄鹰的 KO 了。好吧，
0: 其实我想问一下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们觉得这是 KO 的话，来点声音好吗？
1: 那我觉得观众的反应就是一切，好不好？啊，这确实，哎，你别说，虽然白色雄鹰输了比分，但是他赢了最关键的那一场 KO 战，所以我觉得白色雄鹰也是场子找回来。但是我觉得今天没有真正的赢家，真正的赢家是我们的重情 T 八百，
0: 是。
1: 我们将
0: 今天重型 T 八百，
1: 所有重型 T 八百可以做到的事情都展现给大家了。
0: 是，因为在前
1: 非常的厉害。
0: 对，前面几个回合白日雄鹰都没有出现这样的招数，可能就真的在最后一个回合。哎，怎么说呢？我觉得，一般剧本都不敢这么写啊，因为你在这个动作的命中率其实很讲究啊，
1: 不是
0: 难的。
1: 我跟你说，一般的剧本也写不出这个一脚把头踢飞的。
2: 不是，我们刚刚在探讨就是第五局会有多精彩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想到。
1: 今天剧本写满了呀，就是前面大比分落后，然后翻盘打完成极限的打点获胜，最后完成 KO，
2: 是完全逆风翻盘逆风局。
0: 对，这个剧情就相当于怎么说呢，我们前面呢白色雄鹰一直被压着打，然后这个回合打一个回旋踢，一脚把对方头踢飞
1: 了。其实前面已经埋了伏笔了，就是他一直在频繁的利用这种高鞭腿然后高扫的这种进攻方式。我就说啊，击打头部很有用。
0: 是吧，
2: 收益与风险并存啊，完全是。
0: 对，我就完全是没想到这头能踢飞的，
2: 真的太赞叹了。
0: 刚刚他的头开始摇摇晃晃的时候，我还是有点没有太敢相信，但没想到他摇着摇着把自己腿摇出来了。
2: 不是，我以为他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是就是还是有点兴奋了，开心了，打得满意了，在那摇头。
1: 那其实那一下，其实我早就有预计，我觉得他频繁用这个动作踢到这个对方 T 八百的头部，就是想要造成这样的效果。
0: 对，其实前几局都有命中过。
1: 是啊，只不过这回是正中靶心了，
2: 真的是
1: 给到了一定的机会，
2: 打出效果了。哎，
1: 所以你看，这也是我们这个比赛当中非常关键的一环。所以今天来到现场的小伙伴们真是来值了，对吧 ？URKL 给大家带来了这么精彩的，
0: 确实来值了。
1: 对，哎，
2: 那接着老师这个话，我觉得今天的赢家其实不止 T 八百，还有我们今天到场的所有人，包括观众，包括我们，真的是看到了一场特别特别精彩的比赛。
0: 对。
1: 好，那我们马上要登场就是我们斗牛士 T 八百的最后一台捡路过的机器人了。
0: 对，最后一台了，因为斗牛士在前面，无论是自己的强攻体系下，或者说是被白色雄鹰的一种飞踢之下呢，都损失了很多的机甲。
2: 我看了都有点心痛。
1: 也就是说，从规则的角度上面来说，是并没有完成 KO， 因为其实叫暂停，
0: 对，刚刚我们也搞气氛嘛，
1: 对，但现在比赛还在进行啊。
0: 对，但是不得不说，现在斗牛士是最后一台了。如果这一台还被一脚踢翻的话，那就很不好说，白色雄鹰是不是要掀翻这个桌子了？
1: 是的，但是现在时间还有，所以如果还要想通过比分去获胜的话，其实还是有机会的。
0: 对，怎么说呢？我觉得小回合啊，小回合的比分是有机会，但是大回合白色雄鹰是没办法赢了吧？但是如果我把最后一台 KO 了，那是不是我就翻盘了？
2: 哎，是这么回事啊，好像是。
0: 我掀桌子了，我就不跟你拼分了。
1: 最后一台 KO 了，就是今天就是睡觉都会笑起来，睡觉都会笑醒。
2: 但有一说一，我说斗牛士这个配色真的是太好看了。
1: 你什么意思？我白色雄鹰不开心了，什么意思？怎么彩衣？
2: 待会儿来找我了。
1: 怎么彩衣捧一呢？我白色雄鹰今天不帅吗？我跟你说，帅是一辈子的事情，你别跟我说赢不赢的啊。今天反正帅过了就行了。
2: 两边都是宽肩窄腰。大长腿是

0: 是
1: 我们裁判老师先检一下爆的装备，
2: 先把这个装备检一检啊，
0: 然后离场快速离场。
2: 对，因为都是航空级别的这个镁铝合金啊，这些检一检
1: 也挺贵的，
2: 也挺贵的，检一检修修补补还能用啊。
0: 看白色声音确实有点跃跃欲试了，看来前面两个的 KO 给他带来非常大的信心加持。
2: 是的，是的，裁判老师也赶紧出去，赶紧把门锁了啊！这个确实太危险了，机甲的头都能踢掉啊！你可以看得出这个威力有多大。
0: 左一块，右一块。
2: 直接死一块，轻一块。
1: 好，比赛再开，
2: 来。这个飞踢呢，这个也是
1: 依然还是采用同样的战术，白色声音。
2: 想要梅开二度，哎呦，没中。
0: 飞踢开场啊！
2: 哦，好。现在感觉白色球衣是真的很弱，
1: 这一下被对方找到机会了。
2: 是，
0: 斗牛是连续的顶吸中是起了效果了。
1: 斗牛是说花里胡哨的，
2: 开始跳了。白色雄鹰
1: 好像没有反应了。
2: 难道白色雄鹰
0: 终于燃尽了吗？
1: 等一下，是我们裁判有在读秒吗？
2: 有在读秒。
0: 有的，
2: 疯狂嘲讽开始了。白色雄鹰，
1: 能起来吗？
0: 在挣扎。
2: 来，
1: 没问题，没问题。
0: 体育精神啊，竞技性。
2: 啊，站起来了，
1: 能站起来就好样的。
2: 我感觉白色雄鹰现在就奔着 KO 去的，不 KO 不行了啊。
0: 不是，我有注意到白色雄鹰膝盖上那么一块是他的这个
1: 战损。
2: 我跟你说，你也是旋风剪刀腿，
0: 这个滞空感觉
1: 还是想攻击对方的头部。
2: 对，就想 KO
0: 毁灭性的打击嘛，确实是。
2: 好，这个高踢没中，
0: 最后40秒时间。
2: 对，但是这个旋风腿要中的话，
0: 起来了，斗牛士
1: 太帅了，
2: 这是正正的命中啊！哎呦，这一张差点中，斗牛士有点吓人。
1: 两人空中的对腿，
0: 太猛烈了，
2: 没关系的，还能起来。
1: 因为今天叶师傅在场下，所以招牌动作也做出来了。
2: 我要打10个。好，最后的8秒了，有没有机会再来一脚？
0: 白色雄鹰，第三
2: 把刀，挡住了。
1: 但是不重要了，
0: 我时间到了，
1: 最后一轮结束。
2: 好，我们最后的那个时间也到了，但是我们看得出来，两边好像是真有点意犹未尽。再次掌声送给我们两位机甲，好吗？
0: 太赞叹了！
2: 哇，真有机会 KO 的，刚刚那一下。这真的是从正面踢得很准那一下，但是没想但是怎么说呢，我感觉在上一台斗牛士被抬下去之后，肯定是对于头部又拧紧了几下螺丝
0: 啊，我狠狠的改装一下。
1: 是，那一脚下得多疼啊。哎，但我觉得就是最后
0: 脖子一凉，
2: 凉了，
1: 确实展示出来这个非常高难度的一些动作。
2: 对，
1: 我觉得这个就真的是，我觉得这只是一个起点啊，我觉得最可怕的是这个只是一个揭幕战，这
2: 真的是一个起点，
1: 而且这还是偏表演性这一场比赛，就还没有真刀真枪的跟你打呢。嗯，我觉得真的就是很期待后面的联赛了，而且前面两位老师一直提到说，就是我们接下来比赛也会有非常高额的奖金嘛，对吧？大家也期待一下我们这个非常高额的奖金究竟有多少。我觉得也是推动了我们非常多的这个特别是学生，特别机器这个行业的这个科技机器人这个学生，对吧？学生机器人一些学生朋友们，他们就会很踊跃加入到这个大家庭当中，然后让我们看到更多的一些展示，包括更多的一些技术。
2: 对，换个角度来说，我们也是在变相的去进行付出，然后进行培养。
1: 感谢重情，感谢赵总，
2: 感谢赵总，那只能
1: 感谢赵总。
0: 那句话怎么说？重压之下必有勇夫，但我觉得今天比赛真的让我们看到了完全机器人智勇双全，包括主创团队也都是的。
2: 对，因为重压的怎么说呢？我觉得其实放在白色雄鹰，也是这个前三局过后呢，我觉得也是蛮贴切的，因为第四局的时候重压过后，确实，展现出来了他不一样的一些东西，因为他这几招好像前面几个回合都没用过，但没想到这么好用，后面他放开了，
1: 而且是渐入佳境。
2: 对，
1: 就是我觉得其实也是需要不同的场地，也需要一些习惯的一些过程，对吧？然后当习惯了这个场地的整体的空间的布置氛围，这个空间感之后，然后像这些高难度动作就会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哎，我觉得这个其实在之后的比赛，随着这个联赛的推进过程当中啊，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越打越好的啊，所以我觉得观众朋友就期待就完事儿了。
2: 对啊，
1: 期待我们后续的比赛的更多精彩的一些瞬间吧。我觉得今天的集锦也可以剪很多了。
2: 对，但是
1: 别忘了我单哥的那个动作，好吧？单哥那个动作必须要给我做进去，
2: 要日子充全。
1: 要把这个单哥招牌动作做到我们这个嘲讽的动作里面。
0: 哎，有，这个必须加个两三分吧，
1: 对吧？这个加进去了。

0: 之后到时候哎，一看到这个动作就想起我们丹哥了。
1: 哎，然后我们谢幕的时候也可以稍微来一下。
0: 然后在线催更了，我又在线催更了。丹哥好期待，就是那个凯恩的这个电影啊 ，Kane 的电影啊，特别期待衍生系列啊。
1: 主创团队连夜这个写编码了。
2: 我连夜啊，赶紧
0: 期待一下，期待一下。所以今天特别感谢丹哥也可以来到现场，给我们的 T800加油助威，
2: 是啊，
0: 展现了 T800也没有丢面子，
2: 对吧？
0: 走个面也给大家展示的非常精彩的。
2: 对，虽然说斗牛士或者说白色雄鹰，它只是一个队伍的名字，但是它的核心还是 T800。嗯，他们俩都是 T800，两台 T800 呢，他们都展现出了不一样的一个能力。比方说，斗牛士那边的编程，包括说他的一些算法，他进攻跟防守的算法，还是偏向于一些比较滑步贴近、近身缠斗的一些进攻，拳法会用的比较多一些。但白色雄鹰呢，他其实是偏秀的类型。哎，他但是呢，哎，可惜了，
0: 他应该叫
2: 后面才被逼出来，
0: 他应该叫技巧型选手，
2: 对，技巧型。
0: 然后斗牛士应该叫做这个基础打法型选手，他是通过打点得分然后获胜的。然后白色雄鹰就是运用很多这种花式的技巧，然后他要不就不拿分，拿分拿大的，对吧？
2: 是的。
0: 那我们有消息，
2: 有消息啊。我给大家宣布一个非常隆重的一个消息，
0: 今天就要加赛。
2: 因为怎么说呢，斗牛士跟白色雄鹰他们
1: 没打够，
0: 打到没有捡漏技巧为止。
2: 怎么说？今天这场比赛最后一回合，听一下观众朋友们的一个反应。这场比赛打到他们打不了为止。
1: 民心所向，我刚就想说，我完全没看够。我今天，
2: 我跟你说，个人恩怨在场上就是解决了。今天你要么就趴着。动不了了，就今天要么你被我你被别人抬下去，要么我被别人抬下去。
1: 那句话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今天
2: 对，
0: 要T800来个冒号为我发声。
1: 为我发声。
0: 没有了，然后因为咱们这个检修也是非常迅速的。
1: 是的，
2: 对，因为T800也是最后一台了嘛，对不对？如果真的又被白色雄鹰一脚把头给踢飞了，他确实打不了了。
0: 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那我觉得我可以理解为，其实等于这个拳击比赛当中二番战了。
2: 是二番战。
0: 我们前面一番战打完了，现在二番战了。
2: 对，前面是表演赛，现在就正儿八经的个人恩怨了，这是。来，我们的抽怨局，来吧。
1: 我要叫 echo 了。
2: 又是一个飞踢啊！哎，我觉得今天是来到线下看的观众朋友们都有福了。What about it？斗牛士。
1: 不是，刚刚那一脚看得我脸红。
0: 但这个侧踢也厉害啊，斗牛士回了一下。
2: 对，还回去了。怎么说？白色雄鹰怎么说？我也有这招。
0: 斗牛士说：“光你会啊，我也会，
2: 有会
0: 没用而已。”
2: 但是你还没踢中过呢，怎么说？
1: 两边一直都在互相的。
0: 这个正面应该是正手拳吧？
1: 让我们期待一下。
0: 正手一个摆拳，直接打倒了。
2: 哎，不对，他的头好像开始闪灯了。
0: 现在还能动吗？还能再站起来吗？
2: 兄弟，你还好不？
1: 我这么帅的斗牛士，
0: 裁判已经在读秒了。
2: 能站起来吗？一脚，斗牛士。可能前面最后一个回合的那个旋风踢也是对他非常大。
0: 面罩在闪烁，但好像
2: 迪迦在闪灯。
1: 打双闪了，
2: 怎么说？打双闪了，我们在读秒，最后的情况，
0: 三十秒时间应该所剩无几了。
1: 估计斗牛士现在心里面也很焦急。
2: 我白色雄鹰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故事的剧本都不敢这么写，这打
0: 裁判做出了 KO 的手势。大家请问到我们恭喜白色雄鹰。
2: 歇桌子了，
1: 有点那种草根逆袭的剧本，怎么说？
2: 我还真是，
0: 亮红灯了，
2: 真不行了，这下真亮红灯了，
1: 真的燃尽了，可以说。
2: 有白色雄鹰现在已经是得逞起来了，怎么说呢？前面一些分数怎么着的，让你得逞没有关系，但是我在这个技战术上面，在 KO 那方面，你就完全抵不过我。
0: 其实看来这个斗牛士最后也是强弩之末了。
2: 我觉得他是憋着最后一口气。的感觉
1: 撑到了最后，
2: 撑着，最后只是一个正踢，他就已经不行了。
0: 刚上来，其实双方还是来有回的。
2: 对，
0: 但是应该是在那个镜头，我们还没来及切过去的角度，应该是来了一个正面的一个后手拳，要打正中面门，然后直接完成了击倒 KO。
2: 对，因为在我们刚刚打前面第五回合的时候，他已经被正的踢到了面门的一个旋风踢，这我感觉那一下已经是让他有点。奄奄一息了吧？
1: 是的，刚刚斗牛士确实是为了满足我们这个 ankle 的愿望，就是燃尽了最后一口气。我觉得真的是太让人满意了今天的比赛。
0: 那这样，我觉得全场观众再给我们今天重金T800一点掌声吧，好不好？ 真的是，真的是，
2: 真的是，真的啊！
0: 这 T 八百说不用为我发声了，掌声够了，
1: 掌声够了。
2: 总结了吧？斗牛士如果打了个冒号出来，然后再打了个问号，怎么回事？
0: 不是，咱俩今天解说工资不会一会儿要拿去修 T 八百吗？
1: 其实比赛我们看到最后，
0: 你也有份，你也有份，因为跟你没关系啊。
2: T 八百说为我发声，
1: 我以为没算我。
0: 你也有份。
1: 不，我觉得不管是省略号、问号还是逗号，其实到最后我们今天比赛看完了，全部都变成感叹号了。
2: 对，
1: 令人惊叹啊！完全是。
0: 不行，你这偷我的词了，我必须让你重新再讲一遍。作为这么漂亮的咱们的小姐姐，今天看完我们整场的比赛，你觉得感受如何？
1: 我觉得震撼二字真的是不足以形容我现在的心情啊，观众朋友们。
0: 是的，
2: 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很难去形容我们现在的这个感觉。但现在呢，我们还是分析一下吧，对吧，分析一下我们刚刚的一些技战术上面对于他们两边不同风格的一些融合吧。我觉得斗牛士融合的更多的还是比较细腻上的一些东西了。
0: 是的，但还是要跟大家讲，因为我们有非常专业的裁判，格斗裁判和非常专业的裁判组，那最终呢我们的这个结果还是要等待最后的一个宣布。
2: 对啊，
0: 我们大家就可以保留一下神秘感，保留一下期待，好不好？
1: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最直观的感受啊，今天看完之后我会觉得斗牛士它其实是一个地面型的一个战士，那对于白色雄鹰来说真的是很符合他名字，展翅高飞，一直是很多的空中技巧
2: 飞起来了啊，
0: 不同的打法嘛。而且你看看到现在，其实我们今天也是第一次看到他们的真实的一个实战揭幕战，其实我觉得也非常通俗易懂啊。
2: 对，
0: 大家就看得非常直接啊。所以这个怎么说，机器人格斗有没有搞头？
2: 有没有搞头？
0: 有没有搞头？有搞头呀，对吧？
2: 肯定有搞头。
0: 而且我看到现场应该是看台上面有非常多的格斗的观众，就应该是比较喜欢格斗观，因为我看到最后这个裁判做出这个
1: KO 的动作，
0: 对 KO 动作暂且不能的这个动作之后，我看到我们台上的有些观众也在同样的，应该是我们的格斗迷玩家，对吧？
1: 了然于心了。哎，
0: 所以说其实这既让你喜欢机器人啊，这个巨人机器人的小伙伴也能够喜欢上这样赛事，那可能喜欢格斗小伙伴也会喜欢上这样的赛事。
2: 对，哎，
0: 我觉得这个受众就很广，
1: 不同文化和元素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和融合，其实会也许会迸发出更好更新的一些东西。
2: 这是其一啊，而且另外一点呢，我们在线下看的时候呢，那种感觉还是不一样，因为我们现在解说台离那边还是有点这个距离，没有很清晰的去听到我们当场在读数，读完数之后呢，然后宣布 KO 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知道吧？我们
0: 现场的观众是能感受到，
2: 对，那种观感是不一样的。
0: 而且我突然想到一点，我这思维有点发散，我就想我是不是要的有点多啊？我感觉就是前面讲到就是格斗的观众嘛，对不对？那可能大家知道一个拳击运动员，他是需要花费非常多的训练时间和非常多年的一个努力才能够站上舞台的。他甚至要从业余比赛开始打起，然后再进入到职业的一个拳台。但是我在想，如果之后我们不光有职业的这个咱们的比赛，对吧？然后如果后续我们 URKL 还会开放一些业余的一些比赛，只要你能够这个拥有一台我们的重型 T 八百，你就可以参与到比赛，你甚至不太需要自己去上台去比，你也可以感受到这种互相之间拳击的这种乐趣和快感。
2: 对，哎，
0: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帮了很多我们的这个格斗观众迷朋友们去实现了这个梦想啊。对吧？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2: 我觉得这个很正确，因为它肯定是一个大的方向。因为现在呢，我们现在有这个职业联赛出来了，那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的就城市赛呢，或者城市跟城市之间的对抗呢？对，这个也是跟文体是息息相关的。比方说我后面有我一个主队，我的一个主机甲叫什么，深圳号，怎么说？
0: 是的，好，那我们这个现场已经准备就绪了，我们来看最终今天的结果会花落谁家，把画面给回到现场。
2: 来，我们本次2026 URKL 人形机器人格斗揭幕战的胜者是
3: 斗牛士。最后的结果哈，我不知道大家猜到了没有，因为在最后的这个 KO 呢，并不是实际常规的比赛的时间，所以呢，在综合前面五回合的较量，斗牛士获胜是正常的。看到这儿啊，想跟大家交流一下，是不是还是觉得意犹未尽呢？跟大家说一个，可能大家还没有掌握的情况是，其实我们呢今天的直播已经比原本预计的时间多了20多分钟了，也就是其实我们也不想这么精彩的比赛这么快的结束。今天这场全球第一场的人形机器人的格斗赛 剧业观看完之后感受如何？
4: 嗯，其实最后的结果我觉得并不是很重要。那么看这个格斗比赛的心情呢，会非常的紧张。

0: 但是看机器人格斗比赛的过程呢，应该说是充满了这种欢乐，充满了很多的这种期待。因为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哎，这个人形机器人会做出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动作。可能过往呢，我们看过这个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呢跑马拉松、跳街舞，但真的没有想到在格斗大赛当中，他们能够做出这么多丰富甚至是非常复杂的一些动作。我们也看到啊，在这比赛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仅仅是组合拳法已经不算是很难了，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很多的这种腿法，高难度的一些腿法，旋风腿、扫堂腿啊、高鞭腿等等啊，一些这格斗的一些技法都能够在机器人身上呢能够看到，能够连续的做出来，甚至可以说呢是这个格斗大赛当中运动员做不出来的动作，我们人形机器人呢都能够完成得非常好啊。
1: 是的，当然呢，我相信如果从今天晚上7:30开始收看我们的直播到现在，大家可能会对这一点感受特别深。是什么呢？可能大家会想一个问题，我们到底为什么要让机器人在这个八角笼里面去做这个格斗的尝试？我心目当中的答案是什么呢？竞技啊，是技术提升的最好的基石。在比赛过程当中，现场的主持人也多次的把我们的机器人的格斗跟 F1 的这个比赛做相比，其实也就是通过竞技去不断的提升你的技术，然后再来服务于人类。这个就是我想我们机器人格斗呢在今天留给我们最深刻的一个感受。同时赵总说的一句话，他说的话也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推出这个比赛的目的呢是推动我们中国人形机器人和智能制造的这个发展。从今天大家别忘了，这只是 T800 的出场的设置。我相信随着8月份开始的这比赛一直持续到12月份的这个赛程，我们的 URKL 会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惊喜，他们在拳台上面能做的这个动作会越来越多。关于机器人的格斗的比赛，我们会持续的关注。感谢大家今天晚上的陪伴，再见。

0: 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看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比镜，专业。
1: 我呢，我叫白金泉，56岁左右那个时候就觉得看东西，特别是看远了、有重影，有时候看电视啊，好像也是有重影这样的。看近也有影响，看什么东西都好像很模糊的嘛，有时候要眯着眼，所以买老花镜写字的时候你就肯定要戴上嘛。街边卖眼镜的去买了，手机上平台也去买了，买了大概有10多副吧。看近可以，看远还是重影啊。有时候你一看着这是什么东西啊，要戴上去，你不看又放下来嘛，又摘又戴的那个嘛，就很不方便嘛。后来呢，我就是看手机看到有一个超视力广告，我说那么神奇啊，那么好啊，我要去店里面去配了。验光很认真，特别专业。我现在戴了这副是差不多6年，我就觉得这个超视力真的不错。看书、看手机、看电视，我就走路啊都是很清晰，看远看近，一副搞定，不用取下来又戴上去那种，都很方便。它还有变色啊、防蓝光啊之类的，一出外面，特别是有阳光的时候啊，它就变茶色嘛，保护你的眼睛的，挺好啊。
0: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掌握核心的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服。我是发夫，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5: 快跟上了！
6: 啊，好饿呀！
7: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力架。
8: 我先走了。
2: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9: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0: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5: 快跟上了。啊，
7: 好饿呀，
11: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力架。
8: 我先走了。
2: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快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3: 来头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

0: 乡，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快跟上了！
5: 啊，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
7: 来条士力架。
8: 我先走了。
9: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他叫英特，
2: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宝贝，
1: 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4: 快跟上了！
5: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
7: 来条士力架。
8: 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宝贝，
1: 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0: 马上播出。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8: 快跟上了！
5: 啊，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
7: 来条士力架。
8: 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成绩怎么样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就腿软，
1: 来条试力架。
2: 我先走啦。
3: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来了？

0: 是。
1: 不管算都分。
0: 行，可以分。

0: 中餐厅暂停营业。
1: 原来是有个年轻漂亮的女主厨等着上位啊，
2: 可惜啊，光有一副好皮囊，这个手艺嘛，差了十万八千里。
3: 我看这女的，要么就是上头的关系户，要么就是上头拿她当工具，先捧再杀。反正中餐厅这下是完大了，直接关门大吉了。一切都会好。

0: 吃饭啊。
1: 我做厨师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有人给我做饭。
0: 哎，先起来，起来再吃，快点啊！待会儿还要带你去个地方。
1: 去哪儿啊？这大周末的，去哪儿不还是看人啊？
0: 我不是带你去游山玩水，咱们俩得回趟老家，我票都买好了。
1: 你倒是说呀，你爸妈是不是又给你找事儿了啊？

0: 师哥，今天我可是两眼一抹黑，你罩我啊！
1: 季总很准时嘛，
2: 师哥不会让你白跑一趟的，只要你把钱带过就行。
0: 我身无分文啊！
2: 当老板以后怎么越来越抠啊？嗨，伊娃，
3: 请说吧。
2: 导航到玲珑镇。
3: 收到。目的地是第几个？推荐最佳路线。
4: 好端端的，咱去那儿干嘛？
5: 我都提示到这份上了，你还非得让我提出来那个不争气的烟毒线啊？
4: 福满香。你说的是福满香吗？他们家那个老板叫什么名字？
5: 老福头啊。
4: 对对对，老福头家的辣味鲜就是烟毒鲜的底子。我怎么把他给忘了？我记得以前在老家的时候最馋的就是那一口辣味鲜。
5: 一晃十几年都过去了。
4: 你可真是我的救星，爱死你了。
5: 行了行了，这么肉麻。昨天晚上谁呀？喝个烂醉，哭哭啼啼的，现在没事了。
4: 你说如果能一直这么开心就好了。你知道我有多久没回来过了吗？完蛋了，许蜜语，我要是斗志，可就赖上你了。
5: 好啊，
4: 开玩笑的，我可是要在厨房奋战30年的人。
5: 羡慕你，永远都这么。斗志满满，
4: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嘛。人总是要有点目标的。

0: 哦，这里啊，挺远的。走。啊，这就是你说能弄到咸肉的地方。
1: 你今天只管跟着我走就行了。
0: 哼，好。哇，
2: 闻到味儿了吧？我都饿了。
0: 没位置，
2: 关系可真好。
3: 怎么拼桌了？吃不吃？
2: 吃。
3: 跟我走吧。
0: 你是来好多回了吧？熟门熟路的。
2: 我也是第一次来，我这人啊，好奇八卦，又爱打听而已。
0: 真的，一个空位都没有啊？
2: 好香啊。
3: 那就这两个座了。你
0: 拼一
3: 走吧。
0: 哎，要不别拼桌了，我们在外面再等一下。
2: 好。
4: 季总，
0: 徐领班，你们怎么在这儿啊？周末这么多客人，不用值班吗？
4: 我都安排好了，你回去可以检查工作。
3: 他是来陪我找咸肉的。
5: 我们也是来找咸肉的呀，咱们想一块儿了，坐。
1: 哎，你们知道吗？这家店是当地人的秘密食堂，尤其是那一道叫
4: 辣味鲜，我跟蜜从小吃到大的。
1: 你们老家这里的？
4: 我们是邻居。哦，
2: 今天遇到懂行的了，跟着我们李大厨准没错。
4: 你夸张不夸张？哎，我已经没事儿了。
2: 振作挺快呀。
4: 我有这么脆弱吗？给你点菜。
1: 哎，干什么呢？别板着脸，又不在酒店。
0: 你先点吧，我去回个电话。
1: 来，你们爱吃什么？
4: 你爱吃什么？
1: 你们熟，你们点。
4: 这个。
1: 那你们两个是本地人？
4: 啊，对啊，我们以前是邻居。啊，小时候蜜语特别照顾我，什么事儿他都帮我出头。
1: 哦，怪不得你什么事都要帮蜜语。
4: 哇，嗯，就是这个味儿，幸好你带我来了，
6: 没错吧？跟小时候的一样。
1: 嗯，怎么样？可以吧？嗯，
0: 味道确实不错。
2: 等吃完，可以找老板娘聊一聊。
4: 跑堂那大姐，她是掌柜的，真正的老板叫老福头，但老福头这个人听说特别难搞，得合眼缘才行。
0: 怎么样才算合眼缘？
4: 这可就说不清楚了。
6: 你记不记得咱们小的时候来吃的时候，每次老福头都会在院子里面跟几个客人拼酒。
2: 你们说这老福头酒量怎么样啊？
4: 老板好。
7: 哎，
4: 老板。
7: 不敢不敢，我呀也就是个掌勺的。
6: 福叔，如果您不介意的话，这第一轮酒就由我来陪您喝。我跟俏琪从小吃您做的菜长大，一直没有机会跟您喝一杯，这一杯酒我就先干为敬了。哎
7: 呀，原来你们都是老熟客呀。哎呀，自从以前的那些老客人搬走之后，很久都没人陪我喝酒了。今天难得遇到你们呢，来，接着喝。
0: 这杯我陪老板。来，
7: 好啊，今天机会难得，干脆。你们啊，一起上，正好试试我老福头现在的酒量。
4: 好，来，我们敬您。
7: 好，
2: 敬您，来，敬您，
7: 干！来，接着喝。 这酒呀，最美味的，得说是这一口福根了。
8: 酒喝到这份上了，叫你一声福老爹不过分吧？
7: 哟，叫这么亲，有何贵干呢？
9: 那我这，
1: 你说，你说，
10: 哎，福老爹，我们刚刚吃了您的辣味鲜，觉得味道实在是太绝了。您这个鲜，它到底鲜在何处？想求您指点一二。
7: 家常味道，不足为奇，不足为奇啊！
9: 擂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
5: 哎呀，我这舌头啊都捋不过来了。献丑献丑献丑献丑献丑，好听好听好听，丑献丑献丑。
6: 不说，人一走茶就凉，这是戏里面唱的。可是现实中可不是这样。我跟俏琪从小就爱喝您煮的这个辣味鲜。现在我们在工作上面遇到了问题，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您，想回来尝尝这一口鲜。
7: 我呢？没有什么高超的厨艺，只是经年累月积累的一点经验罢了。
4: 福老爹，您真的是太谦虚了。不说别的，就这一口咸肉，我就没在别的地方吃到过更好的。
7: 哦，你说的咸肉啊？啊，
4: 这到底怎么做的呀？真的是太绝了。
7: 这咸肉，哎呀，实不相瞒，这咸肉不是我自己做的，是从外边进的货。
0: 从哪儿进的？
7: 哎，刚才咱们唱戏那个故事发生那地方，
0: 在
6: 春来茶馆。
7: 自己去望湖岛上找去吧。有人问起来啊，你就说是我老福头酒喝多了，说漏嘴了啊。
6: 谢谢福叔。
7: 别客气了。我走了。
9: 朝霞映在阳城，
0: 有个地方叫春来小筑。

0: 老爷子那两句唱词，没有你还真接不住。
1: 我也是瞎唱的。我小的时候，我爸特别爱唱戏，我在家老听他哼哼这几句。
0: 许大同会唱戏啊？
1: 不是许大同，是我亲生父亲。

0: 没人呢。
1: 老板，
2: 不是吧？我们来的也太不巧了吧？
3: 去进货，晚饭前回，这还要等多久啊？
4: 大家别那么紧绷呗，好不容易趁周末出了一趟，又遇到这样的事儿。哎，我看那边有一个河滩，我们能不能边等边玩，别醒酒？
0: 哎呀，放松点啊！走了，走了，走了，
4: 走了，
0: 走了。哎
3: 呀，季总，你不来吗？
0: 来。

0: 你用这个。
1: 这个。
0: 对。
2: 生活有太多说不完的路口。
0: 再低，再低。
2: 难尽欢意执着，
1: 就
2: 过了头。

0: 怎么了？没事，怀孕了。怎么了？哎，是脚崴了一下，崴到了。哎，怎么崴到的？
1: 怪我，我刚不小心推了他一下。啊，
0: 跟你没关系，我没站稳，我扶你下来。不行，让我缓一会儿。哎，严重。啊，那这样吧，你回去先找个医生看看，晚点再来。
1: 我跟他一起吧，他一个人也不太行。
0: 那。
1: 训练班，我还是留下来吧。我是本地人，如果出什么事情，还有个人商量，也不能让季总一个人在这儿等。
0: 好，那赶紧吧，那个床快到了。哎，慢点，慢点。
2: 哎呀，慢点。
0: 慢点，可以吗？行，来，
1: 自己啊，
0: 慢点，来。

0: 喂，什么事？怎么回事？喂，喂，喂，
1: 出什么事了？
0: 好像是节目组那边入住出了点问题，我信号不好，我也没听清，但感觉要赶回去处理一下。
1: 那你先回去，我在这等。
0: 不行，反正这咸肉也不是今天非定不可的，咱们先回去，改天再过来。
1: 哦，好。
0: 走了，只能等下一班了。
2: 下班船不会来喽。
1: 啊，这什么意思啊？不是半个小时之后还有一班吗？
2: 你看看这天，我们已经接到通知了，轮渡停航了。
1: 那我们怎么回去啊？
2: 还回什么去啊？马上就下雨了，赶紧回屋里待着去吧。

0: 谢谢，不客气。你都湿透了，这儿有毛巾，你快擦一下。这个酒店的事情怎么？
1: 没有信号，怎么都得明天了。哎，这儿有个小太阳，你快点先到这边来暖一下。这个给我吧，热的。

0: 没事吧？
1: 没事。
0: 我来吧。
1: 灯泡好像坏了，就用这个照。

0: 关于黎冰燕的事，我想向你道歉。黎冰燕的撤诉你处理得很好，只不过我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告诉你，那天是我太情绪化，没想清楚就对你吼，对不起。
1: 我真的没有想到有一天我可以收到季总的道歉，我收下了。其实我想了想，那天也许你说的是对的，由于谭老爷子的缘故，我擅离职守，使得酒店差点丢掉两个大客户。可是我是客房部的领班，我的眼前就这一亩三分地，我要做的就是要满足客人的一切需求，其他的我不了解，我也不需要了解，所以我就成为了那个最适合被黎冰燕利用的人。如果我眼前就只有这冰山一角，那我怎么才能把这条路走得更远？或者说我的路在哪里？
0: 我一直觉得在一个问题上花太多的时间去思考，只会带来没有必要的焦虑。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自己的路在哪里，不妨从试错开始，离开自己的舒适圈，去看看那个冰山其他的侧面。
1: 我还以为
0: 我会不了解最底层员工的烦恼。
1: 我可没这么说，我还以为我在你眼里就是一只无可救药的金丝雀。
0: 我也没这么说，不过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确实有那么一点点的。
1: 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印象可是很好的。
0: 对不起，只会让你失望。
1: 好烫啊。好，今天看样子这个雨是停不了了，你现在又发着烧，就在这儿凑合睡一个晚上吧，有什么情况明天再说。
0: 我没事的，你赶紧休息吧，我坐在这边就行。
1: 快点，你先躺下。

0: 你醒了？啊，
1: 天都亮了。哎，你怎么样了？还发烧吗？
0: 我好像好多了。
1: 啊，那就好。
0: 对了，我刚刚用这个来漱口洗脸，给。

0: 喂，钱总监。好，那边销售部就先交给你，但节目组的合同等我回来再说。啊，不管了，好，先这样。
1: 节目组那边怎么样了？
0: 师哥已经回去先帮我处理了，所以不着急。我们先去拿鲜肉。
1: 好啊。
0: 好。哎，小心，
2: 慢用哈。
3: 老板娘，
2: 哎，
3: 哎呀，你这可是要馋死我们了啊！
2: 陈峰、唐总这么赏脸，今天这顿腌笃鲜啊，给你们加量不加价。
3: 哎呀，好，
2: 来这边请吧。
3: 哎，
0: 来尝尝。
2: 你们也是啊，尽情的吃。
4: 老板，二位位上。
2: 二位，来里面坐。
1: 你尝尝。
0: 老板，打扰一下，我是从上海来的，我是上海普荣饭店的总经理季风。来，这是我名片。我们很喜欢你们家咸肉，质量很好，又很正宗，想问一下能不能从你们家批发？
5: 啊，不是我弄的，啊，是他弄的。
2: 哎，
0: 哦，你好，我是季风。啊，
2: 你们想进咸肉是吧？
5: 啊，
2: 我娘家就是开肉店的，这个养猪、屠宰、加工一条龙。
0: 那。如果一年进500公斤，能不能供货？
2: 500公斤啊？
0: 对。
2: 啊，稍等一下，我先打个电话啊。喂，妈，哎呀，来大单了！啊，这一年500公斤，你行不行啊？好嘞，好嘞。我说好了，没问题的，可以马上签合同。
0: 谢谢谢谢。
1: 老板娘，那能不能让我们先带一些回去啊？
2: 可以啊，你把厨房那些剩下的都给他。
5: 哎，好。
2: 稍等，给你去拿啊。
1: 行。好。

0: 哎，多扶你。
1: 薛总助，你的脚怎么样了？哎，
0: 脚没事吧？
2: 肉呢？
0: 肉。
1: 有。
0: 还有，
3: 销售部那几个人想坐地起价，我可都帮你按下去了啊！怎么不伤我？
0: 谢谢师哥，改天请你吃顿大的，可以了吧？
3: 那还差不多。还有啊，节目组的人在楼上等你签合同呢，回去。
0: 行，那我先去了。
3: 好。
0: 那个啊，你今天忙完来一下我办公室，我有东西要给你。那我先上去了。
1: 我去上班了。

0: 进。
1: 季总，您找我？
2: 对，这是利伯集团的 Marcos， 让我转交给你的。
1: 杨先生居然还记得我。
2: 他的商务总监布朗女士告诉我，他之所以选择和普荣饭店签下合同，就是因为你。这次功劳在你，但这件事我确实有判断失误。你想要什么样的补偿？你可以回去慢慢想。我的承诺长期有效。
1: 我想好了，咱们酒店不是每个季度都有一个员工职业方向评估吗？入职未满一年的员工是没有资格做的，但是我想做。
2: 能说说原因吗？
1: 你说的话我想过了，我要走出舒适圈，但是我暂时还不知道要往哪个方向走，所以我希望这个评估的结果能够给我一个方向。
2: 我答应你。把手机拿出来。
1: 啊。哦。
2: 打开微信。你扫我吧。测试的事有了结果，随时联系。

0: 你来试试吧。哦，谢谢。是咸肉哈，咸鱼汤。嗯。
1: 指日可待。

0: 有这么多好的消息，怎么不通知我呀？
1: 段总，徐林班，薛总主，李主厨。季总，今天这个组合很新鲜嘛？
0: 哎呀，早就听说李主厨在钻研这个腌笃鲜的配方，今日眼见为实，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口福啊？
2: 有，过来。赶快尝尝，
0: 好，
2: 小心烫啊！嗯。

0: 你觉得怎么样？嗯，有点意思。季总，到时候开业的时候给我留几张桌子，未来给中餐厅捧捧场呗。
1: 段总光临我们中餐厅，哪能几张桌子？我们三楼的包厢全留给你。
0: 好，人呢要多少有多少，可口碑呢，就得自个儿整。
1: 当然。
0: 范总，假如这边再问，那个，就不用担心，我呢不会给普荣饭店中餐厅一丝一毫翻身的机会。哎，他们几号开业？
2: 18号。
0: 到时候让他们开业当天就熄火。
2: 差不多了，应该能吃了。哎，我们两个在这儿开小灶，不叫薛总住，他不会不高兴吧？管他干嘛？这可是我们女孩子之间的约会。来，讲一趟啊。
3: 好。
2: 坦白从宽啊，你跟季总之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
3: 没发生什么呀，没有。
2: 我怎么觉得自从咱们从老家回来，你俩之间的气场都不一样。
3: 气场？什么气场？
2: 做贼心虚的气场。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蓝智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快跟上了！
4: 啊，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6: 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啦！
2: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阿尔卑斯流星攻击。

0: 去啊，城里是城里，乡村是乡村，隔着山，隔着路。现在呢，路通了，人气来了，产业活了，成了老百姓最实在的幸福。
1: 绿化率就是搞得很好，
2: 漂亮整洁了，
3: 发展得很好啊！
4: 你看我孩子跟门口，我都好有温情，
5: 又被人买得开心，玩得开心，食得放心。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小小生物间，如福威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0: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
2: 快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跟上了，
4: 啊！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6: 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我是翔宇，
1: 我是阮芳。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绘就路线图。
1: 2026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举行。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日前，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19项主要指标，5个方面部署24项重点任务，为未来5年守护10,000人民健康亮出任务书、绘就路线图。
1: 最值得关注的是，从以治病为中心到以健康为中心的全面转向，来看细节。
0: 规划在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章节首先强调的是完善生育和婴幼儿照护服务，提出扩大优质供给，解决托不上的问题，降低托育价格，解决托不起的问题，提升服务质量，解决托不好的问题。具体措施有：加强公办托位、公建托位、普惠托位供给，支持以城市为单元整体推进普惠托育服务发展，提供免费或低收费房屋场地。未来，人们在家门口将会有更多优质普惠的托育机构可选择。
2: 就附近0到3公里以内的这些，比如说没有人带孩子呀，然后想要科学养育呀，然后这种情况下，我们会给家长们提供全日托服务，我们也可以有半托的这种方式，或者这种临时托也可以。
3: 每天这个活动流程呢，也会再分享给我们家长群里，让我们家长心里面比较踏实，安心的去可以去上班。
0: 十五五规划对妇女儿童的健康关切，正从生的安全扩展到长的健康。其中提出要求全面实施适龄女童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将其上升为全国统一公共卫生服务，这将大幅降低女性宫颈癌发病风险。
4: 9到14岁的小孩打了以后产生的免疫的这种抗体力度会比较高，防护会比较强，而且在全球的监测系统里，目前没有发现说9到14岁的孩子打了以后有特别不好的反应。
0: 老年健康服务是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的最后一环。规划提出，有序推动数字技术在养老、助残等场景的应用，促进慢性病管理、生活照护等方面智慧养老服务产品研发应用，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提升康复疗养服务水平。近日，全国首个全场景开源鸿蒙养老护理院在深圳投入使用，打通10多套智能系统，实现养老全场景万物互联，以数字化手段提升照护精度。
5: 小易管家，
6: 我在。
5: 打开窗帘。
6: 小事儿。
7: 依托院内的智慧养老平台，联动社区，未来可以为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独居老人、失能老人提供一些居家的服务。
0: 规划还提出，到2030年，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更加优化，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我国在世界传统医药发展中的引领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在少子化与老龄化交织、健康诉求从看得上病转向活得更健康的时代背景下，规划试图通过细分人群、锁定痛点，推出全国统一的普惠专项行动，让健康服务从广覆盖走向精准管。近年来，从服务侨胞、参与公益到推动文化传播、经贸合作，侨团融通中外的优势正不断显现。
1: 迈入新发展阶段，广大侨胞如何凝心聚力，把侨的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来看报道。
0: 近日，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在北京闭幕。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会议期间举办了专题报告、主题论坛、华社之光巡礼等多项活动，展示了10家海外侨团在为侨服务、维护侨胞权益、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外友好等方面所做的工作。此后，参会代表们将奔赴浙江、福建、河南和新疆参观考察。
8: 105年前，我的曾祖父把种子从中国带到泰国。47年前，我爷爷把世界的科技带回来中国。现在我是第4代， 轮到我为中国的科技走向世界做贡献了。
9: 我们经常组织会员企业所在地的政府官员到中国考察访问，然后让他们身临其境地感受中国的巨大发展和中国人的友情友谊。他们归国以后自发向亲友向民众去讲中非好故事，要比我们自己去讲更有说服力。
10: 接下去呢，我们也会努力的为祖国跟巴西架起这个友谊的桥梁，更好的文化交流，也为侨胞做出更多的奉献。
0: 广东是全国最大的侨乡，侨务资源丰富，侨的优势十分突出。近3000万越籍海外侨胞遍布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昨天下午，侨助经济岁练五周专场活动暨2026广州海珠华侨华人交流合作大会顺利举行。400余名海内外侨领侨商、港澳台同胞、企业家代表齐聚一堂，现场举行多轮集中签约。一批人工智能、跨境电商、会展经贸等重点项目落地，总投资额约13.16亿元。
11: 华人华侨嘛，要对祖国、对这个家乡有这么一个促进作用。
12: 我看到了海珠在这个人工智能、机器人产业等这些新兴产业方面有非常好的发展机会，希望与海珠这边进行深度的讨论，把我们在海外的资源海外的这些科研人员也带到这个海珠来，建立好的一个合作桥梁。
13: 海珠区呢，营商环境呢开放、务实、高效，咁我哋海外嘅侨胞咧，翻嚟投资咧、发展咧，都系充满信心嘅。我会继续深耕现有嘅合作项目，将会发挥自身咧侨界嘅海外嘅优势资源，将海外嘅优质资金、人才、商贸资源咧引入去海珠。
0: 为持续织密全球化招商网络，大会还分别为海外合伙人、海外联络处授牌，为全球侨企聚广交、侨青志愿服务队授旗。同时，一批广州本土企业依托侨团全球渠道优势积极走出去，精准链接北美、东南亚、西非等海外市场，实现从产品出海向品牌、技术、渠道全域深耕的跨越。
14: 通过这种交流活动，一个能学习到国内的一些新的产品，能在国内里面更多的找到我们需要的一些材料啊、设备。然后国内的企业的话，通过这种交流的话，我们这种长期在非洲的企业，给他们提供一些产品的渠道。
0: 再来关注，今天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在广州举办。
1: 这是广东每年举办的与东盟经贸交流合作中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活动。不仅搭建起从政府到工商界的多层次对话平台，还集中发布了系列机制性成果，为越企深度链接东盟市场提供了新支点。交流会上，省贸促会与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缅甸全国工商联合会、菲律宾工商会、泰国工业联合会签署了合作备忘录，举行了老挝、缅甸、菲律宾粤商贸易服务中心授牌仪式，发布了中国广东东盟供应链合作报告2026。
15: 广东与东盟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广东主要承担技术研发、关键设备和核心零部件的配套等环节，东盟的供应链配套的体系不断完善，双方供应链上中下游环节深度融合。
1: 会议通过举办人工智能合作对话会、经贸合作交流成果展、2026中国广东泰国经贸合作交流会、2026中国广东东盟新能源产业合作交流会两场平行会议等多项活动，深化广东与东盟各界人士的深入对接交流。
16: 泰国在东盟国家是一个比较大的经济体，广东的产品出海，我认为第一时间到泰国会得到很好的效果。
17: 我2026年呢，一共有4场的在东盟国家的展会。今天过来参加这个会议呢，也会把我们这些展会信息更多的向与会人士去推介，希望他们可以到场来参加我们的展会。
1: 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的深入推进，RCEP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区域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水平持续提升。未来，广东与东盟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供应链合作等领域将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18: In the year 2025, The two-way trade exceeded $1 trillion, making both sides the largest trading partners for each other for consecutive years. Catalyzed by the full entry into force of the RCEP, the flow of factors of production within the region has become smoother, creating a dynamic landscape of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and mutual benefit.
0: 大湾区作为青年追梦的热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港澳台青年跨过山海奔赴湾区。
1: 大家带着各自的视野、才华与创意双向奔赴，用青春智慧汇聚发展合力，为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满满的新生力量。近日，2026年台湾大学生广州实习体验活动在广州拉开帷幕，吸引来自台湾大学、台湾阳明交通大学等37所台湾高校，以及香港理工大学、英国利兹大学等港澳及海外高校的近300名台湾大学生踊跃报名。最终，130多名台湾大学生在广州50余家企事业单位开展实习，其中台湾学生占比过半，参与规模创近年新高。
19: 昨天就去跑步，然后跑步完就随便去了一家烧腊店，然后那个烧鹅真的是好好吃啊，所以我是蛮期待可以来到大陆这边去学习一些电商的销售的一些策略，然后实作学习，对，带回去台湾。
20: 想来广州实习是因为就是我刚好在香港上学，然后广州跟香港很近，然后在这之前我也来过5次广州，然后我觉得广州其实蛮好玩的，然后很有特色。
1: 大湾区的魅力在于烟火气与成长性兼备，因为这份宜居宜业的独特优势，不少港澳台学生在求学之余坚定了留下来就业发展的想法，主动扎根湾区职场，在这片热土上解锁更多职业机遇，实现人生价值。日前，第4届暑期港澳青创嘉年华缤纷日成功举办，不少港澳创业青

0: 年现身说法，讲述自己在大湾区的 OPC 之路。
1: 我哋将成个年度咧，我哋有课程加 AI 智能体嘅系统，加我哋嘅一个彩妆产品嘅供应链，同埋加我哋陪跑落地嘅服务，去点样做AI 美学 OPC 一人公司。我希望可以识到一啲嘅志同道合嘅创业嘅伙伴啦，我哋嘅上中下游嘅伙伴有可能去加深合作。
0: 为让广大青年在湾。

0: 政策支撑方面，聚焦港澳青年创业实际需求，量身打造17项精准化、普惠化扶持政策，推动在粤创业港澳青年享受与本地青年同等扶持政策，切实降低起步成本，同时建成覆盖珠三角九市的1+12+N 港澳青创基地体系，提供最长3年免费办公场地及一站式创业综合服务，累计引进孵化港澳项目超7000个。
1: 一人成军又百人成团，其实我们就想利用这种方式呢，能够让这些 OPC 的企业快速成长，进入到产业的场景中，它就会变成一种我们叫激活毛细血管，把这个微循环畅通起来。我们实际上是一片沃土，也是个舞台。
2: 粤港澳大湾区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是大湾区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博士博士后双创品牌赛事，旨在推动高层次人才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
0: 第三届大湾区博创赛决赛将于今年10月在东莞松山湖举办，目前赛事的报名环节已顺利结束，我们具体来看。本届大赛吸引广东本土优质科创企业踊跃参赛，众多企业携核心前沿项目亮相赛场，角逐赛事奖项，期待依托大赛加速技术迭代与产业落地。
3: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次过程中的话，能够有一些政策的支持，来形成我们更多的和医院这个数据交互的这个合作。
4: 目前我们拿到了客户一些高端的需求，所以我们现在也从国产替代到我们这个新的一个需求的一个设备的一个研发，比如在先进封装领域、存储领域、多层叠加的 HBM 测试等等，我们都已经拿到了一些新的需求。
0: 大赛结合广东产业发展需求，增设了相关赛道，并在赛制设计、资源导入、项目对接、激励奖励等方面全面升级。作为本届大赛决赛举办地，东莞还配套出台了以赛促引专项扶持方案，吸引更多海内外优秀博士博士后携带优质项目扎根湾区落地转化。
5: 而且我们在打造1+4+1的+X 的一个产业体系，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有硬核的科创资源，我们有良好的一个人才梯队体系，也绝对是各位创业者的一个大展拳脚的一个好的机会。
0: 目前第三届大湾区博创赛接榜领题赛组别仍在报名当中，8月31号报名截止。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面向高层次青年科技人才的顶级赛事，大湾区博创赛已成功举办2届，累计吸引近20000名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参与，促成现场签约项目195个，签约总金额突破35亿元。
2: 好，我们继续来看，要想让一块芯片像大脑的神经网络一样解构重建，处理一个复杂的数学任务，至少呢需要10几分钟。而我国的科学家的最新研究成果，有望将这个时间缩短至毫秒级。
0: 近日，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信息工程学院杨玉超团队联合中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出了全球首款一组器神经动力学芯片。我们一起来看。
6: 长期以来，传统计算机处理神经动力学计算时存在速度慢、功耗高的短板，半个世纪以来始终无法实现高精度实时运算，成为脑科学研究的核心技术瓶颈。这款采用40纳米工艺制造的神经动力学芯片，单次迭代计算时延仅需2.12毫秒，首次将神经动力学硬件系统运行时间推进到毫秒级时代。相较英伟达 A100 GPU 提速50至478倍。
7: 现在咱们的芯片就是说，这个存储器和处理器是分离的。存储器就是存数据的仓库，然后呢，处理器就是说加工数据的工厂。但是呢，我要做计算，就必须在仓库和工厂之间不断的这个发包裹、发快递，这样的物流会消耗绝大部分的计算的时间，也消耗了很大的功耗。存内计算就相当于是我们在仓库的周边盖了一个工厂，或者直接就是说把仓库和工厂的功能合二为一，在数据产生的地方就地进行处理，所以我们就减少了大量的这种物流的成本。
6: 杨玉超表示，这一突破为脑机接口和脑疾病诊疗开启了全新想象空间。未来，个体化、动态化的脑数字孪生成为可能，术中神经导航、阿尔茨海默病早筛及个性化干预等将获得可实时运行的硬件底座。此外，兼具

0: 低成本、低功耗优势的轻量化算力也是各行各业的迫切需求。
1: 用我们的神经动力学芯片，可以在400毫秒左右完成一个端到端的重建。可穿戴的电子设备，它都需要监测的生理电信号，还有肌电的信号，对吧？眼电的信号、心电的信号等等，它们的共同的特征就是说是连续的时间信号。所以在这种场景下，其实神经动力学芯片都是非常适合这些广泛的应用场景。
2: 再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0: 今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7月15号至17号，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在广州举办，共216名选手参加养老护理员、孤残儿童护理员、殡仪服务员、遗体防腐整容师4个赛项的角逐。参赛选手中，00后占比超20%，其中不乏本科及以上学历人才，充分体现了广东民政技能人才队伍年轻化、专业化、高学历化的新趋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官网和客户端回看我们的新闻。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0: 晚安。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
3: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宝贝，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3: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4: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2: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4: 好，爸爸路上小心。
2: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3: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4: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2: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4: 爸爸，电线杆倒了。
2: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4: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2: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5: 吹空调，冰咖啡，寒邪潜伏在体内，侵袭到肺胃，寒邪及时驱除体外，非常好的时机就是三伏天。
6: 不是，桔梗、哦，主任表示认可。
5: 它药食同源，既可以吃，也可以宣通肺气。我们就带来一个强肺气的一个功法，
6: 大门开启。
7: 健脾益肺操，
8: 三伏排寒，肺部遭殃，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0: 是联合广东省卫健委共同推出。在这里首先欢迎我们的两位健康情报员。
1: Hello，
0: 今天我们要关注的热点话题是什么呢？首先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
2: 炎炎夏日，55岁的老王坐在办公室里，身后中央空调出风口，以23摄氏度恒温输送着冷气。办公桌上放着一杯冰冷饮，这是他十年如一日对抗困倦和缓解压力的职场肾上腺素。然而每年10月中旬开始，他的生物钟便与咳嗽达成诡异共振。每天凌晨3点，准时爆发的短促沉闷的咳声震碎夜幕，伴随时断时续的粘白痰液，直到妻子受不了老王烦人的咳声，强行带老王看中医。医生望闻问切后诊断为寒邪伏肺。
0: 这老王病历本上面的寒邪伏肺指的到底是啥呀？
3: 我想啊，他既然是寒邪，等于说他的阳气受损，所以他的肺部就出问题了。
4: 我觉得其实在刚刚案例当中提到几个关键问题，就是他长时间低温空调，还有就是长久的习惯喝冰饮，这些把寒气给坐在了身体里。
0: 答案众说纷纭啊，那么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马上就要请出我们老王的主诊医师，他就是来自广东省中医院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许银基主任。
5: 他是国医大师曹恩祥学术经验继承人，他是羊城好医生，他擅长运用中医中西医结合诊治慢性咳嗽、哮喘、慢阻肺、肺血管病、间质性肺病等呼吸系统疾病。他就是广东省中医院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许银基。
6: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主任，其实刚才那几个字听上去好像都是中国字，但是意思不太了解。
6: 对呀，
4: 寒邪伏肺。
6: 寒邪伏肺呢，就是我们字面意识上看，它确实寒邪潜伏在体内没有及时的排出去。那么我们这个案例当中，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它这里面其实是有两个真相。第一呢，吃的这些生冷的一些食物，包括冰咖啡，夏季炎热它很凉爽，但是它进入体内会伤我们的脾胃，那引起脾胃功能的失调，会引起痰浊内生，寒邪潜伏在体内。它还受第二重打击呢，就是它吹空调。我们背部是属阳的啊，那么是足太阳膀胱经走的循行的部位，那么它是我们人体防御外邪的第一道屏障。它吹空调通过这个膀胱经进入体内，那么首先就侵袭到肺胃，那么会出现鼻塞呀、流涕呀等症状。案例当中的老王就受这双重的打击，他出现了寒邪伏肺的一个表现。
4: 刚才说冰饮不能吃，但是到夏天吧，总要消暑，对不对？夏天的时候，我们经常一边看着电视，一边来个冰镇西瓜，
0: 哇，爽！
4: 但这种情况是不是也会导致我们出现这个寒邪伏肺的问题？
6: 因为到了夏天炎热，经常我们大家最这个喜欢的就是熬夜，然后吃着冰西瓜，那确实是凉爽，只是一时爽。因为大家知道熬夜呢是伤身的，我们白天是阳气活动的一个旺盛的时候，那么夜间呢阳要入阴，还熬夜不睡觉呢，那我们就要骚动了这个阳气。你又吃了冰西瓜，直接进入体内以后又损伤了脾阳，长久以往呢就会加重脾胃的损伤，那它的运化思湿，那么就水湿排不出去，就形成痰结，那凝聚在体内，加重痰饮这个潜伏的一个体内的情况。
4: 听上去糟糕透了。
3: 真相第二是啥？
6: 实际上寒邪进入体内以后，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时机要给它排出体外，那么就是30天。我们中医讲呢，就是冬病夏治，所以寒邪伏肺呢，在阳气最旺盛的时候，毛孔都打开，寒邪是最容易驱除体外。我们案例当中的老王呢，他在30天还一直喝着冰咖啡，吹着冷空调，所以他没有及时的排除寒邪，那么给他未来的健康带来隐患。
0: 所以我们本期关注的热点话题就是
5: 三伏排寒肺部遭殃。
0: 在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到我们的健康助手，领取排寒养肺的专家建议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如何利用冬病夏治的黄金期来排出体内潜伏的健康隐患？哪些常见的生活习惯会伤害我们的肺脏呢？三伏天用什么方法来排出寒气，修复肺脏？本期专家又带来了什么样的养肺秘诀？这些内容都在本期的节目笔记里，赶快扫码领取收藏吧。其实说到这个寒气啊，它入侵肺部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可能我们只通过语言来说，哎，大家觉得有点抽象了，不直观。所以下面啊，我们就通过一个趣味的小实验来直观的带大家感受一下。
6: 我手上有一个这个模型，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气管，我们气管的表面有很多的纤毛细胞。那么这个纤毛细胞呢，它会按一个方向不停的在摆动，就会把我们吸入到肺内的一些粉尘啊、颗粒啊，还有一些我们一些分泌物啊，它能够排出体外。作用最强的时候呢，就是37度，然后湿度大于90%，在中性的环境下，它的纤毛的摆动功能最好。如果温度每下降1度，纤毛的功能它就要下降10%到15%。所以为什么我们到冬天的时候呼吸系统疾病发病率会高，那么多少也和这个纤毛的功能下降也是有关系的。
0: 可以看到有2根的气管，同时呢，我们还准备了1杯是放在冰水当中啊浸泡的这个糖浆，另外1杯呢是放在温水当中浸泡的糖浆。这2种不同温度的糖浆用来模拟不同的天气下我们这个对肺部造成的一个影响。同时，糖浆代表的就是我们气道当中的那些分泌物。
6: 我这里呢就是低温的，
0: 哎，我这里是常温的，
6: 对啊。那我们看看不同的温度下这个痰液的这个清除能力。
0: 对，好，主任，我们先对齐，来，3、2、1，
1: 真的差好远哦。
7: 嗯，有个跑得快，有一个很慢，
1: 真的。
6: 这个低温的，
1: 常温的那个跑得真快，低温的还没走一半呢。
0: 常温的这个都已经走到底儿了。
6: 它这个温度低，好，纤毛的功能它就摆动的就慢，
1: 对，
6: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容易咳出来。那它痰液不容易出来以后呢，就聚集在体内，它就容易感染了啊，那就会引发各种各样的呼吸系统的疾病。
7: 那么这个像之前案例里面，这位叔叔他是不是就是因为三伏天他不排，所以他的肺一直受到寒气侵扰？
6: 因为三伏天呢是自然界阳气最旺盛的时候，那么因为天气炎热，我们的毛孔也都打开了，可以借助这个外界的阳气更好的把体内的寒气排出体外。如果在三伏天没有及时的把寒气排出体外呢，那就会引起一些其他呼吸系统的一些疾病。
0: 三伏不排寒，警惕寒湿，秋后算账。第一个，慢性咳嗽。
6: 肺为焦脏，寒邪袭肺以后呢，肺的宣发和肃降的功能受到影响，病人就会出现咳嗽啊、咳痰啊一些表现。而且呢，因为寒邪潜伏在体内，会让这个咳嗽千言难愈，就变成慢性咳嗽。
0: 第二，会发展为慢阻肺。
6: 开始的时候呢，它主要会引起肺气虚，随着时间病程的延长，它不仅仅会累积肺，它也会累积脾脏啊、肾脏啊，引起肺脾气虚或者肺肾两虚。病人不仅会出现咳嗽、咳痰、呼吸困难、肺气胀满，这个时候就会出现慢阻肺。
0: 第三。

0: 肺结节。哇，一听结节就好害怕呀。
1: 肺结节呢，它主要也是和正气不足、邪气外侵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长期的比如说饮食不节呀，引起这个脾胃的功能虚弱，运化失常，那我们体内的一些水湿不能及时的运化代谢出去，那就会变成痰湿，痰湿运肺，它容易形成结节。那么还有一些肺气虚呀，那气血运动推行的无力，那血行瘀滞，那痰瘀互结以后，在肺部也容易形成结节，痰邪浮肺，那得不到及时的一个化解，它就会引起很多的一个肺部的病变，就像我们慢性咳嗽啊、慢阻肺啊、肺结节等等啊。
0: 你说如果寒气入侵了我们的肺部，您刚才说的是引起的疾病嘛？那具体的表现都有哪些呢？
1: 我们最常出现的就是咳嗽。中医讲的咳嗽呢，它咳和嗽还是不同的意思。那么咳呢，就是有声无痰为咳，
2: 这种啊，
1: 风寒袭肺引起的咳嗽呢，大多数是没有什么痰的，或者是伴有咽痒，或者是它夜间咳，那么就会表现这个咳嗽。
2: 其实我就有困惑，我有些我看有一阵子忽然之间就是天气因为下雨，它温度极差变化，然后呢我就发现我大概凌晨1点多钟的时候就像咽喉痒啊，然后那种感觉就干咳，把自己咳醒，这也是属于寒气入侵了吗？
1: 对，那就是寒咳的一个典型的表现。第二个呢就是咳痰，其实这个咳痰就是我们咳嗽的一个嗽字啊，风寒袭肺引起的这个痰呢，大多数是白痰，同时可能伴有咽痒，或者是它遇冷，风一吹，它这个痰就出来了啊。那么这个是咳痰的表现。第三个呢，就是呼吸困难。那么一般这个呼吸困难呢，有时候冷风一吹，或者是这个天气突然间一变冷，寒流一来，它就突然间就开始胸闷，气促会发作，那么就是呼吸困难。第四个呢，怕冷。实际上中医呢，怕冷也有两个含义，一个是畏寒，一个是恶寒。那么畏寒呢，就是说怕冷的感觉是可以缓解的，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阳虚体质的人。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恶寒，那么恶寒呢，就是即便是到了温暖的环境，或是穿上衣服，但他依然觉得冷，这个时候呢，大多数是生病的表现。
0: 三伏天不排寒，小心体内寒气持续伤害肺脏。怎么利用三伏天的黄金时期来冬病夏治、养肺护肺？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到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本期专家的详细排寒养肺良方。
2: 别以为天气热就没有寒气侵蚀我们的肺，特别在三伏天要格外的重视排寒养肺的黄金时间。关注健康助手，能够学到更多的排寒的养肺方法，赶快扫码吧。
0: 主任刚刚也说了，这盛夏三伏是阳气最盛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如何借助这个天时来驱寒护肺呢？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街坊邻居们啊，如果你们有什么好方法，赶紧来找我们的健康助手进行分享。同时今天在现场，不知道我们的健康情报员们为我们带来了怎样的小妙招呢？
2: 我今天先来抛砖引玉。我今天带来的是一味本草。我有一阵子就一直就不停的咳，咳的时间周期还挺长，也吃了很多的药。后来呢，忽然发现有个朋友跟我讲说，哎，你试试看，有一道本草，你就拿来把它当菜吃。哎，我就拿来试了一试，结果真的对我改善很好。然后后来呢，一看介绍，就说它是我们肺部的清洁工，而且在我们生活当中，在菜市场上也经常常见。所以今天呢，就想给大家介绍一下，一起先看一段短片。
3: 三伏天的养生智慧往往藏在山野草木间，这株开着淡紫风铃的肺之守护者，根须粗短如人参，切开却泛着如玉的白，被李时珍称为周极之药。它的绝妙之处是先升后降的脾气，能帮助我们先把毒素宣发上来，再狠狠扫出体外。这正是三伏天肺部最渴望的清洁功，正所谓一花破三焦，宣肺排寒两相宜。您能猜到这种藏在泥土里的肺部清洁功是什么了吗？
2: 它就是 就是桔梗。
0: 哦，桔梗啊。
2: 对。实际上呢，你会发现它在我们生活当中既可以入药，又可以作为菜。我经常呢，就是现在有些肺部不舒服的时候，就我觉得它特别好的，有点像人参。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也常见它，而且呢，就是在我们市场里面可以买到，味道又好，又解暑，同时对肺又好。
0: 那么它到底是否有这个功效呢？咱们还是请主任啊，来三二一。请举牌。主任表示认可。
1: 它的性是平的，味稍稍有点苦，它有辛散的作用，也是呼吸科非常常用的一个药物啊，也是药食同源的一个食材，它可以宣通肺气啊，所以就是有些咳嗽啊可以用桔梗。那么还有它有这个利咽化痰、消痈排脓的作用，就比如说有些人这个肺炎或是肺脓肿有很多黄脓痰，那么桔梗也是它有很好的一个驱痰的作用。虽然说它这个药性是平和的，但是呢它里面含有桔梗皂苷，那这个皂苷呢它会对胃黏膜会有一些刺激的作用，所以有一些脾胃虚弱的，有些慢性胃炎的，还有一些孕妇啊、阴虚内热啊、卡血呀、啊、可能就不适于吃，其他的人群还是可以的。
0: 在这里还是要先恭喜天娜带来的健康情报，桔梗获得了徐主任的认可。其实徐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现场也是有备而来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准备的这个大招到底是什么。
1: 我们讲冬病夏治，所以利用三伏天这么最好的一个阳气最旺盛的时节，通过饮食的调护，那可以帮助增强我们的体内的阳气，驱逐身体的寒气，为秋冬打下坚实的基础。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三伏天排寒的三步法。第一步呢，就是排寒气。
0: 寒气要怎么排呢？
1: 就是通过我们的食养排除体内的寒气。
2: 这个有一种说法，就以前讨论过的，就是不同颜色的食物对应着我们的五脏哈。那肺是白色的，所以像吃一些白色的一些食物，可能对我们的肺就有好处，像什么白萝卜呀、山药啊，就之类的一些百合呀、雪梨呀。
0: 但是啊，我其实提前给大家透露一下，今天主任为我们带来的这个呢，它被誉为是肺部大救星啊。所以到底在这个盛夏三伏天被誉为是肺部大救星的食物是什么呢？
1: 来，我们看一下是什么食物。
0: 好香啊，
4: 生姜。
0: 所以它为什么是生姜能被誉为是大救星呢？主任，
1: 实际上呢，我们俗话说得好，冬吃萝卜夏吃姜。
2: 对，
1: 我们夏天因为热就喜欢吃冰冷的食物，包括是冷饮呐、还有一个就是经常是在空调房里，就会引起这寒邪伏肺。那么这个时候适当的吃一些生姜呢，就可以增强我们的阳气，驱逐我们体内的寒气，保我们平安的过好秋冬的季节。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饮品是什么呢？是姜柠气泡水。这个是姜柠气泡水，就是用一些生姜、柠檬汁和这个气泡水兑，特别适合夏天天气炎热，没有什么胃口，又可以开胃清爽，然后还可以温中散寒的一个效果。那个比你喝奶茶冷饮，那对身体更好。
4: 我们是看呢，还是真的有的喝？
1: 有的喝，对，我们看看在这里，生姜汁呢比较辣，所以我们少点一点啊，就是。 这个点一点啊。然后呢，这个柠檬呢，因为偏酸，跟大家各自的口感，喜欢酸的可以多放一点，如果怕酸的，其实可以再加一点蜜糖啊，这样的话呢，口感会更好。然后我们更多的是气泡水，
2: 那这样的话呢，
1: 气泡水又是一个碱性的啊，
2: 很时髦的饮料，
4: 很好看的。
1: 我们提前做了一些，那我们请各位品尝一下。
4: 哎呀，太好了。
2: 好，感谢主任的餐饮，干杯！
5: 哎，还蛮好喝的，好解暑的感觉，
4: 有点咸的感觉，
0: 酸酸的，
1: 有点酸，对，然后还有它是一点咸的，是一点姜汁那个味道，它特别适合夏天，就是天气炎热又没什么胃口，那么这个时候喝一杯这个姜汁柠檬茶呢，又可以健脾开胃、温中散寒的这个功效
2: 啊。对，这个味道喝起来好时髦
4: 啊！对，那都没有嘴说话了，天天在那喝。
0: 今天主任带来的肺部大救星和茶饮食疗方，按照建议日常适量使用，排寒养肺的效果很好。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健康助手免费领取。
4: 主任推荐给我们的食材和茶饮，它能排寒养肺，还能提升阳气。平时我们多吃一点，排出体内的寒气，保护好我们的肺脏。大家赶快扫码收藏一下吧。
0: 徐主任，那刚刚我们的第一步已经体验过了啊，这三伏排寒护肺的第二步是什么呢？
1: 第二步呢就是补阳气。那么在三伏天呢，阳气最旺盛的时候，补阳气最好的办法就是天灸啊。天灸呢跟我们平常说的艾灸是不一样的。那么天灸呢，它是用的这些像细辛呐、甘遂呀、白芥子，它有一些辛温发散药材粉末，然后又跟姜汁进行混合做成的膏，
2: 贴在穴位上。
1: 对，这样贴到穴位上啊。那么它这个呢，它刺激的穴位的局部会有一些充血，甚至有些会出现一点点的水泡。它的目的呢，也叫发泡灸。充血呢，可以促进这些药物更好的吸收。那么发泡呢，它可以刺激穴位产生这个免疫反应，可以增强这个体质。那么特别适合一些虚寒性的疾病啊，或一些疼痛。痛的一些疾病啊，亚健康的人群身体的一个调理，
4: 我们应该灸哪里呢？
0: 所以主任啊，这个天灸到底它应该怎么样灸？我们又要灸哪里呢？
1: 那么天灸膏呢，就挤到这个贴料贴上，
2: 贴上。
1: 那么然后贴到相应的穴位。但是呢，不同的疾病呢，这个穴位选择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过敏性鼻炎或哮喘的一些人群啊。那么我们可能最常见的选的是大椎，还有定喘，或者是肺腧、脾腧、肾腧，这都是我们经常选择的穴位。那么我们
2: 现在给
1: 试试给舒老师贴一下，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就稍微展示一下这个大椎穴，这个第七颈椎最凸起的这个地方，对，就是我们的大椎穴啊。如果贴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烧灼感，不是很厉害，就可以稍稍忍一下。但是如果出现刺痛的时候，就一定要及时把它摘下来。尤其是还有时候会出现水泡，那么出现水泡的时候也要及时把它清除。
2: 感觉怎么样，舒老师？
4: 感觉现在有点发热，
2: 热热的了，
4: 热热的。
1: 而且利用三伏天啊，就灸3到5次，不是贴一次就可以了。
4: 对，
1: 初伏、中伏和末伏啊，那么还有初伏前，还有这个末伏后，一般就可以这个贴3到5次。对，五次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利用我们自然界阳气最旺盛的时期，那把我们体内的寒气给驱逐体外，那给我们强身健体，保护我们的肺气。
0: 前面的第一步、第二步我们已经体验过了啊，那接下来呢，还要问一下徐主任，我们这三伏天排寒护肺的第三步是啥呀？
1: 第三步就是强肺气。今天我们就带来一个强肺气的一个功法。
0: 大门开启，
2: 欢迎欢迎。
6: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广东药科大学健康学院的张红星。下面我为大家展示的是我们徐主任带来的健脾益肺操。第一个动作，弓步弯举， 大家跟我一起，左脚向前迈一步，把弹力带踩在脚下，一手抓一端，重心降低，抬头立腰，双眼平视前方，两手肘关节靠近身体，以肘关节为轴，曲肘，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同时我们在做动作的时候也可以配合呼吸进行，吸气呼，吸气呼，吸气呼，鼻子吸，嘴巴呼，鼻子吸，嘴巴呼。第二个动作，弹力带划船，把弹力带踩在脚下，两脚开力，两脚同时踩，屈膝，屈髋，手从膝关节向髋关节这里用力，两手臂靠近身体，胳膊肘向内靠拢，背后用力，两肩胛骨尽可能贴近，抬头，塌腰，翘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第二个动作，在做的时候呢，也同时可以配合呼吸，吸气，呼，吸气，呼，吸气，呼，鼻子吸，嘴巴呼，鼻子吸。好，谢谢。
0: 刚才的这套功法，他为什么能够做到强肺气？
1: 他这一套用弹力带做的动作呢，是一组抗阻的动作。那么这两组动作呢，它主要是锻炼的我们的背部肌肉和胸廓的这个肌肉。那么它锻炼肌肉的同时，它也有强肺气的作用。为什么呢？因为脾主肌肉，就是我们的肌肉的强弱跟这个脾的功能的强弱是有关系的。然后这个脾和肺呢，又是个母子相生的关系，通过健脾来补肺。所以我们想强肺气呢，通过一些抗阻的运动来达到一个健脾补肺的一个功效。
0: 谢谢主任带来的强肺操，简单易学，养肺效果非常好。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到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全套动作详细讲解。利用三伏天冬病夏治排寒养肺的具体方法都在本期的节目笔记当中，您可以扫码收藏。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向我们的健康助手反馈，健康助手随时为您服务。
4: 天气一冷就咳嗽气喘，还容易感冒，那你就赶快扫码收藏一下节目的笔记，用今天主任提到的方法去除藏在我们体内的寒气，冬病夏治，恢复健康。
0: 谢谢，再次感谢徐主任的分享。今天徐主任给我们带来了三伏天排寒护肺的三步法，大家可一定要都赶紧的学起来，同时也要记下来。那同时在节目的最后，徐主任还有什么要告诫我们的吗？
1: 三伏天呢，虽然天气炎热，但是我们城市的大多数居民经常生活在空调当中，也经常会喝一些冷饮，它会引起寒邪伏肺，它在体内就像一个定时炸弹。到了秋冬季节，天气寒冷以后，就是外寒邪内寒出现相互夹击的一个情况，给身体带来严重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就应该利用三伏天排寒最好的季节，及时行动起来，制定一个驱寒的一个计划，这样到了秋冬季节，呼吸系统疾病就可以远离我们，让我们轻松呼吸每一天。
0: 那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一定要学起来，记下来啊！在这里再次的谢谢我们的徐主任，同时也感谢我们的两位健康情报员。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
7: 临床上，以心脑血管病是人群中死亡率的第一位。
4: 哎呀，
7: 它伤害这个阳气啊，会让您的心血管系统呢作用就下降了。
8: 炙甘草，
9: 拍打心包经。
8: 啊，太好了！
4: 你是不是两个手拍？
7: 对于那些有动脉粥样硬化、血压升高的朋友是比较适合的。
10: 盛夏防心梗护心有妙招，敬请留意广东卫视7月23日21:40健康有道。
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1: 区啊，城里是城里，乡村是乡村，隔着山，隔着路。现在呢，路通了，人气来了，产业活了，成了老百姓最实在的幸福。
12: 绿化率就是搞得很好，
13: 漂亮整洁了，
14: 发展得很好啊！
15: 你看我孩子跟门口，我都好有温情，
16: 又被人摆得开心，玩得开心，食得房。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跟上了，
4: 啊！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6: 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了。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9: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宝贝，
1: 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6: 快跟上了。啊！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6: 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了。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那也牛啊！马全豪，你到底是我的人还是宋碧的人？你是帮着他对付我，还是我对付他？
1: 你是猪脑子呀！我该怎么跟你解释呢？
0: 你好好解释啊！
1: 你一直想要养牛，凤碧不让你养，对不对？嗯。你现在养死了一头牛，凤碧是不是也一直没有收拾你？嗯。那不就完了吗？你主动卖牛就是一块试金石。那凤碧如果同意卖牛的话，他就一定不会收拾你，因为你满足了他不愿意让你养牛的愿望。
0: 那万一要是他的愿望实现了，那我怎么办？我没有牛养了，他愿望可以实现了，你让我怎么活？
1: 不，你不试一试，你怎么知道他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吗？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知己知彼，以退为进呢？再说了，那凤碧就算真同意卖牛。

0: 那
1: 我怎么办？
0: 你不同意就好了嘛。
1: 那万一要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呢？
2: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你想想啊，凤碧只要不同意卖牛，他一定会一边收拾你一边跟你说，当初不让你养牛你非要养，现在养了牛你也养不好，等他收拾完了他气也消了，这事儿不就解决了吗？吴老二，你到底卖不卖牛？哎，费死劲了吗？真是
3: 我舍不得。
4: 你爸那个闷葫芦啊，想着这招啊，我看行。啊，月亮，你不能老一个人这么过下去啊，奶奶看着心疼。
5: 可是我觉得一个人挺好的。
4: 我这个岁数一个人是挺好的，可是你还年轻啊，你应该有属于自己的家。
5: 我有爸妈，有哥嫂。
4: 哎呀，那能一样吗？那亲情和爱情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奶奶觉得吧，只要人好，你就可以多跟他相处一下。
5: 可是我都不想跟外人说话。
4: 你可别学你的闷葫芦爸，还有你哥。
5: 笑啊！
4: 哎，你看那窝毛生漆长得多好，可惜长在崖壁上啊，这可是最好的染料啊。
1: 媳妇，我想清楚了，我再也不养牛了。
6: 外草，妈青蒿交给你的吧。嗯。

0: 龙凤碧，我外嫂告诉你，我就是要养牛。
1: 养你个大头鬼呀、啊！我外嫂，是不是也是马建豪教给你的？这话咋说的？
0: 吴老二，你到底卖不卖牛？龙凤碧，我吴爱草今天就是要卖牛。
1: 我要卖牛？
0: 太多了。媳妇儿，我想卖牛，我先把牛都卖了。我想清楚了，我要卖牛。
1: 媳妇儿，我想卖牛。

0: 我的牛呢？我可多给了钱，不信你去市场上你可以问的。
1: 这次给你添麻烦了。
0: 没有。
2: 哎，别动，别动我牛。
1: 师傅快走。
0: 这啥意思？
1: 快走。啊，快走。
2: 别动我牛。
1: 快走。吴海草，
2: 我让开，让开，下车！
1: 吴海草，
2: 下车！
1: 吴海草，
2: 把你放下来！
1: 别闹，吴海草，
2: 下车，把你放下来！
1: 吴海草，你把刀放下，放下！
2: 信不信我砍死你俩？
1: 你要砍砍我，牛是我卖的，砍我呀！你要牛还是要我？

朋友们，我现在站的地方就是乌江百里画廊大峡谷，怎么样，漂亮吧？我身后的这座大桥叫做鸭池河大桥，大桥与乌江共同构成的壮美画面浑然一体，气势磅礴。这座山的后面还有悬崖和瀑布，悬崖如刀劈斧砍，十分雄奇，瀑布又柔滑如缎，晶莹飘逸，可谓是山水辉映，美不胜收。再往那边走，是一片超大的天然杜鹃花海，有50多公里长，所以得名百里杜鹃。除了花海，我们还有总面积50平方公里的阿西里西大草原，既有乌蒙山连着山外山的壮阔，也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悠然。你平常工作啊、生活啊，要是累了，就可以来这个地方歇歇脚，放松放松。我们这儿啊，特别能治愈人们的心灵，纯天然的景色。

0: 小心啊。
1: 好。
0: 哎，我奶奶说了，那种花做紫姜最好了。这么高啊。

0: 友们，刚刚我给你们拍的呢是我们悬崖村的悬崖，我们这儿四处都是悬崖，怎么样，漂亮吧，美吧。哎哎，还有人在上面采花呢，看她的打扮应该是我们这儿的绣娘，我们这儿绣娘可厉害了。
1: 月亮，月亮，月亮，哎哎，月亮，你怎么爬那么高的地方？你下来太危险了呀！你下来。
0: 那小妹妹帮我拿一下。
1: 月亮下来，下来。
2: 你看到我怎么下去？
1: 我接着你跳，跳下来，没事，大不了压我身上嘛。我在下面给你当垫子，你跳下来，快快快快，你先下来，下来再说好不好？来下来，快，吓死我了，快快快快。

0: 那么大了。
1: 月亮，你下回别爬这么高的地方好不好？太危险了。你要真要踩的话，你跟我说，我来帮你，好吧？
2: 你先把气儿喘匀了。啊。回吧。
1: 完了，呼吸都是错的。
2: 别跟着我。
1: 不是下山就这么一条路啊？我15分钟以后再下。

0: 我都不哭了，你哭啥？
1: 我没哭，我就是不想让你再养牛了，浪费时间。
0: 咋叫浪费时间？我也去遛牛，我也去割草，咋叫浪费时间了？
2: 还不了解你吗？你养牛就是为了玩，就是觉得舒服。人家玩物丧志是玩别的，你是玩牛，你难道这不是玩物丧志吗？无艾草，我知道你只想守着这个家，好好的照顾我。全村都知道你对我好，护着我，依着我。可是你也得有点自己的正事儿啊，你不能再混下去了。
0: 什么叫混啊？
2: 那你养牛养出啥名堂来了？你原来养牛是玩儿，现在好了，马清豪回来了，你又多了一个玩伴。你说人家玩得起，人家在城里有公司，咱拿啥跟人玩啊？
0: 那你告诉我，我除了养牛，我能干啥？我还能干啥？
2: 马姑的自由基要到了，要建厂了，活肯定特别多。哎，你跟我一起去厂里搞刺绣。
0: 老凤斌，你过分了！你让我跟你进厂去一起当绣娘去，你这不是糟蹋我吗？村里其他人可以看不起我，你也跟他们一样看不起我。
2: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我再告诉你，老凤斌，牛不是我的伴，是我的命。

0: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下针的时候手要稳，尽量的让这个针脚更匀称，这样呢才能保证我们的绣线能更加的平整和顺滑。
1: 听起来好难啊。
0: 刚开始都是这样的，慢慢练习就好了，老师也是从小时候一点一点练习的。
2: 老师，没哪样这个的线有粗有细的。
0: 你心真细。不同的粗细呢代表的意义也不同，蓝色和绿色的线代表的是长江，黄色的线呢代表的是黄河。我们描绣的图案啊都有具体的指代和含义。来，同学们看看啊，老师的这个衣服上都有什么图案呢？
3: 三角形。
0: 那三角形代表的是什么？
3: 大山。
0: 真聪明，每一个三角图案都代表着一座座大山，那这些亮闪闪的铜片代表的就是金银和财富，看到了吗？咱们苗族的先民啊，在迁徙的过程中是无法用纸笔记录生活的，所以呢，他们就以针为笔，以线为墨，见山绣山，见水绣水，见鸟绣鸟，见花绣花，记录眼睛的所见、生活所感，还有咱们大自然的千姿百态。

0: 为啥呀？
1: 自从你回来以后，你整天是吊儿郎当、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啊，整天就是捧着个手机在那刷呀刷呀、玩啊玩啊，你要干啥呀？
0: 哎呀，我这不是玩，我是在回复我粉丝的私信还有评论。
1: 不，这私信和评论能当饭吃啊？能当衣服穿的，还是能种地呀？
0: 啊，你不懂，我做了这么久短视频，我第一次火。
1: 啥？
0: 火？短视频火了？
1: 火了？
0: 嗯。
1: 一会儿爸给你买个灭火器去，背在身上，你别活着活着再把自己给自燃了。
0: 你开心就行啊。
1: 看啥呢？
0: 你看看，
1: 我看看你怎么火吧。
0: 就这个，我之前拍的。
2: 啊。你好，你好。
3: 月亮老师，
4: 哎，
3: 月亮老师，你火了。
4: 哪样火了？
3: 这不就是你吗？
1: 你去拍鬼月亮去了？
0: 我恰巧遇见，随手拍的。
1: 恰巧？
0: 真是恰巧遇见的。
1: 随手？
0: 啊。
1: 看着我的眼睛，你再说一遍。
0: 碰巧随手拍的。
5: 行，我信你一次。
3: 你要说别人认不出来可能，但是咱悬崖村的人我一眼就认得出啊。哎呀，别说拍的是真美呀，这个画廊秘境大美悬崖村点赞率都已经2000了。杨老师在底下有个评论特别有趣，他说想不到风景美如画就罢了，还有能飞檐走壁的神仙妹妹，说的不就是你吗？还有个更有趣的，
1: 你现在是不是把那些民宿都看完了？
0: 妈，
1: 反正你也搞不成，赶紧回城吧。
0: 不，谁说的？姑父刚带我去看了老寨，好着呢，怎么就搞不成了呀？
1: 那么多的老房子，你能改造得过来吗？
0: 我又不全改，我就改其中几栋，就我们家以前老房子那周围那几栋。
1: 得，啊，趁着村里人还不知道你混得差，等到天黑以后，你就脚底下抹油，赶紧溜吧。
0: 谁混得差了？再说我管他们怎么看我呢？我短视频好不容易弄火了，我要多待一阵。
1: 多待一阵儿，你就是为了要拍滚月亮吗？啊，你就为了火？
0: 我不拍它，我拍别的。那我们村有好多景色是外面的人看不到的，他们现在可稀罕这个了。这你就看看，我发的这视频，没两天呢，播放量40多万，粉丝涨了100多个，这就是网感。
1: 我反感。
3: 真想不到这个马挺好的小子还有两下子。
4: 飞云老师，我要备课了。
3: 行。你忙你的，我真的是低估这小子，拍的确实美。
6: 我要是
3: 哎，你们好。
0: 我现在拍这个短视频也是为了以后，那不管我未来做民宿啊，还是做别的什么，都得有自己的宣传推广渠道呀。
1: 不是，我听你这意思，你现在到底想干啥？还是没想好啊？
0: 我想好了，
1: 但是一个人做事情不能三心二意啊。你不能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惦记着菜市场的，还想着地里的，那你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啊。赶紧回城吧，把你那个消毒公司弄好了就不错了。
0: 城里的公司有三娃子在，很放心的。再说了，我回村里我也干点别的，那我到时候做成了，村里人还觉得你脸上有光呢，到时候还说你看都是老妈教的好，那家里孩子做什么成什么。
1: 别给我戴高帽啊，你不给我抹黑就行了。
0: 不会抹黑。那咱们再聊短视频这东西，现在就是风口。那人不都说吗，只要在风口上，猪都能飞上天。
1: 你是猪啊？
0: 我不是猪，但我想抓住风口嘛。
1: 我看你是发疯了。
0: 哎，我发疯了又怎么？当年我要是不疯的话，我就不会去城里。我要不去城里的话，你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脸上这么有光。
1: 我现在这张风光脸全是我这张苦脸挣来的。想当年，
0: 哎，好，爸，不管我在城里还是在村里啊，我肯定都会好好干事，不给你抹黑，我答应你，行不行？再说了，你就不觉得我在村子里待着，我守着你跟妈，这不是一件好事吗？
1: 我和你妈不用你守着。
0: 那你当年呢？你为啥不继续在东北打工？
1: 那时候你爷爷年纪大了，你还小，你妈妈身体也不是很好，你说我离开这个家怎么办呢？
0: 这不就对了吗？你当年是因为心里面装的都是家人，所以你守着这个家。我现在就想像你一样，我也

0: 没有。钓鱼呢？
1: 鱼儿，你别咬钩，咬了钩就上岸，上了岸有人坑，赔了妹妹又折了兵啊！
0: 你那天走了以后啊，我好好的自我反省了一下，怪我啊，怪我，就是那天吧，跟青浩聊开心了，聊高兴了，就把你交代我的事儿就忘了。
1: 和尚啊
0: 啊，
1: 退了休的村干部，
2: 都是老中医，你跟我开什么药方啊？又，
0: 你看看你这人。我不了解你啊，你想让青浩留在城里头，你就是想满世界显摆呗，你这就是老思想，得往前看，未来在农村。那我问你，以后你这老的种不动地了，青浩又在城里，你打算怎么办？
1: 土地流转呗，现在不都这么干吗？
0: 然后呢？
1: 然后我眼不见心不烦啊。
0: 你说的轻巧，这地是我们的根儿，地不种就荒，地没了根儿就没了。
1: 那我的根儿在地里，你的根儿在哪儿啊？你的儿子现在不还在城里呢吗？
0: 我已经跟水生说好了，等他研究生毕业了就回村。
1: 他答应了吗？
0: 答应了，回来守着家，守着根。
1: 不是，以前你身上背着个大喇叭，满村子里头晃的喊，孩子们好好的读书，走出大山，考上大学是一人光荣，全村光荣啊！这现在又孩子们快回来，怎么好人都让你给当了呢？
0: 那时候让孩子们出去读书，出去工作，那是为了让孩子长见识，长远见，等他们回到村里来，可以好好的把村建设好。因为都像你啊，儿子上大学了，儿子在城里头开公司，城里儿子，村里面子，你不就是你吗？
3: 对，就是我。
0: 人家年轻人回到村里那么多，你不羡慕？
3: 不羡慕。
0: 人老滚家那菖蒲，人家留在村里头娶了媳妇儿，生了俩娃，你不羡慕？
1: 我羡慕他干啥？我有儿子，儿子就是种子，有地还成找不出小苗来吗？
0: 反正是我羡慕，看见人家左手孙子右手孙女，哎呦，一天高兴，这个嘴啊就像开了花似的，吃香的喝辣的，哎，这叫天伦之乐。我家也行，水生在城里头读研究生，水云呢在村里头陪我，挺好，也不像有些人。
1: 你儿子水生在哪生的？平地上生的，起点就低，他就得陪着你才能看见你。我儿子跟你儿子不一样啊，我儿子秦浩是在乌蒙山上生的，起点高，他虽然不能陪着我，但是他可以在乌蒙山上守望我。
0: 是守望你好，还是守着你好？你拍着良心问一问自己，农村差吗？咱们村差吗？差在哪儿？
1: 当然还是有差距了。咱们这山高，人家城里楼高，城里人多，咱们这人少，城里是喝的自来水，我们喝的是山泉水。哎，我们一出门就能看见满山遍野的花，他们城里人还在家里头拿了个小花盆种小草。
0: 哎，老妈，你说的太对了。
1: 滚！你少在这绕我。
0: 我怎么绕你了？哎，咱得讲理好不好？秀梅开这个刺绣厂，你就说

0: 这是我们老麻家优秀的血脉，怎么到了青蒿这儿你就左拦右挡的？哦，青蒿这儿了，你们家优秀的血脉就不存在了。
1: 我说不存在了吗？龙生龙，凤生凤。
0: 哎，你老麻家的儿子最优秀，对不对？
1: 和尚，我发现你真行，你特别像一只刚孵出来的小鸡儿，就是嘴硬，还能叫唤，滋儿滋儿滋儿。
0: 我跟你说，我呢，相信我这大侄子，青蒿，既然能在城里头把公司做好了，他一定回到村里能把这老寨改造好。等他把这个民宿红红火火的给弄起来了，他又守在你身边，你这里子面子不都就有了？你在村里这个腰杆那不得这样，走起路来那不得脚下生风嗖嗖的。到那个时候，他就是想走，你得把他拽回来。你信我说的。
1: 我不想让他在村子里待着，我是有两个担心，一是担心他跟这个月亮的事情，你不会忘了吧？
0: 啊，没，知道知道。
1: 第二个就是，你说他当初进城创业的时候，20多岁，两眼一抹黑，在城里谁都不认识，多难呐！第一年回来过春节的时候，这孩子头上都有根白头发了，当老人的看着能不心疼吗？这些年好容易在城里扎下了根，公司也安定了，业务也开拓了，车也买了，就不管了，返乡创业，你想过没有？回到咱们村里来创业，就等于是从头再来。他搞旅游，他搞民宿，人家这都搞了几年了，他能干过人家吗？如果干不成，那是不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啊？
0: 所以你这个当老爸的必须要支持他，因为青蒿有这个能力，他一定能把这个民宿这个事儿办好。你支持，我支持，还有大家都支持他，怎么就能搞不好呢？是不是？
1: 你觉得他能搞好？
0: 一定能行。
1: 这有花生，你吃点吧。
0: 我等着你那鱼呢，晚上
1: 没几条。
0: 请你喝酒。咋的？
1: 你给我看看，给我。这不是你50岁生日，我送给你的吗？
0: 今天物归原主，我请你喝酒，好不好？
1: 我。你打开过？
0: 我。喝了。
1: 这是新酒啊。
0: 老的喝了的，你说我还能放这么长时间？
1: 你这是老瓶装新酒。
0: 你说对了，就得老瓶装新酒。
1: 我尝尝。
0: 哎呀，你还对。咋样？
1: 这新酒也挺纯呐。
0: 那可不，必须纯。
1: 你不用在这儿敲打我。
0: 走吧，喝酒去。你看看，已经好几条了，好不好？走走走走走。哎呀，来，我拿着。

0: 那知道你没吃饭，不吃，拿着，不吃。
1: 是不是？还挺准。

0: 谢谢大家，没想到今天来了这么多人，谢谢各位叔叔、娘娘们，还有我哥、我嫂嫂，还有我们的家人们，所有绣娘的家人们，谢谢你们的到来，来庆祝我们的刺绣厂开张大吉！谢谢。好，这个刺绣厂真的来的特别不容易。
1: 是我们所有绣娘们拿出自己辛辛苦苦积攒的钱，甚至贷款办起来的。我们苗家的女儿，
0: 你要不要也？
1: 从小都是跟着我们的妈妈、阿婆，
2: 我还是把手上的活做好吧。
0: 学着刺绣长大的，那一针一线里面，
2: 我姑姑动真巧，
0: 绣着我们队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盼。
1: 姑姑说的真好，
0: 没想到今天，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2: 真的，
0: 我们终于拥有了这个刺绣厂。
3: 激动了！我们从今以后，我们再也不用背井离乡去打工了。我们守着自己美丽的家乡，绣着我们热爱的苗绣。我们在自己热爱的这块土地，我们恋爱，
4: 不是我爱草，我们贪玩，
3: 生娃，
2: 我也想
3: 我们用自己的双手
4: 专心做，
3: 用更多的钱，绣出一个。
5: 更加火红的未来，姐妹们有没有信心？有！是他跟我冷战，我这两天天天热脸贴他那个冷屁股。
6: 你想哪样吧？啊？我跟他死磕到底，到哪里是个底呀？吃喝拉撒都在一个屋檐下，差不多就得了。你不知道吗？啊，丈夫，我这些年我在家里，我过得有多憋屈。
5: 是憋屈，但是我觉得你俩谁更憋屈，可能还不一定。啊！你们家四月什么事都跟你商量，你肯定站着说话不腰疼。
6: 我没站着，我是坐着说的。
5: 哎，我就问你，我就想养个牛，我怎么了？我有错吗？
6: 你把牛养死了，
5: 那不是个意外吗？那我也不想这样，这不能理解理解我吗？理解，我们都特别理解。但是你看啊，
6: 喊你种高粱，你不种。
5: 你养牛的，你又把牛给……我们家那个地专家去测过了 ，pH 值不行，种不了那个红缨子。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我养牛。 我是没挣着钱，但是我也没赔钱吧？那没赔不就是赚吗？我知道我们家是封闭赚钱，但我也没闲着吧？家里鸡、鸭、牛都是我在喂，饭也是我在做，菜是我在喂，我什么我闲着了？
6: 哎，对对对对对对，你是够辛苦的啊！
5: 但是我也头一回听说你这软饭还可以这么硬吃的啊！
6: 给我滚！
5: 滚汤婆，滚汤婆，滚！
6: 好。

0: 的时刻，快！
1: 燕亮姐，燕亮姐，
0: 快快快，一起过来！谁给我们拍的？大家把使用手机的都拿出手机来，记录一下这宝贵的时刻，相信了吧？
2: 我来拍。
1: 马叔，
3: 是我们。
0: 加油啊！
2: 那我们来一个统一口号呗，
1: 鸡
2: 鸡一响，黄金万两，耶，好不好？
0: 好，
2: 来，三二一，
4: 鸡鸡一响，黄金万两，耶！
2: 好，再来一声，再来一声，那个
5: 月亮，你稍微笑大一点，
2: 来，再来一声啊，三二一，
4: 鸡鸡一响，黄金万两，耶！
0: 哥，嫂嫂，没想到你们今天能来，我
6: 能不来吗？你说你这，你怎么可能不来呢？
7: 哥，这大地华怎么样？
0: 你送的？
7: 那谁送的？
0: 我都不知道，乔美哥。

0: 是我哥，还得是我哥。
1: 那是那是。
0: 我讲的怎么样？
2: 特别好，
0: 真的，
2: 哥都感动了，把你嫂子也说哭了，
3: 真好，
1: 太好了，真好，
0: 不能给我哥丢人，那是不是啊？
2: 那你谁家血脉？
0: 是，
4: 哎，能入股吗？
0: 可以啊，欢迎欢迎，多少随便，
4: 真的，
0: 嗯，哎，
4: 咱入点呗。
2: 入什么股？行了，那我们走了啊，
4: 这是他的公司，
2: 缺钱了就跟哥说啊。走了走了，
4: 缺钱跟你说，他有私房钱是吧？
0: 跟嫂子说，跟嫂子说，
4: 挺好，挺好，挺好，
0: 随时来，
4: 赶紧去，
0: 你去自己家随时来。
4: 那当然，那肯定的了。行，哎，走了，
0: 好好好，谢谢谢谢。月亮，
5: 月亮，
0: 这套衣服真的是太美了，
5: 今天一穿出来我惊呆了，
6: 走了，
5: 这怎么修的这么细？
6: 送我回家。
7: 不是你不留在这儿，那个多陪我姑一会儿。
6: 不用我陪，
7: 那我留下来。那个万一姑需要帮忙的地方，我能。
6: 你送我回家以后，你顺便呢去悬崖上那个帐篷酒店去看看，听说挺新鲜的，你得考察一下。
7: 那帐篷酒店我改天去看不就完了吗？
6: 啰嗦呢，你
7: 不过嗯，走。
8: 不管怎么说，这回我不可能原谅他。
9: 那到底哪样你才肯原谅他？
8: 他起码要先给我道歉，然后做好饭菜喂到我嘴里，最后老老实实把牛给我买回来。王，
9: 你发烧说胡话，道歉还给你喂饭，你倒是想的挺美。
8: 反正不可能
9: 啊，
8: 我不可能原谅他，我要跟他死磕到底。
9: 嗯，
8: 外草好不容易硬气这么一回，我不可能向他龙风壁低头。
9: 好，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的。啊，上上次也是这么说的。
8: 你快滚吧！哎呀，够嘴里吐不出象牙。
9: 哎，那你吐一个，还能卖点钱。
6: 男人嘛，大度一些。宰相肚里好撑船，你女人靠哄，多哄哄就好了。
8: 没了，
6: 没了。哎，你俩真挺像啊！你看，这牛眼瞪的，
8: 哎，你也挺像。真是我有问题吗？
9: 去医院查过了吗？
8: 我不是，我是说这次。
9: 哦，这次。
8: 哎，跟你说不了半句。
9: 那说整句给我试试。
8: 我怎么跟你是朋友啊？话不投机半句多。
9: 说了嘛，你得说整句半句，我懂不了。
8: 你这也是一个哄人的好方法。我是人在生气的时候真的会笑，人在无奈的时候真的会笑啊。哎呀我的牛啊。
10: 我先给大家简单的讲解一下这款机器的操作方法啊。首先呢，咱们要把图案文件设置成刺绣机可以识别的格式，然后
11: 那天我让吴艾草来厂里上班，
10: 接着呢，我们
11: 把当时就跟我急了，
10: 刺绣板上
11: 说让我当绣娘，我打死都不干。
10: 选择合适的绣花
11: 针，你看人家技术员不也是男的吗？这不挺好的吗？
10: 他们呀就可以开始刺绣了。
12: 艾草就喜欢养牛，你又不是不知道，就像我们喜欢手工绣一样。
10: 他图片里面
12: 非得让他干他不喜欢的事儿，他能不给？你急吗？
10: 好，才能把
11: 我咋个帮他说话呢？
10: 刺绣好。
11: 再说他跟你能一样吗？你是靠自己的手艺赚钱的。
13: 行，姑娘就跟着您，你一定要教会他们啊。
10: 好的，好的。那大家伙，我们先过来看一下啊。
8: 谁来了？我怎么听见有声音？
9: 嗯。嗯，没人没人。
8: 你来了吗？是不是？
9: 嗯。
14: 哎，你哄得怎么样了？
9: 哎，你
14: 我没惹，我对天发誓，我一句话一个字都没惹过。
15: 轻轻的，我的宝贝。
16: 我要越过高山。
15: 哎，你怎么？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头试一下。
4: 我先走了。
5: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0: 跟上了、
1: 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头试一下。
4: 我先走了。
5: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5: 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0: 区啊，城里是城里，乡村是乡村，隔着山，隔着路。现在呢，路通了，人气来了，产业活了，成了老百姓最实在的幸福。
1: 绿化率就是搞得很好，
2: 漂亮整洁了，
3: 发展得很好啊！
4: 你看我孩子的门头，我都好有温情，
5: 又被人买得开心，玩得开心，食得放心。
6: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7: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8: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6: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8: 好，爸爸路上小心。
6: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7: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8: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6: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8: 爸爸，电线杆倒了。
6: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8: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6: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马小猫回来了，
1: 咋个办？
0: 躲，快！
2: 一回来就闹得鸡犬不宁。
3: 乡村振兴，农村大有可为。
4: 电视剧《乌蒙深处》，广东卫视每晚播出。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2: 快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0: 哎，你哄得怎么样了？
1: 哎，你
0: 我没惹，我对天发誓，我一句话一个字都没惹过。走吧，陪我去考察一下那个什么悬崖帐篷酒店。
2: 我不去，我还在地里干活呢。
1: 我
0: 你什么呀？你也有活要干，你们家牛不都卖了吗？
1: 哎，你俩，我发现你，我这自刎无疆边了，我啊。
0: 那行，下回我叫你们家封闭叫虞姬。走了，
1: 倒是很接近。
0: 快。快点儿。
1: 我知道了，知道了。
3: 我们营地一共有41顶帐篷，78个床位，每一个帐篷和营位呢都有不一样的风景。六冲河与鸭翅河汇流形成的绝美山水风光，世界级的鸭翅河大桥与百里画廊山水风光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景观。乌江上升起的雾气啊，会填满整个峡谷，营地呢也像在天上的仙境一般。早晨的时候呢，太阳会从鸭翅河大桥升起，美轮美奂。晚上的时候，这一片的星空特别漂亮，有月亮的夜晚，月亮就像躺在对面的崖上一般。
0: 怎么样，没有白带你来这个地方吧？
1: 最早他选址在这要建的时候，我来过这里，但是谁能想到建成了以后这么好看啊。
0: 确实是好看呀，
1: 把整个江都包起来了，这个雾气。
3: 二位觉得风景怎么样？
0: 好，非常好。
3: 我们营地呢还配备了悬崖餐厅和咖啡厅，二位想去看看吗？
0: 行，带我们去吧。
3: 好，这边请。

0: 五艾草是农校毕业的，不瞒你们说，养几头牛他都养不好，前两天养死一头，最关键是他偷偷摸摸在上市场买了一头黄牛，冒充西门塔尔牛，他回来以后给那牛化妆，给那牛脸上打那个粉，泥粉，白色的泥粉，你说那牛在牛棚里那一蹭脸上啥都没了，我一回头吓我一跳，你不知道那天给我气的呢，你能想到吗？我现在说这事儿我还生气呢。你说他歪草一天干个什么事儿？
1: 这绝对是艾草能干出的事儿。我行了行了，你消消气儿。你看你们家艾草随时都哄着你让着你，真的是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还要怎样？在我们悬崖村所有的男人里面独一份儿，你知足吧。我跟你说啊，你卖牛的事儿，你无论如何你得跟艾草说一声，对吧？一家人你得通个气儿。
0: 是，
2: 我为什么要跟他说呀？这个家我做主，他无艾草要过就过，不过就算了。呦，
1: 看看又来了。我把话放在这儿啊，你跟艾草要是真的不过了，第一个哭的准保是你。
2: 我不信。
1: 信不信？
2: 我不信。
1: 嘴硬是不是？哎呀，
2: 好了好了，麻姑，我知道了，我要进去听听人家厂里的技术员怎么说。我管他无艾草怎么样呢，我还得精进我的刺绣技术呢。你们聊吧。
3: 行行行，
2: 快去学习去了。
1: 去吧，我跟月亮再说几句。月亮，坐坐坐。
4: 哎呀，人间仙境啊。

0: 不江边儿，你说我当初建房子怎么没把房子盖在这儿啊？
1: 哼，你也得能要到这儿的地才行。哼，那你出来散心怎么样？感觉好一点吧？
0: 好多了。哎呀，可惜了，冯碧没来。你说我俩要是天天住在这儿，是不是就不会斗嘴了？
1: 你可以天天来这儿上班。
0: 我还想在这儿天天养牛。
1: 你当我没说？
0: 你就直接喝黑咖啡啊？
1: 嗯，
0: 真行，我不行，我得加点奶，中和一下，然后再加点糖，这个味道我还比较能接受。凤碧总说他那个中药太苦了。哎，我回去给他加点奶，加点糖，他就不会觉得中药苦了。
1: 你往中药里面加奶加糖，你对他好还是害他？
0: 都是好东西，说不定有奇效呢。
1: 哎，勺子是用来搅拌的，直接端起来喝。
0: 喝个咖啡嘛，哪有那么多讲究？想怎么喝怎么喝，爱怎么喝怎么喝。
1: 那行了，行了，行了，你高兴就行啊。
0: 那当然了，过日子也是一样，哪有那么多规矩？
1: 我说你一句，你要烦我多少句啊？
0: 你要不说，我不就不烦你了。
1: 我不说了。
0: 你还说呢？你怎么那么烦啊？谢谢啊。
2: 这厂子终于办起来了。
3: 嗯，
2: 进了那么多机器的设备，
3: 是
2: 多好哈、啊！
3: 恭喜你啊，马姑，终于完成了你之前的设想。我看姑娘们都更有干劲儿了。
2: 现在光有干劲不够呀，你看。现在我们进了那么多机器设备，就必须得拿出更好的、更牛的刺绣作品来，就必须有你的加持啊！
3: 我有空一定来，就像之前一样。
2: 马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你看，你现在是我们苗绣的非遗传承人，这不光是七里八乡，就是市里、县里、那省里，你都是第一名，你是真正的人才。你如果能加入我们厂，做我们大家的艺术总监，那就是如虎添翼呀、啊，是不是？百合书记不是说了吗？要把我们指尖上的技艺，转化成指尖上的经济。政府那么支持，是好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加油，把我们苗绣发扬光大，走出小山村，走到更大的世界，好不好？哦，对了。工资，哎，马姑现在虽然不敢说拿出更高的那个工资给你，但是马姑保证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3: 马姑，我又不是因为钱才跟大家一起做苗绣的，我呢还是喜欢一针一线慢慢绣。这机器上的事儿我不懂，也不够专业。姑娘们要是有手上的活儿需要请教我，我随时一定帮忙。
2: 是是是，啊，技术上的事儿肯定那你必须来指导。但是你看这么大一个厂，这七里八乡我们是独一份儿啊，有这么好的设备，所以就必须请你。月亮，你是年轻人，你有更好的想法，我们需要你的加入。月亮，我想想啊，考虑考虑。
0: 你说咖啡这个东西挺奇怪的啊，明明是苦的，但是加上奶和加上糖之后，它味道就会变得说不上好喝，但是就非常不对。
1: 每个人口味不一样，我就喜欢苦的，
0: 就像两个人在一块过日子一样。你要说全是苦吧，那肯定不行，但要全是甜，那不可能啊。就如果有一个人苦一点，另一个人就得稍微甜一点。 然后两个人在一块儿这么一搅拌。这个日子好像就特别有味道。
1: 你别这样啊，我有点害怕。你怎么喝个咖啡喝出哲学来了？
0: 你不懂。这是咖啡的味道吗 ？No， 这是爱情的味道。
1: 你够了，太酸了，我受不了。
0: 你个小光棍，你懂什么呀？你结婚之后你就知道了。哎呀，这是爱情，这是生活，这是情调。我要回家，我要给封闭做饭去。
1: 你没事吧？喝咖啡喝醉了？
0: 哎呀，醉翁之意不在苦，在乎甘苦之间。哦，这一瞬间我好像宽容了整个世界。
1: 可是是一杯咖啡催生了一位牛背上的诗人吗？
0: 你才是诗人，你们全家都是诗人。我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哄好凤碧。
1: 行行行，回去哄吧，反正哄好一个女人是你的强项嘛，是不是？
0: 凤碧都说了啊，解铃还需系铃人。那我如果要想养牛的话，靠的还得是我这个想养牛的人。但你的铃铛呢？
4: 还得你自己接。
1: 我的事儿你不用管，你先把自家稀饭给吹凉了再说。
0: 我这碗稀饭吹不吹凉的，反正早就已经熟了。但你那碗稀饭要是再不吹的话，那碗可能就不是你的了。真的，秦昊，我很少这么正经跟人说话，但是我要劝你一句：你如果真喜欢一个人，脸皮就一定要厚。俗话说得好，美女怕西武夫。我们家封闭总是说她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但是牛粪怎么了？牛粪好当吗？牛粪你要有营养，你要滋养这朵鲜花，你要让它盛开。我心甘情愿当这个牛粪，那你吧就缺点牛粪精神。
1: 有道理啊，
0: 那当然。

0: 你这是真苦啊。
1: 走啊。
2: 我这么苦吗？一口不剩。我这么苦吗？
3: 拽直。
1: 嗯。今天杏阳厂开业，马青还没缠着你吧？
3: 没有啊。
1: 话都没找你说一句。
3: 没有啊。咋个啦？
1: 啊，没事，我就想看看这小子有没有老实点儿。
3: 就算他跟我说话，我跟他也没话说。
1: 对对对，就得这么坚决啊。
4: 你看看，就这帐篷酒店，
5: 环境好，配套也好，多有意思啊！
4: 我今天还请艾草过去喝过咖啡呢。
6: 你回来多长时间了？也没说请我喝杯咖啡。
5: 啊，我这不是为了工作吗？我这正儿八经考察村里的酒店民宿的生意啊。再说这是做老宅之前重要准备工作。
6: 你看看人家这个房子多漂亮啊，那老宅能比吗？
5: 那怎么不能比？那老宅也有人文加自然环境啊。那再说了，古朴的苗寨风格那特别特别少见的。
6: 就你觉得稀罕？
5: 你总结的就非常到位，稀罕就是稀缺资源，稀罕就是稀缺资源，真的。而且我挑了，你看看啊，就这外面这几栋老宅啊，改起来会方便一些。
6: 那得花多少钱呢？
5: 我啊，初步估算了一下，啊，100多万应该不止。
6: 你有那么大的屁股吗？穿那么大的裤衩？不是，你应该跟我说一下，你这些年到底在外头赚了多少钱呢？
5: 我钱不够的话，你跟我妈入点股不就够？
6: 合着是你把我和你妈当猪宰相？
5: 是是是，我的意思是钱呀，要动起来才能活。
6: 那你是让我活呀，还是让钱活呀？
5: 都活嘛，这怎么聊到钱跟要你命一样？
6: 可是你以前给我们的钱是把我们当银行了，零存整取还带着利息，哎，这点心思。
5: 不，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啊！你听我跟你说，我呢对待你们就像对待别人一样，一视同仁。我们到时候签合同，利息照算。
6: 先把这父子关系解除了再说。
5: 那倒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按合同办事而已。而且我这么一说，我妈容易同意。
6: 她不会同意。
5: 她一定会同意。
6: 她一定会不同意。
5: 为什么呀？
6: 你知道吗？每次你把钱打到你妈的卡上，她就藏在了一个地方。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藏在哪儿，我就知道是那个信封上写着儿子结婚专款专用。她能给你吗？
5: 不是，你们是不是误会了？我之前寄钱回来是让你们好好生活，跟我娶媳妇没关系。
6: 那她也不会给你。
5: 你之前不都说了家里边你做主吗？
6: 但是我不当家呀。
5: 怎么说呀？
6: 哎，
5: 妈。
6: 哎，
5: 妈。
6: 春天的刺了牙子，还嫩点儿。

0: 艾嫂让凤碧先服软，这是做白日梦。这要真实现了，我滚子倒着写。那你跟艾嫂说什么？哎呀，妹妹，这也没法说，人家两口子过日子，说不定会帮倒忙的。那个，爸说相亲的事儿啊，准备的差不多了。
1: 安排好了就去呗。
0: 对，看看呗。啊！哦！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媳妇，我做的都是你爱吃，你快尝尝吧。今天想起来做饭了啊？我早就该做了，媳妇，我对不起。
1: 就这？
0: 对不起，媳妇，我
1: 就这？
0: 我再去做两个，我再
1: 回来。啊？酒呢？
2: 这我就拿，我去拿，你等一会儿啊。哎呀，你说你这个泥塑需要钱也太多了吧？你钱不够，我可以想办法呀。那我公司还有回款，我可以让别人入股，还可以找人借。
1: 有那么容易吗？
2: 我凑一凑嘛，我遇到困难我解决。
3: 收拾收拾，赶紧滚回城里去！
1: 哎，你别说话。
2: 对，你别说话。
1: 说你呢。 我告诉你儿子啊，你现在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赶紧把媳妇娶到家。你现在都30岁了，还打光棍，你好意思吗你？你艾草菖蒲，自称乌蒙三棵草，头草，人家已经儿女双全了，二草呢都已经媳妇儿，就你没底呢。我知道你烦我，那你就赶紧的让我看到媳妇儿。
3: 你妈说的对。
1: 对，我明天呢去找刘姨，给她说个媒。
3: 你妈说的对。
2: 哎，不对，我们说的正事儿呢，为什么？

0: 要扯到说媒上呢，
1: 钱是留给你娶媳妇用的。
0: 妈，我一直没弄明白这个问题啊，这个钱跟娶媳妇到底有啥关系啊？
2: 没有钱你能娶着媳妇吗？没有媳妇你能有儿子吗？你没有儿子我能有孙子吗？没有孙子我和你妈和你
0: 不是。那说到说媒也太扯了吧。哎，你们老麻家麻青浩让人说媒，这传出去多丢人呐。
2: 当年我也是村里头最帅的小伙子呢，你妈一直没人给我介绍的，现在过得多幸福多美满。
3: 是啊，
2: 多快乐。
3: 对呀、啊、
4: 妈，
3: 听话
2: 听话，
0: 我接个电话。我电话来了，你们吃吧。啊，
2: 哪说错了吗？
3: 没有啊。
5: 哎，老婆，我想跟你说个事儿，老婆，快快吃吃吃。
3: 说。
5: 我呢，我想着，
3: 哎呀，你说哪样嘛，你直接说。
5: 我还想着再养牛。
3: 你还想再养牛？
5: 我真的，老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这次一定好好养牛，我一定全心全意的把所有的注意力全放在养牛身上。
3: 倔牛。
6: 到水场了。
3: 啊，是。
6: 你说这无艾草到底咋回事儿、啊、农校畜牧专业毕业的，你养几头牛都养不好。
3: 想听实话
6: 啊？
3: 懒。
6: 懒确实是懒，我经常看见牛在山坡上奔跑，它呢在地上睡觉。
3: 难怪封闭生他气。
6: 那也不能老吵架，是不是？俗话说得好，家和才能万事兴，这老吵架哪得了。
3: 这个症结确实得从凤碧身上找
6: 啊。咋个找？
3: 这女人啊，有了娃心情就会好
6: 啊，
3: 有了娃以后呢，所有的心思都得操在娃身上。
6: 嗯，
3: 你看我跟你吵架吗？
6: 你肯定不会，你多温柔啊。哎，那你不帮他们想想办法？
3: 我能想什么办法？
6: 哎，你是医生嘛，你干方便啊？
3: 这事儿啊，得找你兄弟吴艾草去。
6: 吴艾草他没问题啊。哎呀，这家伙确实懒，那这事儿不能懒吗？
5: 我这回我真的知道我要改了，我为了咱家以后的将来，我这回我肯定认认真真全心全意的好好养牛。我也想了，我会去跟别人好好学，到时候我一定把咱家的小牛一个个都养得肥头大耳的，一定能卖上一个好价钱。老婆你相信我，我说行了。

0: 受到没？
1: 嗯。
0: 先把你拖拖拉拉那个毛病改了，明天就去买。
1: 买啥？
0: 你说买啥？
1: 买菜。
0: 买牛。
2: 你太好了，我谢谢你老婆，你太好了，
3: 累死我了。
2: 不累不累不累，谢谢老婆。
3: 好好养。
2: 我知道了，我好好养。
3: 养的跟你一样肥，
2: 比我还肥呢。

0: 你看这块多少钱吧？好嘞，谢谢哈。要炸了，要炸了，要炸了吧！
1: 那怎么这么多未结？你得催他们还款呀！
2: 我催了，人家说现在都比较难，让咱帮帮忙。
1: 不是他们难的时候，我怎么支持他们呢？现在我难了，他们得支持一下我。
2: 好，你别急，我再催啊，我再催。
1: 这样下去不行了，还是要发展一下新的业务。
2: 放心，哥还同时谈着好几家呢。
1: 哎，之前黑妹那一单聊的怎么样了？
2: 黄了。
1: 黄了？
2: 啊？
1: 我走这些不是跟他聊的挺好的吗？你不走了吗？你一走了，人家根本就不跟我谈，人家黑妹喜欢的是你，又不是我。你别瞎说，我跟他没啥，
2: 是没啥呀。但是你走了呀，人家不跟我谈啊。我每回一跟他谈啊，人家就说：“哎呀，你们马总在老家耍够了没有啊？哎呀，你们马总什么时候回来呀？”
1: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2: 黄了就黄了吧，黄了挺好。嗯，哥。
3: 黑妹这单虽然是黄了，但是市里新开业的大酒店，我给谈下来了。那坐宴席的规模在全市数一数二，马上就签合同。
2: 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还是哪个给我打电话跟我说的？
3: 我跟你说啊，少给我打电话。
2: 我和你签完了就告诉你了。<笑>
1: 行行行，你现在这个总经理做的越来越好了，你坐坐坐坐坐。
2: 你当我愿意有这个总经理的样啊？啊，你不干我就得干。 公司里头那么多兄弟姐妹等着开工资呢。哎呀，
1: 我看着你是认真负责的样子吧，我心里就特别的踏实。
2: 你踏踏实实的啊，我一定努力把公司管好。你呢，就赶快回去追求你的诗和远方啊！
1: 你又懂了呀？
2: 咱俩在一起创业这么多年，我能不懂你？哎，
1: 滚月亮，
2: 去你的！
4: 我回去是奔着创业去的。哦，你创业你就能说走就走啊？啊？哎，我刚才一提滚月亮，你眼神都飘了。有吗？你看，又飘了。十块钱的。哎。
5: 老板，你这花生怎么卖呢？
6: 11块钱一斤。
4: 艾草啊，月亮，
5: 你也来赶场啊？
4: 我过去看看牛啊。
5: 看牛？
4: 嗯，
6: 凤比不睬你卖了吗？
4: 他把卖牛的钱都给我了，让我重新养牛，他同意了。
6: 真的？那你这回得好好养啊，别惹他生气。
4: 不会的，我就看一看，然后我就过去看牛了。
6: 行。
4: 嗯，
6: 那我先去那边了啊。
4: 哦。
6: 嗯。
4: 那我买完东西去找你。
6: 哎。
4: 你给我穿一下吧。
6: 不用，我自己拎着就行。
4: 我给你背着吧，
6: 不用，我自己拎着就行。
4: 你是你这平时大门不出的人，你出来搞哪样啊？哦，
6: 随便逛逛，顺便一会儿见个人。哦，
4: 你见谁啊？
6: 就刘姨介绍的。
4: 刘姨？哪个？
6: 你
4: 又要开始相亲了？
6: 老板，趁点杨梅。
2: 哎，你放心，还是那些设备啊。
6: 哎，我问你哥，这回回去咋个样？嘿，
2: 见着了。谁呀？
6: 滚月亮！你看你这人，眼神很飘忽，嘴可挺硬。哎，
2: 见了，见了，见了，见了。
6: 我跟你说啊，喜欢一个人可藏不住，就刚才你眼神里那个飘忽、复杂的情感，全让我给抓住了。哎，你承认吧，眼睛骗不了人，对不对？我问你啊，你是不是一见到滚月亮？
2: 你脑子里就轰一下，然后四肢发麻，浑身发僵，大脑就不受控。
6: 你是不是最近讲感情的破短视频看多了呀？人家短视频讲的有道理不就完了吗？你想想，好好回答我，是不是喜欢他积压了那么多年的感情，一下如滔滔江水，哗一下就奔涌而出，是不是？
2: 喷涌是喷涌吗？那不也被冰山给挡住了吗？
6: 挡住了，很正常嘛。你想啊，你们俩分开7、8年了吧？你还指望着滚月亮像以前那么对你？你要真喜欢人家哥，你就把脸。
1: 装在兜里。你得大胆，你得热情，你得喷涌的再汹涌一点，你知道吧？就拿你的实际行动去感动和感化人家，这样才能把他心里那个冰山咔给他打破了。
2: 你要是把你这种观察力和感受力啊放在工作上，我会更开心。
1: 你又跟我扯工作，我现在跟你谈的是感情，我得在精神上

0: 持。
1: 你把公司管好了，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0: 你放心，放心，一定管好啊，哥。浪子回头金不换。
1: 你等会儿，谁是浪子？
0: 哦，不对，不是，我刚才不是想说这句。

0: 啊，月亮、金宝，你们慢慢聊啊。嗯，我就先走了啊。
1: 嗯，有事给我打电话。
2: 好，好的，刘姨，
0: 谢谢啊。金宝，
1: 你是男方，主动一点啊。
0: 有事给我打电话啊，我先走了啊。
3: 再见，刘姨。
4: 鬼月亮你好，我叫李金宝，隔壁村种花椒的。哦，
2: 你好，刚不是介绍了吗？都叫你花椒大王。
4: 哇，都晓得了。
5: 喂，咋了？
6: 出事了，出大事了。
5: 你这牛都跑回来了？
6: 不是牛的事，你这月亮要跟人家跑了。
5: 谁？
6: 混月亮要跟人家跑了。
5: 不是，你说清楚跟谁跑了？
6: 他过来相亲来了。我看小王长得还挺精神的。
4: 刘姨说咱们俩的情况都差不多，你也是老相亲，但是没有一个人能看得上眼的。你看不上别人，证明别人不入你的法眼，跟我一样，没有人能入我的法眼。那。这就是一次机会，所以我想挑战一下自己。你是你们村非遗传承人，我是我们村花椒大王，咱们俩，嗯，你来相亲也是想挑战自己？
2: 不是，嗯，我是给家人一个交代。
4: 交代好，交代给我哥好。
6: 江，你到哪儿了？
5: 我从市里往回赶呢。你给我发个定位，在哪儿？
6: 超市，超市，大超市。
5: 行，我马上到，你盯着点啊。
4: 月亮。啊，
2: 谢谢。
4: 低糖的，不胖。你帮你看。
6: 喝饮料了，喝饮料了。
4: 刘姨说你是苗绣高手，非遗传承人，拿过很多的大奖。说你贤惠、漂亮，人好的不能再好了。
2: 刘姨夸张了，夸张了。
4: 不不不，我这一见到本人，一点不夸张。他说低调了。
6: 哎，他这样子，
4: 对不起，有虫飞了，飞了。
6: 哦，没，手松开了，手松开了。
4: 我们结婚吧，我不想再当相亲大王了。你也见了那么多人，我相信你不会遇到比我更好的人了。咱们就别绕弯子了，直奔主题，简单且粗暴。不然你急我也急。
2: 我不急。
4: 我急。
2: 我不急。
4: 我急啊。对不起，哥急了，对不起。
6: 两个人聊得还挺好。
4: 害羞是女人的天性，我懂。我不害羞。加个微信。加个微信，咱们俩慢慢聊。我扫你。
6: 加微信了，加微信了，你到哪儿了？加微信啊！
4: 好嘞，月亮，在哥面前不用矜持，咱们俩应该多接触接触，接触时间久了你就知道，我这个人实在、本分，没什么心眼儿。一根筋，工作，种花椒，钱也还行。要不然咱俩逛逛？
2: 我还有。

0: 绣品，然后回去赶一下，不好意思啊。
1: 啊，没事没事。那这样，我车里还有花椒和花椒油，都是我自己种的，我送给你的。
0: 不用不用，我自己坐车回去就行了。
2: 哎，哪儿？人在哪儿？
3: 红大招式，红大。哎
1: 呀，那怎么行了？我车在这边。哎，
0: 不用不用，
3: 上手了，咱上手，那小子。
1: 我的事没事，别跟我客气了。
0: 真的不用不用，自己坐车回去就行了。
1: 别跟我客气，一脚油的事。
0: 不用不用不用，
4: 臭

0: 这是一场误会，何必动手呀？是，
1: 这都是乡里乡亲的，有话好好说嘛。对，说都没说，上来就一脚。
2: 别说话，领导说话。
0: 还好只有一脚，要不然把你们都送到派出所去。误会就纯粹是误会。
1: 误会什么呀？
0: 又不是你踢的，你回他干什么？哎，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踢了你一脚。
3: 没关系，没关系，你想踹几脚？
1: 你谁让你拉月亮手了呀？
3: 我要送月亮回家，我拉的是衣袖，哪拉手了？
1: 你什么拉的衣袖？对你都这么
4: 磕碜吗？我这哪是手啊？
0: 行了，
4: 不
0: 行了，手短，听我说，别闹了。我最后问你，要不要去医院？
5: 他没事，你看他结实着呢，大小伙子。
3: 他动手，管理员
5: 说对。
3: 行，哥没事，哥身体好。
0: 行了，那都回去吧。乡亲们啊，记住了哈，以后千万不要这么冲动了，打赢坐牢，打输住院呢，这样就不好了，知道吗？听到没？行了，都回去吧。
6: 乡亲们，
0: 散了吗？
6: 散了吧，散了啊，
0: 散了，散了。哎，
6: 散了，散了，没事了啊，回家。
1: 月亮，
3: 月亮，我送你月亮。
7: 真的不用去医院看看吗？
3: 没事，我身体好，一脚扛踹。
7: 你那衣服多少钱？让他赔你。啊，
1: 我赔，现金还是扫码？
3: 哎，不用，一件衣服不值几个钱，不用。
7: 那行吧，各自回家。
4: 月亮，我送你。月亮，
5: 哎，月亮，咱坐秦豪的车回去吧。哎，
4: 我的车宽敞，我送你。
5: 月亮，
3: 月亮走了吧？咱们仨好好聊聊。
1: 行，聊。我看你要怎么聊。

1: 我们不相识，咱们先加个微信。我是卖花椒的，以后需要花椒油和花椒，我免费。啊，
2: 我们没有需要。
3: 收款码，
1: 我赔你一分。
3: 格局小，先加微信。收款码。我说我不要，我非要给，先生，4800。那是原价，哎呀，意思480。
2: 再便宜点。
1: 你看我说我不要，
0: 你得要，快点。
1: 480。
2: 再便宜点。
1: 闭嘴。那是看着给都行。加个微信吧。
0: 加个屁。
1: 那咱俩加。你帮我推。
2: 有味儿。
3: 没格局啊。
4: 教授，要不要歇会儿？
5: 不行，一会儿他们看完了光良病床情况，马上还要回去呢。
4: 我说您这大教授爱好啊，真是太特别了啊！哎，
5: 从小地里长大的嘛，就喜欢踩着地里，或者锄头这种踏实的感觉，每一锄下去啊，我都能闻到这泥巴的香味儿。
4: 教授，您这话说的太好了。对土地没感情的人啊，是闻不到泥土的香味儿的。哎呦，教授，来，赶紧擦擦汗。哎，
5: 不擦。啊，不擦。天天待在实验室啊，汗都出不了一滴。我恨不得天天到你们这儿来刨一刨地，过过瘾呢。
4: 教授啊，您在实验室里能帮助我们解决更大的问题。拿锄头，这不浪费时间吗？啊，
5: 当年你们村开种红缨子，你送我的这把开工锄头，现在是越用越顺喽。
4: 教授啊，这锄头就是这样，越用越顺手。
5: 我们的红缨子高粱啊，也越种越红火喽。
4: 对，多谢您这么多年来一直教我，我才能带领大家把红缨子高粱越种越好。
5: 这红缨子高粱一定会让我们的日子活起来。
4: 对，一定会活起来。
2: 哎，完了，我就为你这点破事，你看看牛都撤了，怎么又看不成牛了？
0: 你那个牛我改天专门来一趟陪你来买，好不好？你先跟我说说月亮今天为什么就相上亲了呀？
2: 月亮怎么就不能相亲啊？人还等着你啊。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哎
2: 呀，月亮相亲其实前两年也相过一些，但是见一个黄一个，而且听说是没有见过第二面的。刘毅觉得这样对自己的口碑不好，所以这些年也就没再怎么给他介绍了。
0: 那没再怎么介绍，为什么今天又？
2: 那肯定是滚叔知道你回来了，怕给月亮找麻烦，所以就把月亮的亲事抓紧时间定下来，所以才麻烦刘毅赶紧给他介绍一个呀，让你断了这个念想啊。
0: 哎，你刚刚说月亮之前见一个黄一个，对吧？那今天这个他肯定也看不上。
2: 今天这个看不看得上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这一脚下去，滚叔不会同意你和月亮。
0: 啊，没那么严重吧？
2: 那怎么没有严重？滚叔那么要面子一个人，你一脚下去，那月亮怎么办？
6: 村里人会乱传。
0: 我那不是误会了吗？我以为他在耍流氓。
2: 那你为什么不能控制啊？
0: 这东西怎么控制得住？那一看到我肯定就上头了。车在那。
7: 好消息，
8: 八哥，
7: 刘妈来电话了，说今天呢他们两个见面了，聊得特别好。
8: 好事。好。给面子。

0: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1: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2: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0: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2: 好，爸爸路上小心。
0: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1: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2: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0: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

0: 楼顶露台。
1: 爸爸，电线杆倒了。
0: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1: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0: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从珠江入海口的波光到粤北山林的雾霭， 4K 镜头正在重新定义看见，看翠绿竹海在风中书写狂草，赏潮水涨落在海岸线上游走，这是岭南的视觉史诗，每一帧都是对这片土地最深情的告白。欢迎收看本期的南粤 4K 画卷，让我们一同在像素中触摸真实美好的南粤。

镜头暂歇，山河未眠。当 4K 画面如月光般温柔淡出，南岳大地的生命力仍在每一寸土壤中流淌。我们记录的不仅是风景，更是这片土地上永不褪色的生活诗篇。下一程山水，我们继续以光影相随。朋友们，下期再见。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参谋长，五十八团苏团长在王村牺牲了。
1: 是的。
0: 他已经知道了。

0: 军长，政委打来的电报。
1: 政委今天能赶回来吧？
0: 政委说会议还没结束，不能马上回来。

0: 报仇。
1: 刘副参长，师部命令6点钟撤出战斗。
0: 为什么？
1: 不清楚。
0: 这个仗是怎么打的？乱弹琴。
2: 连长，我们为什么要撤？
3: 连长，我们不能撤。
4: 我们在这儿打了几天几夜了，敌人一次都没能冲上来。
5: 我们牺牲了多少好同志，现在要撤。
2: 连长，
5: 我们可不能便宜敌人。
2: 对，不能便宜敌人。
5: 连长，我们
6: 不要冲。你们当我愿意？李川，现在几点钟？命令各排撤。
3: 撤。

0: 李全。
1: 哟。
0: 叫杨军找村长，再要个墙倒来，换王茂成回去。啊，到村里看看，有没有卖酒的，弄点来喝。
1: 是。连长，把我留下吧。我要求参加主力。
0: 那怎么行呢？
1: 连长。

0: 王文生，你现在可以回去了，谢谢你啊。哎，
1: 连长，好，再见了，啊。
0: 同志，你是怎么了？连长，把那个民兵带上吧。你说就行了。嗯，他的枪打得可准呐。你看见的？他自己说的。不信啊，你去问问他。算了，别找麻烦了。谁知道他对他同意不同意呢？
1: 参加独立是好事儿，还能不同意？
0: 你说行，
1: 我说行，
0: 好，把他带着。

0: 阿菊，
1: 杨军，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刚才。
1: 哎呀，你看我，看你爹了吗？
0: 看见了，正在那边招呼同志们呢。
2: 同志，听说你们要往北撤了。你们不会走远吧？
3: 大伯，他是我们班的估计参谋。你跟大伯说说，
4: 杨大伯，以我的估计，走不远的，要不了几天，就会来个回马枪，再跟74师干。
3: 对。
2: 你们要不走那就好了。
1: 杨军，我想跟你们一块儿走，行吗？
0: 干什么？
1: 参军。
0: 我看你还是留在家，和乡亲们一起跟敌人斗争。再说，爹上了年纪，总得有个人照应。
5: 蒋介石真是虎狼成性，去年跟毛主席签了和平条约，亲手画了十字不算数，还要打内仗。
2: 杨大伯，他要打咱就跟他干，要和平就得靠这个。大伯，咱们现在走了，早晚是要回来的。
0: 同志们，咱们该走了。爹，这个留给你用吧。

0: 来啊，敬师长一杯酒。
1: 好，
2: 等一等，应该敬师长三杯酒。嗯，
0: 蒋委员长，来了电报，嘉奖张师长和我师全体将士，说我们这一仗把共军全部赶出了苏北，美国顾问团也很满意。来，师长，干杯。来，再干一杯。
3: 喝够了，喝够了，喝够了。干干干。
4: 敬参谋长，
0: 大家干
1: 干。
0: 干杯。
5: 涟水这一仗下来，共军沈祯清的部队算是完蛋了。
4: 有美国的帮助，六个月内消灭全部共军，准有把握。
1: 周旅长，我看呢，少不了还要打几个硬仗啊。这回要不是我们师长采用了迂回战术，打败沈振新还不那么容易。
5: 正面佯攻，侧翼迂回，这是我们师长的英明决策。
1: 你们旅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啊。
3: 王旅长，二营营长张小甫有下落吗？
5: 有人看见他受了伤了，可又有人说他当了俘虏，
3: 不可靠。他是我一手栽培的，不成功变成人，绝不会当俘虏。
6: 张小甫，问你话为什么不说？你是哑巴？听见没有？快说话！
7: 俘虏来的一个营长叫张小甫，很顽固。
8: 张小甫，张灵甫的儿子，
7: 他原来不姓张，因为崇拜他的师长，就连名带姓都改了。要不要进去看看？
6: 你装死可不行，别去，我们可以释放你。你就杀！你们杀死我一个人容易，想对付我们七十四师啊？
7: 不，你们七十四师怎么样啊？
6: 你们自己明白，你们差得还远了。就凭你们那几根破枪，想战胜我们七十四师，做梦！
7: 神经病！你以为有美帝国主义替你们出主意，给你们飞机大炮，就打不败，就可以一辈子骑在人民头上？你们才是做梦！我告诉你，我们一定要消灭七十四师，一定要把蒋介石的400万军队全部彻底消灭干净。你等着看吧。

0: 李瑶。
1: 哟。
0: 换上一只了，睡觉去。
2: 都快三点了。
0: 好，我晓得了，你先去睡吧。
2: 我不睡。
0: 为什么？
2: 你不睡，我也不睡。
0: 你不要管我。
2: 又打仗又行军，一连几天吃不好睡不好，人又不是铁打的，怎么不能管？

0: 你这两天是怎么搞的？怎么专门跟我闹别扭啊？去，睡觉去。
1: 说人家跟你闹别扭了，你自己跟自己，
2: 怎么了，小鬼？
1: 政委，
2: 又是军长惹你生气了？
1: 不，他
3: 老丁，
0: 老丁啊，你可回来了，
1: 刚到。
0: 来吧，来吧，快坐吧。
1: 好，坐。

0: 怎么样？听说这两天胃病又犯了，还好啊。总部啊，最近从上海买来一批药。据说这种很有效，我给你带点来试试看。
1: 这两天好多了。哦。
0: 哎，注意身体啊，那个仗越打越大了。
2: 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好啊，丢了个涟水城，丢了个包袱给敌人嘛。你倒好像背上个思想包袱啊。
0: 包袱是没有，心里很不痛快。快20年了，我们俩在一起。 打了多少胜仗，也打了不少败仗。这一次你，
2: 我没有完成预定的阻击任务吧？我给司令员打了个报告，请求处分你。

0: 好啊。
1: 你要干什么？
0: 请求处分吧，我这个政委也该有一份啊。
2: 哎，你不在吗？没有你的份。
0: 那我不同意这个报告。
3: 那好吧，我们先不谈这个。
0: 说实话，老沈，我在总部开会的时候看到我们撤出涟水的战报，我心里跟你一样的不好受。后来听了司令员的报告，
3: 怎么样？会开得怎么样？司令员有些什么指示？
0: 司令员说我们的阻击大大的消耗了敌人，虽说是早撤了一天，对大局还是有利。七十四师嘛，蒋介石的王牌，要消灭这个强大的敌人，不能单靠一个战役。
4: 真希望你能早点回来呀。这一仗打下来，我想了很多呀。
5: 是啊，问题是不在于一个战役的得失，要紧的是我们要理解这个新的形势，适应这个新的形势。
0: 对，令员也特别提到这一点，他要求我们全军上下有一个全面的迅速的提高。
4: 要提高在战略思想战术水平各方面，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
0: 你看这些文件。
4: 哦，
0: 天快亮了。那好吧，明天咱们再详谈。
4: 好吧。

0: 喝吧。张德来，你不好好休息干什么去？喝水，回来。
1: 班长，你也喝两口吧。到了山东啊，就喝不上这么甜的水了。
0: 你怎么不挑几桶带走？山东就这么不好，水也喝不得，什么思想？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家乡了？ 同志们，干革命嘛，可不能老围着自己的家门转。革命要我们往南，我们就往南；要我们往北，我们就往北。全中国都是我们的家乡。听人说，山东地方非常好。
2: 说的对。
3: 政委，
4: 政委，
3: 政委，
5: 政委，
3: 大家坐，大家坐。
4: 政委呀，
3: 山东。
6: 是个好地方，到处有泉水，青的能照见人。
7: 还有胶东的苹果，肥城一线红的桃子，这都是全国有名的。
8: 政委，山东出不出大米呀？
6: 出，
8: 出大米的弟弟，小米儿。
3: 小米儿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我们就凭小米儿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现在。
8: 又要凭这两人宝贝打垮蒋介石。
3: 政委，山东还有什么好吃的？<笑>小鬼嘴馋了。哎，你们可知道李逵、
8: 黑旋风？
3: 对，还有武松。
8: 哎，我知道，景阳冈打虎的武二郎。
3: 水泊梁山108将。 就是在山东聚义的。抗日战争的时候，山东出了成千上万的英雄好汉。现在听说打蒋介石，山东人民的劲头更大，他们一定在这等着欢迎我们呢。

0: 这枣可真大呀。
1: 嗯，再过几个月能吃上桃子那就更好了。
0: 哎，昨天政委说叫什么来着？哦，一片红。
2: 哎，一线红。
3: 枣儿有什么，我们家乡的枇杷那才甜的。我们家乡的老百姓啊，总是把新摘了的枇杷送给咱们部队吃啊。王茂生，你的家乡观念得好好检查一下。
4: 部队新兵补充的多，南方人初到山东思想问题不少，政治工作就更重要。
5: 58团是主力团，原来的团长兼政委在涟水站。

0: 在你中牺牲了，现在由刘胜一个人在挑，
1: 仗没打好，马鞍也不会骑了，差点摔下来。师长在这儿啊？
0: 老刘啊，这是新来的，你们团的政治委员陈坚同志，
2: 欢迎啊！哎，欢迎你来掌舵呀！哎，
1: 打仗还是要靠你呀！
2: 哎，团长怎么没来啊？
3: 谁来呀？就派你。我。
1: 上级决定了，派你当团长。哎，我可挑不起这副担子。政委不是来了吗？形势越严重越紧张，担子自然也就会越重。挑担子的勇气就应该特别大呀。你们两个人要团结合作，把部队带好，仗打好。
0: 那就挑呗。
1: 坚决执行党的决定。我的实际经验不多呀，以后困难不会少，我一定努力工作。好啊，大曹啊，你是不是带陈坚同志去看一下丁政委啊？好。
4: 好。
0: 老刘，等我一块回去。
4: 好。
1: 他好像是个大学生啊，谁呀？新来的
0: 政委啊。啊，
1: 是文化水平很高。知识分子，我们跟他们搞不来呀。什么我们他们的？
0: 知识分子说一套，做的一套，难搞。
1: 糊涂观念。陈坚同志是党派来的政治委员。
0: 我当不了这个团长啊！当不了也要当啊！以为别人什么都不行，自己什么都好。
1: 我知道我毛病很大。我们这个军这几个月打了不少胜仗。 大家头脑里产生了一种坏东西，那就是骄傲自满。你有，我也有。涟水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好，原因固然很多，但是骄傲自满却是最主要的原因。这种坏东西一定要把它丢掉。

0: 我们这儿有战斗消息吗，团长？
1: 你问这干什么？兄弟部队的捷报，一个接一个的，又是缴获，又是俘虏。可咱们呢，就是一个劲儿练兵，总不打仗。
0: 团长，大伙儿一去，怕有问题。我看你的思想有问题。
1: 我
0: 就是你。
2: 这就算练好兵了，啊！新兵多，干部不够啊。谁生下来就当干部的，要大胆提拔嘛。
3: 能提的都提了。
2: 团长，还得想办法再给我调点骨干呢。
3: 厂长去调啊！我来给你当排长。
2: 厂长去调啊！我来给你当排长。
3: 好，
4: 班长，
2: 打得不错，
4: 真行啊！
0: 来来来，他叫王茂生。
2: 你过去当过兵，打过仗？
3: 当过民兵，反清乡打过几次小仗。
0: 贫农，
2: 贫农。
0: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3: 只有老婆一个人。
0: 他结婚才一个月。

0: 就参军了。哈哈，
1: 好小伙子，是党员吗？
0: 是。
1: 你班长是哪一个？
2: 是我，
0: 他叫秦守本。
1: 你枪打怎么样啊？不如他，得好好向他学习啊。
0: 是。
1: 把这王默生拨给九连。
0: 那怎么行，团长？这个人可是我们连的宝贝呀。
1: 你不是嫌新兵多吗？
3: 同志们，你们已经征服这些山了。不久以前，你们还怕山，可现在呢，山变成了你们的好朋友。我们必须学会山地作战。蒋匪军的每式装备，一碰到山，就要它好看了。

0: 本县李副司令三个军今天早晨占领莱芜，正向南推进。
1: 好，好极了，命令先头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北上。
2: 在我们的正面啊，敌人集中了74师、83师等20万人，沿011线齐头并进。在我们背后呢，敌人出动了3个军6万人，今天早晨已经占领了莱芜。敌人企图是南北夹击，迫使我们在01这一线跟他们决战。好，
1: 那正好跟咱们的老冤家74师干一下。
2: 不，野战军司令部决定留少数部队在南线阻击，大部分的主力避开正面的敌人，转头北上，决心在运动中先吃掉莱芜这股敌人。我们军的任务呢，是拿下莱芜城北的土司口镇，消灭镇内9000敌人，截断莱芜敌人往北的退路。
0: 是啊，南北夹攻，敌人的野心不小，是个硬仗。
3: 连队的战斗情绪都很高啊。
0: 嗯，
3: 战士们要是知道了我们丢下南边的74师不打，跑到北边去打敌人的屁股，就怕思想搞不通啊。
0: 北边的敌人可是条大鱼，吃了这条大鱼，他们的思想就搞通了。嗯，面对着10万敌人打这么大的仗，我们还是头一次。新战士又多，急行军几百里路，要抓紧宣传鼓动工作。
3: 是，

0: 厂长，你听，人家打得多带劲儿，可是咱们呢？
1: 咱们的命不好。等会儿去搞点东西来吃。
0: 是。

0: 当总预备队休息。你呀，可真会逗乐子。憋着，算了，别去了。
1: 你从哪来？五连。下边的情况值得注意啊。
2: 不好好休息，议论纷纷，有些思想很不对头啊。
3: 我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儿。政委，
2: 你来不久，对这团还没冒透啊。这个团呢，一听你枪响，从心里就开锅。
3: 像你这样稳坐钓鱼台，沉住气的人，还是真不多呀。
2: 战斗一直旺盛，自然是好的。啊，伙计，你们堂部这个电话怎么搞的？老打不通呢。
3: 团长，这仗咱们到底打胜打不胜了？可把人给憋死了。
2: 这儿来抄抄，就能打上了。谁抄抄？哎，团长，打消耗战赔本有咱们的份儿。可这回呢，眼看着人家吃鱼吃肉的，咱们连口汤都喝不上，这像话吗？
0: 少说怪话。
2: 什么鱼肉的？我这不开饭馆。可我们连着
0: 回去，乱弹琴。
4: 面条吃吧。

0: 让别人休息，自己往外跑。
1: 谁往外跑了？
2: 你在这儿啊？
1: 睡不着，出来听听。打得可真激烈，
0: 嗨，越听越烦着。

0: 老刘，我们应该到镇子里去看一看。
1: 看别人打仗，那我不成了参观团的团长了？
0: 看看地形嘛，早晚任务下来了，心里好有个底呀。
1: 哎，对，哈哈，我看你也坐不稳这个钓鱼台了。
0: 那么你在这守一会儿，我去一下。
1: 哎，别，伙计，你在这守着，我去。
0: 哎，老刘，

0: 司令员的电话。我们已经占领了大半个镇子，明天可以解决战斗。明天什么时间？什么时间？
1: 明天晚上。迟了。
2: 目前的关键不在南边，在你们那里。要是你们不能迅速解决战斗，这50000多敌人。 很可能从我们的网里漏掉。哎，
0: 明天中午12点以前一定解决这个敌人。

0: 心里不好受吧？没什么，没什么，不见得吧。你的脾气我会不知道。昨天晚上，他到镇子里去观察敌人阵地去了。
1: 老刘啊，明天12点以前一定要解决战斗，你准备怎么打？
2: 我想组织一支突击部队，越过前沿，先把刀子一下子插入敌人，先把他师部搞掉。这样战斗可能提早结束。嗯，你已经想好了？你们觉得怎么样？为了配合他们的行动，来个全面攻击，叫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意图。
3: 我看行啊。
2: 那就决定了，马上行动。
3: 是。

0: 军官兵弟兄们，你们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交枪不杀。
1: 不要打了！
0: 你们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

0: 敌人投降了，上去缴枪。
1: 连长，我看不能上吧，把情况搞清楚。
0: 这还不清楚吗？是敌人投降了，连长，快上！
1: 打！
2: 这些狗东西，假投降！

0: 啊，好吧，南线的50000多敌人开始逃跑了，正在向我们这个方向突围。刘胜啊，能不能想办法再快一点？
1: 我到前面去。
0: 你们的动作一定要快。
2: 是，
0: 我们军队大部分力量马上要掉过头来参加阻击啊。
1: 报告团长，都准备好了，
0: 开始。

0: 是的。好，去告诉刘团长，南边的敌人已经突围了，师长叫我马上出击。
1: 是。

0: 什么情况？据飞机侦察，北线李副司令率部突围，于莱芜以北地区被共军包围，失去联络，南线增援部队一律停止前进，就地待命。命令部队停止前进。是。
1: 李副司令的处境啊，
0: 活该。3天6万人，赶鸭子也没那么快。

0: 好家伙，
1: 李阳，
2: 小声点。
1: 你爬到墙头上去干什么？
0: 看俘虏。

0: 小姚，你在这待一会儿，我出去看看就回来。
1: 哎，那不行，军长在睡觉，你怎么能乱走呢？哎，
0: 没有关系，就一会儿。
1: 不行，一会儿也不行。
2: 小姚，
1: 哟，军长。啊。
2: 有什么事找我啊？
1: 我给你看一眼东西。战场上搅来的，你看好玩不？
2: 这种东西没什么大用处。
1: 要上交吗？
2: 你看呢？
1: 我看就给了我吧。
2: 好，给你，给你玩三天。
1: 三天就三天，今天不算。

0: 是谁打下来的？
1: 班长，我叫秦守本，五十八团三营七连的，
0: 枪法不错呀。他打得比我好。那个国民党中将司令官骑了一匹飞快的马，这就一枪把马打倒了，捉了活的。
1: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
0: 打得好。你们班捉了多少俘虏？421个。
2: 这还得不少啊！骄傲了没有啊？没有，我们还要跟七十四师干。说的对，我们要消灭七十四师，还要把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掉，解放全中国呀！叫什么名字？
3: 马步生，这是什么？国民党反动派是我们的敌人，是全国人民的敌人。现在你们解放了，是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你们应该把枪口调过去，对准国民党反动派，对准蒋介石。 狠狠地打，彻底地消灭他们。李正，李全，这回唐部发下那本书放哪儿去了？什么书？就是那个，怎么写总结的那本。我不知道。
4: 报告！报告！报告！哎，我们兄弟部队阻击打得好，功劳很大。完了，
5: 报告！上级指挥的好，还有山东老乡的大力支援。要没有老乡的支援，以我的估计，打不了胜仗。<笑>
4: 哎，同志们，别光谈好的，在我们指挥上。 有些什么缺点？
0: 我们连不应该上敌人甲投降的当。

0: 怎么不说了？啊？
1: 说吧，大炮、机关枪都抬出来。
2: 敌人摇白旗，丢枪。平心说，我不信敌人真投降。枪丢出来，人为什么不出来？可是连长急着叫上，安兆峰同志牺牲了，杨排长

1: 连长，连长，戚班长要你跟他摔跤。我
2: 不去了。
1: 他吹牛，说你不是他对手。走啊，连长。
2: 别拉拉扯扯的。哦，
1: 会上提一点意见，现在你还生气？
2: 咦，你知道什么？去。 连长，你看谁来了？连长，杨军，连长，你回来了，
1: 你好了吗？好了。
2: 走吧，
1: 好。

0: 搞得挺不错嘛，我们连长真行，他自己搞的。嗯，团长，收条。
1: 。给，把这表带给你们连长。
0: 这不是我们连长上交的吗？
1: 是啊，团党委批准发给他了。
0: 嘿嘿嘿嘿嘿嘿。

一个人从苏北到这儿可真不容易。看到你男人了没有？

0: 你怎么来了？
1: 你们撤退以后，天煞的地主还乡团勾结了国民党74师到村子里来盗蒜，他们放火把村子给烧了，还把村子里的军属都抓起来，逼他们写信叫你们回去不当解放军。乡亲们坚决不肯写，反动派就下了毒手，枪毙的枪毙，活埋的活埋，爹就这样叫他们活活的给打死。

0: 参军。
1: 莱芜战役以后，我们总是几路齐头并进，共军一直找不到战机啊。这一次我们74师是孤军突出，这一带又都是高山大岭，
2: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呢。
3: 参谋长不必担心，形势已经大变了，胡长官占领了延安，共军走下坡路了。
4: 这回我们三个兵团60个旅重点进攻，声势浩大呀。国防部判断共军主力正在逃出山东，所以我们的行动要快，以免扑空啊。
1: 国防部的判断嘛，
4: 我看是非常正确。
1: 共军在沂蒙山区还有30个旅啊，这股力量也不可轻视，
2: 所以委座这个计划是伟大的。我们三个兵团左中右三路直扑沂蒙山区，一口吃掉共军这30个旅，这样不仅山东问题可以根本解决，就连全国问题也差不多了。我们是中路的先锋，必须迅速抓住战机，明天一定要到达坦布。
1: 不过左右两翼的友军行动太慢，离我们还有100多里呢。
2: 发电报让他们赶快靠拢。
1: 师长，朵庄这里的守备力量是不是太单薄了点？
3: 我看没有问题，这一带往南根本没有共军的主力。
2: 不，还是谨慎一点好。吴团长，朵庄这个地方守备还要加强。
5: 是，
1: 我们的辎重给养都在这儿，工事还要继续修啊。
5: 是。

0: 班长，班长，你看，到卫生队要好好工作。嗯，现在不是老百姓了。
1: 往后要写，早点写信来。
2: 排长，
0: 哦，你们两个人在这儿唱《头巾边摇》啊？
1: 胡说，谁是王宝钏呢？
2: 哎，人家是穆桂英。
1: 哎，参谋，又要打仗了吧？
0: 对了，这回可要报仇了，以我的估计，一定要打74师。
3: 跟74师打，可不是闹着玩的。
4: 怎么，他74师是铜头铁背，
3: 训练可严呢？我受不了才跑到49军去的。您不知道，有一次74师在南京检阅，2万多人呢，眉毛不动，眼皮不眨。美国顾问翘起大拇指说：“歪了个的，顶好。”
0: 你别讲敌人的志气啊！多少国民党部队让我们消灭了，你还替他乱吹？
5: 你也不想想你自己，还不如我们用机关枪把你给请过来的。
3: 凭良心说，我不是替74师吹牛，人家都是美式装备啊。消灭49容易，消灭74不简单呢。
6: 马步生，
0: 哎哎。

0: 咱们左转向了，现在是朝东走啊，还是朝南走？朝南。敌人的东边打炮，咱们怎么朝南走呢？
1: 以我的估计，准有锦囊妙计呀，走就是了。
2: 连长，歇会儿吧，你们辛苦了。哎，心上苦啊！当兵不打仗，哼！你们都是好把式啊，这次帮我们大忙啊。要能再帮我们收大丘，那该多好啊！
0: 我们要在这儿落户了。东北角上打得这么热闹，好几个军都上去了，把我们搁在几百里路以外，真不知道什么意思。
1: 你就快搁吧，学学咱们军长。

0: 王部是怎么判断的？明明人家在调兵遣将，布下八卦阵，等我们去钻，还说什么共军不敢决战，企图逃出山东。要不是师长果断迅速地撤下来，全军都给人装进口袋了。
1: 什么口袋八卦阵，不要把共产党说得太神了。

0: 这一带都是高山大岭，呼应困难，可不能停止不前呢。
1: 立即改道前进。
0: 改道？
1: 要两翼顶住，掩护全军，翻过孟良崮，南下朵庄。
0: 已经4点钟了，这样今晚就到不了朵庄了。
1: 就在山上宿营，我小下山，明天早晨到达。
0: 时间推迟了，朵庄的情况会不会有变化哦？
1: 叫朵庄吴团长。
2: 是。
3: 我是朵庄，我是朵庄，请你说话，请你说话。
4: 喂，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
3: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
5: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请师长放心。
0: 要注意防备，千万不能大意。
1: 命令全军立即上山。

哎，你说共产党用兵如神，我看，如果他们有一支部队占领了我们的垛庄，那我们的处境就不妙了，啊？

0: 好。
1: 参谋长，电报。
0: 司令员的电报。敌张灵甫部74师在我东西北三路大军压迫之下，正陆续登上孟良崮，现你部星夜飞兵前进，于明天拂晓前拿下垛庄，消灭守敌一个团，完成对敌74师的包围，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协同兄弟部队势歼此敌于孟良崮山区。
2: 立刻行动，抢占垛庄，
0: 命令各部队马上出发。
3: 是。

0: 东西两翼都顶住了，明天早上我们可以到达枣庄。马上发电报，请徐州明天拂晓多派飞机掩护我们行动。
1: 是。

0: 来人呐，哟，
1: 再睡一会吧。

0: 团长，老乡说前面就是垛庄。嗯，20分钟之内，枪要打响。
1: 是。
0: 李全，现在几点钟了？跑步前进。
2: 是。跑步前进。

0: 喂。啊？啊？师长，共军大兴朵庄。
1: 喂，你说什么？什么部队？绝不是什么主力，把他们打出去。
0: 哪儿来的天兵天将？

0: 庄子，离我只有两条巷子了。
1: 是，
2: 团长。
0: 师长，
3: 废物，守住！丢了朵庄，我要你的脑袋。
0: 是，我一定是。
1: 不许动！
0: 别接手了。喂，
3: 哎，报告师部，朵庄全部占领。
2: 是，政委，要赶快命令各营连抢占东西横山。
4: 朵庄失守，下山的路不通了。
3: 非通不可，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朵庄。
4: 好。喂，
0: 师长。
4: 黄旅长，师长的命令，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朵庄。下山的路非通不可，非通不可。
3: 等等。黄旅长，现在我命令部队停止下山。不下山了。
4: 师长，为什么又不下山了呢？
3: 我们要站在孟良崮上，吸住共军九个军，让外线友军来个大包围，我们在中心开花，内外夹击，消灭华东共军的主力，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4: 师长，要慎重考虑啊，这种时候一招棋错，满盘皆输啊。
3: 这是南京的命令。

0: 你放心吧，在这儿守两天没问题。这可是一台好戏，我们七十四师是主角啊。老实说，也只有我们七十四师才配当这个主角。走吧，把指挥所搬到山上去。
1: 好吧。

0: 报告，军长，张小福愿意回去，他要求见见你。
1: 那好吧，把他带来吧。
0: 是。张小福，过来吧。

0: 走吧，这几个月过得还好吧？报告军长，很好。
1: 坐吧，坐吧。七十四师都在这个山上，我们打算放你回去啊。你愿意吗？军长用得着我，小府一定效劳。事情摆得很明白。
0: 我们几十万大军已经把孟良崮围成了个铁桶，你回去见到你的老同事，告诉他们，出路只有一条啊。放下武器的，我们欢迎，一律可以保证生命安全。
1: 是，
0: 军长，我回去一定劝张灵甫不要再打了。
1: 他会听你的话吗？
0: 会的，我救过他的命，这一次战斗里，他的腿负了伤。
1: 是我把他背下来的，他要是能听你的话，也许还有前途啊。好，那去吧。要是愿意再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欢迎。
0: 是。
1: 啊，好。西面敌人25师进展较快，离我们只有10公里。
0: 占领西北角360高地的是哪个兄弟部队？
1: 那是周晨军的一个团。我们的情况怎么样？
2: 385高地已经拿下来了，正向540高地进攻呢。

0: 我们的粮食跟水，
1: 没问题，徐州会空投接济的。
2: 报告，俘虏接到，
1: 带进来。
2: 是。

0: 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是共军什么干部？
1: 报告师长，是我，
2: 小甫。
0: 你还活着，当了共产党的俘虏，还有脸来见我？
1: 师长，我负了重伤。
0: 你为什么不死？
2: 师长，你是怎么回来的啊？
0: 共产党派你回来的是不是？滚出去！滚！
1: 师长，我是您一手提拔的，您怎么打我骂我都可以，可是我心里的话不能不说。眼前共军几十万人把孟良崮围成了一个铁桶，师长啊，为了您自己，为了74师3万多弟兄，这个仗再打下去多了。
0: 你这个败类，我宰了你！
3: 师长，带下去，走，下去，下去。
0: 严加看管，不准任何人跟他见面。

他妈的，都丢到共产党那边去了。张克兰，把他弄了。

0: 同志们，二营来换马了。
1: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帮你们下去休息。哎，
2: 同志，这半箱饼干就留给你们了。
1: 好好。
3: 外线友军进展太慢，83师离我们还有5公里，25师还有8公里。中心开花，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4: 喂，我是11，你再说一遍。
5: 共军还在不断向我们进攻，我们的伤亡越来越大。
6: 共产党想吃掉我74师，还得长一副好牙齿。
3: 师长，形势的确很严重啊，包围圈越来越小了，不能再这样守下去了。
6: 你的意思是？
0: 师长，马上集中兵力突围出去。
6: 突围？
0: 不，
6: 眼前也只有这条路了。
0: 留得青山在，还可以为党国效忠。
3: 对，保存实力要紧呐。师长，何必跟共产党争一日之短长呢？
6: 好吧，黄昏以前突出去。你们来看，这是540高地。方连长，集中炮火给我轰。

0: 哇，这么多炮弹呢，像下饺子一样。
1: 张灵甫大炮再多，这回啊也不顶事喽。
2: 马步生啊，人家74师可都是美式装备啊。
1: 这回啊我们呢歪了个的啦。
3: 参谋，参谋，540高地打得这么厉害，咱们下来休息半天了，怎么还不让我们上去呢？
4: 依我的估计啊，
5: 敌人在这个时候进行反扑，真正的意图也许不是为了夺回540高地。
6: 我也是这样想，我们兄弟部队从东西北三面攻得很紧，张灵甫狗急跳墙，很可能冒险。
7: 你是说敌人打算从540高地突围出去？
6: 我是这样估计的，敌人外线增援部队83师离540高地最近只有5公里。

0: 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有多少兵力？
1: 据刘团长估计，敌人有2个营。
2: 有什么任务，我们四班保证完成。这回我们班又该换换装备了。
0: 说的对，咱们全团全军都该换换装备了。不过现在啊，你们还是老老实实待命啊！
2: 团长，曹师长让你赶快上去看看。
3: 团长。
2: 柯南的任务交给我们吧，消灭七师四师，同志们早就等着这一天了。我恨不得亲手出长宁浦。
0: 好。

0: 师长，把三英拿上去吧。
1: 好，你等一等。
0: 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不断地增加，攻势一次比一次猛，守五四零的部队伤亡很大。刘胜想把三营调上去增援。
2: 别的方面敌情有什么变化？
0: 没有什么变化。是不是同意刘胜的要求，把三营调上去？
2: 慢一点，不能过早地把三营拿上去。张灵甫是惯于声东击西的，
0: 告诉曹师长要沉住气，守五四零的部队要好好的组织力量，坚持下去。告诉刘胜，三营先不要动，我们再看一下敌人的动静。师长，我都准备好了，开始突围吧。
3: 再等一等，
0: 已经不早了，可以行动了。
3: 不，命令黄旅长对五四零高地的进攻还要加强。
4: 五四零高地丢掉一处前沿阵地，六连一个排打得很英勇，全部牺牲在阵地上了，现在正

0: 有什么新情况？
1: 外线敌军83师没有什么进展，可25师又向前推进了3公里。
0: 哦，25师倒有进展，
2: 离我们还有多少路？
1: 离我们385高地还有5公里啊。
0: 他为什么这样积极啊？
3: 这里边可能有文章。
0: 就是嘛，马上打电话给陈坚，
1: 问问385高地附近有没有情况。
4: 喂，师弟。
1: 陈坚来电话说385高地附近发现敌人在运动。
2: 有多少敌人？
4: 喂，有多少敌人？
5: 看样子敌人有一个团。
2: 敌人开始向385高地反扑了。
0: 张令甫这个狡猾的家伙，
1: 命令刘胜赶快带3营去增援385高地，不许放走一个敌人。

0: 报告师长，共军的火力实在太猛了，我们三次冲锋都冲不出去啊！我们部队的伤亡实在太大了，
1: 不管伤亡多少，20分钟以内一定要占领三八五高地。张灵甫这条疯狗看中了我们三八五高地了，他想在我们枪口底下找条路逃跑。你们有些什么意见？
0: 让他问问我们的刺刀跟手榴弹同意不同意？嗯，政委，让他们扛住尾巴雷，架住尾巴回去。
1: 对呀，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绝不能让一个敌人从我们阵地逃掉。政委，我们人在，阵地在。

0: 你已经突破了，
1: 你打得好啊！突出去以后，我替你向国防部请奖。嗯，
0: 怎么样？我们也该准备准备了吧？
1: 向徐州报告，我们要下山了。好。
0: 这个鬼地方可把我憋死了。

0: 没有。
1: 政委，打铃，打铃。
2: 政委，
0: 啊，哎，不要紧，
2: 逃出去的敌人被我们消灭了。

这真是出乎意外，出乎意外！冲出去两个连，一半被打死，一半被俘虏了。师长，共军的大炮已经打到我们洞口了，快往山顶上搬吧。

0: 叫咱们动作快点。
1: 是。连长，不行啊，敌人火力太猛了。
0: 叫三排长注意避免伤亡，打仗不能光凭硬拼，叫他动动脑子。
1: 是。
2: 怎么样？
0: 敌人火力太猛，上不去。
2: 你来，看见了没有？派一个排从右边插过去。
0: 是。
2: 不，派两个排，你亲自带去。
0: 是。
2: 王参谋，通知八连，让他们从左边迂回过去，占领西北角那小山头。
3: 是。
2: 电话接通了没有？要炮兵。
1: 团长，快我走。
4: 卫生员，快！
5: 团长，你
2: 快打电话通知炮兵，向西北角小山头开炮，快！快去把政委找来。
5: 是。
6: 喂，老兄，我们的情况现在非常紧急，请你赶快靠拢，赶快靠拢。
7: 我们进展有困难，我们的进展有困难。
6: 喂喂喂，喂喂，你不是说只有5公里了吗？
7: 共军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呀。
5: 阿军，刘团长怎么样？
8: 流血过多，昏迷还没有醒。

0: 七十四十。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他禁卫掉。
1: 宫上孟良公，活捉张灵甫。

0: 团长，小豆子，好好干，革命到底。
1: 告诉医生要用一切力量抢救，我派卫生部王部长马上赶来。
2: 是，
3: 政委，
1: 刘团长。喂，你听见没有？不要耽误时间。

0: 你还有什么话吗？
1: 恭上孟良崮，国主张灵甫。
2: 恭上。

0: 师长，共军离我们固定只有200公尺了，一个炮弹我们就要死上好几十啊！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师长。
1: 镇静一点，参谋长。
0: 镇静也不能挽救这个局面了，应该做紧急处置了。 也许师长有话跟他说，
1: 我没什么说的。

0: 总司令，我是林甫啊，张林甫啊，请你训示，请你训示。
1: 我在你的上空，我在你的上空。委员长要我向你慰问，这一仗关系重大，不惜鼓舞全军再接再厉。只要再坚守两小时，局面就会改观。只要再坚守两小时。
0: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0: 玉过，你去告诉共军，叫他们停止攻击，后退300公尺。我跟他们谈判。
1: 晚了，人家不。

起来。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0: 这个时刻敲碎了阻隔百年的心墙，这句开篇启示了万众一心的辉煌。从回归祖国那一刻起，澳门便被写进了崭新的篇章。以美食为媒，人们相聚相知；以餐桌为念，人们相助相守。八方聚力，百味争奇，谱写出传颂于澳门的恋曲1999。
1: 我叫黄伟浩，我是一名厨师，亦都是一个香港人，我在澳门那里工作的。我在澳门翻工，在横琴住的，我每一天都会两边过关。
0: 十分钟步行，十分钟过关，再加十分钟车程，短短半个钟头，黄伟浩已经完成了身份转换。
2: 好，睇住啊 ，VIP 啊，鲜味啊，鲜味啊，炒香酱股。
0: 虽然只有35岁，但在论资排辈的厨房里，黄伟浩却领导着一众老师傅和新徒弟。
1: 我覺得是咁嘅，傳統是我哋嘅根啦。咁我覺得都是要識學行再學走。首先，我哋要將我哋嘅傳統嘅菜先做好，之後我哋先可以去創新。依個係我嘅烹調理念。
3: 一個沙姜炒黃牛，一個10年花椒南郎，一份炒肚尖，
4: 4份肚尖準備。
2: 好，阿古通係。
0: 炒肚尖，黃偉浩的成名作之一。
2: 我哋豬肚咧，淨係用前面嗰1/3個，因為後面嗰啲太薄啦，我哋起唔到一個肚尖出嚟啦。我哋依個餸嘅賣點咧，就係佢可以炒出嚟爽脆啦。
0: 豬肚既可滋潤日常，也可登大雅之堂，區別就在於投入多少巧思。用冰水浸泡，讓豬肚的肉質更緊，這是營造彈爽口感的關鍵。刚刚完成蜕壳的青蟹，被广东人称为水蟹。虽然肉少壳空，但却是黄伟浩料理猪肚的秘密武器。经冲捣而得的水蟹汁，既保留了蟹的鲜甜，还具有碱性。将猪肚浸泡其中，增鲜的同时也软化了肉质纤维，带来更加肥嫩的质感。
1: 亦都冇咁多客人愿意去花钱食一个猪肚嘅餸，但系识食嘅人、欣赏嘅人，佢食完会好中意个餸。
0: 这种处理和烹制猪肚的方法，最早出自老派粤菜厨师之手。如今，黄伟浩古为今用，老菜新作。在澳门这方竞争激烈的美食江湖，把平凡的食材做出了精彩。澳门的厨房烟火还缭绕于身，黄伟浩已回到横琴的家中，为家人料理晚餐。

0: 小家里岁月静好，就像这个时代赋予的机遇，如春风拂面，幸福清晰可辨。当千家万户还在享受夜晚的悠闲，有些人却要开工了。
1: 啊，龙宝，发工了。
2: 哦，妈妈说去。
1: 好，爸爸。
3: 基本上我哋做运输嘅咧，就天天都系咁逛，咁样揸车噶啦，一年365日。
0: 对货运司机来说，起早贪黑是家常便饭。但又多驾驶和两块车牌，却又表露出这份货运工作的不同之处。

0: 师傅将要前往的地方，此刻已是一派热火朝天。这是一个专门对接澳门市场的蔬菜加工基地，对来自全国各地的果蔬进行分拣包装。
1: 品种我哋好多元化，其实我哋又除咗广东省以外咧，我哋都会有山东、云南啊，或者系宁夏嘅蔬菜咧，咁种类多到系讲紧100几十样噶。记得要将发泡胶粒咧要扫走佢，坏嘅唔好要。首先一定要切咗个头，唔好又大又细，全部咧我哋纹晒呢个尺寸就系标准啦。
0: 陈志昌来自澳门，是家族蔬菜商行生意的第三代掌门人，在内地建厂，对各地蔬菜货源进行整备和加工，再直接提供给澳门的商家和酒店。这是陈志昌接手后才开始的业务模式。
1: 因为澳门咧地少人多啊，咁所以其实我哋咧供应链上边咧其实都有一定嘅困难，所以我哋当其时就决定咗改建呢个加工厂。
0: 而这些可直接入口的果蔬，绝大多数来自并不遥远的广东清远。如电脑芯片一般附着在大地主板上的这些建筑，便是高品质蔬菜的源头，现代化无土栽培基地。
2: 这基地里面做的那个所有的蔬菜呢，都是专门供澳门这边的。然后就因为澳门这边要求比较高一点，所以我们那个基地对种植板块也要求比较高，各方面呢都是精准化的一个灌溉，就是长的菜，直接其实这样的话我们直接摘下来，其实现场我们就直接可以这样吃的。
0: 蔬菜虽离开了土壤，但依旧离不开一方水脉的滋润。每一年，这个占地200亩的基地都会将100吨高品质蔬菜装进澳门的菜篮子，带着内地同胞的热忱，深情相伴。

0: 货品装车，意味着这些蔬菜将开始一段虽不遥远但意义非凡的旅程。
1: 因为我们十一点钟去排队呢，就排第一第二，越早过去我到澳门嗰啲货呢就越早俾到嗰啲客户。
0: 像往常一样，马师傅的货车又一次排在了过关车队的首位。对于食材，他深知新鲜就是最大竞争力，所以一天都不能懈怠。
1: 我哋平时咧都系我哋两个第一第二噶啦，唔系佢第一啊，我哋第二佢系第一。
2: 你六点钟吃饭，吃到八点，大家高兴了谈一下吹一下，你要赶就去装货了。
1: 价格高一点，要贵人家一两毛钱也可以啊。

0: 清晨六点，拱北口岸突然苏醒，火车如千帆竞渡，争先恐后。过关流程对马师傅来说已是轻车熟路。十分钟后，火车已经行驶在澳门的街道，前往此番行程的最后一站，澳门新批发市场。市场里，人们或在补充能量，或在活络身体。他们知道，一天中最重要的时刻就要到来。在很多人还刚刚睡醒的时候，批发市场里的人们已挥汗如雨。食材货品在这里停留不超过两个小时。早上八点半，各种果蔬肉类如约出现在澳门的各个街市。至此，一段旅途暂歇，小城处处活色生香。一碗牛肉公仔面，加上菠萝油和咖啡，这是马师傅最喜欢的早餐搭配。此刻身处澳门，他也在享受着自己的劳动果实。来自广东的猪肉，来自我国北方的牛肉，来自全国各地的果蔬。如今，澳门90%的食材来自内地，一年365天，从不间断。
1: 咁我就好中意嚟呢个街市嘅，咁嚟呢个街市咧，会睇到好多食材啦。因为我哋以前咧喺澳门咧，净系食啲咁嘅辣椒咧，攞嚟炒啊，酿辣椒咧就冇咁辣嘅。咁而家咧就好多有品，好多品种啦，好多辣椒，嗰啲泰椒仔啊，系由外地运翻嚟嘅，呢啲辣椒比较辣。
0: 伴随各地优质食材一同走入澳门的，还有来自五湖四海的饮食文化，兼容并蓄。在几百年间一直是澳门美食江湖的主题。进入全新时代，群雄逐鹿的大幕再度拉开。淮扬菜的精雕细琢，鲁菜的大开大合，川菜的燃情火热，都已裹挟着一方十俗的神韵滚滚而来。
1: 我其实做了20多年的粤菜，不过在这几年里面我就觉得好中意呢個川菜同埋湘菜系列嘅菜式，所以我覺得我未來嘅方向都會朝住呢個方向去發展我自己。
0: 當一位粵菜廚師把川菜當作最大的興趣，技法的混搭也就順理成章。
1: 呢個係我哋川式以前。

0: 古代一個醃製過程的藥物的炮製的方法，是由古代一路流傳到現在的。
1: 用白酒

0: 南嘅嗰只黄泡椒仔咧，佢就会有些少辣味，所以两个辣椒加埋佢咧，佢混和翻佢。
1: 两种辣椒的搭配，实现了辣与香的平衡。而炼制底油，陈之强也有自己的心得。
0: 呢啲肉啦，要揾油炸到金黄色，啲肉啲水分出晒嚟啦，先正可以泡一个晚上，啲油先唔会散。
1: 用肥鸡和猪五花肉熬炼底油，这与传统川菜老油做法中加入猪油异曲同工，但却透着粤菜厨师不惧繁琐的秉性。
0: 首先我哋炼呢个油啦，我哋先将啲蔬菜慢慢火去熬，熬到个水分干咗啦，等啲香料啲香味啦，散发咗喺个油里边。
1: 当辣椒与香料相遇，它们各自的真性情瞬间被精心炼制的底油激活。再静置一夜，才有了老油之老。在澳门这方不拘一格的美食天地，任何菜系的传统压力都可被放下，人们各展所长，以味论道。老油与干辣椒的香气层层叠加，当油气翻腾，香味四溢，这道脱胎于川菜的水煮飘香沸腾鱼也就被印上了澳门制造的标签。粤菜厨师沿学川菜的用辣之道，而正宗的川菜厨师却因辣而产生了烦恼。他叫杨登全，来自四川成都。每当需要推出新菜式的时候，他都会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翻阅资料，冥思苦想。
2: 你这两份菜不呢？我的宝贝，我的朋友，只能在我眼面前看，不可以拿走。他很多菜都是有出自哪一家，他有他的故事，有故事有底蕴，用好底蕴，他才会沉淀下来。
1: 2003年，成都开通了西南地区首条直航澳门的航线，送来络绎不绝的四川游客。如今，个性鲜明的川香风味早已不仅是游客专属，也打开了澳门食客的味蕾新大门。
2: 全是小吃啊，业主啊，注意点火啊，炉子哈，油温啊，不要烫到自己了。安全生产，安全生产哈。哎，有点搞不赢，有点忙了。还要不要的？
3: 要
2: 就一会儿把它收起来哈。
3: 好。
1: 杨登全率领的厨师团队，不论大厨小工，都来自四川，保证口味正宗不是问题。但他们也遇到了新课题，如何改变澳门食客对川菜固有的麻辣印象，从而传播更地道的川味文化。
2: 因为我们四川呢，就说是川菜以菜给北菜并味，我们传统川菜是24个味型，那么我们在辣椒菜里面就只占1/3，这不辣的菜就是太多了，各种味型。
1: 杨登全准备用川菜中的甜香味型来重新定义澳门人眼中的川菜。甜烧白，这是出自巴蜀地区传统宴席九斗三碗中的一道美味。糯米饭调配熟猪油与红糖，增加甜润饱满的口感。三肥两瘦的猪五花，同样以红糖透皮入味。夹刀切片，用黑芝麻馅代替传统豆沙加入其中，减少了甜腻，也增加了额外的芝麻香。 蒸汽翻滚间，肉香、米香与甜香如桃源

0: 质酥脆，用来丰富菜肴的口感。拆蟹并不是中国厨师的专属技巧，凭借一根蟹针和一把锋利的快刀，日本厨师可以在3分钟内拆出一只红毛蟹全部的精华，酥香在外，柔嫩在内，再搭配北海道的新鲜海胆，这是藤川来到澳门后创作的一道招牌美食。
1: みずみバーガーです。お召し上がりください。
2: ハンバーガー。
3: ハンバーガー。
4: ハンバーガ
0: ー。日本厨师吸收了美式汉堡的元素，给食客带来新鲜感，而美国厨师则沉浸在自己的牛肉世界里。
5: Welcome to Macau and welcome to my Himalaya Salt Kingdom. I will never watch the video. Never watch.
0: 虽然表达热情帅不过3秒，但在这个房间里，海乐却对自己的牛肉有足够的信心。遍布墙面的并不是砖块，而是喜马拉雅岩板，具有除菌和调节湿度的效果，并在水雾蒸腾下会释放出风味物质，给牛肉带来神奇的变化。这个过程叫做干式熟成。
5: So here you can see our Australian Angus tomahawk. Right now it's about 10 days of dry aging, and that's going to make the meat very juicy after we cooked it. And then we're going to give it another 18 to 20 days before we can trim it and grill it for you.
0: 相比于美国厨师对牛肉的厚爱，日式料理厨师则对另一种肉类用情更深。来自日本养殖的蓝鳍金枪鱼，因为嫩滑的肉质而成为鱼类食材的天花板。在澳门，用蓝鳍金枪鱼的各个部位料理的美食一直备受食客的宠爱。然而，在一些日本厨师看来，新鲜鱼肉的口感还有提升空间。
1: 皆さんが食べられるお刺身のイメージっていうものは、お魚自体が新鮮だったり、取れたてのものがイメージが大体おいしいっていうイメージがあるんですけど、マグロに関しては特別で。このマグロは日本で 2,3 日寝かした後に届いたマグロです。自分の考え的にはもう1週間ほど寝かせた方がさらに旨味が出ると思うので保存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0: 金枪鱼熟成和牛肉熟成异曲同工。通过干燥将鲜味物质浓缩，并在酶的作用下使肉质纤维软化，带来更软嫩的口感。当熟成开始，剩下的一切只有交给时间。与时间共舞，让两位来自不同国度的厨师在澳门产生了交集。当熟成牛肉散发出诱人的坚果香气，熟成金枪鱼肉也渐入佳境。炭火烤房，这是海乐决定留在澳门这家餐厅工作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一直被精心呵护的柳刃鱼刀，则让藤川时刻想起师父的教诲。和平而稳健的时代，让全球厨师都可在澳门安然落脚，并锋芒闪现。于是，澳门也就不仅是世界美食的试炼场，更是打造名厨的造星池。
1: トロ寿司になります。お召し上がりください。

0: 去呢度21年。咁沖完啦 ，yes。
1: 这本红色的记事簿，并不是藤川与中国文化接触的唯一途径。
2: Hello， 你哋好，好耐冇见。
1: 在来到澳门的7年时光里，每一次下班后的宵夜，都是藤川最放松的时刻。最常去的这家大排档的老板娘，已经成了他的一对一粤语老师。
2: OK 啊，啲嘢今日
0: 好食，好食啊，好辣，
2: 好辣，
0: 好辣，好辣。
2: 饮水，
0: 系啊，呢度，谢谢，唔该晒。
1: 不论中国厨师还是外国厨师，与开放包容的澳门同行，则必有我师。
3: Good afternoon, chef. How are you?
4: How are you? Everything okay?
3: Hey, everything okay? Are you busy today?
4: Not bad.
3: So, what is the product?
4: Actually, this one is our also mugo. Yeah.
3: Can you show me how to do it?
4: Yes, of course. It's my pleasure. Please.
3: Yeah, thank you so much.
1: 因为有海外工作的经历，谢锦松和国外大厨交流没有障碍。最近，他对西餐中的低温慢煮技法产生了浓厚兴趣。谢锦松本是成名已久的粤菜厨师，
3: 呢个粤菜里边嚟讲，从来都冇停止过进步嘅。我哋粤菜里边嚟嘅厨师嚟讲，不断取长于全世界里边个烹调嘅方法。
1: 低温慢煮实际上是用恒温热水经长时间浸泡而让肉类慢熟的一种烹饪方式，既可让料汁更加入味，也能给肉类菜肴带来均匀的柔嫩口感。

0: Wow, very delicious.
1: You can use it for every kind of part of meat, but just you have to remember that the beef and veal have different cooking. This is very good. Yeah. You see the color is still peaking. Yeah. It's so jelly.
0: Yummy, yummy, yummy.
2: 创意不过夜的原则，谢晋宗当晚就在厨房里开始创作。
3: 我做这个黄金雪花哦，是用西餐的低温慢煮的方式。我哋取材系广东式的酱料，滚油浸炸，锁住牛肉的汁水。这是中式肉类料理中常用的技法。糖色打底，配五各类干鲜佐料。
0: 卤汁的配方大厨也早已烂熟于心。这一次，谢晋松别出心裁，用厨房里可以控温定时的电蒸烤箱来模拟低温慢煮机进行烹饪。咁做出嚟嘅雪花嚟讲，我哋亦都唔会软滑松软，同埋有个质感喺度。
3: 经过低温慢煮，雪花牛肉熟而不烂，肉汁丰盈。面糊的灵感来自日式天妇罗，油炸后酥脆的外皮下，是可比肩西式料理的牛肉质感，而味道又透出粤菜的精髓。
1: 这道佳肴自然被安排进了餐厅的必点菜单里。呢个餐具咧，我特别中意，特别设计嚟到做一个荷花宴嘅嗰个联系。咁咧，但系而家个模具都冇咗啦，已经。咁我就将佢留为纪念咁样啦。所以我摆写字楼嗰度咧，要系一个可能都揾唔到啦。
3: 在澳门。 几乎每位名厨都有自己坚持不懈的学习方向。从澳门回归祖国后，苏伟良一直没有停止对荷花菜式的钻研。

0: 但却不同于传统的鲜花宴席，它着眼全球食材和中西技法。既蕴含诗意，且味有新意。花开四季，离不开情真意切的土壤。食材广博，文化繁盛，让怀揣梦想的厨师如鱼得水，也让一些澳门传统食俗历久弥新。下午四点，火锅店厨师林维胜正焦急等待着一个大家伙的到来。
1: 哇，好耐都未见啦，啲咁大条鱼啦哇！哇，二三。哇，好大条、啊、
0: 超过150斤的大鱼到店，也让整个餐厅热闹起来。
1: 小心小心小心，
2: 一二三。
0: 因为这条大鱼，林维胜还要仔细整理仪容仪表。在这家老字号的澳门火锅店有一个传统，最霸道的食材就要以最霸道的方式展示在客人面前。不出所料，这条大鱼让来自祖国内地的游客大开眼界。
3: 没看见过这么大的，
4: 以前就见过十来斤的那个小鱼来的。
5: 澳门的海鲜比较新鲜。
0: 如此展示是为凸显食材的新鲜。这是一条龙趸，也叫巨石斑鱼，来自海南的养殖基地。虽属养殖鱼类，但超过100斤的大鱼在澳门也只有生意最旺的几家店才有福销售。澳门厨师料理龙趸，各个部位都可成菜，鱼背肉却必须要留给火锅。这个部位的龙趸鱼肉质地肥厚，还带着一层富含胶质的鱼皮，在高汤中久煮不柴，有着能与带皮嫩牛肉相媲美的口感和嚼劲。从澳门出发，还有人将火锅作为一块敲门砖，敲响了内地餐饮江湖的大门。
6: 这里就是我从小长大的一个地方了，就官爷街。实际上它是一条小街，从那一段到另外一段大概有个200米。
1: 老细，哎，哇，好耐冇见喎！
6: 以为要回来3-2天，现在反过来是我回来澳门是旅游的，回北京就回北京，回北京这样子。
7: 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欢迎大家乘坐澳门航空公司 NX002 号班机，由澳门前往首都北京。我是来自澳门的本地机长林家全，我代表全体的乘务组欢迎您的搭乘。
0: 3个小时，这是澳门到北京的飞行时间，也是陈振生2个家乡之间的距离。
6: 我带他去澳门，
8: 对，
6: 带他去澳门，然后我们两个也喜欢火锅，我就带他去吃过火锅。
8: 因为我是北京长大的，所以第一次吃澳门火锅，真的一下子被惊艳到了，哇！
6: 一下子就我们两个就拍板了，哦，就把他赶过来。
0: 16年前，澳门火锅在首都落地生根，直到今天，餐厅还保留着最传统的鸡脚猪骨包底，以老鸡棒骨和大块猪皮作为底料。为增加鲜味，陈振生还加入了鲜虾和贝类，熬煮12个小时，汤底浓白香醇。此时再添加胶质丰富的鸡脚、软骨和各类时令配菜，让香浓

0: CPU 过来的时候就挺好的吧？
1: 对，嗯。
2: 16年间，陈振生热衷于对涮品的开发。他将更受北方人青睐的牛肉作为主攻方向。雪花丰盈的牛肋，油脂遍布的肉眼，才能与这锅用心熬煮的好汤相得益彰。在陈振生心中，京城的这一锅要有一口回澳门的魔力。

0: 喂，各位兄弟，好耐冇见啦，听晚有冇时间啊？大家出嚟坐下，食下宵夜啦。
1: 好，师傅收到，一定到，一定到。
2: 师傅收到，收到，一定参加。
3: 师傅收到，收到。
4: 师傅，师傅收到，收到，一定准时到。
2: 师傅，师傅收到啊，收到啊。
5: 林振国被誉为澳门的粤菜领军人物，多年来一直在着力促进澳门与内地厨师的交流互通。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澳门人，他的人生也和这座小城牢牢捆绑在一起。
0: 啊，这个就是我们台风那个水位水浸那个高度。
6: 这个是2017年8月23号超级台风天鸽吹袭澳门的时候的水位。
5: 虽然屡经天灾磨砺，但在崭新的时代，背靠强大祖国，澳门从未停下前进的脚步，依旧生机勃勃。
6: 这个地方呢是澳门最多海鲜卖的一个街市，虽然是小，但是呢渔民呢早上去拿下午回来，所以呢这里的海鲜是非常之新鲜。咦，老板，这狗肚靓啊，是吧？哇，这些靓啊，这些靓啊。哇，在这里珠江三角洲啊的水域呢只是狗肚鱼的。这条狗肚鱼是烟肉的，烟肉的色是最漂亮的，如果是这些这么白的就没那么漂亮的。整六斤来啊。
5: 龙头鱼被老澳门人称为狗兔鱼，常见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它并不算稀有食材，但却是林振国的最爱。
0: 我哋厨师咧就唔应该咧就分高档嘅食材同埋普通嘅食材，只要我哋大家做得好食，咁就得噶。
5: 看似家常的挂糊油炸，却对油温和时间的要求严苛。为了保持狗兔鱼如豆腐般软嫩的肉质，最后的翻炒入味不能超过五秒。外酥内绵，鲜滑爽嫩，这道美食是林振国的成名作之一。而与产自广东顺德的陈村粉搭配，狗兔鱼便有了另一番气质。经典的粤菜蒸鱼技法，将鱼肉的银白滑嫩尽情展现。
0: 哇，你咁大只，首先啦，哇！
5: 老友、同行与爱徒们陆续赶到。按照惯例，林振国总要在聚会上露一手，既是交流，也是传授。
6: 依家我再同你做一个餸，叫澳门站豆腐煲。喂，啊，中意食啊？阵间我哋一齐食多啲啊！
5: 澳门站豆腐煲能以城市来命名，源自独具风味的澳门虾酱。
0: 澳门站豆腐煲咧，系一个好家常嘅菜，而且咧系孤零。

0: 同埋呢三輪車夫啊，係經常食嘅菜。最特別咧就係佢嘅蝦醬，佢嘅蝦醬嘅香味咧引起你嘅食慾，非常之香。
1: 烧腩韭黄与豆腐的组合貌如杂炖，却因为虾酱而被赋予了百年豪江的情韵。
0: 请你哋今晚烧完嘢之后咧，我哋第日一齐去影一张大合照，因为咧20年前咧。就有人拍過呢張大合照㗎啦，咁啊呢次咧，我哋想齊集大家去拍一張大合照，等啊以後咧做個紀念，等大家再創輝煌。
2: 好啊！
1: 澳門的日日夜夜因美食而精彩紛呈。阳光洒满这座朝气蓬勃的小城，怀揣梦想的年轻一代聆听着名厨的寻味心路，如饥似渴。当晚风吹拂这块四季如春的土地，远道而来的四方游客品味着澳门的大菜小点，如沐春风。漂泊数百年，却因根深而叶茂；归家念二载，又因时代而茁壮。不囿于方寸之间，用滋味造化万千。你也许记不住他们的面孔，但请记住他的姓名。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0: 海岛礁石的缝隙里，号称来自外星的美食是什么？低矮植物夹菊，如何让滋味变得与众不同？秘境之地必有奇特食材，滋味之中自有大千世界。老广的味道之探秘，自古岭南多秘境，遥远的海岛，神秘的天坑，茂密的森林，人迹罕至的地方，隐匿着奇异丰盛的美味。老广们找寻追逐这些不为人知的珍稀食材，他们知道这是不可多得的美味。七八月份的珠海外伶仃岛被一趟趟客轮送来的游客打破宁静，吸引游人的除了美丽的海岛风光，还有几种大都市里少见的海产品：汁水饱满的狗爪螺，肉质结实的将军帽，以及鲜甜中穿透着一丝苦涩的苦螺。福建人叶志成自小就在海边长大，受父亲的影响，2006年大学毕业后来到桂山岛从事苦螺的养殖。
2: 我们自己选苗的时候一定要留意，
3: 黑黑的呢就一定要留意了，因为这种投苗投回去躺出来的苗也是黑的，对我们这个品质会有影响。

0: 那像这种品种的呢就比较好了，长棱角的、
1: 哦、
0: 颜色又可以，消费者就比较喜欢这种品种，
1: 比较喜欢这种。
0: 对，我们下去了。
2: 好好，还有
3: 别处收过来的小苦螺筛选之后，叶志成将它们投放到游人难以涉足的海岛周围。两年之后的苦螺体重可达螺苗的五倍。
0: 2007-2008年的时候最多，最起码一年可以上到500万斤，现在已经基本上30万斤、50万斤都不到了。再不保护一下这个资源的话，我们以后自己都不知道靠什么为生了。
3: 6年前，叶志成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与当地政府签订合同，对万山群岛区域内的苦螺、将军帽、狗爪螺分阶段有序的保护性开采。将军帽学名笠螺，因螺壳形似中国清朝士兵的帽子而得名。狗爪螺是额颈藤壶的一种，其顶部尖尖凸起，分成数瓣，长得极像狗爪，因其特异的外形常被称为外星生物。每年的6月至9月正当采集季节，但叶志成总是忧心忡忡。
0: 你看这边呢，这么大的云又过来了，你看那边啊，估计是很快又要下大暴雨了。
3: 出海采螺气候条件要求严格，只有在东风、北风、东北风不超过5级，并且退潮到一定高度时，叶志成才会让工人们出海。海岛的天，孩儿的脸，大雨来得快，去得也快。
0: 那这天气我们去哪里开工了、
4: 去沙门啊，看一下嘛。
0: 沙门有段时间没去了是吧？有没有货打的？
4: 看去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出发那边看一下了哈。
3: 万山群岛有大小岛屿76个，很多岛屿之间相隔较远且无人烟，还保持着半原始状态。快艇出发半小时，叶志成和工人们到达三门岛。采挖将军帽与狗爪螺必须要等海水退潮，每天的窗口期只有2-3个小时。今天是农历15，是海水潮落的最低点，窗口期比平时多了一倍的时间。叶志成和工人们趁着大好机会加快了速度。
0: 哇，这里有好多将军帽，个头很大个，这个品质不错。这些将军帽在上面扒得很紧的，一不小心它就掉下去了，一定要用只手把它挡住。这个你看好生猛，柱头都在这里动，它现在想找个地方又栖住在那里了。
3: 将军帽一般通过附足形成的小吸盘紧紧吸附在海边潮湿的礁石上，狗爪螺促生于岸边的礁石缝隙里，一旦附着就终生不移，依靠爪子里的触须捕食海水里的微生物。狗爪螺是检验水质的好物种，越是污染少、人迹罕至的地方长得越多，个头越大。也只有大个头的狗爪螺才符合叶志成的采集标准。
0: 你看这里狗爪螺这么多，我这狗爪螺太小了，还不能开采。像这个狗爪就品质还可以，比这个小的我们就肯定不能再打了，我们如果再打的话呢，这资源就很难保护得到了。哇，这个不错，一般像这么长的里面肉就比较多，汁也比较多。
3: 胡连兵从事采集狗爪螺和将军帽10多年，基本上每天都要收获近30斤的狗爪螺和将军帽，是叶志成团队里最有经验的工人。
5: 哇，你个好大将军帽哦！
4: 这个最少要1年左右，一般要挖这么大台湖标准的，吃烂的地方长得比较大。
5: 挖这个东西最怕就是烂，其他什么都不怕。今天收获还不错啊！
0: 哇，这个好大个，你看，这个将军帽完了，
5: 2年半左右也拉才那么大，隔着楼有7-80斤嘛，这个算大的了，挺少的，刮风。

0: 用了以后才烧饼一点这么大的。
1: 今天的收获很不错，采集的新鲜海产挑拣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2: 像这种烂的就一定要把它挑出来了，这么大个你要打烂掉就可惜了，这个烂的发到市场上就会臭了，如果顾客买回去跟好的一起煮就整一锅都会臭了。这个就亮了，这种是价格最高的，颜色又黄，肉质又比较饱满，主要就是这种比较少。
1: 新鲜的将军帽做法简单，将军帽底部朝上放在盘子里，用腌制好的蒜蓉铺满，隔水蒸3至4分钟，当肉与壳刚刚分离，也是口感最佳之时。此时的将军帽肉质富有弹性，浓浓的蒜味掩盖不住将军帽的鲜甜。狗爪螺的做法更直接，把狗爪螺放入冷水中，3-5片姜用以去腥，水开之后再煮2分半钟，狗爪螺即可起锅。狗爪螺铠甲状的外皮往往让人难以下口，叶志成却能轻松应对。
2: 我们吃狗爪螺最好是拿起来从这个地方咬进去，把里面的汁先吸了，里面的汁是最鲜美的，然后再吃它这个肉。
1: 一天的辛苦让叶志成消除疲劳的方式，莫过于一家人其乐融融地享受劳动的果实，孩子们的赞美是他最幸福的时刻。海洋秘境中的狗爪螺和将军帽满足人们的是海鲜的鲜，另一种可以与之媲美的至鲜之物藏在广西的山野秘境里。每过4天，乐业县周边的村民都会过来县城赶集，当地人都喜欢吃一种金黄色的蘑菇。同乐镇6围村村干部杨立波也趁着虚日来到市场，了解这种菌子的市场需求情况。
3: 一般是乐业卖多少就卖多少。
4: 哪里是卖？你们乐业这块还吃得多少吗？
3: 哎，这个还可以，这菌子，就是你们自己打好来的。从哪里打？
4: 我去了邵庄啊、大理啊。
1: 广西乐业地处云贵高原，有近30来个大大小小的天坑，分布在20多平方公里范围内，被誉为天坑之都。在这些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和天坑里，便生长着这种当地称之为黄丝菌的鱼黄菇。鱼黄菇颜色金黄，常丛生或者簇生，菌盖卷起像喇叭，因此又称为金顶侧耳、金顶膜。其营养丰富，味道鲜美，但野生鱼黄菇的产量并不多。杨立波早年在广东打工，2012年回到家乡当上村干部，看到鱼黄菇供不应求，他有了想法。
3: 黄丝菌啊，野生的产量比较低，市场供应需求不够，大棚植树的话它产量会提高。
1: 想要提高黄丝菌的产量并非易事，杨立波决定请村里的杨立山带领进山考察它的生长环境，并顺便了解一下当地的其他山货。杨立山是退伍老兵，对附近的地形非常熟悉。接到杨立波的邀请，两人趁着天未下雨准备进山。

0: 慢一点啊，
1: 这个树过来了，等等等。想不到这个黄丝菌长在这个深山里老林里面，走也不好走，
0: 快到了。
2: 这里面更有电了，这里头
0: 那边啊，
2: 那边走就好，
0: 那我们去那边看。
2: 好
0: 啊，这种天气啊，找这个黄丝菌啊很辛苦啊。这个
3: 那个菌子啊，一年只有三个月生，那一年只有四月还有七月八月这个才能生，很难找的。
4: 山高林密，陡峭难行，

0: 暗的树林里碰上杨立山这样的山货专家，什么都难逃过他猎人般的眼睛。只可惜此行错过了最好的时机。
1: 哎呀，可惜了，已经烂掉了。
2: 这个要多少天才烂？
1: 就已经烧个三天了，你提前来两天都可以的。那么多，你看上面哪里？
2: 走吧，走吧。
1: 不行了，这个烂掉了。
0: 自然状态下的黄丝菌生长期很短，如果没有采摘，就会迅速枯萎。杨立山发现的就是已经糜烂的菌子，两人只能继续搜索，希望有所收获。
1: 哦哟，这么深啊！那个可能是王思顺的气味已经到这里了，我闻到了。
2: 应该有差不多了吧，
1: 还有可能有十几米吧，十几米路，慢慢走啊，生长。
2: 哎，今天应该有一点收获了。
3: 我生长那里有啊？
2: 哪里啊？哪里啊？
1: 我看一下。
2: 哦，我看见了，快点，快点，快点，那里，
1: 走慢点啊，生长。
2: 哦，有了，
1: 今天没白走。
2: 嗯，越来越香了。看见了。快点！
1: 生长，看见了，蛮多，
2: 真的蛮好看的、啊。嗯，更上升。
1: 可以。
0: 两兄弟历尽艰辛，总算是找到了期待已久的黄丝菌。野生的黄丝菌，除了水分要充足以外，其他生长条件近乎苛刻。
1: 这是拐角树，还有四样树，都是沙宝朗。还有朗树、相思树，都要枯死了两年以后才能生长。一天至两天只有这么大，到第三天呢，可能就这么大。过了三天，它又枯死了，掉了。
0: 采摘黄丝菌，同样很讲究。
1: 慢一点，这要双手这种拿上来，不然它碎了，很珍贵了。这个黄丝菌放下去时候用胶布遮起来，不然它会碎掉的。今天采的只有十来斤左右，多的时候采了40斤左右。
0: 山区湿寒，民风喜辣，黄丝菌做菜味道一流，油热后蒜蓉及辣椒爆香，洗净撕碎的菌子入锅爆炒，仅用少许盐调味，一道家常菜新鲜出炉。辣掩盖不住鲜，鲜又解了少许辣，下饭下酒都堪称一绝。黄丝菌鸡汤是当地招待贵宾的菜肴，红枣与鸡块入锅炒50%，倒入开水及黄丝菌煮10分钟，一道香甜嫩滑的菌菇鸡汤大功告成。黄丝菌与鸡肉搭配，鲜甜加倍，加上少许的辣味，在山区既滋补驱寒，又不失待客之道。中秋佳节，家人团聚，兄弟俩接来叔父，就着自家酿的水酒，举杯换盏，自得其乐。肇庆羚羊峡风景秀美，西江水道繁忙有序，江边的文殊村是端砚古矿坑的所在地。早期时，杨文宇靠开采端砚原石为生，后来发现西江的河鲜非常受欢迎，于是在老家旁边开了一个农庄，专卖西江里出产的河鲜。正逢暑期，游客如织，杨文宇忙个不停。
4: 哦，这喊完了吗？还没喊完呢。没有。
2: 普通的都有客人打电话订餐，一般都是订虾多，咁我哋以河鲜为主啊嘛。
0: 肇庆境内西江段出产的河鲜类水产历来被挑剔的老广所称颂，而西江河鲜中河虾占据榜首。河虾

0: 喜欢栖息在水藻、草丛及石缝中，是优质的淡水虾类，其肉质细嫩，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杨文宇农庄里的河虾便是来自西江。
1: 来来了，上岸了，好，
2: 慢慢上吧，啊。
0: 平时杨文宇会在每天的早上和傍晚收两次虾，但今天的客人实在是多，中午刚过，他便叫上了儿子一起去河边收虾。杨文宇自小在西江边长大，用虾篓捕虾是从小就学会的技能。他通常把50个虾篓用一根主绳串在一起，称为一手。在浊浪滚滚的西江里，水清时很容易就能看到的虾篓变得难以发现。
3: 一杆葱的，哦耶，对，太急，所以俾你嗰啲横光啊，你俾佢浸晒咗，所以要揽，所以揽到先未知数，就系啦。
0: 杨文宇和儿子费了很大力气，终于勾住了一条虾篓的主绳。
3: OK， 得咗，揽到啦，不过重，来来，两个揽紧。个个洪水带咧起虾系最难搞嘅，所以今啲虾笼好难起，加上啲虾又唔入笼啊。季节最好就系过到8月15啦。即系水清嘅时候，嗰啲虾笼比较多虾。嚟啦，嚟啊，嚟啊，有一个，佢虾到好细只啫，十几只笼识得个三两只虾，一手起齐嘅，沿住按照沿住咁咧，都系2-3两嘅啫，唔会多。
1: 鱼都有啊，我知。
0: 勤劳总会有回报，有时运气也并不太坏。杨文宇的虾篓里总算有了点收获。
3: 呢几下犀利咧，呢下几大只系嘛？所以我哋西江就系虾王就系咁出名嘅，知唔知道啊？
4: 3斤左右，今天都不算多啦。
0: 河虾最好的吃法就是吃其原味儿，制虾与蒸笼，5分钟左右出锅。西江河虾个头比普通河虾稍大，味道混合了鲜与甜。粗好点儿，可壳与肉一起嚼，也可细细的剥壳踹食其肉。河虾常见，河鲜中的一种大块头动物却越来越少。中秋过后的太阳悄悄地变得柔和，转眼已是凉风习习。此时的羚羊峡青山绿水，山明水秀。杨文宇和往常一样在江边收虾，不经意间就发现了宝贝。
3: 哇，哎，我就犀利喽。哦，喂，咁大只个河蚌第一次见，
4: 现在西江河的河蚌越来越少了，能够整到个感觉一等于宝了。
0: 河蚌生活在淡水湖泊、河流等水底的泥沙质或者石粒中，靠鳃滤食水中的微小食物颗粒成活。每年的7月至9月，平时藏在江中淤泥里的河蚌会爬出来觅食，变得更易捕捉。河蚌营养价值很高，但要做成美味的菜肴，必须要仔细的处理。
5: 嗰啲肉咧，裙边啊，同埋啲瑶柱开食，个腮咧就唔可以食嘅。个裙边咧系最爽嘅，嗰啲肉嗦嗦声食，咁啊瑶柱就比较鲜甜咯。睇嗰个圈啊，就知道佢有几多年嘅。咁一大圈咧就系1年，最低都超7年啦。一般有6-7年先系最靓，好似过节咁就有6-7年。啲肉质都比较系嘛坚实啦。
0: 河蚌的吃法有很多，蒸河蚌相对简单。蚌肉洗干净，切小块，放酒飞水之后，加入姜蓉蒜末及调料提味去腥，再来一些紫苏叶拌匀，腌制10分钟，直接用蚌壳盛放，蒸15分钟便可食用。

0: 肉及裙边富有嚼劲，瑶柱自带甜味，其鲜不输海货。河蚌进鸡用的材料比较丰富，也受到更多顾客的喜爱。蚌肉飞水之后，下油爆炒至干身，加入配料煮开5-6分钟后放鸡块，滋补养身的河蚌进鸡大功告成。馥郁的浓香味袭来，让人不知今夕何夕。蚌肉弹牙，硬度刚刚好，鸡肉鲜甜脆嫩爽口。忙完晚市之后，杨文宇及家人才能一起坐下来吃晚饭。虽然时间晚了点，但是身心放松，其乐融融。老广们探究饮食末梢的食材，在探索中维系人与自然的融洽。柔韧鲜美的鱿鱼便宜又实惠，往往是家庭聚餐海鲜类的首选。鱿鱼取其内脏，切花刀，斩小块，蒜姜拍碎，用油爆香，下鱿鱼爆炒2分钟起锅，一道鲜香的爆炒鱿鱼立刻成为餐桌主角。鱿鱼鲜美，但它从海洋到餐桌的过程不是艰辛二字就能概括的。4月正是广东上空冷热气流角力交锋的时候，阳江海陵岛云雾霏霏，远处山头时隐时现，港口里各种渔船停靠有序，等待出行的信号。但是张有许和父亲张良发却没功夫赏景，父子俩这段时间心情沉重。
1: 我随时揸下个咁样早海啊，鬼鬼天气啊，
2: 一波大波鱼，
1: 哎呀，我计咁样早得海。
0: 离休渔期还有不到10天，张家父子本想趁着禁渔之前多捞点渔获，但天气并不随人之愿。
1: 6级以上的大风雷阵雨都不能出海，北方一个月亮缸月亮很圆的话都不行，水流很急也不行，就没有鱿鱼。
0: 张有许说的鱿鱼又叫枪乌贼，在中国南海每年的4月至9月是鱿鱼的旺季，错过了机会就只能等待来年。湿润的南风吹散了雨雾，太阳从云隙中露出朦胧的笑脸，气候条件并未达到最佳时机，但渔民们早已按捺不住，催着钢铁巨兽陆续驶离港湾。张家父子也决定冒险出海。1个多小时的航程，渔船到达预定地点，张家四人便忙碌起来，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做准备。张良发跑船已有40-50年的历史，靠着吃苦耐劳养活了全家人。
2: 7点就着灯，9点钟下网，有时有10套几担，有几百斤鱼油。
0: 30岁的张有许像这样跟着父亲出海捕捞已有10年的时间，船上作业经验丰富。
1: 这个是海底灯，那水底发光就有鱼哦。
0: 海洋中的许多鱼类包括鱿鱼在内都具有趋光性，所以渔民会在船上装上许多大功率的灯泡，用灯光吸引鱼群靠近，再用网捕捞。夜幕降临，点亮灯光，捕捞作业开始了。
1: 我来
0: 没过多久，今晚的第一网鱼就出水了。
1: 这个鱿鱼啊，很新鲜，还会发光的，蓝蓝的。
0: 全家人劳作整夜。

0: 下网五次，但收获并不多。
1: 一共有2000斤，不到3000公斤，平时捞最多的有20000多斤了。

0: 最好的犒劳自己的方式，便是以新鲜海产入馔，入锅煮三分钟，就着姜末蘸料，更增添鱿鱼的鲜甜。同样是鱿鱼，汕尾人的喜好却不一样。陈喜平本在深圳工作，后来辞职回家包租渔船做海味干货买卖，卖的最好的便是鱿鱼干。
1: 这个鱿鱼去掉八九成的水分呢，就刚刚好，这个鲜度呢也刚刚好，吃起来这个口感也是刚刚好。
0: 早期时，海边渔民捕捞到的鱼货一下子吃不完，只能晒干或者腌制成干品利于保存，这种传统沿用至今。
2: 刚捞上来，趁着这个鱿鱼的清香把它杀了，然后去掉内脏，到时候晒起来就鲜甜。
0: 九月初的太阳减了几分夏日的暴力，增了几分秋天的柔和。码头边房前的空地上，家家户户忙着晒干货，陈喜平船上晾干的鱿鱼也在这里沐浴着初秋的阳光。
1: 鱿鱼晾干水以后来到工厂这边晒太阳，一般要晒两三个小时。这个鱿鱼啊，外面晒到50%的时候就要拿进来了，因为觉得外面暴晒的话温度太高，会把它晒焦，它的水分就出不来，转移到这个室内，加点温度让它自然的风干。
0: 按照这种方法处理的鱿鱼，除去了大量的水分，使得其本身的氨基酸和蛋白质得到更大程度的保留，从而也更加鲜美。晒好的鱿鱼干成为亲朋知己小聚淡茶时的绝配。一个小碟倒入酒精，开始烤制鱿鱼，机上火焰旺盛，杯中茶水清香，三五好友热络，边喝茶边撕鱿鱼干咀嚼，各种滋味令人难忘。陈喜平回家准备晚饭，少不了用自家店里的鱿鱼干。鱿鱼干泡发后切小块入油锅煸炒，藕片炒热后再加水焖煮至水干，倒入鱿鱼炒匀焖煮两分钟。鱿鱼既鲜又有点糯的口感，和藕片的爽脆刚好相反，但又配合得恰到好处。老广的餐桌离不开一担汤，爆香鱿鱼干倒入清水煮开，放入豆腐和瘦肉，鸡蛋锅内拌匀，再加入珍珠菜，一道鲜美的家常滚汤大功告成。不同的肉类一起煮，可以令其中的鲜味物质很好的融合，从而让味道更显鲜美。这道汤虽然简单，但是色香味俱全。鱿鱼这种普通的海洋食材，汕尾人让其滋味变得越发精细，而一种常用的灌木为湛江人探索滋味世界提供了另一条思路。
3: 这个改进好多啊，现在加了个吉捞上去了。那里
4: 九号台白家吉捞饭香白家，
3: 白家是一个很健康的食材的，每一天都有很多客人来那里吃白家家。
0: 李广珍是连江本地人，2017年在广西陆川和朋友一起饲养鸽子，鸽场规模越来越大，为了解决鸽子的销路，李广珍干脆在当地开了一间鸽子餐厅。但要把鸽子搬上餐桌，对于动物营养专业的他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为了把鸽子做得好吃，李广珍带着团队考察了全国60-70家吃鸽子的饭店。
3: 白家呢有传统好多种食法，我哋当地有一种叫吉捞鱼。吉捞呢，就我了解中呢，就系当地只系指法。
5: 白家一齐煲饭应该都比较好。
6: 嗰粒白家，粒吉捞煲啊，可唔可以换成煲仔煲啊？
3: 梗系好啊，梗系更加香，
6: 系更加香就系。
0: 蛤楼， 连江地区较常见的一种野生。

0: 草本植物，多生于林下或者村庄旁边的湿地上。哈喽有一种特异的香味儿，有些地方把它用作香料，和紫苏相提并论。当地人把其叶包进粽子里，成为抢手的餐食。一大早，李广珍就和叔叔温建禄一起去采摘哈喽叶。
1: 哇，那里有好大片的吉捞啊！
2: 是啊，
3: 现在好少有咁大片的吉捞叶。
2: 是啦、
1: 啊，等佢嗰啲个叶啊个花啊都要采翻嚟喎。
2: 是啊，
3: 个叶系比较厚的呢，个味道就比较浓啲，一定要青绿。我哋连江地区嘅话，已经有成千年嘅历史噶啦。
4: 好香，根咧同埋茎嘅个味道比较浓啲。我哋可以攞碗紫汤，呢个叶系比较大块啲，我哋可以包嗰只吉捞牛肉片。叶咧嫩一啲，我哋攞嚟煮饭。花咧佢个味道比较好嘅，我可以做调味剂，所以成个吉捞都系宝啊。
0: 对于李广珍来说，哈喽全身都是宝。它在当地人的餐桌上出现的历史很久远，但如今早已不像原来那样能在树荫林地里随处可见，这也正是李广珍一直担心的情况。
2: 原来那种吉捞呢，到处都是，个城市扩建，农村三改，而家搞得好少好少。
0: 哈喽的现状不容乐观，但它的枝干多节，如果枝干接触泥土，则每节都可以长根，这点特性还是让李广珍感觉很欣慰。
3: 呢啲系比较健生嘅，有一茎有毒嘅话，佢就可以生长成片噶啦，繁殖能力相当强嘅。摘咗更多够啦，我哋翻去啦。
2: 系啊，系
3: 可以接到比赛啦。
2: 系啊。
0: 采摘回来的哈喽叶必须经过细致的清洗才能做菜，清洗有窍门。
3: 选择个叶一定要完整，没有虫或者其他缺口，好似呢啲就唔可以用啦。因为嗰啲叶系野生嘅，佢在外边有好多尘同埋杂质，只有紧系两个叶一齐搓下，佢会搓得更干净啲。我哋搓完咗之后，仲过咗三片清水，先可以来煮菜。
0: 哈喽叶切丝剁碎，入锅炒至脱水备用。鸽子肉飞水炒至八成熟。泡过的大米混合哈喽叶，猛火煮五分钟。鸽子放进沙包，文火煮20分钟，焖焗2分钟后开盖食用，浓浓的异香，鸽子的肉香纠缠在一起，饭粒软糯，鸽肉松软，哈喽叶与米粒混杂，难舍难分，哈喽鸽子饭最宜趁热，凉了就只能搭住异香若有若无的尾巴了。哈喽牛肉饼是较传统的利用哈喽叶的一道菜。牛肉剁碎，虾仁及熟土豆压泥混合成馅儿。哈喽叶剪成圆形，背面夹着馅料拍平，沾上蛋液入油锅炸至金黄。肉饼外酥里嫩，外层的蛋液及叶子咬下去酥脆作响，哈喽叶的香味儿混合着馅料的味道，充满整个口腔。立冬节气，李广珍回老家看望奶奶，少不了鸽子与哈喽的助兴。大千世界，滋味无穷。爱吃懂吃会吃的老广们，觅山水，寻野趣，上山下海，百般求索。幽僻秘境，涉险猎奇，探秘的脚步，创新的勇气，从未停息。

0: 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我叫王一红，今年46岁，我打桑塔都打20多年了。
3: 那我老了，我就想有一个平房小院，院里得有果树，种各式各样的花。我这小花园去年才建，如果能把这个屋房前屋后都栽上，我家肯定是多红最亮的点。
4: 新房，这脚丫子这个绳得给它改一下方向。
5: 我是从哪的人啊？哪一个屯子？
2: 你跟他们说说，你送我个啥？你不好意思说吧？
5: 说。
2: 你买个腰带，然后上面有个卡子，然后他说呢，这个腰带你喜欢吗？我说喜欢。他说卡给你，腰带我得要。这是他送我唯一的东西。
5: 哇，障碍。
2: 呀，你挺厉害呀，居然在这么点小空里掏出一个坑来。我俩的生活好像跟浪漫不咋贴边儿。他对我做过浪漫事情，就是只能是说的我没有逼迫他的情况下，他为我把地擦了，或者是把棚子院儿那儿扫了，这对我来说已经算最浪漫的了。

0: 但是话没法儿，我不是自己的忙。
1: 车把那个雪碧加蜂蜜也是三颗，我一会儿再给你打个电话，别等于骂了。
2: 刚才上车呀？
0: 红姐是很节俭的人。

0: 其实我一直都挺喜欢花的，就是之前总是特别忙碌，总觉得自己没时间打理花。呀，竣工了，挺好挺好，我的花没碰。
1: 娃儿回来了，
0: 不错啊，表现挺好。我感觉我这几颗窝窝都快被你踩死了。
1: 大汗，你痛点还大汗。
0: 你别吃啊。好，加多了应该搬不动。这个应该怎么拆呀？
2: 撅短了吧？
0: 这个花它本来就撅不了长。你明天上地，你给我撅点长了。你笑是啥意思？

0: 台湾。
1: 今天表现不错，居然把那个账子全加完了。
0: 你今天光有表扬你，你帮我花弄折一根，你咋不行呢？我进

0: 剧，然后里边表扬你时候，你就在那儿，你就在那乐。
1: 我要给你扔了，你也不知道。
0: 我早晚能发现，你知道吗？我大丽花，我经常就看见，你给我扔了都不知道。

0: 一年四季最喜欢秋天，林场里的秋天，喜欢到处都是丰收的果实。哎，我看手机了，未来挺多天都有雨，今天这塔子也难整。
1: 塔子秋也是够收的，
0: 就这么下可够收的。新峰，你给我拿个筐，我把这个花蔫的剪一下。
1: 好的。
0: 这都开正好的时候，下边都是因为雨。
1: 雨太勤了。
0: 这脚都脚秃了，我都有点舍不得脚了。最得意的是我的花，我花今天种的挺成功。明天一天，后天一天就开始上山了，再没空摆弄它了。这个花朵就像那个蜂巢似的哈，可规律可规律的。
1: 这是长得样。
0: 让我最震撼的就是大丽花全部都开在上面，它不停地往上长花苞。初期那几朵败了之后，就是下一批它又跟上来，你就觉得大丽花它生命力太旺盛了，一株花它就有一片的感觉。看，
1: 藏
0: 这里边，这里边藏一大朵花，哇，还开得这么好。它多厉害！哎呀，这倭瓜都爬我花上来了，把我花都挡上了。来年这会儿不能种倭瓜了。看见满院子开的花，那种怒放，哎，你太震惊了，而且太美了，满院都是香味儿。你不用看见花，就是那种香味儿，你都觉得挺让你沉醉的。看花，你觉得一切怎么那么美好啊？看这朵花。这花自己折了，被风刮折了。一会儿我捡几朵漂亮的插一下。

0: 你看，这花开的多美啊！
1: 小雨说的，我不在家你就种花。哎，这花开这么好的时候，还没给小雨照呢。
2: 这不到了，抬头。
0: 还挺好，逆境理财磨练人。你帮我喝点鸡汤。给你喝啥鸡汤啊？你能本本分分上班就行，我对你没有什么太大要求。小雨特别能吃苦，那小雨小时候在这边上初中的时候，我上山打塔子，小雨去跟我背塔了，小雨能背一袋子，而且最让我就忘不了的就是啥。 我寻思我快点背放哪儿，然后我去接我儿子去。我儿子发现我的目的之后，我儿子嗷跑过前面去了。就是你看的，啊，就是大咧咧的。其实他心里有感触，他不表达。
3: 杜先生快过生日了，要啥呀？
0: 那我看看今天貂都吃些啥吧。
3: 跟小雨说累，如果跟小雨说累，他就不让你干了。所以，他一来视频就表现的一定要很轻松。<笑>领导对我一样行，我上次演练，那个领导跟我老大说，说小雨是表现还不错。
0: 我说我对你没别的要求，只要我儿子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就得了。<笑>

在我们那场这些活里边，就是打松塔，我们觉得已经算是最赚钱的活了，而且工作时间相对也不那么长，只是一个月左右。

0: 我上去了树，我尽量不破坏树原有的枝。我在大自然取它的东西了，但是我尽量对它造成最小的伤害。
1: 就是碰见松鼠吧，爬到树尖了，泥抬头，松鼠在松塔上，它在上面毛都炸开了，然后瞅你吱吱吱吱一门叫，像给你像在骂你，觉得你来他家来搬他果实来了。我要在这山打高兴了，我就觉得。 这一片山都是我的，都是我的地盘儿。周围的树啊，你就觉得它是你的地盘，你拥有千军万马。

辛苦，但是感觉也挺好的。爬树这个月可以看见五花山。最喜欢秋天的五花山，有时候一场霜啊，山上颜色一下子就绚丽开了，然后有深黄，有浅黄，有金黄，有火红，你就感觉满山遍野开满花的那种感觉，就是那个颜色感觉都快把你燃烧了。

太深，你就感觉本身我就是这里一棵树的那种感觉。站在那个土地上，我站在山上，我甚至在这树上，我这种自信就莫名就产生了，是大自然给我的自信。满载为下山做事的时候，你就特别期待这个时刻。下山时候全是收获，心里也满满的，也特别踏实。

0: 等改明咱俩都退休了，就种一豫园的花，然后养个猫和养个狗。我想在那外边种满向日葵。
1: 真的要让你听听说？
0: 哎呀，真像样，谁家老公这么好？

是，快看，还真是赵氏剑呢。李相宜就是用他自创的象仪太剑，一战惊绝江湖。听说为了博乔姑娘一笑，在剑柄上记了《战许红绸》，在扬州江山下五鼎练了一套《醉如狂三十六剑》，你得万人空巷。

0: 据说
1: 争相围观者不知多少，只为目睹那红绸一件。今日你们俩也算长了见识了。
2: 哼，也只是少时心性，做事情太夸张了而已。
3: 是啊，竟这般招摇。
0: 你们俩什么态度啊？这可是你们俩无法觊觎的高度，我看你们纯属妒忌。
4: 诸位若想尽兴，可上台来比试一番。一炷香内，只要没有落身台下，谁最后一个摘得绸花，便可亲自一试少时间。

0: 必须是我，本主自来不喜寂寞，这回应该挺高兴的吧？
1: 真认识你这么久了，你背的这把刀叫什么呢？刀，没有名字。
0: 刀就是刀，要什么名字？取那么多花里胡哨的名字，最后还是落入他人之手。
1: 说了算，
0: 还不拿回你的剑？
1: 谁的？这李相夷都已经死了10年了，
0: 输给我这么放不下，

0: 李莲花，你怎么上来了？还有林真面具。
1: 相近落花有主。
0: 李莲花，你踩了什么狗屎运啊？
2: 狗你个头啊！
3: 这位朋友并非是四顾门的故友，未曾见过，敢问尊姓大名啊？
2: 哦，在下姓李。
3: 李？李什么？
2: 那李莲花。
3: 哦，原来是李神医啊，久闻大名。那今日试少时剑的机会就落在你的身上了。
2: 可是在下他不太会使劲啊。
4: 不许使劲啊，不许使劲，就这手势把你打来了。
5: 下手下手下手下
6: 手。哎，各位，是萧大侠说的，相敬摘的花便可，怎么不算呢？各位可都是江湖上响当当的人物，别不服输啊，是吧？
7: 方公子说的在理，李神医与相宜同姓，也算缘分。
8: 李神医，试剑吧，
9: 快去快去，快去啊！

0: 你竟敢毁少师！各位，有话好说，这当中肯定有误会。嘿嘿，这剑到底怎么回事啊？这个剑是假的呀？这个剑在哪儿呢？这个在哪儿呢？这个草肯定不是真的。你为什么说是假的？
1: 这个剑啊，仿的真像，连剑柄上的雕纹它都完美无缺。可我听闻李相夷15岁就得此剑。 剑不离手5年，但是这个剑柄上却没有丝毫的磨损，实在是太奇怪了，一点磨损都没有。来，看看。

相依与无忧剑客一战，最后为保全无忧的性命，他反手用剑柄抵住了无忧的杀招，这把剑却毫无损伤，确实是假的。这不是我寻回的少时，吉恩主，剑被调包了。

0: 三日前，乔女侠和萧大侠带着少师剑，将少师剑存放此处，剑士管理严格。这几日，没有任何人进出过此地。今日赏剑大会开始前，是我和石水将剑取出来，应该没有任何人有机会可以将此剑调包。
1: 你们看，这里好像有问题。
2: 好家伙，这儿怎么有个地道啊？到底是谁？什么时候挖的？
3: 这地道也不知道通向哪儿，
4: 要不要下去看看？
3: 阿勉，地洞空气定不好，别激起你的船程，你在上面等着吧。
4: 不，少师是我千辛万苦寻回来的，让我干等着，我怎能安心？走吧。

0: 这洞少说有半个月了。可少师剑三天前才被送到了百蛇院的剑士密库当中，难道有人未卜先知了？
1: 半个月前，那时我已写信给几院主，议定了将少师剑存放在剑士密库的事。
2: 能接触到我们来往信函的人并不多，看来我们得从身边人查起了。
3: 这地道够长的，这处有明显分界，我们刚走过来这段才是新挖的，往这边就有些时候了，起码有十年了。
4: 所以有人就着老地道挖了一条通往剑士的路。十年前百川院是四顾门的分院，我们常住于此，还有这么长一条地道，你们知道吗？
1: 这地道。
0: 阿明，你是不是不舒服？

0: 李莲花，嗯，快来看。
1: 哎，接过一下。
2: 死了，是被当胸迷箭所杀，有两个时辰了。
3: 阿荣，阿荣，这是我的婢女阿荣，难怪我从今日起来就找不到她。
4: 她可知道少师存放剑士秘库的事？
3: 她一直跟在我身边，和几院主的信件往来，都是她传递寄送。
1: 伤口薄而利，这宽度。像是少师留下来的。
5: 这处有两种鞋印，鞋印并不凌乱，两人并没有发生争斗，他们相对而立，阿柔猝不及防被杀害。
6: 应该是阿柔与人合谋调包盗走了少师剑，却被合谋者灭口。
0: 这脚印大小一看就是个男的。
2: 嗯，你猜的没有错，这么一看呢，应该是藏在普渡寺。
7: 这说了也巧了，普渡寺的和尚呢都穿这种自制的小草鞋，外面可没有。
2: 半个月前呢，普渡寺来了一个新的厨子。
0: 半个月前？
2: 嗯，
0: 这也太巧了。
2: 是啊，太巧了。
5: 这墙壁上有一丝裂痕，似与外界相通。

0: 到那惊人提醒探查时，那惊人已不知了去向。没想到他竟是这般穷凶极恶之徒。
1: 百川院和普渡寺合力，定能找到那贼人。
0: 但愿如此，阿弥陀佛。
2: 乔姑娘，你可认得上面字迹？
3: 是阿柔的字，狼痴迷于此间。在江间归还不令人发现。
2: 看来这个阿如姑娘是被情爱所骗，一名少师的情郎瞧一瞧，却没想到这情郎别有心思，杀人夺剑。
3: 是啊，阿如糊涂，白白葬送了性命。
0: 好，那还要劳烦萧大侠和方施主带我二位弟子再下地道，将那位女施主尸首带上来。
2: 没问题。
0: 乔施主，不如先到老衲禅房稍坐，喝茶等候片刻。李施主，一起吧。二位请吧。
3: 原来方丈与李先生早相识。
4: 嗯，是啊，
0: 相识早晚都没关系，人生何处不相逢啊，怕只怕重见之时故人对面不相识。
3: 方丈何意？难道李先生我们以前见过？
4: 啊，那自是不曾。无量方丈呢，他讲经讲习惯了，
5: 爱谈参透人世的了悟之言。
4: 只是我个人呢，不太相信什么恒定的法则，那都是个人的选择罢了。
0: 正所谓因缘际会，顺应天成，前日因，今时果，躲不开的何不面对呀？李施主应该有许多话要对乔女侠说才是，干嘛只对着老衲唠叨啊？老衲管不了闲事，讲经堂讲经去了，你们聊。
3: 李先生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4: 是这个样子的，我少时呢曾在这个普渡寺住过一阵子，结识了一位小沙弥，他叫做慧圆。
5: 后来才知他加入了金渊盟，叫做失魂。
3: 失魂，这名字我听过的，我定帮先生查清楚。
4: 那就有劳乔姑娘了。
5: 那我去添点水。

0: 乔姑娘，乔姑娘，乔姑娘，你怎么了？
1: 他们该出来了，我去看看李先生送文之事，我查到就告知先生。

0: 什么时候开始对女人束手束脚了？
1: 为什么不告诉她你是谁？还是觉得现在的自己比不上以前的李香怡？
2: 李盟主，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爱管别人的闲事了呀？
1: 我就是觉得你这副为爱自苦的样子挺新鲜的，别剪不断理还乱，牵扯我们要做的事。
2: 李盟主啊，别人的人和事早都与我无关，得到噬魂的消息，我们立刻就走。
3: 哎，李莲花，
2: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萧大侠和乔姑娘回板川院了，
3: 事都办妥了。不过乔女侠说窗外看见个人影，于是便追了出去。等我们追出去的时候，乔女侠和人影都没了，大家正四处找人呢。
2: 行，那我们分头找。
3: 哎，李莲花，哎，这个李莲花还真是紧张乔女侠，只可惜发誓要落空了。

0: 施氏姑娘，
1: 萧云春，你怎么在这儿？鬼鬼祟祟的。
0: 施氏姑娘，别误会，在下原本是想来参加赏鉴大会的，谁知路上有事耽搁了，等赶来时，便听说少师剑丢了。所以监察司是过来看笑话的吗？不，在下绝无此意。
1: 现在是剑丢了的问题吗？现在是连人都丢了？
0: 施氏姑娘。
2: 找人啊，
3: 你知道他在哪？
2: 我看到他追这个和尚，却被反制偷走了，好像就是你们要找的杀人盗剑的假和尚。
3: 袖手旁观，他被带去哪？
2: 还能从你的眼神中看到杀意，真是让人欣慰啊。李相爷还没死。
3: 狄飞生，你最好不要跟我开玩笑，乔安你在哪？
4: 我跟你说，萧慧芬能引发我的转正，你拿来对付我，他对你只是无话不说。
5: 都是他逼我的，我说了，我不是不还少时，我只是想留他在我身边多待几日。当今武林，谁不贪恋这把天下第一的宝剑？
4: 你害死了阿柔，还这般懦弱的为自己开脱。
5: 够了！你们封了山口，把我困在这里，走投无路，我只能绑了你，剁了你一只手送给他们。

0: 乔姑娘还好吗？我给你解开吧。
1: 你先是不顾危险来救我，此大恩，万民铭记。
0: 乔姑娘不必客气，这个人实在是太无耻。

0: 这什么好东西啊，还不能看。一个镯子，
1: 这青鸾玉镯是我萧家的祖传之物，与我那破军剑上的碧玉雕花正是一对儿。
0: 哦，原来是给未来的娘子，怎么有心上人了？
2: 刚才被狠磕一下，我害怕磕坏了，还好没事。
3: 乔姑娘，看来你很支持这个玉镯。
2: 我们还是赶紧出去吧。
3: 小心啊。
1: 相宜已去，四顾门损失惨重，倒不如今日就将四顾门散了。
2: 你要解散四顾门？
1: 两位门主没了，人心也散了，又何必勉强支撑？

0: 我知道你在一个月前给他写了信，
1: 他那么骄傲的一个人，我却说要离开他，可我太累了。

0: 免得君爱护，相随相伴几载，永刻于心。知君胸怀广大，令阿免敬仰骄傲，又叫阿免惶恐。君爱江湖喧嚣，爱武林至高，阿免只能紧紧跟随君身后，疲惫不堪。君终如日光之芒，何其耀眼夺目！然，谁人又可一直仰视日光？阿免心倦，敬君却无法再伴君同行，无法再爱君如故，以此心与君诀别。永祝君身长健，岁无忧，换却平生所愿。
1: 李相宜啊，李相宜，一直当大家仰仗你敬重，却不知你已成为他人心中所累。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叫做小金的女人，她是我们的保镖，她是我们的保镖。
1: 小金，小金，乔姑娘，我之前听萧大侠说过，你有喘症，不如先坐下来歇歇吧。啊，慢。
0: 你又一句话不说，跑去跟什么不住比试，我又担心又生气，而你不要出现在我面前，所以我把这个地道来接你，而我呢，一心也只想着四顾问，却也忽略了你的感受。
1: 怎么明白的这么晚？已经晚了，相依，我找不到。

0: 忘了吧。过你该有的幸福日子。
1: 子衿也常常劝我，可我等着你这世上就多一个人认为你还活着，那也许你就多一点活着回来的可能。我对不起你，我也辜负了自己的真心。

0: 我们现在发现，
1: 找遍了都没有人影，韩明定是被那贼人抓走了，也有可能下山了。我现在就下山追，你赶紧通知百川院的人也下山追。
2: 好。
3: 阿飞，你怎么也在这儿啊？哎，我问你，你见到乔姑娘了吗？
2: 与我何干？
3: 哎，等等，乔姑娘跟你没关系，那你可见过李莲花了？ 他说他要去找人，结果人也没了，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你们俩老友一场，总得关心一下他去哪儿了吧？
2: 他和你说我们老友一场，有意思。
3: 哎，你把话说清楚呀！
1: 奇奇怪怪的。

0: 乔姑娘，你还好吗？刚刚你病发的时候，一直哭着在说梦话呢。我这儿呢，正好有药丸，你可以先缓解一下。
1: 这个香囊是我在东海行医之时，偶然在海滩上捡到的。你认得此物吗？
0: 你发现的只有这香囊吗？
1: 当时海面上死了很多的人，这个香囊只是我在其中一具尸体当中发现的。怎么了，乔姑娘？
0: 见到的人什么样子？这个好像也记得不太清楚了，不过我记得的是，那个人大约20岁左右吧，面容看不清楚。啊，他的左腕上好像有一串佛珠串。
1: 这原来是乔姑娘的一位朋友啊。

0: 你知道他的人生是什么时候？这么算起来，大约有10年了。对不起，阿敏，曾让你伤心，却无法补偿。此情他对你一情一意，我看得出。你也依恋着他，别为难自己，你往后要幸福。乔姑娘，我先送你回去吧。
1: 住手！
2: 萧大侠，这是要干什么？他试图对阿敏不轨，该他所受。若是阿敏有任何闪失，我要他的命！
0: 不问缘由，枉断是非就出手伤人，亏你还是四顾门的人。
2: 四顾门已经散了10年了，你这话打哪说起？这贼人我要一并带走。
0: 萧大侠未免太仗势欺人了吧？百川院好歹给我们天地堂三分薄面。
1: 你若是敢欺负我方多病的朋友，就别怪我撕破脸了。
0: 萧大侠，你不要误会，我只是碰巧遇见乔姑娘，被人挟持进了地道，才跟了进去。哼，
1: 还敢编造救美之词，你也配？
3: 子敬，住手！
1: 我先不跟你们计较，我带阿敏回去。
4: 这萧子衿什么毛病啊？天机堂少堂主果然威武，但你和当今大侠撕破脸，这还怎么进百川院啊？本少爷就是看不惯他仗势欺人做派，管他那么多呢。你怎么样啊？还好，没事。大哥。
5: 乔姑娘她怎么样了？
4: 传症发作，幸好吃了李神医的药，已无大碍。乔姑娘难道就没说别的吗？李神医为何敢去救她？乔姑娘难道不觉得李神医似曾相识吗？
5: 碧秋，
4: 你到底要问什么？
5: 大哥难道不觉得那李莲花的相貌与门主有些相似吗？
6: 要解必查之毒，除了药及时服下毒门解药之外，另一解法便是无了的幻术金针。这些年来，假冒门主的骗子还少吗？若是幻术解毒，这无了又有什么理由不告诉我们呢？是啊，比丘，我觉得他的年龄、身量、武功都和门主不符合，只眉眼有五分相像，但细看又不像啊。
3: 大哥，我觉得我还是要再去试试他。都怪我当年一时糊涂。门主他才会。
7: 云比丘，你还敢提？那碧茶之毒是多恶毒的东西，它不仅散人功力，还会药力伤脑、令人疯狂而死。
6: 你不是不知，却仍对门主下了此毒，你做的是死一百次都不足惜。
3: 哎，好了好了，过去的事情呢，就不要再提了。门主中过碧茶之毒。 只有我们四个知道，不要再传出去了。当年他的确是无心伤害门主，只是中了那妖女的画皮媚术。这些年他在江湖上，几乎看到跟门主相似的，他都会去探访。
7: 我永远也原谅不了他当年犯下的错。

0: 李神医，
1: 啊，是几位院主。啊，你身体虚弱，就不要起来了。
0: 这见笑了。
2: 昨日多亏李神医，我们才能寻回少师。今日我特意将其带来，好让李神医一睹少师剑。请。

0: 这实在是见效了，这把剑实在是拔不动。我觉得吧，我能摸摸剑身，就已经是莫大的荣幸了。哎呦，还请几位院主收好。哎，
1: 好，
0: 还特别的沉。
2: 是我们考虑不周，这李神医的身体虚弱，的确是拿不动这把剑。
0: 好剑。
3: 这个李神医啊，在下一直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啊，你为何一直不以真面目示人啊？
0: 啊，白院主啊，其实是这样的，我呢，就是一个江湖游医，居无定所了，救死扶伤呢，也是我的职责。再说了，我这救好了好人，这坏人要杀我；我这救好了坏人呢，这好人也不太愿意。如今这个赏剑大会这么多人，仇家也蛮多的，我戴这个面具也不过分吧？哎，
4: 李神医，可为何我总是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0: 见过？
4: 没错。
0: 难不成云院主你见过我的兄长？
4: 你兄长？
0: 你真的见过我兄长？
5: 啊，不好意思，云院主。
0: 没错，我呢确实有一胎同胞的一个哥哥，我娘亲取名，一个叫李莲蓬，一个叫李莲花。
5: 李莲蓬？
0: 莲蓬是兄长，我呢就是个弟弟了。我们从小家境贫寒，我兄长在出生没多久的时候就被一个老人给抱走了，
5: 给他做了义子。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0: 不过我也听说过，说我这个莲蓬哥哥很厉害，
5: 所以这个世界上
0: 长得像我的人也是有的。
4: 李莲蓬？
0: 这千真万确，我从不骗人的。
4: 可是李神医，你既家境贫寒，那莲花楼房屋结构奇巧，雕工精美，价值不菲，又是从何而来啊？

0: 那莲花楼房屋结构奇巧，雕工精美，价值不菲，又是从何而来啊？
1: 当年我看到海边飘来一艘很烂的大船，它飘在海上无人问津，我就把这些木块捡了起来，拼成了莲花楼。你们可以去海边找渔民问一问，绝对不是我偷来的。
2: 李神医啊，这是哪儿的话呀？这比丘啊，就是随便一问。
0: 平川，刚刚是我冒失了，想必李神医昨夜至今还未吃过东西。这是我特意差人从醉江楼买来的花生粥，李神医，尝尝。
3: 嗨，那就多谢云院主了。小弟，你跟我搁着，我等我喝啊。
0: 这花生粥若是凉了，可就辜负我云某的一番好意了。还是趁热喝吧。
3: 那我就不客气了。就闻着就香，一看就不错。
4: 这汤粥怎么有花生？
0: 有何不可？
4: 相宜吃这个会有过敏之症。
0: 这又过敏了。

0: 你接种了百毒之手，从此便没有任何毒可以为难你了。
1: 啊，李神医，你还需要休养，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2: 我也吃够了，谢谢啊，那我就不送了。

0: 李莲花，你说有个人为了个女人就对他自己最敬重的朋友下毒，害他跌入了东海，尸骨无存，你说这个人该不该死？
1: 该死，确实该死。这个人可有害他之心啊？
0: 那个女人说不想李相爷出现在东海之滨，她不允许狄飞生死在别人手上，可门主的武功深不可测，我若是不下最剧烈的毒又怎能拦得住她？我本以为只需要拦她一时，反正我有解药在手，不要紧的，可事情并不是这样，解药根本就是假的，这一切都只是因为我蠢得可笑。纵使我没有害他之心，可也有了害他之事。若你是门主，定当会恨我入骨吧。
1: 我若是他的话，我当然要恨你啊。但你想想，你都说他已经死了，死了的人怎么会恨你呢？再说了，什么恩怨也都烟消云散了，早都已经成为往事了，我觉得吧，都忘记了。

0: 真的该忘记吗？
1: 怎么样？
2: 测试过了，根本就不是。
3: 李先生，
0: 乔姑娘，
3: 上次李先生拜托我查失魂的下落，我查到一些线索。十年前我们放走他时，他曾写过一封书信道谢，是出自薛玉镇采莲庄。不过这也是十年前的事了。
0: 这人海茫茫，能得一些细微的线索已是不易了，多谢乔姑娘。
3: 李先生不必客气，其实今天我来还有一事。
0: 乔姑娘，你说。
3: 昨天那个香囊。
0: 你不说我倒是给忘了。萧大侠昨日带你匆匆离去，我便把它收了起来。这个本是乔姑娘的固有之物，应当还你。乔姑娘，
3: 这香囊是我亲手给她做的。十年了，我守着这个念想，苦苦等了十年。虽然也早想过，即使他迟迟不回来，便是大案了。只是，虽然我心里早有准备，可真到听到他跟死扯上关系，我还是……
0: 乔姑娘。此人已去，也不用太伤怀了。
3: 李先生，我曾经有过一瞬间，产生了一些荒唐的念头。是我接受不了现实，自欺欺人罢了。如今我也该醒了。这是他的贴身之物，随他去也好。

0: 既是故人，便让他留在故事里。乔姑娘，当安心地向前走。
1: 李先生。

0: 乔姑娘。哎，这乔姑娘怎么也来了？我可提醒你啊，人家乔姑娘可是名花有主的人，你可少打歪心思啊。
1: 没大没小，
0: 你这药已经喝完了，我跟无量和尚说了，他一会儿就来看看你的情况。
1: 谢了啊。

0: 你以为你还有多久的命够你这样折腾啊？老衲再三叮嘱，只因你有独一无二的扬州鳗，这才为自己留下了一城护心脉的内力。每动用一次，就会加速毒发，你为何就是不听啊？要知道，这碧茶之毒会影响脑子的。你这般聪明的人，若是突然变成了疯子傻子，我会很不习惯呢。
1: 你不习惯也得习惯，老和尚，你别守了。再这么说下去，我头都疼，也听不清楚你说什么。
2: 休要打岔。你若再这么妄动真气下去，这空年难撑到半年光景。这半年就半年呗。先前的情形，总不能将我箭死不救的吧？
1: 是不能箭死不救，还是始终过不了乔女下这关啊？
2: 老和尚，你可别胡说啊！
0: 阿勉如今是我找到师兄遗骨的唯一线索，我自然在意他们。唉，人死魂归极乐，善施主尸身今在何处？你何必这样执着？不如回来。你见过云比丘？我知道，你并不计较当年他受脚力桥的蛊惑，为你下碧茶之毒之事。
3: 碧茶之毒。
0: 十年前，那狄飞升一心想与你一战，可他怎么都想不到，他最后赢了半招的，竟然是身中剧毒之人。那既然你都不在意他帮狄飞升暗害你，为何不回来呀？你自己不愿说，老衲替你说。你一直认为是自己一意孤行向金元盟宣战，结果才导致四顾门。
2: 58位英雄惨死，四顾门从此四分五裂。你不是无法原谅别人，你是不肯原谅你自己。说完了吗？你说完了，让我来说两句。
0: 嗯，
2: 老和尚，你什么时候变成说说的老和尚了？嗯，
4: 我不过觉得当这个李相夷实在是太累了。
2: 哎，当这个李莲花不是挺好的吗？还能陪你喝喝茶。哎，你也别说了，现在这个时辰，你该给小和尚上课了，还坐在这干什么？要不然这些小和尚又该翻天了。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0: 相宜，你干嘛呀？十年前你是因为中毒，所以才输给我。我告诉你啊，你这爬人墙角，可不是个好习惯。哎呦，这干嘛呀？十年前东海一战，我一直以为现役你半招，所以才是天下第一。今日你告诉我，胜之不武。
1: 你是说这一切你都不知情？
0: 你羞辱我！原来如此。爸，往事如烟去，谁输谁赢都不重要。
2: 重要！
0: 我当你是势均力敌的对手，你让我成了一个笑话。
2: 丁公主，时间都过去这么久，你将当这个话没有听到，行了吧？
0: 不行，我要和你再比一场。
3: 堂堂正正再比一场，
0: 问题是我没办法再和你比一场。
3: 你应该心里很清楚，你既然都听墙角也听到了，哼，如今这个毒已经进入了我的骨髓，那里也只有一成。
0: 要不然，你看看新的节目排名，
3: 那个丰都三圣体弱挺厉害的，你去找他们比吧。
0: 我帝妃生此生只有一个对手，就是李相宜。
3: 此生只有一愿，就是赢他。那对不住了，我也帮不了你。现如今，你就是天下第一。
0: 我狄飞生何须你承让？不过就是碧茶之毒，我想办法治好你。
3: 哼，听说药魔呢，造出这副毒药。

0: 天下无人可解。再说了，这个无了和尚医术高明，花了十年的时间都医不好我。
1: 他们没办法，不代表我没办法。把洗经法髓诀告诉我，我想办法救你。
0: 哼，你当我傻呀？洗经法髓诀很简单，你要是帮我找到我师兄的遗骨，一样换一样，否则一切免谈。
2: 你师兄善孤刀的遗骨早就成了一块黄土，
0: 即便成了一块黄土，以你我之缘，你有我就和你换，你没有我也没有。
2: 你当真不怕死？
0: 十年之前我就已经是个死人了，
2: 那我杀了乔万民，
0: 世家名落岂不是更加甚之？
1: 那我就扫平百川院，
0: 扫平这个全天下都跟我没关系。
3: 把你爪子给我松开，他身体不好你不知道啊？
1: 他连命都不要，你在意什么？
3: 你给我听好了，我不管你们俩到底有什么，
4: 君子动口不动手，再这样我可就对你不客气了。
1: 我就不信你真的什么都不在乎，

0: 哎，我说，你跟这个阿飞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一点小误会。
0: 编，你继续给我编，我倒要看看什么小误会能让他差点把你掐死了。哎呀，
1: 你这再说下去，我这头都快晕了。
0: 行了，我就是想提醒你，那个阿飞虽然武功不高，下手却狠，这样的人是一定不能留在身边的。说不定哪天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他真把你掐死了。
1: 嗯，来，给我倒一小时，这手都乏力了。哎，你想，这个阿飞啊，他是怪了点，但是呢，他也不可能想让我死。你刚才也看见了，他这个人疯疯癫癫、神神叨叨，脑子是有点不太正常。再说了，这不还有你吗？哎，对了，昨天让你去百川院查查彩莲庄，可有什么发现？
0: 你这一天天的憋一堆心思不告诉我，让我干的事倒挺多。这个彩莲庄还真出现过命案。
1: 嫁衣杀人。
2: 十年间彩莲庄办了三件喜事，死了三个新娘。诡异的是，中间隔了好几年，可这三个新娘死时身上都穿着同一件嫁衣。传说这件嫁衣来路不明，怨气重重，每个穿上它的人都会遭遇不幸。
1: 太可怕了，这么多年三个案子都没有找到凶手的线索，
2: 还都是意外结案，搞不好还真是嫁衣惹的祸呢。
1: 我刚刚也都看了，这件嫁衣最近一次害命的时候就在前几日，亡者是彩莲庄少庄主郭霍的新婚妻子。
0: 我还没问你呢，你为什么突然让我查这彩莲庄的案子呢？
1: 我要寻一人，此人名唤失魂，只要找到他，就能找到我另一个好友的下落。而他最后的消息就在十年前，彩莲庄。
0: 也是十年前，你这个朋友十年前出现在了彩莲庄，而彩莲庄第一次发生命案也是十年前，这也太巧了，难道有什么关联吗？
1: 你分析的不错，有很大的可能，一连三个命案。方景潭，彩莲庄，你还是得去一趟。
0: 哼，你少来，你就是想撺掇本帅帮你找人吗？我才没那闲工夫呢，这好不容易有了这狄飞生的线索，我必须得找到他。
1: 那好吧，但我找到了失魂，顺便帮你问问狄飞生的下落。
0: 你什么意思啊？
1: 因为这个失魂就是金元盟的人。
0: 你故意的是不是？
1: 所以你去不去吧？
0: 不去。哦，对了，我买了一些虫草、苦苦等民歌药材，拿去补补身子吧。

0: 哎，等等，哎，方多斌，你这身无分文的，你哪来的钱买这玩意？
1: 哼，你的？
2: 我的？嗯，哼，你从哪里找到的？
1: 你的抽屉、柜子还有床头。哦，对了，你米缸底下不还藏着一些吗？你的老婆本不都藏在这些地方吗？
2: 你行，你可以。
1: 现在怎么敢录呢？你语文都没了，敢什么呢？不是，你就藏了这点钱啊？
0: 不然呢？
3: 叫
0: 还要不要路费？
1: 各位哥哥姐姐们，来来来，卖菜了，卖菜了啊，卖新鲜的蔬菜啊！哎，过来看看
4: 啊！过呀，这才好。
1: 哎，对，可新鲜了。
5: 大家听我说两句，这个蔬菜呢是刚刚从地里挖出来的，非常的新鲜。我跟你们说，最重要的是买这些菜呢，这个小公子送货上门。
1: 送货
6: 是吗？
7: 无言，参见尊上。
8: 我想知道碧茶之毒的解毒办法。
7: 是。
8: 还有，天机堂少主方多病，去探探他的底，或许对我有用。
9: 这些事情不要惊动脚力桥的人。
7: 属下这就去办。
1: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刚那人是谁啊？你站住！正好李莲花不在，我有事要问你。你今天为何对他动手呢？啊？别不说话，我知道你绝非铁头奴，所以我要问你，你接近我们究竟有何目的？
8: 你觉得你身上有哪一点值得让我接近？
1: 你果然是冲着李莲花来的，
8: 不然冲着你来吗？
1: 算了。本少爷不跟你这种武功差的人计较，
10: 懒得和你说。

0: 我说到做到，一定会让你再与我一战。失魂的最后行踪出现在彩莲庄，我会和你去一趟，等找到善孤刀的尸首，别忘了你的承诺。真是死脑筋。
1: 李刘啊，
2: 嗯，
1: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2: 嗯，
1: 这个阿飞昨天神神秘秘去见了一个人，我还特意追了上去，可惜让那个人给跑了。不过我能肯定的是，他肯定有什么事情隐瞒着我们。哼，这个阿飞他的来历绝对不简单。
2: 放心吧，我认识他十几年了，对他很清楚。
1: 啊，认识十几年？
2: 嗯，
1: 不是才一面之缘吗？
2: 是啊，这见的不多，但知根知底啊。哎，我瞅着天马上就要下雨了，赶紧洗尘吧。啊，
1: 你别转移话题了，你快说。
2: 这个阿飞啊，你一看他就不太正常，对不对？脾气也不太好。
3: 这个人吧，就是个无知，
2: 所以见识很短，你也不用往心里去。但他唯一的特长就是功夫深不可测，所以你最好别去惹他啊。
1: 功夫深不可测，
2: 嗯，
1: 你这编瞎话，能不能走点心？
2: 反正我都已经说了，你爱信不信。
1: 等等，你说你们认识了十几年，还彼此了解了，合着只有我什么都不知道啊？那这样可不行，毕竟你们现在都投靠我，我必须对我的手下了解清楚。换我现在问你，
2: 嗯，
1: 你籍贯是何处，家里还有什么人，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
3: 什么跟你说了吧，我呢有一个兄长叫李连鹏，莲花山莲花镇莲花村人。

0: 未婚妻跟人跑了。
1: 我这个人没什么抱负理想，唯一的爱好呢就是喝喝茶、钓钓鱼、种种花花草草喽。哦，
2: 信你个大头鬼啊！
1: 哎，是你要问我的，答案你又不信。哼，现在的小孩真是麻烦。
2: 奇怪，这彩莲庄才死过人，按说这几天还在办丧事呢，看上去怎么完全不像啊？

0: 快，盛月，蝉，
1: 进来吧。
0: 哎，你偷拿邢探的牌子，不是奔石水要去吗？
2: 做大事不拘小节，这事不重要。
0: 嗯，有进步啊。

0: 这采莲庄的仆人倒是很有礼数啊。
1: 采莲庄的规矩，未得老爷之令，不多言，不乱看，知礼数，不逾矩。老太婆姓江，是这儿的管家，几位有什么事情就跟老太婆说吧。
2: 老人家，莲花那有许多种颜色，我还从未见过采莲庄这种颜色，不知道是何品种。
1: 实不相瞒，我们老爷爱莲，精心研制了一套养莲秘诀，才养得出如此珍贵的采莲。老爷给这莲赐名为流光玉碗。
2: 哦，原来是这样。
1: 我们采莲庄也是因为这流光玉碗远近闻名，老爷也因此受到了不少达官贵人的青睐，所以这莲对我们采莲庄来说格外珍贵。
3: 奴婢知错了，老爷饶命啊！老爷饶命，奴婢真的知错了，求老爷饶命。
4: 我说过多少次，莲是高贵之物，岂可用鸡毛豆饼这等污浊肥料。给我狠狠的打，以后长长记性。
5: 住手！
4: 你是何人？
5: 百川院邢探，采莲庄声名远扬，臣这个丫鬟竟下这般狠手，传出去不太好听吧？
4: 不知道是百川院几位侠士到访。失敬，失敬。
6: 郭庄主不必客气。
4: 不知几位到访，所谓何事呢？
5: 郭庄主啊，想必贵庄此时应该还在白丧之际吧？
4: 是的，是犬子娶妻，欣喜却意外溺水而亡。因为此女是威远镖局的千金，涉足江湖，所以百川院之前也来查看过，是意外，已经结案了。
6: 若是百川院的卷宗没错的话，这应该是采莲庄这些年来死的第三个新娘了吧。
4: 这都是陈年往事了，当年官府衙门也派人查看过，是意外落水，并无可疑。我采莲庄从不习武，更不是江湖门派，这些百姓的小事不必劳烦几位费心了。
6: 哎，那我这位小兄弟除了是百川院的刑探，还是当朝尚书之子，司职监察司，一向对奇案非常的感兴趣。哎，方德斌，把你的剑给庄主看看。

0: 原来是方大人，失敬失敬。本少爷，本宫是本以为这是场意外，可这接连几次就很可疑了，必须要查。顾郎主，你且将这几年发生的事情详细说来听听吧。
1: 鄙人发妻早亡，10年前。

0: 我就娶一妻续弦，想不到新婚当夜，新娘却意外溺水而亡。7年前，我再娶一妻续弦，可是也发生同样的惨事，所以我就决定，以后不再娶妻。万万没想到，这么多年以后，犬子娶妻，也发生同样的惨事。哎，我们郭家。
1: 真的不知道造的什么孽！
2: 听闻这三位新娘子都是穿着同一件嫁衣似的。哎，江婆婆，你在采莲庄待了有一些时日了吧？可是有经历过这些？
1: 他们都穿着采莲庄，隆重的石榴裙，都溺死在池塘之中，是我亲眼所见。
3: 那件嫁衣绝对有问题，绝对有问题！
0: 闭嘴。
1: 镇上的人都爱嚼舌根，以讹传讹，所以这次丧事就不便张扬了。
0: 想来郭庄主也不相信嫁衣杀人之说了，只是这相差这么多年，为何这三位新娘子还会穿同一件嫁衣呢？
1: 在下祖上是赵族人，这石榴裙嫁衣是祖上传下来的宝物，我们每一代子孙。 都必须要传承。人是怎么死的，我并不感兴趣。我只想知道失魂在哪儿。
0: 失魂？什么失魂？
1: 右手有六根手指，身体被烧伤过，所以外貌丑陋。我这么说，你可有印象？
0: 我从来没有见过什么六指之人。
1: 阁下，为何这么问呢？你当真不知？最好想清楚。
4: 别闹啊，叔！
5: 二弟，
4: 我已经跟你说叫你看好二叔，你还跑来这边，我有客人在呢。
5: 对不起，父亲，是我的错。以后我自去领吧。哎，要你看住二叔，为何让他跑到这里？
4: 惊吓了客人。
0: 失礼了，这是舍弟郭坤，从小得了一场怪病，有些疯癫，这是犬子郭火。
5: 各位见谅。 此乃舍弟郭坤，少时得了怪病，有些疯癫，哎，失礼了。此乃犬子郭祸，郭祸，郭祸，郭祸！
1: 二叔，带走，带走！嘿，你跑不了了，你跑不了了。我弟发病的时候，只有我才能制止他。恕郭某失陪了。
6: 郭庄主不急，不急。 李某呢，倒是有个不情之请。听闻采莲庄莲花盛名，不知我们可否到庄上去赏赏莲花呀？
0: 好，那三位请便。

0: 客人小心，这一路有主人重金购回的寿山石，莫要碰到。
1: 这言辞闪烁的庄主，突然闯出来的疯子，还有那个看上去唯唯诺诺的少爷，还有那个神神叨叨的管家婆婆，怎么看上去都奇奇怪怪的呢？
2: 这三个女子呢，前后嫁进郭家，也并无交情，却都死在了这个采莲池中，也太巧了吧。所以这个采莲庄肯定藏了一些什么秘密。
3: 我是来找失魂的，不是来查案的，懒得听你分析这些。
1: 阿飞，你干嘛那么心急啊？刚才话都没说完呢。

0: 啊，你就忙着打断。他呢，也只是想问问失魂的一些往事而已。啊，
1: 等等，你们说什么？到底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往事啊？啊？哎，等找到了失魂，你自然也就知道了。走吧。 客人请慢手，此处关联最佳。有劳了。哎，哎呦，这确实是个好地方啊！这么大一片莲池，说不定还能钓鱼呢。你现在急着也没什么用啊。若是郭庄主有心隐瞒什么呢？你现在逼问，反倒会打草惊蛇。倒不如呢，查查彩莲庄这个案子，弄清楚十年前发生了什么，说不定还有新的线索。
2: 说来说去还是想要我帮你查案。简单，我去把郭钱抓来拷打一番便是。
1: 阿飞，你别乱来行不行？
0: 方东便，不用追了，随他去吧。
1: 他查案毫无经验，性情又暴烈，万一皮皮上来，对人动了手，那就……
0: 不会的，放心吧，他都多大个人了。
1: 李莲花，嗯，我就越来越好奇了，你就那么信任他？
0: 什么信任？哦。
3: 这死者都还没有落葬呢，不如我们去灵堂给他上个香吧。
1: 走走走，
0: 你
3: 停灵7日，才3日就没什么人了。彩莲庄对于这位刚死去的少夫人，的确不怎么上心啊。
0: 你看，腹胀，内有水，却像是溺水而亡。
4: 尸体肿胀，尸斑是浅红色，
0: 切实像溺水后皮肤被水浸泡导致尸斑延缓出现的样子。他这脖子上有很多的淤青。
1: 哎，
4: 二位这是干嘛呀？
1: 郭少爷，尊夫人之死尚有蹊跷，我们还想再查验一番，一环死者一个公道。
0: 该检查的都已经检查过了，逝者已逝，
4: 二位就不要再打扰逝者的安宁了。
0: 郭少爷，这实不相瞒啊。
4: 尊夫人前几日托梦于我，哭诉冤屈无法安宁，所以我们才来彩莲庄的。托梦？
0: 啊，这位是莲花楼楼主，江湖人称李神医，他有通灵智能，他的梦可准得很。
4: 可就算如此，也该容我先向父亲禀明，征得他同意之后才可以啊。
0: 郭少爷好像很怕郭庄主，
4: 听从父命乃天经地义之事。
0: 郭少爷，既然这关已经开了。
4: 这该冒犯的已经冒犯了，我稍后自会向郭庄主请罪。倘若他真的怪罪下来，便由我一力承担。这尸体不只是皮外伤，他的手骨折断，颈骨也有很严重的损伤。我们可没有跟他动过手啊！之前衙门来的人已经检查过了，说是新娘溺水失足，挣扎重伤所致的。
0: 嗯，这确实也不像被人打过了。不过郭少爷。
1: 这新娘死之前可发生过什么呀？倒
0: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那用过晚饭后，苏苏便独自回房，说要再试试假意。新娘回房之后，就没人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那新娘就没有一个贴身丫鬟吗？
4: 新娘娘亲亲手做的婚鞋丢了，她的贴身丫鬟前几日回娘家取婚鞋了。哦，其实我们郭家祖传的嫁衣是配有婚鞋的，可是按照当地习俗，如果新娘嫁娶不穿娘亲亲手做的婚鞋是不吉利的，她又不习惯别人伺候，所以就没有让别的丫鬟来伺候她。谁知道后面会发生这样的事？
1: 那这个尸体又是如何发现的？
4: 是在庄内那个桥下，家丁发现的。
1: 父亲续弦的两位夫人，他们的尸首也是在那儿发现的，兴许是那边的水势较深，岸上草长地滑，所以他们才不小心失足。那也真是巧了。那这些尸体呢，都是在同一个地方找到的。可这卷宗记载的新娘的死法，和这位棺材里的也是一样，只不过呢，威远镖局，滨海而设，镖局千金，难道不识水性吗？
4: 既然熟知水性，怎么还会溺水而亡？丫鬟说，新娘当晚饮了些酒。
1: 哦，那成亲前。

0: 夜，新娘穿着嫁衣喝到大醉，你不觉得奇怪吗？
1: 啊？哎，我怎么没想到呢？莫不是她不是意外之死，而是被人害死的？可是她才到采莲庄不久，跟任何人都无冤无仇，谁会害她呀？我之前听父亲提过，你们在找一个六指怪人，说他来过我们采莲庄，却又不见踪迹。莫非你们怀疑是他？
2: 这是什么？
3: 十年前我们放走他时，他曾写过一封书信道谢。
0: 失魂的自己，
1: 这人果然在采莲庄
4: 后院找到的。

0: 这就是找到失魂那幅画的地方。这就是我父亲第一位许仙夫人许和月的房间，
1: 就是十年前第一个死在采莲庄的女子。你们要找的那个六指怪人，果然和这个许娘子有过接触。难道她就是凶手？是她杀了许娘子，杀了我未婚妻，是她一直在我们采莲庄杀人。郭少爷，那也不能这么武断啊。 不过这几个死者的死法都是一样的，或许这案子都会有关联，倒不如我们先查查这屋子里能发现一些什么吧。

0: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1: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2: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0: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2: 好，爸爸路上小心。
3: 大姐，

0: 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
1: 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2: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3: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4: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3: 爸爸，电线杆倒了。
4: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3: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4: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大湾区高校协同筑高地，跨域平台打通科创人才双向通道。2026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举行，多项合作成果发布，双边经贸往来持续深化。广东团队成功实施首例弃用肝肝移植手术，让废弃肝组织变救命肝。
0: 习近平总书记寄语广东，要锚定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同心协力，稳扎稳打。近年来，广东携手港澳深化高等教育融合发展，不断完善协同工作机制，聚集优质教育资源，优化科研创新链条，畅通培育发展路径，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布局结构进一步优化，为打造国际教育示范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2: 15号，香港工程师学会内地办事处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揭牌，这是该学会首次在内地设立官方常设机构，也是粤港工程领域规则衔接、人才互通的突破性平台。依托香港工程师学会全球通行的工程资质认证体系，办事处将搭建覆盖培训、考核、国际认证的完整服务链条，持续推动两地工程技术人才常态化交流，补齐湾区工程领域专业资格互认短板，助力内地工程人才对接全球行业标准，提升海外市场竞争力。
3: 我们可以为内地的工程的本科生毕业了之后，他们也可以透过那个培训经验取得香港工程师学会的专业资格。取得这个专业资格之后，也可以拿到这个亚太区工程师的资格，以至国际专业工程师的资格，变成日后他可以选择在内地工作、在香港工作，以至是走向世界。这个也是配合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的，我们说是科技这个教育人才。
2: 以港科大广州为代表的内地港澳合作办学高校，正成为大湾区卓越工程师培育的核心枢纽。该校自建校以来，始终紧扣国家重大产业需求，布局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此次承接内地办事处运营，既为在校学子开辟参与国际工程实训、行业交流的常态化渠道，也打通了高校科研团队与粤港澳产业资源对接通道，以平台共建，加速工程领域人才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推动湾区工程教育行业标准深度接轨。
4: 产教融合是以后新工科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培养出来的工科人才怎么样能更好的适应产业变化啊，更好的适应科技创新和产业链的创新，对我们学生的工程能力培养和产教融合，就是说培养更多的面向新产业的卓越工程师啊，也有很大的帮助。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平台帮助大湾区的工程师

0: 尽快的与世界的工程规则和这些工程治理参与国际工程治理，使中国企业和中国公司走出去提供更多的方便。
1: 大湾区一边打通人才国际化成长通路，另一边依托南沙先行先试政策优势，聚力搭建高能级跨境临床科创平台，实现人才共育与前沿攻关双向支撑。同日，香港中文大学联合

0: 科研协同创新新指点，中心对标全球临床研究规范，统筹推进跨境多中心试验、医学原始创新、临床人才梯队培育，打通穗港临床数据互通、诊疗协作、科研成果双向转化链路，加速港澳前沿医学技术在南沙落地产业化。
1: 在个科研的方面，因为香港的人口是比较少一点，但是我们透过广州的平台，我们就可以最大限度面向大湾区以至广东省。除此之外，因为广州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卓越的转介中心，所以整个华南一些比较特别的病种等等，也很多时候去到广州那里进行一个诊断的。所以在这方面，无论对香港的医生的培训，或者给我们学生的一些学习等等，以至将来有一些新的国际的一些发展的机会，也都可以透过这个机会可以让海外的一些药企或者一些新的一些科研的机构可以在广州进一步加强他们的研发和推广。
0: 这个三方合作平台充分释放香港前沿科研加南沙政策空间加内地临床场景叠加优势，为香港高校基础研究提供内地转化载体，也为广州生物医药康复医疗产业注入创新动能。现阶段团队已启动两大紧贴民生需求的重点攻关项目，依托南沙真实临床场景开展 AI 脊柱侧弯筛查及膝骨关节炎干细胞疗法一期临床试验，持续推动前沿医学科研成果快速转化为普惠民生的诊疗服务，
2: 能够提高我们的大湾区的临床研究的标准，促进我们这个产业的成果的转化。第二呢，希望能够通过两个中心呢，能够促进在建立一种可持续的，包括我们的医学人才的培养和教育的体系，能够促进我们的粤港两地的医疗数据实现的共享，看病可以省了一笔钱了。
0: 当前广东正积极构建高教体系优化、区域创新提升、湾区战略协同的联动发展机制，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资源跨域高效配置，以更主动的开放姿态链接全球创新资源，全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共同体。广东台记者周玉坤报道。
3: 7月16号，由广东省人民政府、中国东盟中心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在广州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张立忠出席并致辞。
0: 孟凡丽代表广东省委、省政府，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广东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海内外朋友致以衷心感谢。他表示，广东和东盟国家一衣带水，隔海相望，充分发挥我省独特优势，形成了贸易、投资、旅游、文化等各方面广泛充分的合作格局。东盟已连续6年稳居广东第一大对外贸易伙伴。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是中国经济总量最大、人口最多、企业和市场经营主体数量最多的省，也是人员、货物、资本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非常好的连接点。当前全省上下正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1310具体部署，落实国家和省1555规划，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在有效联通和更好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努力做基地、做平台、做通道、做枢纽，相信我们将在双向经贸合作中相互成就、互利共赢。张立忠表示，中国与东盟是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双方建立对话关系35年来，成为了亚太地区乃至全球最具活力、最富成果的合作典范之一。未来，中国东盟中心将持续深化与广东各领域合作，充分发挥广东在制造业、科技创新和对外开放方面的优势，为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做出新的贡献。交流会上，来自东盟国家的部分官员、企业家和商协会组织代表发言，纷纷表示期待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共赢发展。 会议期间，省贸促会与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缅甸全国工商联合会、菲律宾工商会、泰国工业联合会签署了合作备忘录，举行了老挝、缅甸、菲律宾粤商贸易服务中心

0: 授牌仪式，发布了中国广东东盟供应链合作报告2026。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
1: 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是广东每年举办的与东盟经贸交流合作中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活动。本届交流会聚焦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新能源产业合作、产业链供应链协同等方向，为两地搭建起广东与东盟多层次对接对话平台。
0: 本届交流会上，省贸促会继续扩大国际朋友圈，与四家东盟国家工商机构新签署合作备忘录，至此基本实现与东盟国家主要工商机构的合作全覆盖。会上全新发布的中国广东东盟供应链合作报告2026显示，广东与东盟贸易规模持续扩大，贸易结构不断优化，供应链合作基础得到进一步夯实。
2: 广东跨境电商企业在东盟本地化运营，跨境电商与海外仓协同运营已成为广东企业同东盟企业供应链合作的重要模式之一。根据我们的调查，93.1%的受访企业有意向参与区域供应链合作。
3: The close geography proximity between the two sides, Guangdong and Vietnam, make it considerably easier to connect manufacturing, logistics, human resource, and technology exchange. That create opportunity for Guangdong and Vietnamese enterprise not only expand their market, but also to jointly participate in value chains of higher technological content and added value.
4: 我们拥有这个大量中国企业数据，构建了一个企业图谱。我们能够帮助东盟的企业，它的商会更好地知道广东的产业带都有哪一些，然后都有哪一些企业有生产的能力，哪些企业有分销的能力，它能够很好地找到它在中国的合作伙伴。
0: 2026中国广东泰国经贸合作交流会、2026中国广东东盟新能源产业合作交流会两场平行会议同步举行，与会嘉宾围绕合作机制建设、供应链协同、人工智能和新能源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交流，并成立了一批涉及贸易、金融、医药等各领域的经贸促进合作机制和平台。
5: 泰国的那个商家多数都是华裔，所以呢，我们来到中国跟我们老乡的人啊，的亲戚多多交流，把我们双方的经济哈、来发展。广东的产业链是很广的，我也希望能够把那个泰国那中小企业的产业链带来到中国。
0: 据统计，东盟连续六年稳居广东第一大对外贸易伙伴。2025年，广东对东盟进出口1.53万亿元，创历史新高，占中国与东盟贸易总值的1/5。今年上半年，广东对东盟进出口保持13.3%的良好增长，其中机电产品成为拉动两地贸易增长的主力军。广东出口东盟的电子元件、电工器材均实现2位数增长，从东盟进口的电脑零部件规模实现倍增，两地产业互补、供应链协同持续走深走实。
6: Looking ahead, the ACC will actively carry out cooperation with Guangdong, fully leverage Guangdong's strengths in manufactur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opening up, focus on emerging areas such as new energy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build more platforms for business exchanges.And facilit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more projects to jointly make new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ASEAN-Chin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0: 广东台记者林楚纯报道。
1: 7月1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会见埃克森美孚公司全球高级副总裁魏杰凯一行。
0: 孟凡丽对魏杰凯一行到访广东表示欢迎。他说，埃克森美孚与广东密切合作，共同推动惠州以西一期项目顺利建成投产，取得了互利共赢的良好成效。今年是"十五五"第一年，广东正瞄准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方向，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为广大外资企业在粤发展提供了新的重大机遇。希望埃克森美孚公司继续坚定投资广东，吸引更多石化下游企业来粤投资兴业，助力广东打造世界级绿色石化产业集群，同时深化双方

0: 方在绿色低碳产业领域合作。广东将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埃克森美孚公司在粤发展提供优质服务。魏杰凯感谢广东省对埃克森美孚公司在粤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愿与广东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合作，实现项目良好运营。围绕石化产业链进一步拓展合作，合力将惠州以西项目打造成为世界级石化标杆项目。省领导张虎参加会见。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
1: 新材料是支撑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物质基础，但制备周期长、试错成本高是材料领域卡脖子难题的重要因素。前不久，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成功打造了一支 AI 科学家团队，将它应用于多种新材料的创制，大幅提升了科研效率。
2: 科研人员给眼前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取名明德博士。之所以敢冠以博士之称，是因为这是目前全球唯一能够独立执行完整实验任务的机器人，自主决策能力和智能化水平都处于行业前列。比如实验中最基础的一页操作，其精准程度远超人类。
3: 因为人我们很难去观察评判它的一个页面的一个尺度，机器人左臂上那个摄像头啊，会去观测，它会做一个算法的一个自适应的一个校准，可以达到一个像素级别的100毫升的这个液体，那它的这个误差可能在0.5毫升以内。
2: 换个灵巧手模块，它又能马上开展智能发光纤维材料的研发制备。机械臂牵引溶液细丝匀速拉伸，微米级发光纤维逐渐成型。除了操作精准，明德博士真正的核心优势在这类复杂任务中体现得更为充分。
3: 它可以进行一个快速的部署，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机器人，我们可以复制它的里边的控制程序，让它去很好的执行，是跟人相比更大的一个优势。
4: 所以即便是在其他实验当中，一个比较成熟的科研人员，他来重新做这个实验，也需要重新培训他。
3: 是的，是的。
2: 明德博士背后是一支横跨材料、机器人、大模型三大领域的硬核团队，
5: 由我们的应用场景的专业人员来提出问题，然后由我们技术的专业人员来尝试提出解决方案，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探索和磨合上面，但是在我们敲定一个方案之后，我们可以快速的推进实现。
2: 正是得益于这套日趋成熟的研发模式，越来越多 AI 科学家进驻实验室。他们并非仅能胜任少数特定任务，而是被划分为编程师、实验师、分析师等多个职能组别。这支分工清晰、高效运行的 AI 科学家团队，非但没有和人类科研人员形成工作重叠，反而实现更加默契的配合。
5: 就是希望它能够去补充人类重复性的高强度的，那人类就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那种对于科学方向的一个把控。那我们可能在实验室里面要通过半年到一年，这一套 AI 科学家系统而言，大概是在48小时之内。
4: 当下常有人讨论人工智能是否会取代人，而我们在这个实验室里亲眼见证了人机优势互补、协同增效的真实图景。未来在那些有毒有害、高风险的化工实验室、生物安全实验室里，这些 AI 科学家还将在人类远程监控下承接更多高难度任务。当具身智能越来越广泛地扎根中国科研一线，我们的创新底气只会更足。广东台报道。
1: 近日，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肝移植团队完成了广东首例弃用肝肝移植手术，将原本废弃的小体积健康肝组织成功移植用于救治晚期肝病患者，为缓解肝移植供体紧缺难题开辟了全新路径。
0: 在以往的良性肝脏肿瘤手术中，为彻底清除病灶，不得不连带切除少量健康肝组织，这部分肝脏通常作为医疗废弃物被处理掉。中山大学孙逸仙医院团队将这份原本废弃的健康肝组织成功转移给晚期肝病患者陈先生，挽救了他的生命。
6: 手术比较顺利，回院第一次复查，就各项指标都很好，像我类似这个情况很多，肝里面也感染不住，开了一个新的通道。
0: 传统肝移植对供肝体积要求严苛，小体积肝脏无法救治成人患者。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肝移植团队创新性地通过分阶段手术和精准血流调控，让移植肝边工作边长大，最终实现了全肝的功能性替代，真正变废为宝。
7: 联合干湿之分隔和门禁膜结扎的分期干切除这两。

0: 两个技术，那么创新性的使用，实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传统上我们一个肝分隔一般是一个大人一个小孩用，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用于两个大人。
1: 广东台记者刘雅莹报道。
2: 今天粤桂同心贸来共兴，广东区域协作消费帮扶产品交易中心茂名分中心正式开业。开业活动汇聚了粤港澳大湾区百余家采购商，通过产品推介、产销签约、供需洽谈等形式，进一步深化茂名来宾两地产销协作，为粤桂优质农产品开拓湾区市场搭建新平台。
1: 作为省级消费帮扶平台向粤西县域延伸的重要节点，茂名分中心可推动两地农产品与商超、电商平台、餐饮企业等市场主体精准对接。
3: 我现在呢就在广东区域协作消费帮扶产品交易中心茂名分中心的展销现场。在现场展销区里啊，来自茂名的荔枝柑、化州橘红，还有广西的新城糯玉米、金秀红茶等特色农产品摆得满满当当。一边是采购商忙着洽谈签约，一边也有不少市民前来挑选好物。在茂名分中心落地之后，粤桂两地的优质农产品就有了直通大湾区的全新稳定渠道，以实打实的消费帮扶带动农户增收，助力乡村产业提质增效。
4: 既发挥茂名地处粤西枢纽，毗邻大湾区的区位优势，又串联广西来宾优质农产品供给资源，打通山货出山、优品入湾的关键节点。
1: 在构建集展示展销、品牌培育、产销对接、直播赋能于一体的常态化服务体系的同时，茂名分中心还将推动采购标准向生产端延伸，探索建立覆盖粤桂两地、衔接大湾区及海外市场的常年供应链。
5: 用我们的出口标准反向倒逼田间管理，农产果进糖度统一了，才能进大湾区的商超和海外市场，溢价就出来了。全年供应节奏能铺满，采购商不用犯供应商，农户也不用年年找买家，这样才能打造一条常年的粤桂协作供应链。
1: 广东台记者李浩言报道。
2: 今天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在广州举行新闻发布会，大赛以寻味灌绿、粤菜粤鲜为主题，将于8月6号至9号在河源举办，开展中式烹调师、中式面点师两大项目竞技。
1: 本届大赛打破往届地域参赛限制，各地参赛选手均可自主报名参与广府、潮汕、客家三大菜系竞技比拼。截至目前，大湾区21个地级市及香港、澳门地区共180余名粤菜师傅晋级决赛，参赛人数、决赛人数均创下赛事新高。
6: 每一届我都参加了，而且每一届我看到的亮点也非常多，广府菜、潮菜、客家菜都有的不动城化的往上走，这就是相互交流的一个结果。
7: 市民呢可观赏粤港澳三地名厨新秀对决，甚至啊可以在现场专门设置的百万英才味南粤之粤菜师傅专场活动中应聘职位。
1: 据统计，粤菜师傅工程落地至今，已有超5.5万名脱贫群众通过培训找到稳定出路，真正实现一技傍身、稳定增收。
8: 技能是最稳的就业引擎，手艺是最实在的致富路径。我们始终把促就业作为工作的核心，依托粤菜师傅工程，全省累计带动就业创业超过100万人次。我们还将粤菜师傅工程导入东西部对口帮扶。
1: 广东台记者黄子毅报道。7月15号，侨助经济遂练五洲专场活动暨2026广州海珠华侨华人交流合作大会在琶洲举办，400余名海内外侨领侨商、港澳台同胞、企业家代表齐聚一堂，搭建连通五洲、两业融合、互利共赢的侨助经济合作平台，全面释放侨助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于昨天截止报名，赛事聚焦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培育与科研成果转化，面向全国高校、科研院所及海内外优秀博士博士后群体广泛征集优质创新创业项目，全力推动高精尖科研成果在粤港澳大湾区落地生根、产业化发展。

0: 目前第三届大湾区博创赛接榜领题赛组别仍在报名当中，8月31号报名截止，预计大赛总报名数将首次突破4000个，创历史新高。7月10号起，广东部署开展面包车超员及非法营运等道路交通安全整治行动，全力防范化解夏季突出道路交通安全风险。行动以来，共查处重点车辆交通违法9.57万起，其中涉面包车违法4.96万起，三超一疲劳严重违法1.09万起，依法刑事拘留12人，移交非法营运案件35件，取得初步整治成效。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0: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优胜优丧时光梭，乘时光之梭，赴青春之约。
2: 大家早上好，今天季风仍然会带来雨水，珠三角南部和粤东有大雨，局部暴雨。这一带活动要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在户外要避开容易积水路段。明天和后天南部仍然有中雷雨，局部地方会有大雨或暴雨，交通安全依然是不能大意。另外这几天频繁遭遇强降水的山区也要高度警惕地质灾害的发生。回来几天雨水主要集中在南部，其余大部阳光搭配雷雨，气温也会逐渐上升。像后天粤北珠三角中北部最高气温又会有34到36度，毕竟已经进入了三伏天，防暑降温的措施要坚持做好。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哦，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妈妈，
2: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红翼林。
5: 啊！告诉你个好消息，队长，这片热带雨林的水位比我之前检测的要高很多。
6: 我这里也一样，帕尼。
4: 雨林里最底层的树枝已经完全被水淹没了。
7: 我的老天爷呀！上次来亚马逊雨林时，这条河还只是一个泥泞的水坑，现在我们却身处湖泊，湖中还有一大片森林呢。
8: 雨林就是这个样子的，呱唧。每一年雨林都会经历旱季，那时降雨量很少，紧接着就是雨季了，那时降雨量变得很大，雨季水位暴涨，河流和湖泊会引发洪水。不过现在随着气候的变化，雨林的旱季变得越来越干燥，而雨季来临时降雨量则更加的大。
5: 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不得不顺其自然，适应这里不断发生的改变。
9: 说到顺其自然这件事呢，图图兔让我们给你带来一样东西，能帮助你研究。
5: 有东西给我吗？太好了。
10: 嗨，你是海底小纵队吗？因为我听到了我朋友呱唧的声音。
5: 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外派员，我的名字叫帕尼。
10: 很高兴见到你，帕尼。
11: 那不是巴克队长和呱唧吗？我就说是你们的声音。
10: 还记得我吗？设置保罗。
6: 我们怎么会忘记呢？你好啊，保罗。
9: 哦，嗨，伙计，过得怎么样啊？
10: 哇，还记得我住的那棵老树吗？它倒下了，于是我搬到了下游，这是我做出的最明智的选择了。哎，我想让你们见个人。这位是宝琳娜，我的伴侣。我迫不及待地想给你们介绍我们的四个宝宝喽。
12: 亲爱的，他们现在还没孵出来。
10: 我知道，但是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孵出来啊。
6: 哦，真是恭喜你们了。
10: 他们绝对是世界上最漂亮的斑点鸟蛋。顺便来看看我们的鸟巢啊，我们把它建在了水上面，万一孩子们遇到危险，他们可以潜入水中保证自己的安全。
6: 等我们完成任务之后就过去看你们。

0: 我们鸟巢的第一批客人。
1: 我去找一些新鲜美味的藤本植物招待大家。我没找到藤本植物，所以。

0: 这就走，我这就走。
1: 刚才真的好险啊！
2: 还好那只鹰没有飞到我们的，我们的鸟巢。
1: 我们的蛋，它们就要飘走了。
3: 不用担心，我去拿回来。
4: 我的呢？
3: 快把蛋还回来。
5: 猜猜看，飘着的是什么？你说会不会很好吃？
6: 我不知道，但如果它飘到我们这儿，那就吃了它。
3: 哦天哪！如果我追回一颗鸟蛋，就会丢掉另一颗，还是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7: 请汇报情况。
8: 设置的蛋现在有危险，队长，有一颗被蜘蛛猴拿走了，另一颗虽然还在鸟巢，但是鸟巢正飘向下游的凯门鳄。
7: 我明白了，呱唧和我这就去河流下游拿回鸟巢。帕尼，你去追蜘蛛猴，想办法把另一颗设置蛋拿回来吧。
9: 你可以拿其他东西跟蜘蛛猴交换。蜘蛛猴虽然喜欢吃鸟蛋，但它更喜欢吃新鲜的水果。
8: 谢谢你的建议，谢灵通，我这就去找新鲜水果。
7: 分头行动，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凯门鳄就在前面，队长。你们这些凯门鳄，你们对设置的鸟巢做了什么？
6: 你说的是从大树旁一路顺水飘过来的那个东西？
5: 哥们儿，凯门鳄在午休的时候绝对不会去追任何东西。
10: 鸟巢在那个地方，
2: 里面是空的，设置的蛋肯定掉进水里了。
10: 我们立刻下水去找一找吧。
2: 遵命，队长。哦，我的老天爷呀，我之前见过海底的海藻森林，但是没想到湖底也有一大片森林呢。
10: 景象非常震撼吧，呱唧，但这也会增加我们找到那颗鸟蛋的难度。
2: 我们就好像在一个神奇的被施了魔法的湖底森林寻找宝藏。看到你了，我的小可爱，抓住了。
11: 你抓我鼻子干嘛？
2: 对不起，伙计，我以为那是一颗鸟蛋。
11: 呱唧，还有巴克队长，你们怎么又来亚马逊雨林了？
10: 贝尔塔
11: 队长，你竟然还记得我？
10: 当然记得呀，我们第一次来亚马逊执行任务还是你当的向导呢。
2: 这次又需要你帮忙了，我们在寻找一颗丢失的鸟蛋。
10: 泥巴和树枝增加了找鸟蛋的难度，可以再次用上你特别的声音吗？
11: 这个我擅长，在浑水中找东西就是小菜一碟。还在等什么呀？跟我来。现在是每年我最喜欢的时节，当森林爆发洪水，我就能看到陆地上是什么样子了，而且在树枝旁游来游去特别有意思。
2: 不是鸟蛋，这个也不是鸟蛋。
0: 哎，你们想干嘛？就不能让我好好休息一下吗？
2: 希望帕尼有好运，可以顺利找到另一颗鸟蛋。
3: 等等，不是木瓜，我刚好需要它。新鲜的木瓜非常适合送给蜘蛛猴当礼物。你好，请你等我一下。谢谢你，我看见你拿了那颗鸟蛋，不过你应该会更喜欢这个美味的木瓜。
4: 木瓜喜欢。
3: 拿到了。糟糕，鸟蛋裂开了。等等，不是我弄破的，是孵化了一只小设置。它真的好可爱。
6: 小设置吗？这个美味的点心值得我们追逐一下。
3: 乖乖回去睡觉吧，我这里没有什么美味的小点心。
10: 一下，我们正在找一颗丢失的蛋。
2: 你说什么，伙计？
0: 我是说我在。

0: 这个地方只见过自己的鱼卵，他们刚孵出来，很可爱，是不是？啊，
1: 没错，确实很可爱。它是一条龙鱼，龙鱼爸爸把孩子们含在嘴里来保障他们的安全。
2: 确实如此，在孩子们孵化之前，龙鱼爸爸不能够进食，这真的很辛苦。所以当雨林爆发洪水之后，我们就能靠着水来到树的顶端，那生活着很多美味的虫子。看来我搞错了，那不是虫子。
3: 我的老天爷呀，那是一只小麝雉。
4: 但它是怎么爬到树上的？
3: 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它的翅膀上还长了爪子，我从来没见过哪只鸟能像这样爬树呢。
4: 太不可思议了，我们最好给它的父母报个平安。
3: 对，保罗一定会非常的开心。
5: 我真是非常的开心。哦，能不能再往左一点？算了，你们是对的，刚刚那个位置其实挺好的。
3: 没错，伙计，我希望小鸟们能稳稳待在这个位置，不能让你的孩子们再从鸟巢里掉下去了。
5: 肯定还会掉下去。
4: 真的吗？
6: 为什么？
5: 这是设置的家族传统，也是能够逃脱捕食者的绝妙方法。
7: 设置小时候就很擅长游泳和攀爬了，
5: 他们长大之后就会成为飞行专家，就像我一样。我没事儿。
4: 啊，没错，我很高兴你们的孩子都安然无恙。
7: 我们也很高兴海底小纵队帮忙找到孩子。
1: 这么快就要走了？海底小纵队到访这里的时候总是让我很开心。
4: 呱唧和我要先回章鱼堡了，但帕尼还要留在这里进行更多的研究。
6: 哦，是的，红衣林警官真是太迷人了，要是我能够潜到水下看看那里发生的一切就好了。
3: 你可以带着他去水下仔细看看，伙计。
6: 真的吗？这是兔兔兔给我做的专属潜水面罩。
4: 千真万确，而且贝尔塔一定很乐意带你四处转一转。
1: 我非常乐意，快来帕尼。这片红衣林美到让我很惊叹。
6: 哦，真是太好了，好的不能再好了。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红衣林。

0: 海底小纵队与蜜蜂。
1: 哦，我们终于到了派里克，我想带你来这儿见识一种非常特别的动物。这里所有漂亮的花都依靠这种动物给它们进行授粉。
2: 漂亮的花还要授粉啊？妈妈，你说的动物是蜜蜂吧？
1: 回答正确。蜜蜂从花上采集花粉时，身上会沾到一些，通过飞行再把花粉传播给其他的花，这个过程就叫做授粉。授粉过后会长出新植物。用章鱼平板电脑的相机模式找找蜜蜂吧。
2: 一定是我操作不对，一只蜜蜂都看不到啊。
1: 有点奇怪，这儿明明没有蜜蜂的身影，但是平板电脑却接收到了蜜蜂的声音。哦，在这边。
2: 我听到嗡嗡声了，妈妈，蜜蜂一定就在附近。
1: 哦，小心一点，蜜蜂尾部有饰针，受到惊扰时会变得危险。如果没有做好保护措施，不要离得太近。你可以用双筒望远镜在安全的距离内观察它们。
2: 妈妈，你快看。
1: 哦，天哪，那棵倒下的树里有一个蜂巢。蜂巢的情况非常危险，我现在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0: 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
3: 队长，我们在河边发现了一棵倒下的树，树里的蜂巢情况非常危险。

0: 现。
1: 我的老天爷呀、很有可能蜂王被困在大树里了。
2: 你是说蜂王吗？难道蜂巢就像是一座城堡，蜂王会坐在他的宝座上，头戴黄金宝冠，周围全都是他忠诚的臣民，同时还履行着自己的皇室职责，当工作完成之后会举办一场舞会表示庆祝？
3: 并非如此，呱唧，蜂王要负责繁衍蜂群后代，蜂群会跟随并保护他。
1: 是的，如果没有蜂王，很多工蜂都会选择离开蜂群。如果没有蜜蜂帮助花授粉的话，草地里的植物就会变少。
0: 植物变少意味着有些小动物会饿肚子，它们可是相互依赖的。
4: 我知道了，兔兔兔，呱唧，提一声，你们去长颈象艇集合。起重机钓竿能帮忙钓起倒在河里的大树，同时又不需要离蜂巢太近。
5: 放心吧，队长，我们还会穿上防蜂服来保护自己。
4: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快去里面待着，伙计们，防止被蜜蜂蛰伤。
6: 哦，你们来得太及时了，倒在河里的大树在慢慢往下沉。
5: 坚持住，小蜜蜂们。
6: 小心点，兔兔兔，我们得把那棵树从水里捞出来，但是吊起大树就会惊扰到蜜蜂。
7: 哟，好多蜜蜂啊。我的小乖乖啊。
2: 他们只是嗡嗡作响的小家伙。别害怕，皮医生，那些小蜜蜂有可能比你还害怕。
6: 跟害怕比起来，他们可能更加困惑吧，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者该去哪里。
5: 不用担心，你的防蜂服会给你提供安全的保障。
6: 我们现在得把蜂群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想要成功就必须先找到蜂王。
2: 找蜂王？帮我看看我的头盔戴得正不正。怎么了？又不是天天能见到女王大人。
5: 我们没有办法亲眼看到她，白衣艇才是去蜂巢找蜂王的最佳选择。好了，白衣艇，出发去找蜂王喽。
0: 哦，那些就是蜂房了吧，用来储存蜂蜜的地方，工蜂会用蜂蜡封口。
5: 你们好。我看见蜂王了，妈妈说过蜂王比工蜂的体型更长。
2: 兔兔兔，向女王鞠躬。
5: 好吧。
6: 那是什么独特的舞蹈？我之前从没见过。
8: 这不是什么舞蹈，我们就是在向你问好。
6: 哦，蜜蜂之间会通过跳舞互相交流，但是我从没见过像你这样的蜜蜂。
0: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你们蜂巢所在的大树倒在河里遭到了损坏，我们为你们找到了舒适的新住处，就在这片草地的另一边。
6: 谢谢你们的帮助，海底小纵队。但是务必要小心，蜂巢可是非常脆弱的。要做到移动整棵大树而不惊扰到蜂群，难度实在是太大了。皮医生，你一定要非常小心地移动这个蜂巢。
7: 移动这个蜂巢吗？好吧，我不害怕，因为我有防蜂服的。不要慌张。
6: 好了，兔兔兔，你用长颈象艇的起重机钓竿拖住蜂巢，穿越这片草地。呱唧，你用章鱼钳子把蜂巢轻轻搬到新的树上的时候，别忘了蜂王还在里面呢，千万小心。
2: 我以勇士的名义向您保证，女王陛下，我会像小猫一样温柔的。请女王大人来到新的城堡，新的蜂巢。
5: 蜂巢里面情况还好吗？
0: 我感觉不太好，因为有一大群工蜂消失不见了，只有工蜂才能把蜂巢固定在新的树上。
6: 奇怪，工蜂们好像并没有一起飞过来，他们又回到了之前的那棵树上，他们还认为那里才是自己家。
5: 我们必须帮他们指出到达新家的路线。
0: 只要有一只工蜂能够找到通往新家的路就行了，
6: 他会告诉其他工蜂。
8: 但我们该怎么做呢？
0: 蜜蜂对花粉的味道很敏感，我们沿途用花粉做记号，这个方法一定可以指引他们来到新家。
6: 哦，真是个好主意。
5: 皮医生，呱唧，你们手里有章鱼喷雾器和新鲜的花粉，可以留下记号让蜜蜂们追踪了。

0: 跟着记号飞。
1: 给他们一点时间，别着急，我们只需要耐心等待一只蜜蜂到达新家就可以了。
2: 你们快看呐，有一只蜜蜂发现了记号，继续飞吧，我的朋友。这些记号就像是藏宝图一样，指向你的。
3: 你在说什么？
2: 皮医生，你现在千万不要慌张，只是有只蜜蜂落在你头盔上。
3: 我的小乖乖啊，
2: 冷静一点，我们不要吓到这只小蜜蜂，它就快要到达新家了。
3: 你好啊，蜜蜂小姐，你可以试着从这条路线飞过去，怎么样？这只蜜蜂成功找到家了。
4: 你做到了，皮医生。现在他会告诉其他蜜蜂新家的位置。
5: 这些蜜蜂会告诉更多的蜜蜂。这样会有更多的蜜蜂知道新家。
2: 真是太好了，伙计们，蜜蜂们都找到新家了。
5: 有些还没有，
0: 有些蜜蜂离得太远，没有接收到新家的信息。
5: 我们可以通过操控白蚁艇去跟他们传递信息。
0: 不好意思，女王陛下，
6: 现在我们要去告诉那些困惑的蜜蜂新蜂巢到底在哪里。
7: 用说的可不管用，你必须靠跳舞来传达。
6: 我必须靠什么？
7: 蜜蜂通常用这段舞蹈告诉其他蜜蜂去哪儿找东西，这样他们就知道新的蜂巢在哪儿了。
1: 想起来了，我们刚才就看到工蜂在这么跳舞，原来他们是那样进行交流的。
0: 必须让白蚁艇跳出同样的舞蹈才行，这样才能给困惑的蜜蜂指引正确方向。皮医生，你能帮忙把白蚁艇带到之前蜂巢所在的大树那儿吗？
8: 可以。
3: 还好白蚁艇尾部没有可怕的饰针。
0: 看到你了，白蚁艇，我们给那些蜜蜂奉上一段难忘的白尾舞吧。管不了那么多了。
6: 我的天哪，
0: 蜂王刚刚是怎么跳来着？

0: 蜂朝着正确的方向飞去了。
1: 老天爷呀，那是蜂王本尊。尊敬的女王陛下，
0: 非常感谢你们海底小纵队，谢谢你们为这蜂群所做的一切。哦，
2: 看到了吗，派里克，这片草地很快又会传出蜜蜂快乐的嗡嗡声了，他们会给植物授粉，保持植物健康。
3: 如果蜜蜂们很快乐，我也很快乐。
4: 我掌握了这种舞蹈的窍门。
0: 飞鱼艇呼叫张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达西西报告，

小小生物菌，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0: 大小姐，大小姐，山下的鬼子动了，但没全动，还留下一部分。
1: 还留下一部分？还剩多少人？
0: 大概十几个吧。
1: 十几个？看来是林木留下的人专门盯着咱们的，得想办法干掉他们。没错，不过不能硬打，万一闹出大动静让林木知道的话，我哥他们就麻烦了。李大小姐，你敢不敢和我比试比试？
2: 比什么？
1: 我们两个人分别从两头潜伏过去，趁那些小鬼子还没有注意的时候杀掉他们，看咱们俩到底谁杀的小鬼子最多。
2: 好啊，比就比，我正想看看你有什么本事呢。
1: 哼，通知弟兄们拿上家伙下山杀掉小鬼子。
0: 是。

0: 我六个，你几个？一样。
1: 大小姐，这里边全都收拾干净了。
0: 走，该去伏击点了。别急，叫弟兄们把这里所有的武器都带走，一会儿伏击的时候可以用。李红玲，一会儿等小鬼子的运输队来了，咱俩接着比。
2: 好啊，乐意奉陪。